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93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5: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君成，欢迎收听航风热线周六特别节目。今天的节目还是主要回顾一下本周部分上线单位在上线中涉及到的一些问题答复。市民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抖音等及时的互动。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预告一下下周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下周一是邮政管理局上线，下周二徐州合家医院上线，这也是我们今年新增加的一家上线单位。下周三是总

0: 工会上线，下周四是公安局交管支队上线，下周五是全山区人民政府上线。朋友们，你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韩风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本周一徐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上线，我们来听听当天节目当中的部分录音。
1: 哎，你好，我是就是在雨润这边，我想开一个餐饮店，开通的话，它这个费用构成，它的怎么收费的？有没有开口费之类的？
2: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这个市场开发部的孙瑶主任来回答一下。
3: 嗯，好，靠近话筒，可以话筒可以往前拉一下啊。嗯。
4: 哦，好啊，首先这位听众啊，这个第一点是我们这个费用是没有开口费用的。第二个呢，这个我们所收取的这个费用啊，是指您的这个规划红线内所涉及的这个燃气管道配套的材料费、人工费、还有相等一些什么设计费啊、监理费这些实际产生的这些费用。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开口费是没有是不会收取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关于这个计量表具，这个我们现在目前也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好，就这些。
3: 嗯，
1: 好的，我还想咨询一下。
3: 哎，你讲。
1: 就是气价它是怎么收费的？是和民用一样，还是说它是和单独的这个一个收费标准？
4: 哦。它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收费呢标准分为两块，第一块呢是这个居民类的，那么它是参考这个徐州市发改委公布的这个居民的这个价格。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您所说的这种您要开一个这个餐饮户，那么它所涉及的就是叫非居类的价格，那么这个价格也是由相关的这些政府部门公布的这个价格。
3: 嗯，让非居民类的这个价格是统一的吗？是多少钱一吨呢？
4: 现在目前现行的这个价格是4.3一立方，
3: 4.3一立方，
4: 对，非居类的，
3: 啊、
4: 非居类的，
3: 这位市民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谢谢。
3: 嗯，好的，我们开一些餐饮店，包括其他的商业呢，可能会用到我们这个燃气。我还想问一下孙主任，就是我们一般的像涉及到这样的问题，我作为我们工商户来讲，作为经营者来讲，该如何去向咱们港华燃气来去申请？有哪些要必备提供的一些材料资料？
4: 哦，好，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根据这个非居类的这些客户呢。我们如果说要是想申请，建议是首先拨打我们的那个96077这个热线。
3: 嗯，
4: 那么我们热线呢会根据客户的这些诉求，对这个分配到相应的这个对接的部门。那么我们客户呢，这个对接到就是我们对应的部门之后呢，首先要携带这个自己的这个营业执照。
3: 嗯，
4: 第二个你这个法人的身份证，包括您的这个一些。您这个就是你的用设备间的一些平面图，包括建筑平面图、管线综合图这些，然后我们这边也会提供一些相应的这些参数啦，包括一些相应的一些这个合同样本交给客户，那么根据这些所有的这些资料进行这个完整填写，然后提交给我们，我们也审核。
3: 一般我们要多长时间能够审批，包括实地的勘察能够给安装到位，有没有我们时间的一个限制啊？
4: 一般情况下，从我们接到这个诉求到通气，是20个工作日左右。
3: 20个工作日左右啊，是正常的情况下是吧？
4: 对，正常情况下。
3: 嗯，好的。我们市民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通过电话80809393，包括我们新巨浪，还有徐州航风热线视频号平台来进行互动交流。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5: 喂，你好。
3: 请说。
5: 嗯。就是我是住在段庄小区5号楼402的，我发现我们小区最近就开始宣传这个燃气管道改造了，我想问一下这个改造要不要收费啊？
3: 嗯，可能涉及到一些老旧小区的燃气改造啊，为了更好的安全居住。嗯，好啊，徐总监。
2: 哎，这问题请工程技术部的项目监管杨威回答一下。
3: 嗯，
6: 感谢这位听众的来电。根据江苏省燃气管理条例第40条的规定啊。就是燃气计量表和燃气表前的燃气设施都是由燃气公司进行维护和更新的，燃气计量表后相关的这些包括我们的 连接管包括燃气灶具这一部分呢，都是由客户进行维护和更新的。在我们的改道过程中，包括我们的燃气表还有我们的主的燃气管道这一部分都是免费的。如果说在更换的过程当中发现一部分的超期的或者违规的这些东西，需要客户进行自费更新。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向客户做一个提醒，在我们的改道期间，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不法的分子冒充燃气公司的人员进行一些收费，所以说我们也要提醒客户，尽量的去核实一下这相关工作人员的信息，不要向他们的个人账户进行一些转账工作，避免一些经济财产的损失。如果有疑问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客服电话960077进行咨询。
3: 嗯，我们一般我们的港华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上门服务的话，有哪些可以给我们市民来提供的？包括我们的着装啊，还有带不带我们的这个其他的工牌啊，什么东西的？
6: 我们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上门的时候都会穿着我们的统一的工作服，然后也会佩戴我们的工作证，他们会。根据公司的要求，他们会主动的向客户提供我们的工作证件，包括我们的工作证件上面呢都有一个二维码，可以通过这个二维码扫到这个员工的相关信息。
3: 嗯，这位听众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5: 嗯，好，没有了，谢谢。
3: 嗯，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问题，想问一下，我们这个表能走手机充费吗？每次出费用都要到你们充气点去这个充费啊？相关的情况是怎样的？来给市民做一个回应，徐总监。
2: 对，这个请我们孙燕经理来回答一下。
3: 嗯，
7: 这位听众，主要是呢，我们现在的表具呢是分为我们的就是普通的那些先抄表后缴费的这种客户，这一类的表具呢是可以通过手机缴费以及银行代扣的。还有一种表具呢是我们的那个 RC 卡表，就插卡的客户，这个客户呢也是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徐州港华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一个充值，然后进行线下的一个圈存机的圈存就可以了。嗯，还有就是我们最新的一种表具，就是我们的那个智能 NB 表，然后这种表具呢是可以通过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支付宝上都可以进行一个预充值，然后可以进行线上的一个缴费。
3: 嗯，我不知道这位听众遇到的具体的问题是怎样的啊，可以继续的打电话或者是留言，我们来帮您去解决问题啊，尽量的给您提供更多的方便。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8: 这个赶快，这个领导你好，我想问一下子，就这个表后，就是冷后表后这个软管有什么的长度，有什么规定吗？
3: 嗯，好的，我们具体的请港华公司的嘉宾来给您做交流啊。好，徐总监。
2: 这个技术问题请我们贾主任来回答一下。
3: 嗯，
9: 听众朋友你好啊，这个问题我给您解答一下。
8: 你好领导。
9: 你好、关于这个表后呀，可能我想您涉及的就是说这个关于表后您的燃气具或者是热水器的连接管这方面。这方面要求呢，
8: 就是表后这个表后那个软管有长度有没有什么规定
9: 啊？就是连接我们的这个表后的这个长度呀，像连接灶具，我们的这软管呢，一般我们都建议使用金属包温管。它的这个金属包温管呢，它的长度呢，我们是定制包温管是2米，一般呢都是2米以内。就是如果针对您这个问题的话，对，这就是2米，定制包温管。
3: 嗯，
8: 对，它是两米，来给我解，我知道。还是我接了有超过2米了，都4米了。
9: 不是，如果是您的这个表后距离您的燃气灶如果是距离过长的话，我们会用我们的这个金属非定式的这个输送管先进行一个连接，然后在这个灶具附近再使用这个定式的金属包温管进行连接。这个您可以把这个信息留给我们这个导播，我们线下到线上再核实一下。
3: 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杭州热线周六特别节目。
10: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绿建护农在行动。
11: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

0: 生环境。
1: 全力争闯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2: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1: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2: 金盛未来新七里 TU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悉尼，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3: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周六特别节目。本周二是殡葬管理服务中心上线，我们来听听当天节目当中的部分录音。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现在人去之后还得凭死亡证明才能进行殡仪馆存放吗？
3: 嗯，好的啊，周主任。
5: 下面请殡仪馆这个蔡馆长。
3: 嗯。
6: 这位听众啊，的确有这个规定啊，根据2020年3月30日实行的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第26条明文规定，殡仪馆应该凭死亡证明接运遗体。还有是民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遗体骨灰规范处置的工作通知中也明确要求，是殡仪馆应该凭死亡证明进行接运遗体。在江苏省殡葬车辆管理暂行办法中也规定了，是殡仪馆在接运遗体时应该查验死亡证明。所以说刚刚您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有相关的明文规定，就是现在要凭死亡之名才能接运遗体并进行存放。
3: 嗯。
4: 哦，那现在死亡证明都怎么开现在？
6: 目前呢，死亡证明的开具呢主要有三种途径。第一个呢是在医院，就医疗卫生机构啊，经过救治的，或者是来院途中，或者是救治过程中去世的，由医疗卫生机构开具死亡证明。第二个呢是在家中去世，这样呢是由社区所在区居住地的乡镇的卫生院或者街道的卫生服务中心开具死亡证明。第三种呢是特殊一点，就是经过公安机关处置的非正常死亡案件的，但是呢这个是经卫生机构救治外的除外呢，像这种死亡证明呢是由公安机关来出具。主要以上三个，主要是三个死亡证明的出具方式。
4: 哦，行行，好，谢谢。
3: 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7: 喂，你好。
3: 嗯，请说。
7: 是这样的，就是我大概在2014年的时候，在那个二墓购买了一处墓地，为我母亲购买的。但是现在呢，我那个墓穴安葬证，已经找不到了。我想问一下，我可以补办吗？
3: 嗯，好的，
5: 请毛线公墓高位所长。
8: 哎，这位市民你好，
0: 是可以补办的。到时候您只要是带着您本人的这个身份证，然后到我们毛村公墓管理所的服务大厅就可以办理。并且我们补办公墓安葬证呢是全免费的。如果是7月15祭扫高峰，您要是过去的话，可以直接到时候到大厅一起去办理。如果有其他问题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87088010。
3: 嗯，
7: 哦，好的。就是我只需要带着我的这个身份证，然后到咱们那个服务大厅就可以办理，是不是？
0: 对，是的，您本人去
7: 啊。
0: 嗯，
7: 我还需要提前预约吗？
0: 不需要。我们的这个工作时间是早上8:30到下午4点，这个期间中午午休，您可以随时过去。
7: 行，好的好的，那谢谢您。嗯，
3: 好，局长再见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人家都说100岁就不用火化了，是不是真的？咨询一下我们殡葬中心的领导。嗯，
8: 啊，我来回答一下吧。
3: 嗯，
8: 这个对这个遗体处置是有相关规定的。这个今年就是2026年3月30号，这个国务院新修订的殡葬管理条例开始实施。这个殡葬管理条例规定，就是遗体处置是按照这个地域的相关规定来处置遗体。这个根据我们江苏省殡葬管理条例，江苏省是全域实行火葬的地区，所以说这个如果是在江苏省的，这个我们都要实行，这个都要进行这个火葬，哎，不允许土葬，哎，除少数民族按照这个少数民族的遗体处置的这个规定来执行。
3: 嗯，目前是如果说是不是少数民族100岁，还是依然是在江苏的范围内，还要进行火化，是吧？啊，
8: 对，是的。
3: 嗯，好的，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市民做一个明确。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9: 哎，你好。
3: 哎，请说。
9: 要想问一下，在网上看殡仪所，现在殡仪馆且去世的人，还有火化啥的都不要钱了，这事儿真的假的？
3: 嗯。好，
8: 请殡仪馆蔡格浩馆长回答。
6: 这位听众你好，就是您说的免费呢，就是不要钱啊，就是这种说法其实比较片面。就是您应该说的是我们徐州市在2013年颁布的一个徐州市市区殡葬基本服务免除办法一个试行规定的一个文件里面的相关内容。这个文件呢是当时规定是徐州市市区户籍就不包含铜山区啊，就不享受一次性丧葬费补贴的人员，它有一个最高1300元免费的一个限额，就不是说你所说的是免费。它这个限额呢，主要是包括就是我们殡仪馆提供遗体接运费、3天的普通冷藏、火化费、消毒费以及一个200元的骨灰盒，就是最高是1300元的免除免费额。
3: 这位听众听明白没有啊？不是全部的免费。
9: 再问一下哈。再问一下，这个手续咋办？是去殡仪馆直接不收钱，还是说去哪办什么东西去？
6: 啊，你说的刚才我说这个1300元的免费额呢，就是再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在殡仪馆呢是实行经办人啊，就是家属在殡仪馆要先行进行支付，支付完之后呢，就是然后家属再到逝者所在区的民政部门进行填写申请表，然后进行后续的申报工作，就是在殡仪馆要进行先行交费的。
3: 嗯，交费然后再申请啊，免除的费用啊。啊，还有一位吗？
9: 好，没有了啊，没有了啊。
3: 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好的，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说您好，我是邳州市燕子埠镇村的村民。啊，位于呢燕子埠镇啊唐黎埠村北山，有政府投资修建的公墓，修建以后没有几个人去用，公墓上面都有死者的家属和人员的名字，说基本上都是假的，希望有关部门来给我严查。好啊，周主任，
8: 请社会科赵文辉科长。
3: 嗯，
10: 感谢这位微友的留言，就是我们现在在全市范围内也在这个。大力推行我们这个公墓的建设，来满足我们这个群众的这个基本的这个丧葬需求。同时我们也在推行我们这个移风移俗工作，来通过各方多方多措并举吧， 来引导我们的这个人民群众，这个来到我们这个骨灰进行来到我们的这个。

0: 的这个观念，统一到我们的这个公墓来集中下葬，同时呢，我们就是来改善，进一步改善我们的这个公墓的环境，提供更好的这个服务，来吸引我们的老百姓进一步到我们的公墓进行下葬。
1: 好的，这位听众反映的是披头士燕子布镇啊，这个唐尼布村北山的这个公墓啊，具体的名字没有讲啊，这个我们有没有此前接到过我们披头市民的投诉反映啊？
0: 这个没有，具体的内容我们可以线下到现场再核实一下。
1: 好的，我们线下核实，在下午的奏峰会合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当中来及时的回应。我们也请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留下您的联系的方式，如果说有其他的问题，我们也会对您的电话进行保密。主要是落实市民反映的问题，督促我们相关的民政部门还有我们政府部门把工作做细，做好它，宣传好，同样要做实它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2: 你好，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是在外地，然后家里边亲戚想去那个茅村公墓去给老年人烧纸。现在呢，就是因为我在外地不方便过去，想提前了解一下咱那个茅村公墓那个地方有什么便民服务吗？
3: 这位听友您好，茅村公墓就是如果您要是在外地不方便回来的话，那么我们有两项服务都可以使用。一个呢是我们的那个云祭扫，可以通过我们这个马上微或者是9644的这个公共小程序，然后进去以后呢就会有网上祭扫，云祭扫。然后另外还有一块呢是我们提供这个免费代客服务，代客祭扫的服务。您具体呢可以拨打这个9644殡葬服务专线，也可以拨打我们870880010的这个服务专线进行代客的预约，代客祭扫的预约。这个代客祭扫呢里面呢主要是有三大部分，一个呢是献花，一个呢是擦拭墓碑，以及我们行鞠躬礼啊，也可以同时这个线上直播啊，这两项呢都可以。
1: 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热线周六特别节目。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8: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 造创业青年宜居。

0: 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铸剑欢迎你，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头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0: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0: 幼儿园、小学及初中新生家长请注意，新学期入学接种证查验即将开始，请提前备妥儿童预防接种证或评估报告，疫苗漏种请及时补种。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周六特别节目。本周三是社保中心上线，我们来听听当天节目当中的部分录音。
5: 喂，
4: 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5: 啊，是不是问我的？
4: 对，是您的电话，请说。
5: 啊，我是想说什么事吧？
4: 嗯，
5: 就是我们企业破产了，我们单位有四五十个工商的，但是破产了，应该给我们工商鉴定后的补偿，这个没有给我们做，我们也不知道。对吧，我们多次维权，就是要有或者没有，得给我们一个明确的说法，对不对？
4: 嗯，
5: 这是一个问题。
4: 哎，
5: 企业破产了，职工有没有经济补偿金，有或者没有，也要给我们一个明确的说法，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问题哈， 当时在我们在徐州市那时候是劳动局。
4: 这样，这位听众，我想打断一下您，问一下您的企业是大概什么时间破产的？
5: 没有。
4: 什么时间破产的？
5: 2001年破产。
4: 2001年破产。
5: 但是时间很，时间很长。
4: 嗯，对。
5: 但是我们的有15、16年了，坚持不断的在找这个事儿。
4: 这样啊，你可能此前呢也像。说了原来是劳动局也来反映过啊，今天我们就这个问题既然是向哈峰热线来去咨询投诉反映了，我们请咱们来到直播间的嘉宾来给您做一个交流啊，因为后边还有很多朋友在等待。
5: 好吧
4: 嗯，
5: 好的
4: 啊，王主任，
5: 好的
6: 请我们工商保险科的江大鹏科长来回复一下。
7: 这位市民你好，就是2001年企业破产，就是按你说的话应该是属于这个就是老工商人员。
5: 好嘞，
7: 那当时请问一下，就当时你就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就是发生的事故伤害？
5: 我们就在2001年之前，有的是骨折，就是胳膊骨折，有的是胳膊断了，有的是眼睛崩瞎了，就达到有的是达到了伤残。这个是伤残以后哈，他们跟我们解释。2001年破产，2002年纳入伤残医保，我认为这个说法有点不大恰当，因为你原来是国企，后来你转到私企了，并且你被法院以法。
4: 这样，这位听众啊，这个我们来直接来和这位听众做交流，不要让他展开了啊，我们相关的一些政策规定来给他说一下哈。
7: 市民你好，这样跟您说一下吧，就是2001年之前，就是企业已经破产了，2004年之前的工商呢叫老工商人员，如果当时。属于企业管理，那么当时就是要2010年之后呢才开始逐步纳入基金管理，那么您反映的问题呢，就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先要找原来的单位了解一下原来当时的情况，然后有没有当时有没有进行这个就是工商的确认以及劳动能力的鉴定，然后第二个问题才是您的补偿问题，也就是2010年之后有没有纳入基金的这个统筹管理，这一块都要和单位进行确认，这样您留个电话，事后我们进行核实之后然后进行答复，好吧。
4: 嗯，我们再来给市民来还有我们的这些职工啊来明确一下我们那个纳入到我们的基金管理是从什么时间开始。
7: 2010年之后。
4: 2010年以后，2010年之前是属于什么企业。
7: 企业管理。
4: 所属的企业。企业管理啊。
7: 对。
4: 但是当时依然是要有工商啊相关的一些
7: 确认。
4: 这个确认程序啊。
7: 是。
4: 好，这位听众啊，因为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呢属于咱们这个基金管理之前的事情啊，你讲的是这个2001年啊，包括还有更早的，你讲的是2001年你们这个企业后来都已经破产过了是吧啊，所以这个是个老问题啊。
5: 我们企业破产没停产，一天都没停
4: 啊。是哪一家企业啊？
5: 我讲的就是这个系统正式性破产和一般破产他都不符合。
4: 这样我们不展开了啊，你可能也了解了相关的很多的这个法律和我们的相关的规定啊。我们看看，既然是像哈峰热线，我们今天社保中心我们的王小鹏书记主任也带队了，我们看看从我们社保的角度来讲，从我们负责的工商这一块儿这个来讲，看怎么来给您提供帮助。线下呢我们将请咱们具体的这个江科长来和您做一下交流啊，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把相关的一些情况了解以后，看看能否给您带去帮助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您好，这位听众。
8: 我想问一下这个咱们这个70岁以上高龄补贴是怎么发的
4: 啊？这个是属于
8: 我现在71岁多了，还没领到。
6: 没事，王海霞科长给你答复一下
4: 啊。
8: 好的。
9: 这位听众您好，您是不是指的就是每年的那个养老金调整的时候有一块那个70岁以上老人的高龄倾斜？
8: 对。
9: 它是这样的，我用一下去年的文件给您解释一下。你比方说2025年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调整的时候，它是截止到2024年的12月31日，年满70周岁的老人，在普涨部分的基础上，它会有一块那个高龄倾斜。您是什么时间到的那个70周岁？
8: 我是25年7月2号。
9: 这个高龄倾斜呢，这一块调整呢，它是要以退休审批的时候咱那个档案年龄来确认的。如果说您的档案年龄也是和这个一样的话，那是25年的2月份， 到年满70周岁，那么呢要等今年的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调整文件的规定文件出来以后，才能参与这个70岁以上的高龄增资。
4: 嗯，
8: 我现在已经91岁多了，我一年了。
9: 您刚才不是说您在25年的时候，二月份的时候年满70周岁吗？
8: 25年7月份，7月2号。
9: 对，25年的7月份够70周岁，那么要等今年的养老金的调整文件出台以后，才有在看文件上面是怎么规定的，才能参与这一块的，就是高龄倾斜调整。
4: 嗯。这位听众就是等到今年看来相关的政策出来以后才能够给你做调整。之前呢是24年的啊。
9: 对。
4: 这个你25年24年你还没有年满70岁。
9: 70周岁
4: 啊。
9: 对。
4: 好吧。稍微再来等待一下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徐州市社保局了，是社保中心能管长户险的系统吗？这可能是由我们医保部门啊，医保局、医保中心来去负责的。还有一位微友问了，4050补贴4月份到现在还没有到账，怎么回事啊？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您，这个也请我们的维护平台的张月问一下这位听众是哪个地方的啊？这个也是属于咱们啊这个我们的人社局的就业的部门是就业管理中心啊。还有一位微友发来信息说，请问女职工啊，女职工企业内缴纳社保13年，灵活就业缴纳9年多，合计缴纳22年，50岁可以退休吗？嗯，好啊，王主任
6: 是这样，季老师，就是按照他这个表述呢，合计缴纳22年呢，应该是我们领取待遇条件有2种，一是呢是缴费满15年。第二呢是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
4: 嗯，
6: 根据他的表述呢，目前他是女职工的话，按照50岁应该是可以退，但是50岁呢还有2个条件，一个是单位职工在50岁可以退，如果是退休时呢是灵活就业人员呢，应该是55岁退。55岁退，对，他是2个年龄。
4: 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周六特别节目。
3: 4000年前，遥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10: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0: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3: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10: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3: 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0: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4: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周六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金城。本周四是水务局上线，我们来听听当天节目当中的部分录音。
11: 我是方水镇土龙村三族村民。
4: 嗯，
11: 我处有一个集体的水塘，这个水塘长期承担着周边农田的灌溉、雨季排涝功能，旱天能浇。这个水现在呢，他准备把这个水塘进行修复覆盆，前面该谁也没有召开村民会议，也没有竞标，也没有写广告，没达到村民代表同意。工作人员呢也没告知这个鱼塘要填埋，水一旦填平了周边的大面积农田，将失去灌溉水源，排涝也无法保障。
4: 嗯，
11: 直接影响农村的农业生产。现在求呢有关部门上一说的对这个现场这个覆盆这个问题呢审批手续，我也打这个12345了，也一直没给我恢复，这得有七八天了。这个打咱这个什么的，突然
4: 就是你也是向我们相关的部门反映过了，但是一直没有给你落实回应是吧？
11: 对，
4: 好了，今天向我们市水务局的嘉宾反映这个问题啊。好，是一个水塘，因为覆垦被填埋，这个是不属于我们的职能啊。好的，
11: 对，他
4: 刘局长，
12: 哎，好的，这个问题先请我们这个
11: 准备填平覆盆。
12: 就是他现在是准备填埋填平覆垦的，这样这个问题请我们呵护管理科许科长先就这个问题给您做一个回复。
4: 嗯，
13: 啊，这位的听众您好，我想问一下，您这个是刚才没有听清楚是哪个村？
4: 铜山镇铜山区房村镇。
11: 房村镇
4: 哪个村？
11: 土龙村。土龙山
4: 村啊。
13: 土楼村是吧？我给您解释一下这个水塘。因为我们水利上管的是河道、沟渠还有这个塘坝，这个水塘呢现在这个鉴定不知道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合乎管理的这个范围内，这个我们然后联系这个铜山区水务局，然后去进一步核实，因为这个水塘有可能是会被这个自归部门，他可能就是对这个水塘的这个土地的性质这个它分类可能会跟我们不一样，因为覆垦这个事儿也可能是自归部门来牵头的，这个可能要线下以后再跟自归部门进行一个沟通。
4: 嗯，
11: 这个你还有一个这个水塘它已经形成几十年了，可知道吧？是都流两倍都流下来个水塘。
13: 对，
11: 不是说现在才有这个水塘。
13: 好的。行，
12: 这样我就这个事情做一个补充报告。
4: 好的啊，刘局长。
12: 这位听众，就是刚刚我们的这个河湖科许科长也说了一下，就是从当前我们对于这个河湖，包括一些这种这个它的一个迁改或者填埋，也是上面是有这个条例规定的。就是从这个河湖管理条例、河湖管理条例来说，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县乡级河道或者说村级河道，无论它是灌溉还是排涝的一个功能的河道的话，在目录内。如果说他因为建设需要进行填埋，然后进行一个迁改的话，他需要履行一个相关的一个审批程序，并且报这个政府来报批。然后刚刚许科长提的这个事情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因为在当前在我们水利条件上，这个河湖管理条例规定的这种填埋的这种迁改的这个分级，它是在这个名录内的这个大沟渠以上的这种河道，这种坑塘的话，在村内的坑塘，就是有可能有个情况，就是在历史上国土部门他对这个坑塘的认定的时候，他可能是属于这个一般土地，它是属于农用土地。
4: 对，
12: 这样的话，他可能在土地覆垦期间，他可能就是通过土地覆垦来进行一个填埋。这个事情的话，我想我们在线下跟铜山那边进一步对接落实，看看的话，就是从这个土地覆垦的实施部门对这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见和说法。
4: 嗯，这位听众，您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了啊。刚才我们的两位嘉宾也做了一个表态，下线以后呢，再来去具体的了解一下情况啊，来落实啊，给您做及时的回应，好吧？没有其他问题了吧？
11: 也下现场来现场看看。
4: 嗯，啊，这个都可以的。 啊，我们线下因为去了解落实这个，您说的说非常清晰了啊，铜山区房村镇啊土楼村的一个水塘的问题啊。好，我们线下去及时的。

0: 何时落实？
1: 哦，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个房子出租，他最近要退房，我想问一下那个水表，水表现在可以查，但是我上个月的那个表色在哪查？
0: 嗯，好的，我们请首创的张主任啊。
2: 喂，这位听众你好，请问你是住哪里呢？
1: 就是电视塔附近那个明瑞家园。
2: 哦，就是说你上个月是交过水费还是没交过水费呢？
1: 嗯，应该是交过的，我是租给他的。
2: 就是现在这个房屋不足了，现在就是想把这个水费结清，就这个情况是不是？
1: 对，他马上可能要退租，但是咱那个水费交的是上一个月的，
2: 对
1: 吧？对，但是我这个表的，我现在表呢，水表我可以查，但是我上个月的表色这个差数我怎么查？
2: 这样，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你把你的水表户号你输进去以后，你就能看到你上月交到的水表指数是多少了，然后中间一减就是他应该还给你多少钱呢。如果你这个孩子看不清的情况下，你到时候呢可以打83707666到我们首创服务热线，把你的水表户号告知我们这个服务人员，他会直接告诉你上月指数收到多少了，到时候你再看你的水表这个减一下就知道了，好吧？
0: 嗯，
1: 那你说从哪里输进去啊？
2: 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徐州首创那个服务号上面个，你就可以看到，你要关注一下，关注完了以后呢，你就要把你这个水费户号输进以后呢，他就会看你这个每月的用量，然后呢，包括你的水表指数上面都有的。
0: 嗯，关注一下徐州首创的服务号，
2: 对
0: 啊，公众号，嗯，啊，
2: 对，
0: 好吧，这样的话，
2: 微信啊，
0: 对，
2: 如果你要是不行，你就打83707666。我们有热线人员给你服务，好吧？
1: 行，好的，
0: 好，好，哎，就这样，再见啊！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嗯，请说。
3: 我是刘山镇大丰群村民。
0: 嗯。
3: 我反映两个问题，第一个呢，我想我们这个村上这个水井太大了，水井此时的水井太大了，我反映这里的事。好的，
4: 不好意思，
3: 谢谢
4: 这位听众，刚刚就是您第一个反应水减大的时候，我想先问一下您，我刚刚没有太听清楚，您是在哪个区或者是在哪个县里面？您住的
0: 他是铜山区柳泉镇的，
3: 铜山县柳泉镇大丰群。
4: 哦，铜山区柳溪镇
0: 柳泉镇大丰村是吧？
3: 对，大丰。
0: 你是吃的是自来水是吧？
3: 自来水。
0: 水减有点大，是不是啊？
4: 成这样，就第一个，您反映水井有点大的问题的话，这样虽然说不是我们这个市区供水，我还想还是先请我们的这个供水科韩科长先给您做一个这个回应和沟通交流。
0: 好，
3: 好。
2: 这样，这位听众，你说的你现在呢，你那个地方呢，应该已经都吃上自来水了。自来水呢，可能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呢，这个标准呢是450，我们现在呢原水的硬度呢是全市的原水硬度都有点高，是230度吧，但没有超标。这样呢，你在烧水的过程可能会存在一个这个水碱问题，因为它不超，只有我们只有不超200的时候，但我们原水的水质硬度就高。
0: 对，
2: 是这个情况，给你解释一下。
0: 嗯，
2: 它是安全的。它是安全的。
3: 我们柳泉水利站打电话了，水利站说的，这都很正常的，他说很正常的。
2: 对，它在那个安全范围之内，450。你要如果不放心了，我们到时候去给你检测一下。
0: 好，今天的韩丰热线周六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周一的上线单位是邮政管理局，周一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合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7: 哎，马老师您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嗯，楚老师，到昨天为止啊，伴随着这次去浊毒方剂补贴政策福利的正式结束啊，虽然说只能帮助一小部分的患者家人，但是从现实意义来讲啊，不管是您本人的鼎力的协调争取，还是企业方面给予的极大的政策的支持，都让每一个得到专利去浊方的患者无比的感激感谢，每一个得到补贴的患者更是难掩发自内心的高兴喜悦。
7: 嗯，
6: 因为在得到实惠、减轻经济压力的同时，那都看到了未来收获全面健康的希望。
7: 哎，对。
6: 但是也不得不说哈，因为全国还有很多没有抢到补贴政策的朋友。
7: 嗯。
6: 他们说哪怕价格没有任何的优惠了啊，自己也想马上用上，可是得到的结果却是这个批次总共就6000盒啊，都已经发放分配完毕了。嗯，就是想花原价进行购买现在也是没有了。
7: 嗯嗯，
6: 所以这些患者呢还是失望和担心的。那不知道自己以后什么时候能再有机会能够用上。
7: 嗯，
6: 很多患者的病症也都是很多，那很重，也不能一直这么就是这么等下去啊。
7: 嗯，实际上

0: 也可以理解是吧，就是没有这个用上这个专利去荼毒方剂的这些朋友啊，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啊。但眼下来讲呢，肯定确实是没有了，因为这个补贴政策从最开始的时候啊，是吧，我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不止一次反复的在讲啊，因为这个批次总共呢只有6000盒的数量，
1: 嗯，
0: 是吧，连续给大家也发放了3天嘛，一天是2000盒嘛，
1: 嗯，
0: 是吧，但是如果说按照每个人实际的这个周期服用量来计算的话，因为他肯定得按周期来用，是吧，再加上这个咱们面对的是全国各地这么多的患者，那这个数量来说6000盒肯定是很少的，
1: 对
0: 啊，
1: 嗯，
0: 但是没办法，因为这个方子呢它的成方极其特殊，它因为是要把身体当中的这个浊毒从三焦入手完全的把它清理去除干净啊，所以说从成分再到整个的制备工艺，取方中成分的性味的偏性来去除身体当中的浊毒，而且呢还要通过特殊的制备方法，尤其据我了解应该里面还有一个特殊的发酵的一个工艺过程，来实现呢取各种成分当中的不同性味，要做到酸苦甘辛咸五种性味同时集合于一身，五种性味的集合还要从性味当中把偏性要把它提取出来，才能够把身体当中的浊毒才能把它清出去，所以说整个的这个工艺环节流程啊，因为它属于国家级的专利保护方，整个的这个制作工艺我肯定太细致的不太清楚，但是呢它每一个批次出来的时间我大概还是有掌握的，
1: 嗯，
0: 相对来说这个时间上呢都要间隔一段时间，为啥说之前这个一年下来也制作生产不了几个批次，而且一个批次的数量呢还不像现在数量更少，没有这么多的量，这里面呢也包含一些原因，我之前也说过，一个是这个方子的特殊，制备工艺的特殊啊，它不像说其他的一些方剂啊可以做到每天无时无刻都可以进行生产和制作，可以大批量的去生产，这个不同于这些传统的方剂，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因为还是有很多的人呢，他不知道这个浊气的浊毒他们之间相互的这种概念和理解，与各种身体病症方面的关系，也就是随着这些年吧，我跟大家重点的去宣讲去推广普及浊气浊毒的理论和概念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呐，逐渐的知晓了，逐渐的了解了，所以说呢在运用呼吸吐纳排浊气的同时，知道还得结合有专门去浊毒的方剂的联合应用，人群不断的扩大以后呢，这2年呢在整个产能和产量方面呢是有显著的一个提高了。
1: 嗯。
0: 尤其是呢你看看这次我又受邀能够做客你的这个栏目。这回可能面对普及的这个人群就更大了。所以企业方面呢肯定还会继续的增加产能。这个肯定的。每个批次的数量啊未来也会进一步的加大。这个也是一定会的，因为面对的人群多了。至于时间上啊，每一个批次之间间隔的时间呢，我估计啊，这也是估计，因为企业方面现在也没给一个准确的一个答复。
1: 嗯。
0: 但我估计呢，随着这个人群不断的扩大，需求量的增加呀，这个每个批次间隔的时间也会尽力的把它缩短。要不然你想想，未来要形成趋势以后，大家都在等待，都在去用，用不上，这是很尴尬的事情。所以这个呢，我估计呢，每个批次间隔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也就是说，针对于今年来讲啊，肯定不可能有任何这个 价格方面的补贴肯定不能再有了，这个肯定是可以肯定的。包括企业方面，这前两天这6000盒不给大家伙儿有赠送吗？是吧？30赠10，50还送20盒，这个赠送的政策，企业方面肯定也是不可能再有了，这个是可以肯定的。那对于这次啊，就是没有说抢购、没有用到这个去浊毒方剂的这些朋友来说啊，大家也别说心灰意冷。虽然说暂时呢，咱没有得到这个去浊毒的方剂，那咱们平时呢，你该吃的什么药物也好啊，其他的方法也好啊，治疗手段也好，你该用肯定还得要用，
1: 嗯，
0: 对吧？咱说虽然说，这些方法它不具备去除浊毒的能力，但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吧？它还是能够抑制我们病症一个快速的，用之前的方法还要去用，你别在这儿干等，是吧？除了这些以外啊，就是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吐浊气排浊气的这套方法，一定要把它当做一种生活习惯去做，而且还要加强去做。因为做呼吸吐纳呢，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症状，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这浊气不及时把它排出去，在身体里面啊累积聚集的越来越多，它慢慢的不就会化成浊毒吗？这个浊毒一旦在形成，是不是就会造成组织器官的毒害破坏，造成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呢？
1: 嗯，
0: 啊，让你这个病变不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吗？啊，甚至形成各类的重病顽疾呀。所以说坚持练习呼吸吐纳，把它当作生活和行为习惯。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早晨起来以后刷牙洗脸是必须要做的工作一样，形成良好的习惯，每天坚持，就会避免浊气在体内大量的聚集，随时随地的啊，只要有浊气存在，我们都可以把它呼出去排出去，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1: 嗯，冯老师说的没错哈，尤其是没有得到去浊毒方剂的这些患者们啊，更要加强练习楚老师的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那么自己出现不同的这些症状表现呢，会对应不同的吐纳方法。
0: 对，
1: 哎，大家一定认真的去学，这也是我们大家获得健康与长寿的基石啊。
0: 哎，没错，如果说我们能学会调整自己的气息，是吧，学会吐纳的方法，对于任何人任何年龄段来说啊，他所收获的健康和长寿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1: 对
0: 啊，因为世间万物生命流转皆系于一息之间呐。说白了什么意思啊？不就是说人活一口气，这口气能进来你就能活，这口气儿要出不去了，这有进气儿没出气儿了，这气儿不就绝了吗？
1: 嗯，
0: 这人他不也就没了吗？所以说可能很多人觉得啊，说这个不就是呼吸喘气儿呢，是吧？谁不会呀？这不是与生俱来的功能吗？
1: 嗯
0: 啊，从出生开始就会了，也不用别人去教啊，就像吃饭一样，这不都与生俱来的，还用教吗？所以说他根本在平时的时候也不当回事儿。实际上这个呼吸喘气呀、啊、饮食吃喝这些看似最简单与生俱来都会的东西，往往却掌管着我们生命的质量和长度啊，这里面的学问太大了，太多了，是吧？饮食吃喝不是简简单单的咱们把各种食物把它吃进去了喝进去了，不渴了也不饿了，哎，这就好了，不是这样的。可能在之前我们不会在意这些，但是现在你看看、
1: 嗯、
0: 我们饮食吃喝如果不科学不健康，你说是不是给我们带来各种疾病的发生啊？
1: 对，
0: 老百姓都知道了，说很多病怎么的
1: 吃出来的，
0: 是吧？都吃出来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科学膳食，你看看怎么讲，现在已经成为健康的四大基石当中最重要的内容了。告诉我们科学膳食，那么比饮食吃喝还重要的，那就是呼吸喘气儿了。为什么呀？因为呼吸喘气儿是需要无时无刻都要进行的。
1: 对，
0: 你看咱人可以几天你不吃饭不喝水也能坚持活着，但是你呼吸喘气儿，你别说几天了，你就是几分钟你不呼吸了，这人不就晕厥了吗？
1: 嗯，
0: 所以说老百姓也都习惯说是人活着一口气儿，气绝身亡道理，这都懂。那这个气儿是什么气呀？它一定是清阳之气，是好的精气，它肯定不可能是浊气呀。中医习惯叫啥？中医叫元气、阳气，是生命的本源。气聚则生，一块儿了，你才有命。如果这个气一旦散了，你的命就没了。就像佛陀问弟子说：“人的生命有多长啊？”弟子怎么回答？弟子说：“呼吸之间。”你看，这就是告诉我们世人，生命的长度在于什么？
1: 在于呼吸吗？
0: 对嘛，就是在于呼吸之间呢。
1: 嗯
0: 啊。而且这些年我总结的这套这个呼吸吐纳36式6字诀的方法啊，也更是结合了道家所阐述的吐故纳新的理论。因为道家修炼，你看看无论是修心还是健体，想要实现长生久世，这个道家重在什么呢？重在吐故纳新的理论根基。吐的是什么？吐的是气呀。
1: 嗯，
0: 用什么来吐啊？一定是用嘴来吐气呀。我可以讲啊，现在就这一点，就在吐气方面啊，就这一点，现在很多人都不会吐气儿。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会用嘴，都是用鼻子。
1: 啊，用鼻子是不对的。
0: 哎，吸气呼气，就这个活都让鼻子自己给干了，那嘴闭的可严了，啊，就生怕不好的东西塞到嘴里去了。你看要说话的时候那嘴张的都可大了，这时候他也不考虑不好的东西进去了。要记着，嘴有三个最基本的功能：说话、吃饭，还有什么？吐气。
1: 嗯，
0: 如果说总也不锻炼用嘴吐气这个功能啊，那这功能慢慢的它就废退了，就不会了。我教很多学员的时候，我让他们，我说你用嘴呼气，用嘴来往外吐气。哎，他们说了，说不习惯，不会做。总喜欢什么呢？你看现在我们现在很多人，你看你注意观察，他吸气呼气全是用鼻子，一吸一呼，一呼一吸，全是鼻子，没有做到鼻吸口呼。这是啥？就是总也他不这么去做，总也不这么去锻炼，这方面一定要学会口鼻的配合，要分工协作呀。他们两个不能乱套，乱套了一定会出问题的。跟有人问了，说为什么要用鼻子去吸气，用嘴来呼气？谁规定的？哈。因为吸气是给哪儿吸？是给我们的肺脏吸气的。
1: 肺脏？
0: 对呀，肺主气呀。
1: 嗯，
0: 肺脏可以怎么讲啊？就是咱们身体的氧气瓶啊，身体所需要的所有的气机都要通过肺脏来进行调配呀。所以怎么办？我们要时刻保证肺脏这个氧气瓶这个气要充足啊，而且这个气得是干净的清阳之气，它不能是浊气呀。那么鼻子是什么呢？鼻子就是给这个氧气瓶不断往里补气儿的一个入口，唯一的一个入口和通道。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中医告诉我们，中医说什么叫肺开窍于鼻呀？这鼻子与肺脏，这是与外界相通的一个重要的通道门户，鼻窍的通畅才能保证肺气的充足，这是重要的保障啊。而且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之香臭啊。好理解，也就是说如果肺气调和宣发正常，你这个鼻子啊，这个嗅觉它就灵敏，
1: 嗯，
0: 给肺子做好保护啊，还能够温暖湿润吸入的空气，避免产生肺燥的情况。所以说这鼻子是肺脏的第一道重要的安全防线，是肺脏的孔窍吸入清阳之气的通道，所以说一定要用鼻子来吸气。那么呼气咱知道那是向外吐气呀，那为什么选择是口啊？为什么啊？说因为我咽不下这口气呀。是吧，我必须得出这口气不可。
1: 这气儿必须往外出，是吧？
0: 是人活一口气，没有人说一鼻子气的，啊，没有人说我咽不下这鼻子气的，

0: 啊，也没有人说我必须要出这鼻子气的。
1: 对，
0: 对吧？都说口。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呀？都说这口气要争口气，你看都讲，那就说明一个事儿，这个气除了鼻子之外，还有我们嘴，就是我们口的事儿。那我们在说这些的时候，我刚才说话的时候啊，大家不知道啊，有没有观察到一个现象？不管是他的语境啊，还是说习惯动作，都是很自然向外呼气吐气的动作，绝对不是鼻子吸气的动作啊！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就刚才说那些话，就说哎呀，我们总看遇到很多事儿的时候啊，不管是我们生气气愤的时候，谁气到我们了，我们总说不行啊！我想来想去，我总感觉我咽不下这口气。还有怎么说呢？不行，我不蒸馒头，我得争口气。这是老百姓生活当中是不是总说这句话呀？
1: 对，
0: 哎呀，我不行啊，我肯定的啊，我必须得要这口气，我得出这口气，这口气不出不行。大家注意啊，你看看啊，就是我们总说的这种习惯性的这种话语，这个语境和这种动作啊，大家现在可以自己感受感受，你看看是什么动作，是不是我们是在嘴用我们的口向外呼气的一种动作，而不是鼻子吸气的动作，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是不是向外吐气的动作？
1: 嗯，你还别说，还真是这样的哈，
0: 是不是？
1: 哎，很神奇，
0: 很神奇的。
1: 你要不讲，这个平时真是没有很在意啊，这挺有意思。
0: 哎，对，哎，因为我们这口是向外呼气，吐的是什么？吐的都是浊气，
1: 浊气
0: 是吧？不好的气、怨气啊、怒气，包括食浊之气。你比方说吃一些气味刺激的一些食物，这个大家也可以做个实验，你看看啊，就吃什么一些刺激性的东西，味儿很大的东西，
1: 嗯，
0: 或者是葱姜蒜啥的，你吃完以后你把口给它闭住，闭口啊，然后你用鼻子向外呼气，你察觉或者是你闻不到明显的气味，你要是张口向外吐气呼吸的时候，这难闻的气味一下子就出来了。
1: 嗯
0: 啊，就包括口臭，你只要把嘴闭上，你闭口，你用鼻子向外呼气，你就闻不着。但是你张嘴用嘴向外呼气，就非常明显了。
1: 嗯，真是很神奇啊！这都是向外呼气啊，那为什么口呼气和鼻子呼气它不一样呢？
0: 你看看，因为啥？因为口和鼻子是两条道。
1: 嗯。
0: 对吧？鼻子开窍哪儿啊？刚才说开窍于肺呀、啊，肺是焦脏，是最干净的。而口开窍哪儿啊？我们的口开窍于脾脏啊，是浊物进出的通道啊。
1: 啊，是两个通道。
0: 对呀，鼻子有绒毛黏膜，是专门过滤灰尘浊物的。而嘴巴，你想想它有吗？只要张口了，你不管是吃了东西还是说话，很多脏东西。很多浊物是不是直接就进去了？
1: 嗯，
0: 没有任何的过滤啊。
1: 对，
0: 所以我说，我们说这个人体菌群最多的是哪儿啊？
1: 是口腔。
0: 对喽，是我们的口腔啊。
1: 嗯
0: 啊，那接下来菌群最多是哪儿啊？
1: 肠道吧。
0: 是吧？它肯定就肠道啊。那肠道菌群为什么接下来就最多？从哪儿开始？从哪儿来的呀？
1: 从嘴里来的。
0: 对吧？
1: 嗯、
0: 从嘴然后进入到胃肠道了吗？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怎么讲，说口开窍于脾，因为我们这个嘴不仅仅是进食的通道，更是反映脾脏状态的镜子，主管我们的味觉和食欲，脾的运化功能正常，食物的精微才能上输于口，因此脾气要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谷啊。若脾气虚弱，或者是脾脏浊气壅滞，就会啥？口淡无味。你看，还有很多人，他不光是鼻子不灵敏，他吃东西啊，他吃不出啥味道来，嘴里发甜黏腻，说明啥？那脾就是有这种湿热的浊气。如果有的人说总感觉口中泛酸，而且还特别干，这就是脾血不足、肝胃郁热之浊气导致的。而且脾运化水谷，生成水谷之气，这是精气营养的气。肺脏是啥？肺脏是吸入自然界天地当中清阳之气，这两个气结合到一块叫什么？叫宗气。就会表现出啥症状啊？痰多粘稠，胸闷咳嗽，大便溏稀，身体浮肿，浑身沉重。

0: 我们吃喝也是吃的东西不卫生，吃的东西过多过剩，消化吸收不了，脾脏转化转运不了，啊，我之前讲过，是不是会导致很多食浊的产生啊？
1: 对。
0: 就像咱家里做饭做菜似的，你就三口人，你分做出6个人的菜来，即使是把它消耗掉，你下一顿还做6个人的菜，那你日积月累堆得多了，这些食物是不是就是食浊，都会腐败变质啊？它是不是就会产生不好的气，就是浊气呀？
1: 对。
0: 这是一种气。另外呢，包括长期的，有的人你看看，总是忧思、抑郁、焦虑。中医讲什么？忧思伤脾呀，都会导致脾化生浊气聚集呀。就像我说最简单的例子，这母亲如果怨气重的话，就容易找孩子撒气。那脾脏的浊气重了，它累积到肺，肺的浊气是不是也就重了？那肺脏与外界连接的通道可是鼻子呀，那鼻子干啥？是用来吸收自然界天地当中的清阳之气的。那清阳之气，你想通过咱鼻子吸进来，进入到肺脏的过程当中，它遇到了浊气的阻碍，那它们两个是不是会产生互相排斥的一个结果啊？浊气它弥漫困重，清阳之气是属于干净上升，你想想它会发生什么现象啊？
1: 这就导致鼻子吸的这个清阳之气，就吸收不足了吧？
0: 对呀，
1: 是吧？
0: 对呀，他肯定吸收不足啊。
1: 这个肺子里边它不是有浊气吗？它有浊气的话，它占据着这个重要的位置。脾脏在不断的生成浊气，那给这个肺脏加码，这肺的浊气就越来越多，那么清阳之气也就吸收了就不够了，对吧？
0: 就这道理嘛，啊，就是也肺子里面，对吧？它浊气聚集多了，困重在那儿了，它把位置都占满了。你这时候鼻子，你即使往里吸，你到肺里的气，清阳之气，你吸不了多少，
1: 对，因为他把地儿都占
0: 它都
1: 了，
0: 给占了。然后脾呢，还不断的这些大量的食浊，吃的这些东西，啊，或者是一些情志的影响，也在化生浊气，不断的在给肺输送。那你说你肺子里，即使你用鼻子怎么吸吸气，你能吸多少啊？啊，你吸不了多少啊，对吧？所以说啊，你就看，啊，尤其一些像痰湿体质的人，痰湿体质不就是脾的浊气过重，脾湿过重吗？就痰湿吗？生痰湿啊。你看他们是什么状态？他们呼吸喘气儿，都是用鼻子和嘴同时来吸气。在同时吸气的同时呢，他呼气也是，你看看他总是张嘴，用鼻子和嘴同时向外呼气，这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啊，他这么做，没把肺脏的浊气排出去，同时还给肺的清阳之气也给呼出去了。
1: 就坏的这个气没吐出去，
0: 把
1: 好的也给吐出去
0: 因为他鼻子和口同时用啊，要吸同时吸，要呼同时呼啊，
1: 对。
0: 所以说啊。你看，气短懒言的、痰多粘稠的、胸闷咳嗽、大便溏稀的、身体浮肿的、浑身沉重，就这些症状，它始终它也是得不到很好的改善。哎，脾开窍于口，我们只有通过张口向外呼气，才能把脾脏、肺脏的浊气才能把它吐出去，这一点是很重要，一定要记着，吐浊气吐的是什么？脾和肺当中的浊气，只有通过口。才能向外吐，才能把它吐出去。
1: 明白了，这个鼻子是清阳之气的进口，就往里吸的；
0: 对，
1: 嘴巴呢是浊气的出口，
0: 哎，对喽。
1: 往外呼的。这个必须得循环起来才
0: 哎，你
1: 行。
0: 这个说就很对了。啊，所以叫什么叫吸清吐浊，是吧？道家讲叫吐故纳新，
1: 对。
0: 张口吐出聚集在体内的浊气，纳新，纳什么？不就是吸收接纳吗？心是不是就干净清新的意思？
1: 对，
0: 清新的什么？不就是清阳之气吗？把清阳之气吸收进来，就是用鼻子要把清阳之气吸收接纳进来，进入到肺脏，同时张口把肺脏、脾脏的浊气再给它吐出去，这就是气机的交换，也是清气和浊气的循环。你不能把它搞反了，反了它就出问题了。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吐故纳新，他绝对说他不是随随便便的说喘气儿就那么简单，他讲的是什么？是一个完。

0: 完整的一个生命循环的法则，旧的浊气不出去，新的清气就没法进来。而我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36式一系列的方法，它的理论核心是啥？就是要吐故纳新，教会大家。
1: 嗯。
0: 然后我们针对不同的浊气带来的不同的病理症状，我们采用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吸清气，吐浊气。鼻吸口呼，把聚集在体内的脏腑当中这些浊气把它吐出去，这是最快速最直接有效的好方法。
1: 嗯，那我们都说人活一口气哈，这口气呢是有清浊之分的。
0: 哎，对喽。
1: 啊，这个清气是营养，它也是健康的基础，是生命的根基。那么这个浊气就是浊毒的元凶了，也是病症的化身。
0: 哎，对。
1: 哎，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吐纳的方式方法哈、啊，成为生活当中的日常。你一定要把它变成一个良好的习惯给保持住。
0: 哎，一定要啊，因为中医讲什么呢？叫怒则气上，喜则气缓，
1: 嗯，
0: 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呢则气乱，思呢则气结。我们都说人有七情六欲吗？
1: 嗯。
0: 喜怒哀思悲恐惊，这七情过度，只要过了度了，它一定就会化生不好的浊气。浊气弥漫困中，从气影响下来哪儿？就是血嘛，气血，气血嘛。
1: 对，
0: 它最先影响就是血液的运行啊。这血液运行它就会慢了，因为它困中啊。血液运行慢了，是不是容易发生叫什么叫气滞血瘀的症候啊？
1: 嗯，
0: 他就淤了。你看最明显例子，你看这个胸闷气短的，总喜欢什么长呼短叹的，情绪抑郁、急躁易怒、面色晦暗、长色斑的，看这个脸色像蒙了一层灰似的，没有任何的光泽。你看这个眼睛周围眼圈都发黑，你看嘴唇颜色都是紫暗的，舌质也是紫暗色的，舌头两边都有瘀点或者瘀斑的。皮肤也干燥粗糙的，出现一些色素沉着的，身体在某一个部位出现一种固定性的胀痛、刺痛或者窜着疼，尤其是夜间疼痛加重。哎，活动活动以后还能缓解。啊，一些女性同志痛经啊、月经的推迟啊、经血色暗、有血块等等这些症状症候，这啥都不是，都属于浊气瘀滞以后影响血运行，叫气滞血瘀吗？
1: 嗯，
0: 啊，你看还有人啊。你看这个眉心这个印堂这个位置有川字纹或者这种竖纹，
1: 嗯，这是还挺多的，
0: 挺多是吧、
1: 嗯、
0: 啊，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实际上是啥呢？他就是这个肝脏肺脏肯定是有浊气的聚集，然后才导致这个肝脏肺脏的血液发生瘀滞造成的。因为肝郁以后主情志，精神压抑，爱思虑，焦躁易怒，压力大，这种不好的精神情志长期表现哪儿？不就表现在脸上吗？思虑过重吗？啊，为啥叫愁眉苦脸呢？你看这样的时间长就导致啊，就这个眉间这个筋膜呀、啊、它长期的受于这种紧张的收缩状态，它就形成这种固定的竖纹了。而且这样人你看吧，他一定会经常会有一些什么症状呢？总感觉有点胸口发闷，总想叹气儿。
1: 嗯，
0: 有失眠多梦，或者有时候两肋胀疼，而且情绪波动也大，为啥？就是因为肝郁以后肝的疏泄能力失常造成的。再一个，我们这个眉心印堂的这个位置啊，是肺经的循行的路线，也是肺经重要的交汇位置。肺干啥？肺是主皮毛啊，
1: 嗯，
0: 啊，输布气血是不是到头面部啊？一旦肺的清阳之气不足了，浊气瘀滞拥挤过重，肺脏就会发生气血瘀滞，头面部的血液就会出现供给不足的情况。这时候呢，咱们眉心这个皮肤的弹性就会下降，现代话说什么呢？叫胶原蛋白它就开始快速流失了，这个纹路就会加深了，就会变得更加明显了。而且这样的人啊，就眉心有川字纹的人，你看啊，他非常容易感冒，
1: 嗯，
0: 而且总是气短乏力，面色苍白暗沉，皮肤干燥松弛。而且呢，有眉心川字纹的这种人还会经常出现身体有沉重感，大便是黏腻的，面部总是出油，或者有的时候出现浮肿，气色特别晦暗。因为这样的人由于肝肺的浊气过重发生气血的瘀滞，就会导致脾脏也会受到波及，出现啥？脾虚瘀滞。脾是干啥？是气血化生的源头啊。一旦脾

0: 些受浊气的困中郁滞以后化生痰湿，就会堵在哪儿呢？咱们面部的经络，气血就没有办法濡养眉心的肌肤，导致什么？这川字纹的纹路越来越深，很顽固，是难以淡化掉的。
1: 哦，原来是这样的道理哈。原来有人说这个眉心啊，就长这个川字纹，说这样的人不长寿，看来都是谣传哈。主要是肝脏、肺脏浊气过重导致这个气血瘀滞形成的。那看来这个事儿跟寿命长短没有关系。
0: 哎，对，千万不要听信谣传啊，没有科学依据，不要胡乱去讲。也跟这个没有关系。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承认，比方说眉心这个位置有川字纹这种竖纹的，它肯定还是影响美观的。
1: 对，看着这人特凶，
0: 对吧？肯定影响美观，面部美观呢。所以你看有的人，你看看他就是去做美容、做拉皮儿，但是不管用。实际上啊，就是解决肝脏、肺脏加脾脏的浊气，再解决血液的瘀滞，就从这几方面你给它解决掉，这就可以了，就是能够慢慢逐渐是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的。
1: 哦，原来这个有方法呀。
0: 对呀。
1: 那具体怎么做呢，楚老师？
0: 吸清吐浊，吐故纳新呢。我呼吸吐纳36式系列方法当中有六字诀加强做，比方说六字诀当中的虚字诀的发音对应的不就肝脏吗？补肝阳排肝浊呀。你做这个方法可以帮我们缓解像肝火旺盛的、目赤肿痛的、眼睛干涩的、失眠多梦、口干口苦、口舌生疮的、情绪烦躁的、喜怒无常这些症状。做这个虚自觉的吐纳方法怎么做？身体放松，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闭口，鼻子缓慢吸气，同时双手掌心向上，从腹部开始，伴随着你缓慢的吸气，缓缓向上抬起，抬至胸口胸前的位置。这时候气已经吸满，然后开始张口缓慢的向外吐气，呼气。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虚字的声音，要把这个虚字音要发出来。里面有个要领，什么要领呢？就呼气的时候两个眼睛要双目圆睁，在发虚字声音的时候，胸前的双手要平行向身体两侧展开，然后缓缓的放下，同时把这口气也就呼进了。就这么反复的一吸一呼为一组，每天连做30组，甚至可以多加练习。这是调肝的。还有六字诀当中的四字诀是对应的是我们的肺，
1: 调肺的。
0: 哎，这套方法多练习可以帮我们干啥？哎，补益肺之阳气，排肺之浊气。啊，你像肺气虚弱、肺火旺盛、燥热之人，怎么做？身体直立或者端坐都行，双手掌心向上，指尖对齐，放置在腹部的前方，闭口，鼻子伸长，缓慢的吸气。吸气过程中呢，缓缓地将双手提至胸前，把气吸满，然后张口呼气。呼气的过程当中发嘶字的声音要发出来，同时胸前的双手要用力地向前推，就像推门似的，在推的过程当中把这口气快速地把它呼进。动作要领是怎么着？大家要记住了，吸气的时候要缓慢深吸气，吸满的时候张口呼气的时候要一气呵成，速度要快，把气直接就呼到底儿，一口把这个气吐干净。就这样，你一吸一呼的动作要领就反复去练，宣肺理气，清肺滋阴，包括帮我们缓解咳嗽、咳痰、胸闷、气喘，就这些症状，让你呼吸顺畅有力，非常管用。另外六字诀当中针对于脾胃脾脏还要去做，尤其你看很多脾胃脾脏不好的人，消化不良的、腹胀、嗳气的、反酸打嗝

并端坐，舌尖抵住上颚，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过程当中要用力的向内收我们的腹部，把气吸满，张口向外吐气，吐气的过程中，口中要发呼字音，要发出声来，同时呢，肚子要用力的向外鼓，把气呼进以后，吞津液一次。啊，就做这个吞津液的动作，就这样重复刚才这种吸气吐气的动作，反复的去练。每天你可以多加去练习。这是六字诀，针对于肺脏、针对于肝脏、针对于脾脏这几种方法排浊气、吐故纳新、吸清吐浊，一定要做。除了这几种方法以外啊，三十六式当中还有一种专门针对于气血瘀滞呼吸吐纳的方法，就刚才讲到啊。包括尤其像有一些这个川字纹的，知道怎么做啊？身体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微微的弯曲，双手自然下垂，掌心向内贴于身体两侧啊，让全身放松啊，眼睛要目视前方。这个时候，闭口用鼻子开始缓慢深长的吸气。吸气过程当中，双手要掌心朝上，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儿，从小腹部缓缓向上托举，一直托举到头顶的上方。这个时候，我们抬头，眼睛也向上看，看举在头顶的手背儿，就做这个动作。啊，因为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你会明显感觉到这个脊柱有了这种拉伸感，包括胸腔是完全打开的一种感觉。也就是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这口气已经是完全吸满，吸满之后屏住呼吸4秒钟，姿势保持不能变啊。意念当中要冥想你体内的清阳之气开始上升，憋气4秒以后开始张口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也要缓慢均匀的向外吐气，同时要配合动作，举在头顶的双手从正前方经过我们的面部、胸部，一直到小腹部到丹田的位置，双臂缓缓下落。下落过程当中要保证这个双臂啊一直是伸直的状态，双手一直是食指交叉的状态。在呼吸的过程当中，你的意念当中要冥想你体内的浊气，随着张口向外呼，已经把它排出去了。就这套方法。这套方法可以帮我们调理气机、畅通气血，是解决气血瘀滞最快速、最直接、有效的好方法。所以说啊，就现在有这种相关气滞血瘀问题的人，你可以抓紧去学去做，不费力气、不费钱财，你学会掌握了，就能够成为很好的习惯，去坚持。因为任何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都会成为你守护健康、预防疾病最坚实的堡垒，也是你想要实现长寿的重要保障啊！因为啥？因为历史上活得长久、高寿长寿、生命质量高的，我告诉大家，都是在坚持练习呼吸吐纳的好习惯。可能很多朋友真不知道，你像药王孙思邈，有人说他活了141，有人说他活了102。你不管是哪种具体说法，起码他是100岁以上啊，因为他是极度推崇呼吸吐纳的人，在《千金药方》当中，他详细记载了关于吐纳的作用好处，主张通过特定的动作配合腹式呼吸来调理五脏啊。还有这个南朝著名的道医学家，人称山中宰相的陶弘景啊。他在《养性延命录》当中也明确记载过吐纳的方法，提出纳气有一，吐气有六的理论。而且他每天早晚是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呼吸吐纳，也是因为常年坚持做呼吸吐纳，他也活到了耄耋之年，无疾而终啊。还有大家熟悉的近代名医葛洪，他在《抱朴子》当中。啊，就记载过呼吸吐纳为长生之本，强调通过呼吸调节体内真气，排除浊气，能使人安康长寿。他本人呢，也是常年坚持呼吸吐纳的践行者，活了80多岁。别忘了，在近代当年那个朝代，80多岁那可是完全是高寿了。所以说我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三十六式的方法。我们每个人呢，我希望都能学以致用，不但在这个疾病方面。

0: 能直接起到价值助力，对提高生命质量的同时，还能增加生命的长度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它成为什么？大众的认知和趋势，人人都能学以致用啊，才是最终想要实现，也是最终想要看到的结果呀。
1: 嗯，没错哈。涂老师来到这里呢，给咱们大家伙儿分享宣讲，就是希望利用广泛性的媒体平台哈，实现大范围的普及推广，给更多的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和益处。大家一定要更加认真的去学哈，要坚持的去做，这也不费劲儿，也不花钱，你学会了，掌握了，就会终身受益。会影响传播给身边更多的人。
0: 哎，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那我们也是马上开通直播间的电话啊，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
0: 好，
1: 我们开始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 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1: 喂，你好。
3: 马老师、涂老师，你们好。
1: 你好。
0: 你好。
3: 我是来感谢你们的，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也是非常幸运的听众。我已经抢定到了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了。我订了50盒，直接免费多送我20盒呢。而且订购的这50盒去浊方，每盒还补贴了145块钱。50盒就少花了7000多块钱呢。
0: 是啊。
3: 赠送的那20盒一分钱没花。哎呀，真是太合适了。本来长万老师说是我的情况订30盒也可以，加上赠送的10盒也就够了。但是我毛病多，有严重的肩周炎，还有结肠炎，脑动脉硬化。所以我担心不够。而且呢，这次还这么大的优惠，那政策和补贴这个力度啊，我肯定的定得足足的。
1: 那先恭喜您抢定到了去浊方哈，这次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啊。凡是非常有幸订购到去浊方的家人，都是同样感受，说自己啊没花多少钱就用上了国家级专利的方剂，都很高兴啊。
3: 真是这样的，马老师，我现在心里特别踏实。我想跟着楚老师汇报汇报我练习呼吸吐纳的成果。
0: 哦，好，你说说呗。
3: 楚老师，我每天练习这个就是逆腹式呼吸法，慢吸长呼吐纳法，握拳搓腰呼吸法，六字诀的呼字音，还有丹田式呼吸法，我每天练习好几种
0: 啊，
3: 只要有时间就练。
0: 好，
3: 现在吧才1个来月，哎，我这个肩膀不那么疼了。而且胳膊比原来抬得高了，脑袋疼痛也减轻了，也不经常犯迷糊了，排便也有规律了，大便也成型了，像以前那个胃胀呀，肚子疼啊，都减轻了，
0: 症状都缓解
3: 了。感谢你教我，所以在这里感谢你教我们呼吸吐纳的这个特殊的方法，而且一分钱都不用花，每天就是只要每天练习就能缓解症状。减轻痛苦，又帮我们争取到了去浊毒的方剂。我相信我如果把这个去浊方再用上的话，肯定效果更明显，好得更快。哎，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您好呢。
0: 不提报答是吧，我能做的我尽量给大家去做。我都说了，有一些咱不需要花的钱，就比方说排浊气做吐纳，就可以把咱们脏腑身体当中的浊气把它呼出去吐出去。但是由于浊气的聚集带来的一些组织器官的病变呢、损伤啊，已经出现病症病损了，那么我们就说明已经有大量浊毒的形成了。那这个浊毒肯定不是通过呼吸喘气就能把它呼出去的，它是实质性的东西了，已经变成浊毒了。所以说我们就要用专门去浊毒的方子把浊毒再清出去，然后对受损的组织器官的病变再进行什么，进行营养修复，逐步恢复器官功能，这不就可以了吗？浊气排出去了，浊毒清出去了，这不就从内而外我们实现我们想要的一个健康的理想结果吗？ 所以说你在

0: 一结合你这些问题啊，那以后这不都迎刃而解了吗？吐纳
1: 是是是，
0: 好好做，越做收获越好，成为习惯啊。然后去浊方，清浊毒，收到以后配合指导老师每天好好去用，你看吧，给你带来的收获那不是你现在了，那更上几个台阶，你看结果吧。
1: 好的，楚老师，我没别的事儿，就是想感谢你，还有马老师，在这里祝你们工作顺利，别太辛苦了啊。
0: 哎呦，好好好，谢谢谢谢，也希望你越来越好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哎，好，再见啊。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沛县新华书店彭红印《一本书，一个世界》，读沈从文，编程。
4: 大家好，我是彭红印，来自沛县新华书店，很高兴今天来到书香徐来节目，和大家聊一聊一本我读过的书，沈从文老师的编程。我第一次读编程是在高中，那时候只觉得故事很淡，翠翠在等一个人，那个人可能永远不回来，读完心里有点闷，但说不上哪里好。直到去年准备毕业论文，我重新把编程翻出来，一个字一个字的读，这次读进去之后才明白为什么这本书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今天就想跟大家聊聊我的感受。首先，编程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故事其实很简单，湘西茶洞小镇有一个老船夫和他的孙女翠翠相依为命，当地船总的两个儿子天宝和挪颂同时爱上了翠翠，兄弟俩没有反目成仇，而是选择用唱山歌的方式公平竞争，但哥哥天宝自知唱不过弟弟，就离家闯荡，结果意外淹死了。挪颂觉得哥哥的死与自己有关，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就选择离开了茶洞。之后在一个雷雨夜，老船夫去世了，只剩下翠翠一个人在渡口日复一日地等着那个人回来。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有结局。第一次读，我觉得翠翠太被动了，什么都不做就等着。重读之后，我发现沈从文老师根本不是在写一个爱情故事，而是在写一种干净的活法。书里有一段话我印象特别深，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小兽物这三个字，第一次读觉得奇怪，第二次读才明白，沈从文老师不是在骂人，而是在说，翠翠的干净纯粹不是被教出来的，是被湘西的山水养出来的，她没有被世俗的规矩污染过。还有老船夫， 他百度从来不收钱，有人硬要塞，他就追着还回去。其实他不是不穷，但他觉得这是本分。这种笨拙的坚持，在今天这个什么都要算回报的时代，反而显得特别珍贵。书中还有一个意象，白塔，它立在渡口边，像一位沉默的老人，守护着茶洞。老船夫去世的那个雷雨夜，白塔也坍塌了。后来人们把它重修起来，但翠翠等的人还没有回来。白塔的倒塌和重建，就像传统道德在现代冲击下的脆弱与坚守。编程写于1934年，那一年沈从文老师的母亲病重，他赶回湘西老家，沿着沅水走了很多天，看到熟悉的山水正在被改变，汽船代替了木船，新东西进来了，老规矩在消失。他写编程其实是在给一个正在消逝的世界立传。分享到这里，我想说，从编程到我的工作，我们都是那个摆渡人。编程里，汽船来了，木船慢了，新东西进来了，老规矩在消失。沈从文老师笔下那个清澈质朴的湘西世界，正在被现代文明一点点改变。今天的实体书店未尝不是如此呢。互联网快速发展，电商平台、电子书、短视频，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变了，走进书店的人确实少了。有人会问，实体书店会不会消失？我们该何去何从？我想，编程里的老船夫给了我答案。他百度不收钱，不是因为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变了，而是他觉得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是本分。我们新华书店也一样，时代在变，但服务文化、赋能教育的初心不会变。我们要坚守本分，把每一本书摆好，把每一个读者服务好，把好书推荐给需要的人，同时也要守正创新，开拓研学活动，建设智慧书店，用数字化工具连接更多读者。不是等读者上门，而是主动走出去，像沈从文老师为湘西立传一样，为实体书店找到新的生命力，守住根，拥抱变，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代图书发起人的使命。我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书香徐来的邀请，也感谢各位听众的聆听。我是彭红印，希望我们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干净和坚持。谢谢大家。
5: 妈妈，纵横百合的合字怎么写呀？
6: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5: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6: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5: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7: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个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 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光，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当诗遇见歌。节目刚开始我们听到的是张雨生的《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每年的立秋节气过后，暑气将近，暑热也随之渐消，那热闹了一夏天的知了的叫声恐怕无人能够忘怀。知了是蝉的俗称，对于蝉，中国古代文人似乎有一种别样的情愫。《史记》中就有蝉退于污秽，以浮游尘埃之外。蝉的一生虽然大多数时间都在泥土中度过，但当它蜕变后却攀于枝头，远离浮尘，并且只以树枝露水为食，真可谓是出淤泥而不染。所以文人用它来比喻自己所追求的洁身自好，寻找新生的愿望。蝉的形象因此也变得具有人文色彩。那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走进中国古典诗词中，去聆听那古时的蝉鸣阵阵。我们先来听一首郭靖带来的《在树上唱歌》。像知了一样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听着就感觉特别解压。

0: 首轻快的在树上唱歌过后，我们开始寻觅古诗词中的蝉鸣。虞世南是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书法家、文学家、诗人还有政治家，也是唐朝凌烟阁24功臣之一。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虞世南任弘文馆学士，成为李世民的重臣。他踏实勤奋，但是性情过于刚烈，对于李世民当政的得失敢于直言进谏。唐太宗曾对大臣们说，群臣都像世南这样，天下还愁有什么不能治理呢？虞世南因此也深得唐太宗的赏识。有一天，唐太宗邀请弘文馆的学士们赏景，谈诗论画。期间，唐太宗就问大家是否有新作品，虞世南便诵读出了这首《蝉》。
1: 蝉，唐，虞世南。垂蕊饮清露，留响出书童。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
0: 这首诗的第一句“垂蕊饮清露”，是说蝉垂下它那像茂鹰一样的触角，吸吮着清澈甘甜的露水。蕊的左边是绞丝旁，右边是委托的委，蕊就是古时候帽子上的带子打结后下垂的那部分。蝉的头部有伸出的触须，形状就好像是下垂的帽带，所以叫做垂蕊。古人认为蝉生性高洁，气高引露，所以说引清露。垂蕊暗示身份显贵，这显贵的身份地位在一般人心目中是和清不相容的，但是在虞世南的笔下却把它们统一在一起了。

第二句，刘响出书童，是说蝉那连续不断的鸣叫声从稀疏的梧桐树枝间传出。梧桐是一种挺拔的树木，仿佛使人感受到蝉声的响度与力度，以及蝉声传递的高远。最后两句，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这是说蝉声远传，一般人往往以为是借助秋风的传送，而虞世南却强调这是由于居高而自能致远。虞世南想表达的是，品格高洁的人并不需要某种外在的依靠，比如权势、地位、当权者的帮助等等，他自己就能把声名远播。就像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所说的那样，不借良史之词，不托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强调的就是人格的力量。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金志文在2017年作曲并演唱的非常励志的《远走高飞》。人生路上，守住自己内心的善良和正直，守住初心，才可以向着梦想远走高飞。

0: 投、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5: 是这世间多么奇特的动物，它们的幼虫常住地下，经过如此漫长的黑暗，飞上枝头，却只有短短一两星期的生命。所以庄子在《逍遥游》里才会感慨：“惠姑不知春秋。”蝉的叫声，严格说起来，声量应该属噪音一类。因为声音既大又尖，有时可以越过山谷，说它优美也不优美，只有单节没有变化的长音。但是我们总喜欢听蝉，因为蝉声里充满了生命力，充满了飞上枝头之后对这个世界的咏叹。如果在夏日正盛林中听万蝉齐鸣，会使我们心中荡漾，想要学蝉一样站在山巅长啸。节选自作家林清玄的散文《知了》。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李琼演唱的《山路十八弯》，李琼的声音是十分的高亢明亮。有研究发现，放声歌唱之后，身体内的压力荷尔蒙也会减少，所以不如学一学鸣蝉，想唱就唱，放声歌唱。接下来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听蝉鸣。提起唐朝诗人骆宾王《咏鹅》这首诗，相信大家小的时候全都会背诵。我们知道骆宾王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合称为初唐四杰。唐高宗溥仪三年，当时郁郁不得志还经常遭人排挤的骆宾王刚刚升了职，担任侍御史一职。但是为人刚直的他，因为有一次上书议论政事，言语不当，冲撞了当时还是皇后的武则天，就被以贪污的罪名受到诬告，被迫入狱。在狱中的时候，骆宾王听见蝉鸣，联想到自己的遭遇，就写了一首诗，叫做《在狱咏蝉》。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品读。
1: 在狱咏蝉，唐·骆宾王。西路蝉声唱，难关客思深，哪堪悬鬓影，来对白头吟。路重非难尽，风多响一尘，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于心。
0: 骆宾王这首《在狱咏蝉》中的前两句，西路蝉声唱，难关客思深。西路是西边的西，陆地的陆，西路指的就是秋天，意思是深秋季节寒蝉叫个不停，蝉声把我这囚徒的愁绪带到了远方。第三四句，哪堪悬鬓影，来对白头吟。悬鬓，古代妇女把头发梳成蝉翼的形状，所以叫做蝉鬓，这里用悬鬓来代指蝉。白头吟则是借用了西汉才女卓文君回应丈夫司马相如的诗《白头吟》，愿得一人心，白头不相离。这首诗的意思是，寒蝉凄切的悲声仿佛是在一遍遍吟唱卓文君的白头吟，这声音真是难以让人忍受。深层意思是，蝉啊，你不该对着我这鬓发苍白的牢狱之人唱你那凄凉的歌，你的吟唱正好刺痛了我的心，引起了我的愁思。路重非难尽，风多响一尘，是说现在秋露浓重，蝉儿纵使展开双翼也难以高飞，寒风瑟瑟，轻易就把它的鸣唱给淹没了。有谁能相信秋蝉是这样的清廉高洁呢？又有谁能为我这个无辜而清正的人伸冤昭雪呢？骆宾王跟刚刚我们谈到的虞世南同样是写蝉，在虞世南的诗里，青露是用来供蝉饮用的，而在骆宾王的诗中则因为露重而非难尽。同时写风，在虞世南的诗中非是借秋风，因为蝉已经身居高位，而在骆宾王的诗中则嫌风多，自己的声音难以发出。无人信高洁这句话是骆宾王对自己蒙冤的辩白，秋蝉高居树上，餐风饮露，没有人相信它不食人间烟火。自己高洁的品性不被人所了解，还被诬陷入狱。就像屈原《离骚》中所说的：“是浑浊而不分析，好避美而嫉妒。”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来替骆宾王沉冤昭雪，只有蝉能为我而高唱，也只有我能为蝉而长吟。最后一句，为谁表于心，用问句的方式，蝉和骆宾王又浑然一体了。我们来听首歌，这是张学友的《我真的受伤了》，猜想骆宾王当时在狱中的心情大抵也是如此吧。

0: 曲过后，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听蝉鸣。公元826年的夏天，当时54岁的白居易因病休假，来到了苏州城。在农历6月初3的晚上，他突然听到新蝉的第一声鸣叫，不禁想到此时洛阳家中的蝉应该也在叫了，于是思乡之情悄然而生，就写下了下面这首《6月3日夜闻蝉》，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6月3日夜闻蝉，唐·白居易。荷香清露坠，柳动好风声。微月初三夜，新蝉第一声。乍闻愁北客，静听忆东京。我有竹林宅，别来蝉在鸣。不知池上月，谁拨小船行。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苏州的六月正是荷花飘香、露珠圆润之时，凉爽的东南风吹动着柳枝，有节奏地晃动着。6月初3的夜晚，白居易听到了今年的第一声蝉鸣。刚刚听到蝉鸣时，白居易这个北方来的客居之人还有些烦愁，是这只小小的蝉惊扰了他的睡意，让他勾起了思乡的愁绪。原来白居易在静听忆东京，他在安静的夜里聆听着蝉鸣，不禁想念洛阳的家了。在洛阳的家中也有一片竹林，想来这次离家之后，竹林里应该也有蝉在鸣叫了，但不知道自己家园子中的那个池塘是不是会有人在月色中划动着小船前行。都说病中多疑，病中多思，病中的孤独感也特别强烈，这都是人在病中的常态，白居易也不例外，他因病而特别想家，想念了园子里的家人。既然说到了想家，我们就来听一首由罗大佑作词作曲、周华健演唱的《家》。家永远是心里的港湾，周华健也把这首歌唱得温情。

0: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名额有限，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1: 蝉的一生与我们不是非常接近吗？我们大部分人把半生的光阴用在学习，渴望利用这种学习来获得成功，那种漫长匍匐的追求正如知了一样，一旦我们被世人看为成功，自足地在枝头欢唱，秋天已经来了。节选自林清玄的散文《知了》。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时遇见歌》，我是小光。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侯湘婷带来的《秋天别来》，下面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听蝉鸣。宋神宗元丰六年，当时苏轼已经被贬谪到黄州三年了，黄州就是现在的湖北黄冈。三年的时间让他也参透了很多事情。下面这首《鹧鸪天·林断山鸣·竹隐墙》就是在这一年的夏末秋初所写的，这个季节当然也少不了蝉鸣。
1: 鹧鸪天·林断山鸣·竹隐墙，宋·苏轼。林断山鸣，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这首诗的前两句，林断山鸣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苏轼用推移的镜头由远而近描绘自己的住所以及周边的环境。远处郁郁葱葱的树林尽头有耸立的高山，近处的竹林围绕在屋舍边有长满衰草的小池塘，蝉鸣缭乱。第三四句，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是说空中不时有白色的小鸟飞过，池塘中红色的荷花散发着幽香。下片前三句，村舍外古城旁，篱帐徐步转斜阳，太阳在即将落山的时候，苏轼拄着篱帐在村边小路上徐徐漫步。这是苏轼描绘了自己的形象，但是他究竟是老态龙钟自得其乐，还是百无聊赖，并没有告诉我们。最后两句，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表面是说老天爷想得挺周到，昨天夜里三更时分下了一场好雨，今天又能使我这个漂泊不定的人享受一日的爽心清凉。这殷勤二字的言外之意是，有谁还能想到我这个几经贬谪的人呢？大概人们早就把我忘记了，只有天公还想到我，为我降下三更雨。整首词读起来婉转又回味无穷。既然说到了雨后，下面我们就来听一首张信哲带来的《雨后》。这首歌收录在他1997年《直觉》这张专辑中。这首歌讲述了在异乡生活，有一天雨后看到彩虹的心情，跟苏轼这首词中的雨后心情还真有点相似。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

0: 刚刚您听到的是张信哲带来的《雨后》，下面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听蝉鸣。杨万里是南宋时期的文学家，他27岁就考中了进士，服务过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皇帝。杨万里为官时遇事敢言，针砭时弊，无所顾忌，他对钱财也毫不在乎。在京城做官的时候，他就留好了从都城杭州回老家的盘缠，锁在箱子里，同时告诫家人不许乱添置家中物品，以免离职回老家时行李太多累赘。这就表明了，若是让我当官，那我就为国为民毫无保留，若不让我当，我就卷铺盖马上走人，不贪恋一丝名利。当时的诗人称赞他清得门如水，贫为带有金，正是他清贫一生的真实写照。杨万里的诗词风格很清新，而且富有情趣，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小荷才落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等等。他还写了很多首捕捉小孩子玩耍嬉戏时的诗，都特别有情趣。据说杨万里一生写了20000多首诗词，现在留下来的还有4200多首。他活了80岁，如此长寿，这与他宠辱不惊、淡泊名利、心中有情有爱是分不开的。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杨万里写蝉的诗，叫做《初秋行谱》。顾名思义，就是初秋时节在院子里散步。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有时候在野外听到蟋蟀或者蝈蝈叫，可是当你走近了，四周却突然安静了，什么都听不到。杨万里这首词也写了这种经历，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1: 初秋行谱，宋代，杨万里。落日无情最有情，遍催万树暮蝉鸣。听来咫尺无寻处，寻到旁边却不生。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落日看起来好像无情，其实它却是最有情的。它催促千树万树上的蝉在傍晚时一起鸣唱，听着蝉鸣声，感觉就近在咫尺，但是却无法找到它们，一旦走到它们旁边就又没了声响。整首诗读起来真切传神，别有一番清新别致的情趣。在杨万里的眼中，世间万物都有趣有情，这种幸福感可谓是妙不可言。好，我们来听首歌，这是孟庭苇演唱的《幸福感》。不光是爱情中的幸福感，生活中的任何幸福也都要靠自己来用心感知。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朴树带来的《生如夏花》，这首歌的名字来自于诗人泰戈尔的诗集《飞鸟集》中的第82首。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花鸟鱼虫、白昼黑夜、溪流和海洋、自由和背叛，都在泰戈尔的笔下用短小的句子道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我们中国的文字博大精深，比如知了二字就蕴含了深刻的寓意，如果真正悟出了生命的真相，就会豁然开朗。而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好，下面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寻蝉鸣。提起王昌龄，我们知道他是唐朝著名的边塞诗人。唐玄宗时期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后，文人们就掀起了从军热，以求边功。开元十三年，27岁的王昌龄投笔从戎，漫游西北边地。他的边塞诗大都是那个时期完成的。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王昌龄写的边塞诗，这首诗里也有蝉鸣。
1: 《塞上曲·其一》，唐·王昌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

0: 人士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2: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楚老师，到昨天为止哈，伴随着这次去浊毒方剂补贴政策福利的正式结束啊，虽然说只能帮助一小部分的患者家人，但是从现实意义来讲哈，不管是您本人的鼎力的协调争取，还是企业方面给予的极大的政策的支持，都让每一个得到专利去浊方的患者无比的感激感谢，每一个得到补贴的患者更是难掩发自内心的高兴喜悦。因为在得到实惠减轻经济压力的同时，那都看到了未来收获全面健康的希望。
4: 哎，对。
3: 但是也不得不说哈，因为全国还有很多没有抢到补贴政策的朋友。他们说哪怕价格没有任何的优惠了啊，自己也想马上用上。可是得到的结果却是这个批次总共就6000盒啊，都已经发放分配完毕了。就是想花原价进行购买现在也是没有了。所以这些患者呢还是失望和担心的。那不知道自己以后什么时候能再有机会能够用上。很多患者的病症也都是很多，那很重，也不能一直这么就是这么等下去啊。
4: 实际上也可以理解是吧，就是没有这个用上这个专利去浊毒方剂的这些朋友啊，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但眼下来讲呢，肯定确实是没有了。因为这个补贴政策从最开始的时候啊，是吧，我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不止一次反复的在讲啊，因为这个批次总共呢只有6000盒的数量，是吧，连续给大家也发放了3天嘛，一天是2000盒嘛，是吧，但是如果说按照每个人实际的这个周期服用量来计算的话，因为他肯定得按周期来用，是吧，再加上这个咱们面对的是全国各地这么多的患者，那这个数量来说6000盒肯定是很少的。
3: 对
4: 啊，但是没办法，因为这个方子呢

的惩罚极其特殊，他因为是要把身体当中的这个浊毒从三焦入手，完全的把它清理去除干净啊，所以说从成分再到整个的制备工艺，取方中成分的性味的偏性来去除身体当中的浊毒，而且呢还要通过特殊的制备方法，尤其据我了解应该里面还有一个特殊的发酵的一个工艺过程，来实现呢取各种成分当中的不同性味，要做到酸苦甘辛咸五种性味同时集合于一身，五种性味的集合还要从性味当中把偏性要把它提取出来，才能够把身体当中的浊毒才能把它清出去，所以说整个的这个工艺环节流程啊，因为它属于国家级的专利保护法，整个的这个制作工艺我肯定太细致的不太清楚，但是呢它每一个批次出来的时间我大概还是有掌握的，相对来说这个时间上呢都要间隔一段时间，为啥说之前这个一年下来也制作生产不了几个批次，而且一个批次的数量呢还不像现在数量更少，没有这么多的量，这里面呢也包含一些原因，我之前也说过，一个是这个方子的特殊，制备工艺的特殊啊，它不像说其他的一些方剂啊可以做到每天无时无刻都可以进行生产和制作，可以大批量的去生产，这个不同于这些传统的方剂，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因为还是有很多的人呢，他不知道这个浊气的浊毒他们之间相互的这种概念和理解，与各种身体病症方面的关系，也就是随着这些年吧，我跟大家重点的去宣讲去推广普及浊气浊毒的理论和概念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呐，逐渐的知晓了，逐渐的了解了，所以说呢在运用呼吸吐纳排浊气的同时，知道还得结合有专门去浊毒的方剂的联合应用，人群不断的扩大以后呢，这两年呢在整个产能和产量方面呢是有显著的一个提高了。尤其是呢你看看这次我又受邀能够做客你的这个栏目，这回可能面对普及的这个人群就更大了，所以企业方面呢肯定还会继续的增加产能，这个肯定的，每个批次的数量啊未来也会进一步的加大，这个也是一定会的，因为面对的人群多了。至于时间上啊，每一个批次之间间隔的时间呢，我估计啊，这也是估计，因为企业方面现在也没给一个准确的一个答复。但我估计呢，随着这个人群不断的扩大，需求量的增加呀，这个每个批次间隔的时间也会尽力的把它缩短。要不然你想想，未来要形成趋势以后，大家都在等待，都在去用，用不上，这是很尴尬的事情。所以这个呢，我估计呢，每个批次间隔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也就是说，针对于今年来讲啊，肯定不可能有任何这个价格方面的补贴，肯定不能再有了。这个肯定是可以肯定的。包括企业方面，这前两天这6000盒不给大家伙儿有赠送吗？是吧？30赠10，50还送20盒。这个赠送的政策，企业方面肯定也是不可能再有了，这个是可以肯定的。那对于这次啊，就是没有说抢购、没有用到这个去浊毒方剂的这些朋友来说啊，大家也别说心灰意冷。虽然说暂时呢，咱没有得到这个去浊毒的方剂，那咱们平时呢，你该吃的什么药物也好啊，其他的方法也好啊，治疗手段也好，你该用肯定还得要用。对吧？他说虽然说这些方法它不具备去除浊毒的能力，但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吧，它还是能够抑制我们病症一个快速的发生发展和蔓延嘛。所以这个我们该怎么用

0: 之前的方法还要去用，你别在这儿干等，是吧？除了这些以外啊，就是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吐浊气排浊气的这套方法，一定要把它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去做，而且还要加强去做。因为做呼吸吐纳呢，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症状，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这浊气不及时把它排出去，在身体里面啊累积聚集的越来越多，它慢慢的不就会化成浊毒吗？这个浊毒一旦在形成，是不是就会造成组织器官的毒害破坏，造成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呢？
1: 嗯，
0: 啊，让你这个病变不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吗？啊，甚至形成各类的重病顽疾呀。所以说坚持练习呼吸吐纳，把它当作生活和行为习惯。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早晨起来以后刷牙洗脸是必须要做的工作一样，形成良好的习惯，每天坚持，就会避免浊气在体内大量的聚集，随时随地的啊，只要有浊气存在，我们都可以把它呼出去排出去，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1: 嗯，冯老师说的没错哈，尤其是没有得到去浊毒方剂的这些患者们啊，更要加强练习楚老师的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那么自己出现不同的这些症状表现呢，会对应不同的吐纳方法。
0: 对，
1: 哎，大家一定认真的去学，这也是我们大家获得健康与长寿的基石啊。
0: 哎，没错，如果说我们能学会调整自己的气息，是吧，学会吐纳的方法，对于任何人任何年龄段来说啊，他所收获的健康和长寿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1: 对
0: 啊，因为世间万物生命流转皆系于一息之间呐。说白了什么意思啊？不就是说人活一口气，这口气能进来你就能活，这口气儿要出不去了，这有进气儿没出气儿了，这气儿不就绝了吗？
1: 嗯，
0: 这人他不也就没了吗？所以说可能很多人觉得啊，说这个不就是呼吸喘气儿呢，是吧？谁不会呀？这不是与生俱来的功能吗？
1: 嗯，
0: 啊，从出生开始就会了，也不用别人去教啊，就像吃饭一样，这不都与生俱来的，还用教吗？所以说他根本在平时的时候也不当回事儿。实际上，这个呼吸喘气呀、饮食吃喝，这些看似最简单、与生俱来都会的东西，往往却掌管着我们生命的质量和长度啊。这里面的学问太大了，太多了，是吧？饮食吃喝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咱们把各种食物把它吃进去了、喝进去了，不渴了也不饿了，哎，这就好了，不是这样的。可能在之前我们不会在意这些，但是现在你看看，我们饮食吃喝如果不科学、不健康，你说是不是给我们带来各种疾病的发生啊？
1: 对，
0: 老百姓都知道了，说很多病怎么的呀？
1: 吃出来的，
0: 是吧？都吃出来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科学膳食，你看看怎么讲，现在已经成为健康的四大基石当中最重要的内容了。告诉我们科学膳食，那么比饮食吃喝还重要的，那就是呼吸喘气儿了。为什么呀？因为呼吸喘气儿是需要无时无刻都要进行的。
1: 对，
0: 你看咱人可以几天你不吃饭不喝水也能坚持活着，但是你呼吸喘气儿，你别说几天了，你就是几分钟你不呼吸了，这人不就晕厥了吗？
1: 嗯，
0: 所以说老百姓也都习惯说是人活着一口气儿，气绝身亡道理，这都懂。那这个气儿是什么气呀？它一定是清阳之气，是好的精气，它肯定不可能是浊气呀。就中医习惯叫啥？中医叫元气、阳气。是生命的本源，气聚则生，气散则亡，是吧？元阳之气聚到一块儿了，你才有命。如果这个气一旦散了，你的命就没了。就像佛陀问弟子说：“人的生命有多长啊？”弟子怎么回答？弟子说：“呼吸之间。”你看，这就是告诉我们世人。生命的长度在于什么？
1: 在于呼吸吗？
0: 对嘛，就是在于呼吸之间呢、啊。
1: 嗯
0: 啊，而且这些年我总。

0: 结的这套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六字诀的方法啊，也更是结合了道家所阐述的吐故纳新的理论。因为道家修炼，你看看，无论是修心还是健体，想要实现长生久世，这个道家重在啥呢？重在吐故纳新的理论根基。吐的是什么？吐的是气呀。
1: 嗯，
0: 用什么来吐啊？一定是用嘴来吐气呀。我可以讲啊，现在就这一点，就在吐气方面啊，就这一点，现在很多人都不会吐气儿。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会用嘴，都是用鼻子。
1: 啊，用鼻子是不对的。
0: 哎，吸气呼气，就这个活都让鼻子自己给干了，那嘴闭的可严了，啊，就生怕不好的东西塞到嘴里去了。你看他说话的时候，那嘴张的都可大了，这时候他也不考虑不好的东西进去了。要记着，嘴有三个最基本的功能：说话、吃饭，还有什么吐气。
1: 嗯，
0: 如果说总也不锻炼用嘴吐气这个功能啊，那这功能慢慢的它就废退了，就不会了。我教很多学员的时候，我让他们我说你用嘴呼气，用嘴来往外吐气。哎，他们说了，说不习惯，不会做，总喜欢什么呢？你看现在我们现在很多人，你看你注意观察，他吸气呼气全是用鼻子。一吸一呼，一呼一吸，全是鼻子，没有做到鼻吸口呼。这啥？就是总也他不这么去做，总也不这么去锻炼，这方面的功能他就退化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呼吸喘气儿，一定要学会口鼻的配合，要分工协作呀。他们两个不能乱套，乱套了一定会出问题。跟有人问了，说为什么要用鼻子去吸气，用嘴来呼气？谁规定的？哈，因为吸气。是给哪儿吸？是给我们的肺脏吸气的。
1: 肺脏？
0: 对呀，肺主气呀。
1: 嗯，
0: 肺脏可以怎么讲啊？就是咱们身体的氧气瓶啊，身体所需要的所有的气机都要通过肺脏来进行调配啊。所以怎么办？我们要时刻保证肺脏这个氧气瓶这个气要充足啊，而且这个气得是干净的清扬之气，它不能是浊气呀。那么鼻子是什么呢？鼻子就是给这个氧气瓶不断往里补气儿的一个入口，唯一的一个入口和通道。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中医告诉我们，中医说什么叫肺开窍于鼻呀？这鼻子与肺脏，这是与外界相通的一个重要的通道门户。鼻窍的通畅才能保证肺气的充足，这是重要的保障啊。而且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香臭啊。好理解，也就是说如果肺气调和宣发正常，你这个鼻子啊，这个嗅觉它就灵敏。
1: 嗯，
0: 就是闻各种味道就很灵敏。如果说肺气虚弱，或者是肺气壅滞啊，就肺的浊气过多壅滞了，嗅觉就鼻子嗅觉功能就会减退了。你看现在很多人啊，你看这个鼻子它嗅觉不灵敏，就闻什么味道它分辨不清。很好理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肺气不足，就肺的清阳之气不足，肺的什么浊气壅滞导致的。就这个事儿。肺为娇脏啊，特别娇嫩啊。不能有任何外界的破坏和伤害，不能有任何脏的东西接近它污染它。所以说吸气的时候，肺子一定要选择用鼻子来做这个工作。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鼻腔内我们有鼻毛，有粘液，干啥的啊？很多人明白这个道理，那不是起到保护过滤的吗？你在吸气过程当中能过滤空气当中很多的一些粉尘灰尘啊，一些病原体啊，给肺子做好保护啊，还能够温暖湿润吸入的空气，避免产生肺燥的情况。所以说这鼻子是肺脏的第一道重要的安全防线，是肺脏的孔窍吸入清阳之气的通道，所以说一定要用鼻子来吸气。那么呼气咱知道那是向外吐气呀，那为什么选择是口啊？为什么啊？说因为我咽不下这口气呀、啊、是吧啊，我必须得出这口气不可，
1: 这气儿必须往外出，是吧？
0: 是人活一口气，没有人说一鼻子气的，啊，没有人说我咽不下这鼻子气的，

0: 啊，也没有人说我必须要出这鼻子气的。
1: 对，
0: 对吧？都说口。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呀？都说这口气要争口气，你看都讲，那就说明一个事儿：这个气除了鼻子之外，还有我们嘴，就是我们口的事儿。那我们在说这些的时候，我刚才说话的时候啊，大家不知道啊，有没有观察到一个现象？不管是他的语境啊，还是说习惯动作，都是很自然向外呼气吐气的动作，绝对不是鼻子吸气的动作啊。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就刚才说那些话，就说哎呀，我们总看遇到很多事儿的时候啊，不管是我们生气气愤的时候，谁气到我们了，我们总说不行啊，我想来想去，我总感觉我咽不下这口气。还有怎么说呢，不行，我不蒸馒头我得争口气，这是老百姓生活当中是不是总说这句话呀？
1: 对，
0: 哎呀，我不行啊，我肯定的啊，我必须得要这口气，我得出这口气，这口气不出不行。大家注意啊，你看看，就是我们总说的这种习惯性的这种话语，这个语境和这种动作啊，大家现在可以自己感受感受，你看看是什么动作，是不是我们是在嘴用我们的口向外呼气的一种动作，而不是鼻子吸气的动作，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是不是向外吐气的动作？
1: 嗯，你还别说，还真是这样的哈，
0: 是不是？
1: 哎，很神奇，
0: 很神奇的。
1: 你要不讲，这平时真是没有很在意啊，这挺有意思。
0: 哎，对，哎，因为我们这口是向外呼气，吐的是什么？吐的都是浊气，
1: 浊气
0: 是吧？不好的气、怨气啊、怒气，包括食浊之气。你比方说吃一些气味刺激的一些食物，这个大家也可以做个实验，你看看啊，就吃什么一些刺激性的东西，味儿很大的东西，
1: 嗯，
0: 或者是葱姜蒜啥的，你吃完以后你把口给它闭住，闭口啊，然后你用鼻子向外呼气，你察觉或者是你闻不到明显的气味，你要是张口向外吐气呼气的时候，这难闻的气味一下子就出来了。
1: 嗯
0: 啊，就包括口臭，你只要把嘴闭上，你闭口，你用鼻子向外呼气，你就闻不着；但是你张嘴用嘴向外呼气，就非常明显了。
1: 嗯，真是很神奇啊！这都是向外呼气呀、啊，那为什么口呼气和鼻子呼气它不一样呢？
0: 你看看，因为啥？因为口和鼻子是两条道。
1: 嗯。
0: 对吧，鼻子开窍哪儿啊，刚才说开窍于肺呀、啊。肺是焦脏，是最干净的。而口开窍哪儿啊，我们的口开窍于脾脏啊。是浊物进出的通道啊。
1: 啊，是两个通道。
0: 对呀、
1: 啊、
0: 鼻子有绒毛黏膜，是专门过滤灰尘浊物的。而嘴巴你想想它有吗，只要张口了，你不管是吃的东西还是说话，很多脏东西。很多浊物是直接就进去了，
1: 嗯，
0: 没有任何的过滤啊。
1: 对，
0: 所以我说我们说这个人体菌群最多的是哪儿啊，
1: 是口腔。
0: 对喽，是我们的口腔啊。
1: 嗯，
0: 那接下来菌群最多是哪儿啊，
1: 肠道吧，
0: 是吧，它肯定就肠道啊。那肠道菌群为什么接下来就最多，从哪儿开始，从哪儿来的呀，
1: 从嘴里来的，
0: 对吧、
1: 嗯、
0: 从嘴然后进入到胃肠道了吗，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怎么讲，说口开窍于脾，因为我们这个嘴不仅仅是进食的通道，更是反映脾脏状态的镜子，主管我们的味觉和食欲，脾的运化功能正常，食物的精微才能上输于口，因此脾气要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谷啊，若脾气虚弱，或者是脾脏浊气壅滞，就会啥？口淡无味。你看，还有很多人，他不光是鼻子不灵敏，他吃东西啊，他吃不出啥味道来，嘴里发甜黏腻，说明啥？那脾就是有这种湿热的浊气。如果有的人说总感觉口中泛酸，而且还特别干，这就是脾血不足、肝胃郁热之浊气导致的。而且脾运化水谷，生成水谷之气，这是精气营养的气。肺脏是啥？肺脏是吸入自然界天地当中清阳之气，这两个气结合到一块叫什么？叫宗气。宗气聚集在哪儿呢？聚集在咱们胸口窝，就是膻中穴这个位置。这个宗气干啥的？是推动心脏和

0: 症状啊，痰多粘稠，胸闷咳嗽，大便溏稀，身体浮肿，浑身沉重。所以说脾脏与肺脏的关系是母子相生的关系。五行当中，脾属土，肺属金呐、啊，土生金嘛，脾为肺之母啊。所以中医这调理讲究什么叫培土生金，补脾就是补肺，脾胃养好，肺自然就好。但是现实当中呢，你看看啊，很多人都会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脾胃不和的情况，太正常了。
1: 嗯，非常常见。
0: 为什么？因为脾胃我们每天都要盛装分化大量的食物吧，我们吃喝也是吃的东西不卫生，吃的不科学，吃的东西过多过剩，消化吸收不了，脾脏转化转运不了啊，我之前讲过，是不是会导致很多食浊的产生啊？
1: 对，
0: 就像咱家里做饭做菜似的，你就三口人，你分做出六个人的菜来，他吃不了啊。然后吃不了之后，你没有及时把它消耗掉，你下一顿还做六个人的菜，那你日积月累堆的多了，这些食物是不是就是食浊，都会腐败变质啊？它是不是就会产生不好的气，就是浊气呀？
1: 对。
0: 这是一种气，另外呢，包括长期的有的人，你看看总是忧思、抑郁、焦虑，中医讲什么？忧思伤脾呀、啊，都会导致脾化生浊气聚集呀、啊。就像说最简单例子，让母亲如果怨气重的话，就容易找孩子撒气。脾脏的浊气重了，它累积到肺，肺的浊气是不是也就重了？
1: 嗯。
0: 那肺脏与外界连接的通道可是鼻子呀，那鼻子干啥？是用来吸收自然界天地当中的清阳之气的。那清阳之气，你想通过咱们鼻子吸进来，进入到肺脏的过程当中，它遇到了浊气的阻碍，那他们两个是不是会产生互相排斥的一个结果啊？
1: 嗯，
0: 浊气它弥漫困重，清阳之气是属于干净上升，你想想它会发生什么现象啊？
1: 嗯，这就导致鼻子吸的这个清阳之气，就吸收不足了吧？
0: 对呀、
1: 啊，是吧？
0: 对呀、啊，它肯定吸收不足啊。
1: 嗯，这个肺子里边它不是有浊气吗？它有浊气的话，它占据着这个重要的位置。脾脏在不断的生成浊气，那给这个肺脏加码，这肺的浊气就越来越多，那么清阳之气就吸收了就不够了，对吧？
0: 就这道理嘛。
1: 嗯
0: 啊，这也肺子里面。对吧，它浊气聚集多了，困重在那儿了，它把位置都占满了。
1: 嗯，
0: 你这是鼻子，你即使往里吸，你到肺里的气，清阳之气你吸不了多少。
1: 对，因为它把地儿都占了。
0: 它都给占了。
1: 嗯。
0: 然后脾呢还不断的这些大量的食浊，吃的这些东西啊，或者这些情志的影响，也在化生浊气，不断的在给肺输送。那你说你肺子里即使你用鼻子怎么吸吸气，你能吸多少啊？
1: 嗯
0: 啊，你吸不了多少啊，对吧？所以说啊，你就看啊，尤其一些像痰湿体质的人，痰湿体质不就是脾的浊气过重，脾湿过重吗？就痰湿吗？生痰湿啊。你看他们是什么状态，他们呼吸喘气儿都是用鼻子和嘴同时来吸气。
1: 嗯，
0: 在同时吸气的同时呢，他呼气也是，你看看他总是张嘴，用鼻子和嘴同时向外呼气，这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啊，他这么做没把肺脏的浊气排出去，同时还给肺的清阳之气也给呼出去了。
1: 嗯，就坏的这个气没吐出去，
0: 把
1: 好 的也给吐出去了、
0: 啊、因为他鼻子和口同时用啊。
1: 嗯
0: 啊，要吸同时气，要呼同时呼啊。
1: 对，
0: 所以说啊，你看气短懒言的，痰多粘稠的，胸闷咳嗽，大便溏稀的，身体浮肿的，浑身沉重，就这些症状，他始终他也是得不到很好的改善。而脾开窍于口，我们只有通过张口向外呼气，才能把脾脏肺脏的浊气才能把它吐出去，这一点是很重要，一定要记着，吐浊气吐的是什么？脾和肺当中的浊气，只有通过口才能向外吐，才能把它吐出去。
1: 嗯，明白了。这个鼻子是清阳之气的进口，就往里吸的。
0: 对。
1: 嘴巴呢是浊气的出口。
0: 哎，对了。
1: 往外呼的。

0: 啊，这个必须得循环起来才行。
1: 哎，你这个说就很对了。
0: 嗯
1: 啊，所以叫什么叫吸清吐浊，是吧？道家讲叫吐故纳新。
0: 对，
1: 张口吐出聚集在体内的浊气，纳新，纳什么？不就是吸收接纳吗？新是不是就干净清新的意思？
0: 对，
1: 清新的什么？不就是清阳之气吗？把清阳之气吸收进来，就是用鼻子要把清阳之气吸收接纳进来，进入到肺脏，同时张口把肺脏脾脏当中的浊气再给它吐出去，这就是气机的交换，也是清气和浊气的循环。你不能把它搞反了，反了它就出问题了。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吐故纳新，它绝对说它不是随随便便的说喘气是那么简单，它讲的是什么？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生命循环的法则。旧的浊气不出去，新的清气就没法进来。而我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36式一系列的方法，它的理论核心是啥？就是要吐故纳新，教会大家。
0: 嗯。
1: 然后我们针对不同的浊气带来的不同的病理症状，我们采用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吸清气吐浊气，鼻吸口呼，把聚集在体内的脏腑当中这些浊气把它吐出去，这是最快速最直接有效的好方法。
0: 嗯，那我们都说人活一口气哈，这口气呢是有清浊之分的。
1: 哎，对喽。
0: 啊，这个清气是营养，它也是健康的基础，是生命的根基。那么这个浊气就是浊毒的元凶了，也是病症的化身。
1: 哎，对。
0: 哎，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吐纳的方式方法哈，成为生活当中的日常。你一定要把它变成一个良好的习惯给保持住。
1: 哎，一定要啊，因为中医讲什么呢？叫怒则气上，喜则气缓，
0: 嗯，
1: 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呢则气乱，思呢则气结。我们都说人有七情六欲嘛，
0: 嗯。
1: 喜怒哀思悲恐惊，这七情过度，只要过了度了，它一定就会化生不好的浊气。浊气弥漫困中，从气影响下来哪儿？就是血嘛，气血，气血嘛。
0: 对，
1: 它最先影响就是血液的运行啊。这血液运行它就会慢了，因为它困中啊，血液运行慢了，是不是容易发生叫什么叫气滞血瘀的症候啊？
0: 嗯，
1: 他就淤了。你看最明显的例子，你看这个胸闷气短的，总喜欢什么长呼短叹的，情绪抑郁、急躁易怒、面色晦暗、长色斑的，看这个脸色像蒙了一层灰似的，没有任何的光泽。你看这个眼睛周围眼圈都发黑，你看嘴唇颜色都是紫暗的，舌质也是紫暗色的，舌头两边都有淤点或者淤斑的。皮肤也干燥粗糙的，出现一些色素沉着的，身体在某一个部位出现一种固定性的胀痛、刺痛或者窜着疼，尤其是夜间疼痛加重。哎，活动活动以后还能缓解，啊，一些女性同志痛经啊、月经的推迟啊、经血色暗、有血块等等这些症状症候，这啥都不是，都属于浊气瘀滞以后影响血运行，叫气滞血瘀吗？
0: 嗯，
1: 啊，你看还有人啊。你看这个眉心这个印堂这个位置有川字纹或者这种竖纹，
0: 嗯，这是还挺多的，
1: 挺多是吧、
0: 嗯、
1: 啊，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实际上是啥呢？他就是这个肝脏肺脏肯定是有浊气的聚集，然后才导致这个肝脏肺脏的血液发生瘀滞造成的。因为肝郁以后主情志，精神压抑，爱思虑，焦躁易怒，压力大，这种不好的精神情志长期表现在哪儿？不就表现在脸上吗？思虑过重吗？啊、
0: 嗯、
1: 啊！为啥叫愁眉苦脸呢？你看这样的时间长，就导致啊，就这个眉间这个筋膜呀、啊，它长期的受于这种紧张的收缩状态，它就形成这种固定的竖纹了。而且这样人，你看吧，他一定会经常会有一些什么症状呢？总感觉有点胸口发闷，总想叹气儿。
0: 嗯，
1: 有失眠多梦，或者有时候两肋胀疼。而且情绪波动也大，为啥？就是因为肝郁以后肝的疏泄能力失常造成的。再一个，我们这个眉心印堂的这个位置啊，是肺经的循行的路线，也是肺经重要的交汇位置。肺干啥？肺是主皮毛啊，
0: 嗯，
1: 啊，输布气血是不是到头面部啊？一旦肺的清阳之气不足了，浊气瘀滞拥挤过重， 肺脏就会发生气血瘀滞，头面部的血液就会出现供给不足的情况。这时候呢，咱们眉心这个皮肤的弹性就会下降，现在话说什么呢，就会变得更加明显了。而且这样的人啊，就眉心有川字纹的人，你看啊，他非常容易感冒，
0: 嗯，
1: 而且总是气短乏力，面色苍白暗沉，皮肤干燥松弛。而且呢，有眉心川字纹的这种人还会经常出现身体有沉重感，大便是黏腻的，面部总是出油，或者有的时候出现浮肿，气色特别晦暗。因为这样的人由于肝肺的浊气过重发生气血的瘀滞，就会导致脾脏也会受到波及，出现啥脾虚瘀滞。脾是干啥？是气血化生的源头啊。一旦脾气受浊气的困重瘀滞以后，化生痰湿，就会堵在哪儿呢？咱们面部的经络，气血就没有办法濡养眉心的肌肤，导致什么？这川字纹的纹路越来越深，很顽固，是难以淡化掉的。
0: 哦，原来是这样的道理哈。原来有人说这个眉心啊，就长这个川字纹，说这样的人不长寿，看来都是谣传哈。那主要是肝脏、肺脏浊气过重导致这个气血瘀滞形成的。那看来这个事儿跟寿命长短没有关系。
1: 哎，对，千万啊，千万不要听信谣传、啊，没有科学依据，不要胡乱去讲。也跟那个没有关系。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承认，比方说眉心这个位置有川字纹这种竖纹的，它肯定还是影响美观的。
0: 对，看着这人特凶，
1: 对吧？肯定影响美观，面部美观呢、啊。所以你看有的人，你看看他就是去做美容做拉皮儿，但是不管用。实际上啥，就是解决肝脏肺脏加脾脏的浊气，在解决血液的瘀滞，就从这几方面你给它解决掉，这就可以了，就是能够慢慢逐渐是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的。
0: 哦，原来这个有方法呀。
1: 对呀、啊、
0: 那具体怎么做呢，楚老师？
1: 吸清吐浊，吐故纳新呢。我呼吸吐纳36式系列方法当中有6字诀加强做，比方说6字诀当中的虚字诀的发音对应的不就肝脏吗？补肝阳排肝浊呀。你做这个方法可以帮我们缓解像肝火旺盛的、目赤肿痛的、眼睛干涩的、失眠多梦、口干口苦、口舌生疮的、情绪烦躁的、喜怒无常这些症状。做这个虚字诀的吐纳方法怎么做？身体放松，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闭口，鼻子缓慢吸气，同时双手掌心向上，从腹部开始，伴随着你缓慢的吸气，缓缓向上抬起，抬至胸口胸前的位置。这时候气已经吸满，然后开始张口缓慢的向外吐气，呼气。呼吸的过程当中要发虚字的声音，要把这个虚字音要发出来。里面有个要领，什么要领呢？就呼吸的时候，两个眼睛要双目圆睁。在发虚字声音的时候，胸前的双手要平行向身体两侧展开，然后缓缓地放下，同时把这口气也就呼进了。就这么反复的一吸一呼为一组，每天连做30组，甚至可以多加练习。这是调肝的。还有6字诀当中的4字诀是对应的是我们的肺，
0: 调肺的。
1: 哎，这套方法多练习可以帮我们干啥？哎，补益肺之阳气，排肺之浊气。啊，你像肺气虚弱、肺火旺盛、燥热之人，怎么做？身体直立或者端坐都行，双手掌心向上，指尖对齐，放置在腹部的前方，闭口，鼻子伸长，缓慢的吸气。吸气过程中呢，缓缓地将双手提至胸前，把气吸满，然后张口呼气。呼气的过程当中发嘶字的声音要发出来，同时胸前的双手要用力地向前推，就像推门似的，在推的过程当中把这口气快速地把它呼进。动作要领是怎么着？大家要记住了，吸气的时候要缓慢深吸气，吸满的时候张口呼气的时候要一气呵成，速度要快，把气直接就呼到底儿，一口把这个气吐干净。就这样，你一吸一呼。

0: 呼的动作要领，就反复去练，宣肺理气，清肺滋阴，包括帮我们缓解咳嗽、咳痰、胸闷、气喘，就这些症状，让你呼吸顺畅有力，非常管用。另外，六字诀当中针对于脾胃脾脏，还要去做。尤其你看很多脾胃脾脏不好的人，消化不良的、腹胀嗳气的、反酸打嗝的、食欲不振的啊，身体放松入静端坐，舌尖抵住上颚，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过程当中要用力的向内收我们的腹部，把气吸满，张口向外吐气，吐气的过程中口中要发呼字音，要发出声来，同时呢，肚子用力的向外鼓，把气呼进以后吞津液一次啊，就做这个吞津液的动作，就这样重复刚才这种吸气吐气的动作，反复的去练，每天你可以多加去练习。这是六字诀针对于肺脏、针对于肝脏、针对于脾脏这几种方法，排浊气、吐大气、吸行吐浊，一定要做。除了这几种方法以外啊，三十六式当中还有一种专门针对于气血瘀滞呼吸吐纳的方法，就刚才讲到啊，包括尤其像有一些这个川字纹的，知道怎么做啊？身体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微微的弯曲，双手自然下垂，掌心向内贴于身体两侧啊，让全身放松啊，眼睛要目视前方，这个时候闭口，用鼻子开始缓慢深长的吸气，吸气过程当中双手要掌心朝上，食指交叉扣到一块，从小腹部缓缓向上托举，一直托举到头顶的上方，这个时候我们抬头眼睛也向上看，看举在头顶的手背，就做这个动作啊，因为在做这动作的时候啊，你会明显感觉到这个脊柱有了种拉伸感，包括胸腔是完全打开的一种感觉，也就是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这口气已经是完全吸满，吸满之后屏住呼吸四秒钟，姿势保持不能变啊，意念当中要冥想你体内的清阳之气开始上升，憋气四秒以后开始张口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也要缓慢均匀的向外吐气，同时要配合动作，举在头顶的双手从正前方经过我们的面部、胸部，一直到小腹部到丹田的位置，双臂缓缓下落，下落过程当中要保证这个双臂啊一直是伸直的状态，双手一直是食指交叉的状态，在呼吸的过程当中，你的意念当中要冥想你体内的浊气随着张口向外呼已经把它排出去了，就这套方法，这套方法可以帮我们调理气机、畅通气血，是解决气血瘀滞最快速、最直接、有效的好方法。所以说啊，就现在有这种相关气滞血瘀问题的人，你可以抓紧去学去做，不费力气、不费钱财，你学会掌握了，就能够成为很好的习惯，去坚持。任何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都会成为你守护健康、预防疾病最坚实的堡垒，也是你想要实现长寿的重要保障啊！因为啥？因为历史上活得长久、高寿长寿、生命质量高的，我告诉大家，都是在坚持练习呼吸吐纳的好习惯。可能很多朋友真不知道，你像药王孙思邈，有人说他活了141，有人说他活了102，你不管是哪种具体说法，起码他是百岁以上啊，因为他是极度推崇呼吸吐纳的人，在千金药方当中他详细记载了关于吐纳的作用好处，主张通过特定的动作配合腹式呼吸来调理五脏啊，还有这个南朝著名的道医学家人称山中宰相的陶弘景啊，他在《养性延命录》当中也明确记载过吐纳的方法，提出纳气有一、吐气有六的理论，而且他每天早晚是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呼吸吐纳，也是因为常年坚持做呼吸吐纳，他也活到了耄耋之年，无疾而终啊。还有大家熟悉的近代名医葛洪，他在《抱朴子》当中 就记载过呼吸吐纳为长生之本，强调通过呼吸调节体内真气，排除浊气，能使人安康长寿。他本人呢，也是常年坚持呼吸吐纳的践行者，活了80多岁。别忘了，在近代当年那个朝代，80多岁那可是完全是高寿了。所以说我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36式的方法，我们每个人呢，我希望都能学以致用，不但在这个疾病方面能直接起到加持助力，对提高生命质量的同时，还能增加生命的长度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成为什么大众的认知和趋势，人人都能学以致用啊，才是最终想要实现，也是最终想要看到的结果呀。
1: 嗯，没错哈。楚老师来到这里呢，给咱们大家伙儿分享宣讲，就是希望利用广泛性的媒体平台哈，实现大范围的普及推广，给更多的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和益处。大家一定要更加认真的去学哈，要坚持的去做，这也不费劲儿，也不花钱，你学会了掌握了就会终身受益。啊，会影响传播给身边更多的人。
0: 哎，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那我们也是马上开通直播间的电话，
0: 嗯，
1: 啊，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
0: 好，嗯，
1: 我们开始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1: 喂，你好。
3: 喂，你好，马老师。
1: 你好。
3: 你好，你好。现在还有没有那个名额了呀？我想订曲折独这个房子啊。
1: 你如果现在还没有订购去浊方的话，那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啊！所以这一批去浊毒的方子只有6000盒，我们是分3天时间发放的。那昨天是最后一天发放，最后的2000盒已经抢订一空了，现在没有了呀。
3: 哦，
1: 您是刚听到节目吗？怎么3天时间都没抢到呢？
3: 哎呦，马老师是这样的，我是帮我弟弟问的这次。
1: 哦，
3: 我自己那份已经订购上了。
1: 嗯。
3: 我订了50盒的这个去浊毒的方子，每盒还得到了145块钱的这个补贴，而且还额外免费多送我20盒呢，还省了一大笔钱。这回我那是一个心梗的患者啊，过去吧经常的犯这个心绞痛，啊，也总有这个胸闷气短的情况，跟着楚老师练习呼吸吐纳以后。症状嘛，有了这个明显的好转了，所以说我就特别相信他这套理论方法，所以一直就在等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前几天楚老师争取来以后，我第一天我就抢订上了。
1: 嗯，
3: 哎，结果吧，我弟弟呢，听说楚老师的呼吸吐纳方法，还有去浊毒的方剂以后，他也是特别的感兴趣。我弟弟呢，他是有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我就想帮他问问。
1: 哦，原来是这样哈。
3: 哎呀，
1: 那真是很遗憾了哈。要是早2天啊，哪怕是早1天呢，昨天也还有机会。但是现在这6000盒去浊毒的方剂一盒都没有了，那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呀。
3: 楚老师在吗？
0: 我在。
3: 楚老师。
0: 我在。
3: 哦，你好，楚老师。那以后什么时候还能有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呢？
0: 我估计时间不会太长。再等等，啊，因为他这个方子特殊，因为他
3: 哦
0: 是这个每天不间断的去炮制去生产，这个还实现不了。但是现在需要的人越来越多呀，企业方面应该会加大这个生产力度，再等等。但是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至于以后就今年吧，价格方面的补贴和这个赠送的这个政策，肯定这个肯定不能有了，就得正常价格正常去买，正常用了。嗯，
3: 好的，那我就告诉我弟弟，让他再关注节目，等一等吧。
0: 是，
3: 他可以先做那个呼吸吐纳，对吧？
0: 呼吸吐纳排浊气呀，这个在随时都可以做呀。让他要做，为啥要做呀？嗯。
3: 那楚老师，那我跟你说说我弟弟那个现在他那个静脉曲张那个程度啊，麻烦您帮他给看看。
0: 哦，静脉曲张多长时间？
3: 哎，对，他得这个静脉曲张大概得有14年了吧？
0: 哦，
3: 现在就说他那两条小腿儿，清晰的看到弯弯曲曲透析的那个血管儿。
0: 嗯，
3: 血管嘛是那个青紫色的。小腿的皮肤呢有的地方呢也发黑了。
0: 末梢微循环血脉瘀滞啊，它不通了，它肯定眼发变胀疼，颜色发黑呀、啊。嗯。
3: 对对对，我弟弟也是说两条腿吧感觉酸胀沉重啊、哦。
0: 嗯。
3: 走路时间长了腿脚呢就发胀发麻。
0: 对。
3: 晚上睡觉呢小腿呢容易抽筋儿。
0: 嗯。
3: 早上起来还会有浮肿。
0: 是吧，嗯。
3: 而且他那个黑眼圈特别严重啊，脸色也不好看，
0: 嗯，
3: 又灰又暗吧，看着他啊，你说像他这种情况，练习这个呼吸图呢，哪种方法啊？他这个，
0: 他这就属于气滞血瘀啊，浊气聚集过重，血液瘀滞啊，循行不好，微循环不好啊。像我今天不讲到这个问题了吗？
3: 嗯，
0: 首先这样的人肝。肯定有浊气，肺也有浊气啊，这个浊气聚集多了、
3: 哦、
0: 啊，然后逐渐化生浊毒瘀滞血液，导致下肢血液微循环循流不畅、
3: 嗯、
0: 导致下肢末梢微血管甚至神经容易出现病变，形成各种各样的损伤。
3: 嗯，
0: 所以说他现在怎么办呢？肯定去浊毒要去，但是现在这个方子暂时用不上，怎么办呢？把它六字诀吐纳的方法，像虚字诀对应肝脏补肝阳排肝浊，六字诀当中的四字诀的吐纳方法对应肺脏，包括呢呼字诀的方法对应脾脏，还有什么？还有这个专门有一套针对于气滞血瘀的吐纳方法，这几套吐纳方法都要他加强去做，一是能够缓解改善症状、
3: 哦、
0: 另外一个防止浊气继续的大量聚集化生大量浊毒，让浊毒对他的整个血液血管神经造成进一步的损伤和病变。所以说先做吐纳，先把浊气尽快尽早把它排出去，加强做。哦
3: 哦哦哦，好的，楚老师，那我记住了。我叫我弟弟邢道士，
0: 会你教他，你不会打电话，知道中心老师去教啊。
3: 嗨，我都已经在跟您练习呼吸图呢，快俩月了都。
0: 哦，
3: 大部分这个图的方法我都会了。
0: 那好嘛，那你好好教一下他做。嗯
3: 啊，这次也借这个机会，也能好好帮你宣传宣传您这套独特的方法啊。
0: 啊，大家都应该去学，是吧？那你就告诉他吧。至于去浊毒这个方子呢，我估计时间不能太长啊。
3: 嗯，
0: 让他再等一等。哦，嗯，
3: 好的，让他再等等。那先生，再见，谢谢啊。
0: 哎，再见了。
3: 嗯，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1: 好了，看看时间哈，这个电话一直不停的闪哈，但是电话没办法再接听进来了哈。嗯，如果说你还是需要楚老师的帮助，或者是呢对于这个呼吸吐纳啊想要进行学习，大家呢记好了我们场外的这个指导中心的电话，节目以外的时间您可以随时拨打进行咨询。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

0: 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4: 女人嫌弃男友穷酸，移情别恋爱上有钱人。女人意外怀孕，想借此嫁给有钱人，对方却突然消失。为向男友隐瞒自己的不忠行为，女人正在厕所偷偷生下孩子，并将孩子抛弃，等待她的将是什么恶果？垃圾场里的弃婴即将播出。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年深秋凌晨4点钟，东北的某市天还没有亮，天灰色的天空裹着冷雨，风里带着刺骨的寒意。这个时间啊，大多数人还在温暖的被窝里酣睡，但城郊的垃圾清运厂清运工人们早已裹紧了棉衣，开始了一天忙碌的

0: 工作。负责装运垃圾的王师傅正弯腰把垃圾往清运车上搬运，就在这个时候，他好像听到了有什么东西隔着塑料布在哗啦哗啦地蠕动着。之后呢，王师傅仿佛听到了婴儿细微的啼哭声。垃圾清运工人王师傅循声望去，一件破旧的红色雨衣引起了他的注意。红色雨衣下面，竟然是一个男婴。这个小婴儿身上裹着单薄的被单，脐带都还没有剪断，小脸冻得发紫，小手小脚已经伸到了被单外面。王师傅赶快脱下棉袄裹住婴儿，连忙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且报了警。急救人员迅速地赶到了现场，将这个奄奄一息的婴儿送到了医院救治。而另一边，警方也迅速地展开了排查，没过多久就锁定了遗弃这个男婴的人，他竟然是孩子的亲生母亲马小红。孩子的亲生母亲为何会抛弃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呢？这呀，就要从马小红的经历说起了。马小红从小家庭条件就不好，4岁的时候呢，母亲就过世了，从小他就跟随父亲在一起生活。后来父亲再娶了一个新媳妇儿，继母呢又生了一个弟弟。从此啊，马小红在这个家庭里面就感受到了各种的排挤和冷落，他感觉到自己在这个家里面就是个多余的人。因为父亲和继母都更关心自己的弟弟，每天围着弟弟转，几乎从来不管他，更谈不上关心他。所以马小红初中都没有念完，就和同乡一起外出打工了。后来的很多年，马小红一直在外打工漂泊，吃了不少苦，也受了不少累。独自在异乡生活的艰辛让他始终没有安全感。看着这座城市的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他多渴望能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温馨又完整的家，他多希望自己再也不会是那个多余而没人爱的人。就这样，20岁那年，一个男人的出现让马小红的生活重新燃起了希望。这个男人就是李大志。李大志和马小红是在饭店打工的时候认识的，他比马小红大8岁，是饭店的厨师，人呢倒是长得憨厚老实，也踏实肯干，但是啊一直没有结婚。用李大志的话说，他是因为家里穷才一直没有说上媳妇儿。虽然李大志比马小红大了8岁，没有什么钱，人呢又老实木讷，但是啊李大志在饭店打工的时候很照顾马小红，有什么好吃的他总会在后厨悄悄地给马小红留上一些，有的时候饭店打烊了，他还会特地给马小红做几样拿手的小菜。一来二去，饭店打工的同事都能看出李大志对马小红的心思，马小红呢也被李大志的关心和呵护温暖着。这份质朴的关照也打动了马小红，所以呢他接受了李大志的追求，和李大志同居生活在了一起。
1: 两人恋爱以后，马小红虽然有时会嫌弃李大志不懂浪漫，太过节俭，但是对方的包容谦让又让漂泊在外从小缺爱的他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马小红觉得能和这样一个知冷知热的人生活下去也很幸福。那马小红为什么要把自己刚生下来的孩子扔进垃圾场呢？
0: 2年之后，另一个男人的出现改写了马小红的命运，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这个男人叫冯勇。马小红和李大志谈恋爱以后，为了多挣点钱，后来呢就辞去了饭店的工作，到工地去给工人做饭。这天啊，工地上来了一个新的项目经理，他长相帅气。马小红第一次见到冯勇， 就对他一见钟情。和马小红平时接触的男朋友李大志还有工地上的其他男人不同，冯勇啊气宇不凡，高大的身材，白净的皮肤，还有彬彬有礼的谈吐，这都让马小红对冯勇产生了仰慕的情愫。每天冯勇到马小红的食堂打饭，马小红都会给冯勇多盛。有的时候冯勇外出，马小红呢就会把饭菜送到冯勇的办公室，每次送去的饭菜都是热乎的。渐渐的，两个人就这样熟悉了起来。冯勇比马小红大6岁，他对马小红啊也是很关心照顾。因为在工地上工作，基本上呢吃住也都是在工地上。一天冯勇外出应酬，很晚才回来，刚好呢马小红在准备第二天的食材，看到冯勇这么晚才回来还一身酒气，他就给冯勇做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疙瘩汤，给他暖胃醒酒。这一晚啊两个人聊了很久，冯勇又开了一瓶说是自己珍藏的红酒。就是这一晚让他们俩的关系发生了质的改变。冯勇告诉马小红自己啊是个富二代，父亲就是开建筑公司干工程的，他自己呢就是被父亲派到这个工地上先来熟悉业务，将来呢还是要回到家族企业去子承父业，承接家里的生意还有资产的。而在酒精的刺激和作用下，两个人发生了关系，从此以后他们的地下情便一发不可收拾。
1: 马小红移情别恋，想和李大志分手，却发现自己怀孕了。
0: 看着手中的验孕棒显示出鲜红的两条杠，马小红啊甚至有些兴奋，因为她知道这个孩子就是冯勇的。
1: 马小红满心期待凭借孩子嫁入豪门，可冯勇的态度却让她大失所望。
0: 孩子的亲生父亲冯勇人间蒸发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自己呢也联系不上冯勇。
1: 马小红联系不到冯勇，情绪崩溃，竟导致早产，他将如何处置这个意外而来的孩子？垃圾场里的弃婴正在播出。
0: 冯勇承诺以后会对马小红负责，一心一意对她好，将来呀要带她回家见父母，让她过上阔太太的生活。冯勇对马小红似乎出手也真的很阔绰，是冯勇带马小红第一次去吃西餐，去高档的商场买名牌衣服，是冯勇让马小红第一次体会到了所谓有钱人的快乐生活。可是呢在马小红的心里始终有一种愧疚和不安，就是怎么面对自己的正牌男友李大志。要知道他可不是单身呐、啊。感受到了冯勇的风流倜傥、大方多金，再看什么都没有也挣不到什么大钱的李大志，马小红啊就是各种的看不顺眼，总是找茬和李大志吵架，并且开始伺机寻找机会和李大志提分手。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一件事的发生让马小红措手不及，她发现自己怀孕了。看着手中的验孕棒显示出鲜红的两条杠，马小红啊甚至有些兴奋，因为她知道这个孩子就是冯勇的。她之所以如此的确定，就是因为她一直吃住在工地，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和李大志发生过关系了。而且既然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自己也怀了冯勇的孩子，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冯勇要给自己个名分，给自己个说法呀？他甚至开始憧憬上了和冯勇未来的幸福生活。但与此同时呢，马小红的内心又泛起了一些忐忑，因为他还没有和李大志提分手，毕竟是自己对不起男朋友李大志，不但劈腿背叛了他，还怀上了别的男人的孩子。
1: 马小红对有钱生活的渴望已经完全吞没了她对男友李大志的愧疚，她下定决心离开李大志和冯勇结婚。然而当她满怀希望把怀孕的事情告诉冯

0: 勇的时候，对方的态度却令他大失所望。
1: 马小红是在自己已经怀孕三个月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怀孕的。冯勇得知马小红怀孕以后，一开始啊还很高兴地说，好啊，你怀了咱们就生，反正咱家有钱，生个儿子我爸终于能抱上大孙子了，他老人家肯定会高兴的。但是呢，冯勇虽然说得好听，可却没有任何实际行动，还渐渐地开始疏远马小红，对马小红的态度也越来越冷淡。马小红一联系他，冯勇就说要么自己忙，要么家里的生意需要他回去打理，总之呢就是找各种理由推脱。马小红因为自己怀孕了，又担心被正牌男友发现，所以呢他们租的房子也不敢回，只能一边躲着李大志，一边找着冯勇。而在这个时候，冯勇终于摊牌了，他和马小红说，你还是把这个孩子打掉吧，现在还不是咱们要孩子的时候，我还没有准备好，咱们以后也还有机会。但是初为人母，马小红已经感受到了腹中胎儿的心跳，她怎么能忍心打掉这个孩子呢？另一方面，因为马小红还对冯勇能带他离开工地，带他回家见父母，能娶他抱着幻想和希望，所以呢马小红一直没有舍得打掉孩子。一转眼时间就来到了马小红怀孕五个多月。因为马小红本来就有点胖，穿上宽松的衣服看不出有多么的显怀，外人呢都以为她只是变胖了，都不知道她怀孕的事儿。但是他知道一直这么拖下去早晚得露馅儿。从刚开始怀孕的兴奋到现在的忐忑和后悔，马小红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这个孩子是生还是不生。
0: 马小红本以为有了孩子就能有自己的家了，没想到反令自己陷入两难的境地。她不能跟男友说孩子的事儿，也不敢告诉自己的家人。父母本就不关心他，如果他们知道自己未婚先孕，肯定会将他赶出家门，更别提帮忙照顾孩子。就在马小红备受煎熬的时候，一件事的发生让他彻底绝望。
1: 马小红发现孩子的亲生父亲冯勇人间蒸发了，他已经离开了工地，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自己呢也联系不上冯勇。腹中胎儿的亲生父亲人间蒸发，马小红慌乱了。本来他还抱着最后一丝幻想，希望啊自己能够打动冯勇，让他同意把这个孩子留下来，两个人离开这里也可以和李大志做一个了断。但是现在马小红幸福生活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冯勇消失了，可是马小红的肚子里却多了一个孩子，她该如何是好呢？因为冯勇的突然消失，马小红一股火上来，孩子竟然早产了。
0: 马小红早产生下孩子，为隐瞒自己背叛感情的真相，她竟将亲骨肉丢弃。
1: 孩子，妈对不起你，这一世你没有托生个好人家，下一世我们娘俩再做母子。
0: 马小红偷偷将婴儿遗弃在垃圾场，没想到竟被人发现并报警。
1: 直到马小红被警察找到，他才知道啊，原来孩子获救了。
0: 马小红因遗弃孩子被警方抓捕，检察机关为何以故意杀人罪对他提起公诉，最终他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垃圾场里的弃婴正在播出。
1: 这天夜里，马小红在工地起来上厕所，一蹲下忽然发现自己的羊水破了，她惊慌不已。马小红知道这个孩子终归是要和自己见面了。羊水顺着大腿不断地往下流淌，伴随着下腹不断传来像被车轮碾压过的疼痛。马小红顾不上许多，咬住牙扯下一条旧毛巾塞进嘴里，她不敢喊出声音。不知道经历了第几次宫缩来袭，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终于孩子滑出来了，是个男孩，脐带还连着胎盘。婴儿早产，

0: 再加上工地的宿舍环境不是很好，所以呢，婴儿一出生就十分的虚弱。冯友最后一次见面时说的，把孩子打掉的话还萦绕在马小红的脑海里，孩子的脐带还在滴血，他知道他没有能力抚养这个孩子。而他生了别人的孩子被李大志发现以后，他不敢想象背叛的事实会是什么样的后果。于是马小红掀起宿舍床上的旧床单包住孩子，嘴里念叨着，孩子，妈对不起你，这一世你没有托生个好人家，下一世我们娘俩再做母子。就这样，深夜马小红拖着虚弱的身体，顾不上处理孩子的胎盘和脐带，悄悄地抱起孩子出门了。到了垃圾场，他在垃圾堆当中发现了一件破旧的红色雨衣，他将孩子放在垃圾堆旁边的一块空地上，用破旧的雨衣遮雨。做完这一切，带着对冯勇的恨，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垃圾场，消失在了黑色的夜幕里。
1: 马小红觉得，只要没了这个孩子，自己和冯勇的事情就能瞒住，以后自己和李大志好好过日子，就当一切都没发生过。可他没想到，警方很快就找到孩子，并迅速侦破案件，将他抓捕。那么马小红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
0: 案件水落石出以后，公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对马小红提起了公诉。讲到这里，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有疑问，马小红将刚出生的婴儿遗弃，这种行为不是应该构成遗弃罪吗？公诉机关为什么以故意杀人罪对马小红提起公诉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将刚出生的婴儿遗弃构成遗弃罪还是故意杀人罪。所谓遗弃罪，是指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行为。而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遗弃罪的行为人并不希望被害人死亡，只是拒绝履行抚养义务，而故意杀人罪的行为人则是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持有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将刚出生的婴儿遗弃，其行为本身具有极高的致死风险。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会重点考察遗弃的地点环境，以此来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只是想摆脱抚养义务，还是放任或者希望婴儿死亡。如果将婴儿遗弃在大概率能够被人及时发现并施救的地点，比如说医院的门外、公安机关的门外、人来人往的街道等地点，那么行为人主观上是希望婴儿被他人救助，从而摆脱自己的抚养义务，但并不追求或者放任婴儿死亡的结果，这种情况下更符合遗弃罪的构成要件。但如果将婴儿遗弃在人迹罕至、极度危险、难以获救的地方，比如说荒山野岭、深山老林、垃圾堆等地方，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婴儿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行为人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应当预见到这种行为必然会导致婴儿死亡的后果，却仍然为之，这种行为就构成故意杀人罪。马小红作为成年人，把刚出生的婴儿直接扔在毫无庇护、环境恶劣的垃圾堆，那么有极大的可能会导致婴儿死亡。他应当明知这种行为会对婴儿的生命造成严重的威胁，却仍然实施这种行为，表明其主观上对婴儿的死亡持放任的态度，具有间接故意杀人的主观故意，情节恶劣。而马小红在后续的侦查和庭审当中也多次表示，他恨这两个男人，他恨李大志的穷酸懦弱，更恨冯勇的虚伪和不负责。他将两个男人的恨意转嫁到了这个无辜的孩子身上，还说这个孩子本来就不应该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是遭罪，我就是想结束他的生命，一了百了。足以见到被告人马小红具有非法剥夺婴儿生命的主观故意。最后呢，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马小红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而这个男婴的命运也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可怜的孩子曾经面临死亡。

虽然经过多次手术治疗脱离了生命危险，由民政局指定当地救助管理站对其实施临时救助，由儿童福利院临时抚养，但是呢，该男婴生长发育还是明显落后于同龄人，严重损害了身心健康。其实公安机关在案件侦办的过程当中还找到了孩子的亲生父亲冯勇。经查，冯勇根本不是什么富二代，他不仅负债累累，也没有什么正当职业，而且呢还有婚姻有孩子，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而且这起案件案发之后，冯勇因为假扮富二代诈骗其他女性被抓判刑，他也无法履行对这个孩子的监护责任。男婴的生母马小红生育孩子以后，将婴儿丢弃在露天的垃圾场，在医院救治男婴的过程当中没有支付任何的费用和进行过照料，且在诉讼的过程当中仍然多次表示拒绝抚养男婴。那么这个男婴该由谁作为监护人来抚养呢？当地的民政局在了解本案的情况以后，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撤销马小红的监护人资格，由民政局来承担男婴的监护照料工作。那么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撤销监护人资格呢？我们一起来看本案的第二个法律点，什么情况下可以撤销监护人资格。民法典第36条规定了撤销监护人资格制度，监护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依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一、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二、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三、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本条规定的有关个人、组织包括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前款规定的个人和民政部门以外的组织未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民政部门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民法典第32条规定，民政部门代位监护制度，没有依法具有监护人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婴儿刚出生，马小红便将婴儿遗弃在环境恶劣的垃圾场，致使婴儿身陷困境，生命垂危。这种行为啊，既属于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更是怠于履行监护职责，直接将未成年人置于生命安全险境的严重情形。由民政部门依法承担对孩子的长期监护职责，既严格遵循了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核心原则，更充分地彰显了我国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底线守护与终极保障。最终，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了马小红的监护人资格，由民政部门履行对孩子的监护职责。观众朋友们，马小红因为向往过上有钱人的生活，背叛了她与男朋友李大志的感情，还被人骗了。最后呢，因为企图杀害自己刚出生的孩子，被判了刑，而且被撤销了监护人资格。这场悲剧本质上是一场被物质幻象迷惑的精神迷途。她因为在父亲和继母的冷眼当中，过早地尝到了被嫌弃的滋味，于是呢，极度缺爱的她将有钱等同于被爱。不但没有珍惜李大志的质朴和真心，反而误以为冯勇的西装革履下藏着他渴望的尊重与安稳。这种认知偏差让他忽视了对最基本的人性的考察。这个案件也像一记重锤，敲打着我们对生命权与法律底线的认知。监护权是权利，更是沉甸甸的责任。孩子不是私人的附属品，一旦选择生育，为人父母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沛县新华书店彭红印，一本书，一个世界。

0: 沈从文编程。
1: 大家好，我是彭红印，来自沛县新华书店，很高兴今天来到书香徐来节目，和大家聊一聊一本我读过的书，沈从文老师的编程。我第一次读编程是在高中，那时候只觉得故事很淡，翠翠在等一个人，那个人可能永远不回来。读完心里有点闷，但说不上哪里好。直到去年准备毕业论文，我重新把编程翻出来，一个字一个字的读。这次读进去之后，才明白为什么这本书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今天就想跟大家聊聊我的感受。首先，编程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故事其实很简单，湘西茶洞小镇有一个老船夫和他的孙女翠翠相依为命，当地船总的两个儿子天宝和挪颂同时爱上了翠翠，兄弟俩没有反目成仇，而是选择用唱山歌的方式公平竞争。但哥哥天宝自知唱不过弟弟，就离家闯荡，结果意外淹死了。挪颂觉得哥哥的死与自己有关，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就选择离开了茶洞。之后在一个雷雨夜，老船夫去世了，只剩下翠翠一个人在渡口日复一日地等着那个人回来。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有结局。第一次读，我觉得翠翠太被动了，什么都不做就等着。重读之后，我发现沈从文老师根本不是在写一个爱情故事，而是在写一种干净的活法。书里有一段话我印象特别深，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小兽物这三个字，第一次读觉得奇怪，第二次读才明白，沈从文老师不是在骂人，而是在说翠翠的干净纯粹不是被教出来的，是被湘西的山水养出来的，她没有被世俗的规矩污染过。还有老船夫，他摆渡从来不收钱，有人硬要塞他就追着还回去。其实他不是不穷，但他觉得这是本分。这种笨拙的坚持，在今天这个什么都要算回报的时代，反而显得特别珍贵。书中还有一个意象，白塔，它立在渡口边，像一位沉默的老人，守护着茶洞。老船夫去世的那个雷雨夜，白塔也坍塌了。后来人们把它重修起来，但翠翠等的人还没有回来。白塔的倒塌和重建，就像传统道德在现代冲击下的脆弱与坚守。编程写于1934年，那一年沈从文老师的母亲病重，他赶回湘西老家，沿着原水走了很多天，看到熟悉的山水正在被改变，汽船代替了木船，新东西进来了，老规矩在消失。他写编程其实是在给一个正在消逝的世界立传。分享到这里，我想说，从编程到我的工作，我们都是那个摆渡人。编程里汽船来了，木船慢了，新东西进来了，老规矩在消失。沈从文老师笔下那个清澈质朴的湘西世界，正在被现代文明一点点改变。今天的实体书店未尝不是如此呢。互联网快速发展，电商平台、电子书、短视频

0: 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变了，走进书店的人确实少了。有人会问，实体书店会不会消失？我们该何去何从？我想，编程里的老船夫给了我答案。他百度不收钱，不是因为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变了，而是他觉得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是本分。我们新华书店也一样，时代在变，但服务文化、赋能教育的初心不会变。我们要坚守本分，把每一本书摆好，把每一个读者服务好，把好书推荐给需要的人，同时也要守正创新，开拓研学活动，建设智慧书店，用数字化工具连接更多读者。不是等读者上门，而是主动走出去，像沈从文老师为湘西立传一样，为实体书店找到新的生命力，守住根，拥抱变，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代图书发起人的使命。我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书香徐来的邀请，也感谢各位听众的聆听。我是彭红印，希望我们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干净和坚持。谢谢大家。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3: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2: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3: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2: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3: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2: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3: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2: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

0: 成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呢，之前在内蒙古大草原呢，生活了很多年。草原人民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淳朴、善良、豪爽、热情，有一颗大爱之心。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啊，我的额吉就教导我，他说做人不仅要真诚，与人为善，对人要有爱，还要有草原一样宽广的胸怀，要给人带来温暖，带去快乐和希望。如果通过你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这样的人的一生啊，才过得是最有意义的。比如一个人呢，内心有爱，在别人难的时候帮上一把，哪怕是说一些暖心的话，都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呐。你就比如当年，就是因为我救了一场大火，才有了这份善缘。那一年呢，我救火的善举传遍了草原的各个角落，很多淳朴的草原牧民来我家看我，给我们送来了奶茶、奶豆腐、牛羊肉，还有自制的果条、炒米，他们都期望啊我能快点好起来。有一天呢，旗长带来一位女大夫，旗长说她是从辉腾西乐草原特意的来找我的。我虽然看不清这位大夫的长相，但是当旗长说这位大夫名字叫做纳仁托雅的时候，哎呀，我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乐得从床上就蹦起来了，这不就是我苦苦寻找的草原神医吗？纳仁托雅大夫为什么会主动找到我呢？原来我救火负伤的消息啊，传遍了草原之后，他也知道了我救火伤到眼睛这件事儿，而且呢，被我的事迹呀感动了。他说，这么年轻的一位姑娘，为了保护牧民的财产，不顾个人的生命安危，多次的冲进火场去救火，这样的一个好姑娘，我一定要帮她，一定不能让她后半辈子瞎了。所以呀，纳仁托雅大夫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就找到了库伦旗的族长，通过他找到了我家。纳仁托雅大夫看了看我的眼睛，对我说，孩子不要担心，你这眼病我能治好。我当时心里特别高兴，就好像心里边打开了一扇窗户一样，因为我知道纳仁托雅大夫来了，不仅我的眼病能治好，我额吉的眼睛也有救了。当时我没有让纳仁托雅大夫先给我治眼睛，我恳求他，我说您先治我的额吉，因为额吉在黑暗当中度过太多的无助的日子了，我更希望额吉能早点看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重新再看到这个美好的世界。纳仁托雅大夫当时啊笑着跟我说，你放心，你和你额吉的眼睛我一起来治。在纳仁托雅大夫的医治之下呀，没过太长时间，我和我额吉的眼睛先后都恢复了视力。在给我们治病期间，我跟纳仁托雅大夫聊过我过往的经历，以及如何休学回家给额吉呢寻医问药。我和纳仁托雅大夫啊非常谈得来，他对我说，第一次我见你的时候，我就感觉呀你是一个善良的人，其实我们还真的挺投缘的。这些年呢，我一直呢想找一个有善根有善缘的人，好把我这蒙医治眼病的医术啊传承下去，因为我毕竟60多岁了，有的时候啊不服老不行啊，跑不动了，治不动了。

你是一个善良的、能吃苦的好孩子，而且呢，你学习能力强，脑瓜灵，有学医的基础。你愿不愿意和我学医呀？”听到那人托亚大夫说到这儿的时候，我马上就跪下了。我说：“我愿意。”如果您能收我为徒，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一定把您的医术传承下去，一定把草原牧民的眼病都治好。因为我知道看不见东西，看不见所有的这些事物，真的是太痛苦了。当时呢，那人托雅大夫轻轻地扶起了我，他说：“孩子，尽管你不是我们蒙族人，但是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蒙族人身上流淌的血液。”我看到了草原人淳朴的热情、重情重义，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草原人的那种坚韧豁达、乐观抗挫折、心怀感恩、与人为善的品质。这种品质更是我们行医者必须具备的，你一定要保持这份品质。行医者一定要心怀大爱。更要给病人希望和力量，以后啊，咱们蒙医治眼的医术就靠你发扬光大了。从此呢，我就和蒙医治眼医术啊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呢，我又复读了医科大学，也学习了中医理论、中药炮制的知识。但在我的心里边，对我影响最深的，依然是那人托雅老师，他是我学医的真正的启蒙老师，教会我的不仅仅是治眼的医术，更多的是医德和如何传播大爱，做一名真正的苍生猛医。从我拜师第一天开始，我就暗暗发誓，一定要成为像恩师一样的人，学好呢蒙医治眼的医术，我也要帮助眼病患者解决病痛。后来呢，恩师终于是将这门医术啊传授给了我。可是要学习这个医术啊，真的是不容易。第一呢，得需要医学的基础；第二，需要你这个人呢能吃苦。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你这个人要真正的心善。而且呢，恩师啊给我立下了规矩说，要想学习蒙医治眼的医术，首先你要悟透蒙医的内涵。这不仅仅呢要了解呀蒙医蒙药，最重要的是内心的一个修为，说你要成为像蒙族人一样善良的、仁慈的、宽厚的、朴实的人，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当时恩师问我，你说为什么蒙族人长寿？我说，因为蒙医的医术高啊，给治好大家的病。我恩师说了，对。但是不完全对啊！除了这个呢，最重要的就是咱们蒙族人呐，淳朴善良，心有大爱，懂得奉献，心无杂念。蒙族人生活在辽阔的大草原上，过着世外桃源、与世无争的生活。蒙族人呢，都是懂得感恩的，内心要求不高。也懂得满足，也知道感恩，这其实呢就是内心的修行。只有善才会识善缘，结善果。你以后也是一样，一定要把众生啊装在心里边。只有你心怀众生，众生才能心怀于你，你才能真正的成为蒙医治眼医术的传人。之后呢，我也确实一直啊牢记恩师的教导。说到这儿啊，很多朋友就会问了：
那这个蒙医治眼的医术它究竟好在哪儿呢？可以说呀，蒙医对眼病的诊疗历史是非常悠久的，它可以追溯到远古至匈奴时期。蒙古族先民在游牧、狩猎中频繁接触自然的环境，眼部呢容易受到风沙呀，包括强光线、外伤的影响，逐渐呢就摸索出了应对简单眼病的一些方法，主要是以原始的外治法为主。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用这个动物的油脂涂抹在眼部，缓解干涩的症状，或者是用草药的汁液滴在眼部，处理外伤引起的眼部的炎症。在蒙古帝国到元朝、明朝时期，随着和其他民族的一个交流啊，蒙医吸收了中医包括藏医当中关于眼部生理病理的知识，出现了针对眼疾的专用的蒙药配方。比如说呀，用羚羊角、牛黄、麝香。还有熊胆啊，这是动物药材。配伍上呢，蒙族当地的药材，比方说蒺藜、菟丝子、野菊花等植物药啊，组方来治疗什么呢？结膜炎、角膜炎，这个都是常见的眼病。外治法呢，也更加的丰富，比如说眼部的放血。还有针灸等一些方法，开始啊用于眼病的一个调理。到了明清时期，蒙医对眼病的认识啊进一步深化了，那么相关的理论呢纳入了蒙医经典的著作当中，《蒙医金匮》还有《京诸本草》这些个著作，他们都详细记载了多种眼病的病因。症状还有治疗方法。这一时期呀，蒙医治疗眼病的药物方剂更加成熟了，内外治疗结合的诊疗模式呢，基本成立了，形成了这么一套独特的眼病诊疗的体系。而当时啊，蒙医行医是非常辛苦的。它的地域非常的辽阔，这些个牧户啊，居住的很分散。那么蒙医在出诊的时候啊，以前不就是靠骑马吗？啊，或者是步行穿越草原，遇到风沙、遇到雨雪这种恶劣天气的时候，那是更是常事儿啊。光是赶路就耗费大量的体力，当时没有现代通讯工具啊。你很难提前知晓患者的病情，就必须得赶到那个地方，立刻的投入诊治。哎呀，这个身心呢都是高强度的运转呐，很多时候呢都得带着沉重的药箱长途跋涉，遇到复杂的病症，还可能得需要呢反复的往返，甚至要跟着游牧部落去移动，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的疾病。这种逐水草而行医的状态呀，让他们既要克服自然环境的挑战，又要承担起守护族人健康的责任，确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而我的恩师呢，那仁托雅。他就是一个在草原上奔走一生，和眼病顽疾打了一生交道的一个老蒙医。那仁托雅老师呢，有一个呀被磨得乌黑发亮的木头药箱子，这个药箱子他基本上就没离过身儿，天天就是随身背着。我刚拜他为师，跟他学医的时候。我就对他的药箱子很好奇，所以我就按捺不住内心的疑问，我说
老师啊，我说您这个药箱子里边到底装的什么药啊，能告诉我吗？那人托牙老师啊，一脸严肃地跟我说，这里边装的呀，可都是治眼病最有效的好方子，是我的恩师传给我的。等什么时候你把治眼病的本领都学会了，我就把这个药箱和方子传给你。当时我就想了，如果说有一天呢，我能学会恩师的医术，也能像恩师一样背着他的这个药箱子，用里边的方子把草原牧民的眼病治好，让大家的视力都恢复过来，能得到别人的期待和信任，让别人好起来，那该是一件多么幸福、多么有责任感的一件事儿啊！我的恩师呢，那人托雅，每次给人看病的时候啊，他都会打开那个神秘的药箱，里边是上下两层，分成了数十个小方格，每个格子里边放了一只圆而长的羊皮小口袋，羊皮口袋里边呢装着各种不同颜色的药沫。而那人托雅老师每次给病人诊完了病之后啊，都会用一只呢研制长柄的小圆勺，在那个皮袋里头掏出药沫来，倒在一张白纸上给这患者服用。当时呢，那人托雅老师啊来到库伦齐以后，没过多久啊就赶上了赛马大会。草原人呢特别爱骑马呀，可以说马就是草原人的双腿，所以赛马大会呢相当于是草原上的奥运会。一个男人是否勇敢，是否健壮，都是在马背上展现出来的。所以说草原呢每年都会举行赛马大会，这也是草原人民之间呢联络感情的一种方式吧。赛马大会当天呢，我记得那一天是晴空万里，风和日丽，蓝蓝的天空，白白的云朵，映衬着绿悠悠的大草原，简直比画还要美啊。赛场上马蹄飞扬，喊声阵阵，草原健儿策马扬鞭，狂奔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场面是极为震撼的。我们骑里马术最好的一个人呢叫哈萨尔图，那天他也去参赛了，他是中年一辈里边最厉害最勇敢的骑手。我们当时都特别自信地说，哈萨尔图一定是那一天的马王。而哈萨尔图呢，哎，他自己呀也是胸有成竹。比赛当天，就听一声令下，几十名骑手如离弦之箭一样飞驰而出，不相上下，你追我赶。赛程过半的时候呢，哈萨尔图啊果然是不负众望，一直都是遥遥领先。哎呀，我们在旁边啊兴奋的助威呐喊，嗓子都快喊哑了，就等着他呀一口气儿奔向终点。可是呢其他的骑手啊，人家也是卯足了劲儿嘛，没有丝毫的懈怠或者是放弃。其中呢有一位骑手啊，他是来自于奈曼骑，叫朝克，他比哈萨尔图是小五岁，年龄要小一些，虽然长得比较黑瘦，身材啊比哈萨尔图要小上一圈，但是呢你看着这个人非常的有冲劲儿。眼看着快到终点的时候，还有最后一个拐弯，朝克丝毫不放松，一个劲儿的甩鞭子，双腿夹紧，想要利用这最后的一个机会超越哈萨尔图。

哈萨尔图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参赛选手啊，他也看透了超客的用心。就在两匹马擦身而过的一瞬间，使劲的扭转了一下缰绳，一个大跨步把超客连马带人的给别过去了。哎呦，我们当时看着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眼看着成功就在眼前了，没想到就是这一瞬间，可能是由于哈萨尔图过于用力了，再加上朝客的马腿绊了一下子，哈萨尔图呢连人带马一下子狠狠的就摔到地上了。当时的情况是非常凶险的，如果不是朝客反应快，迅速的拽住了缰绳，可能哈萨尔图的那个脑袋就得被那匹马给踩碎了。但是这重重的一摔呀，就让哈萨尔图一瞬间失去了知觉，比赛呢被迫停止了。所有人这个时候都慌了，哎呀怎么办呢，这人这还能不能活呀，草原上的牧民生活生产都离不开马，从马背上摔下来的事儿呢也是经常的发生，但是赛马大会那可不一样啊，人和马的情绪都已经达到了制高点，速度和飞起来都是差不多了，像飞起来似的。而且呢场地特意设计了很多高难度的障碍物，所以说一旦意外落马，后果呢它会很严重。当时啊我和那人托雅老师就在现场，大家呢也都认识那人托雅老师，就让他赶紧的给拿主意。哈萨尔图呢当时一直是处于昏迷的一个状态，用现代的医学来看其实就是脑震荡引起的昏迷。治疗脑震荡，西医呢以对症治疗和观察为主，去医院肯定第一步要做 CT 核磁拍片子，确认呢是否有颅内出血这样的情况。但是在那个年代呀，草原上缺医少药，没有今天的医疗条件这么发达，所以草原的老猛医呢他们都会用一种特殊的治疗脑震荡的方法，叫以震治震的方法。这方法怎么操作呢？用布包住患者的头，然后用手掌或者特定的工具在患者的头部特定的位置按照特定的手法有节奏的拍打，激发机体的自身调节的能力，驱散瘀滞的气血，促进损伤恢复。那凡是脑震荡之后呕吐的人，老猛医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啊，基本上都可以缓解，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从猛医理论讲呢，脑震荡之后啊，呕吐大多跟褐衣的紊乱，褐衣呢其实蒙语指的就是主管运动精神等功能啊，另外呢就是脑部气血瘀滞影响了胃肠的功能啊等等的。以震治震，通过调节褐衣平衡，疏通气血，间接呢缓解胃肠的紊乱，从而减轻呕吐的症状。所以当时幸好是那人托雅老师在场，也经过他的医治，几分钟哈萨尔图就醒了。但是呢哈萨尔图的眼角有个脓包，眼睛看东西有虫眼啊，他自己呀就用手呢来回的拨弄，使劲的揉搓，可是看东西还是看不清楚。

当时眼看着他那眼角那个脓包啊，一旦破溃会直接造成眼珠的二次感染。这个时候呢，那人托雅老师制止了他的行为，说你别揉了，从自己的药箱里边取出了好几种啊不同颜色的药沫，和上酸麻奶，然后呢给他糊在他眼角那个脓包上，之后又拿出一根银针，用蜻蜓点水的针刺手法轻轻一点，哎，不一会儿的功夫，把之前糊在眼角上的那个药泥儿一取，大家伙都惊讶不已呀、啊、为啥？脓包不见了，而且肿也消了，就只看见眼角这儿有个细小的针眼儿。哎呀，看到这样的情景啊，大家伙都在旁边拍手叫好。之后呢，那人托雅老师又将药箱里边的几种不同颜色的药沫啊分成等份儿，用七张纸包了起来，告诉哈萨尔图说每天一包或酸麻奶送服，眼睛就可以恢复正常了。果然不到七天，我们就在草原上看见了哈萨尔图骑马奔驰的身影了。而那人托雅老师呢，在那个时候他已经60多岁了，他还是一位女性，看病呢也已经几十年了。他给人的感觉是特别温暖的，特别慈祥的。每次呢给患者看病的时候啊，如果说是小病，他就免费给这个方子，从来不收费。如果说眼病呢比较严重，他也会尽量啊用最低的价格的给患者呀用药，不让患者有任何的一个负担。他对待患者特别的有耐心，也非常的亲切。他会陪着患者去聊天啊，减少他们心理焦虑啊忧郁啊等等的那些个心理上的问题。患者呀都把他当成自己的亲人，救命稻草。那人托雅老师跟我讲，他说眼病的患者呀是所有患者当中最无助最孤独也最痛苦的。因为眼病的患者每天都生活在黑暗之中，他就像掉入深渊一样，太恐惧了，让人太害怕了，甚至让人特别的绝望。很多的患者呀，得上眼病之后，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整天忧心忡忡，天天上火，脾气也变得异常的暴躁，这样呢，更不利于眼病的康复。所以说眼病的患者呢更需要精神上的关怀，一定要让他们能看到希望，这样眼病才能好得更快。而那人托雅老师跟我讲的这些呢，我是深有体会的，不仅是我最亲的额吉曾经得过那么严重的眼病，你包括我自己，为了救那场火，我那个眼睛不也是被大火熏伤了吗？当时躺在床上，眼前一片模糊，我每一天心里边都充满了担忧，我真害怕自己从今往后再也看不见了。你要那样的话，我真的都不想活了。额吉看不见，对我们来讲已经是很大的灾难了。我的眼睛再看不见的话，我们娘俩以后怎么活呀？怎么互相照顾啊？所以那个时候每一天我都是活在煎熬当中，而那人托雅老师的出现就像一道神圣的光，让我们重新又见到了光明。那人托雅老师用他的实际行动教会了我，好医生好医者不仅要医好患者身上的病，让患者重见光明，更要点亮眼病患者心中的那盏灯，让患者有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

么？其实很多对于现代医学来说呀，都非常难以根治的眼病，到了那人托亚老师这儿，就是简单的几味药的事儿。患者回家可以自己吃，要不就是外用点涂，效果都非常好。在大医院呢，都是疑难杂症的，非常难缠的，非常棘手的问题，你到了我老师这儿，难治之类的话，只是给病人宽心，就说用药期间不要胡思乱想，肯定能给你治好，你就只管按照我说的去用药就行了。所以说的那个时候，每当提到我的老恩师那人托亚老师的时候，人人都竖大拇指。在草原上，那可以说是口碑相传，万人敬仰啊。而在我的心里呢，也始终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念，人这一生多多行善，你多做善事，自然而然呢，福气呀，它就会临门。而且在从医这条道路上，我始终守着一个医者的本分，就是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我也想让自己呢积下一些福德。每每想到这里呢，我就要感恩这么多年以来呀，和我结缘的患者朋友们。虽然说我运用我的医术让大家获得到了健康，获得到了光明，但是给大家伙治病又成为了我的功德，不断的为我的生命加光加亮。在当时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接过那人托亚老师手中的火炬，为更多的眼病患者去服务去治病。在跟老师学医的那段日子当中啊，他跟我讲了很多从前的往事。他说他为什么要学医呢？主要是跟他的阿布有关，也就是说他的父亲。草原上的牧民呢，都是逐水草而居，他没有固定的一个住所，所以生病了想要找大夫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在那人托亚老师15岁那年，他的阿布得了眼病，不敢出门见阳光，一见光眼睛就疼得很厉害，眼睛呢是又红又肿，眼泪呀哗哗的往下流，视场不清楚了，眼前呢还有很多的一些个小黑点啊来回的飞。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像青光眼呢、玻璃体浑浊呀、白内障啊等等的这些问题。有几个叔叔呢骑着马寻找医生的踪迹，找了几天几夜才终于把医生请来，可是呢却因为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也没有足够的钱来买药治病，那人托亚老师的父亲呢留下了病根儿。之后呢病情反反复复不断的加重，最后连带着头一起疼，疼痛病痛一直伴随着他的父亲，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看不见东西了。这让那人托亚老师的父亲呢变得忧心忡忡，整天着急上火，自己不能成为这个家里的顶梁柱了，而且还成为家里的负担，再加上他还患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病，所以说内心的憋闷憋屈，再加上这些基础病，再加上眼睛看不见，他的父亲痛苦地离开了人世。而这个经历呢，在那人托亚老师幼小的心灵当中留下了深刻的难以磨灭的印象，带着对草原贫困和缺医少药的那份记忆，以及父亲未能陪伴自己成长的遗憾，他开始立志学医。可是那个时候啊，没有医学院，连正规的医院都没有，只有民间的游医，也就是赤脚医生。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那人托亚老师就开始四处的拜师求医。为了能够掌握到更多的治病救人的方法，

当时不畏艰险。当时最困扰草原人的其实就是眼病，因为内蒙地区风沙太大了，阳光足，紫外线强，空气又干燥，再加上内蒙人又爱喝酒，而且日常饮食当中蔬菜水果是非常匮乏的。所以说呢，到了中年以后，得眼病的人非常的多。得了眼病之后呢，就不能到草原去放牧了，因为这个时候更害怕风吹包括紫外线的刺激了，也不能骑马了，也不能放羊了，也不能够骑骆驼了。对于草原的牧民来说呀，不能放牧就意味着失去了经济的来源，不能骑马就意味着失去了双腿呀。这一切那人托雅老师都看在眼里，也记在心里。为了能够学到治疗眼病的方法，他在18岁那年一个人远赴腾格里沙漠腹地，去拜访当时的一位治眼神医。这位神医的名字叫哈斯巴登。腾格里沙漠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冷热巨变，干旱多风，紫外线很强，可是那里的人呢却很少有得眼病的。就是因为有哈斯巴根这样的治疗眼病的神医庇护着，所以说那里眼病的人非常少。那人托雅老师呢得知到这个消息以后啊，便只身一人来到了腾格里沙漠。很不幸，他刚进入到沙漠没走几天就遇到了沙尘暴。漫天的黄沙像成群的蝗虫一样铺天盖地地吹了过来，当时就把太阳遮住了，天瞬间就黑了下来。只听得暴风啊像怪兽一样嘶吼，夹杂着沙粒儿、小石块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的疼啊。那人托雅老师呢赶紧的就把马按倒在地上，然后自己呢也趴在地上，用长袍把自己给盖住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沙尘暴终于过去了，天空呢又恢复了之前的宁静。那人托雅老师啊从沙子里边钻了出来，出来之后他庆幸自己还活着，但是同时他发现自己迷路了，失去了方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了。那里的气候非常的恶劣，经常的刮沙尘暴，上一秒还晴空万里，下一秒突然就狂风大作，漫天黄沙。据说不熟悉这里地形的人，就算是骑着骆驼进去了，也很难活着走出来。那人托雅老师那个时候多无助啊，在大漠里边四处的乱窜，在沙漠里边走了三天，最后干粮吃光了，水也喝的没有了，他那匹小马也走不动了，人和马一起倒在了沙漠里。那人托雅老师说呀，他当时就已经感觉到了死神的气息了，就心想学艺不成，把命还搭进去了。正在他绝望之际呢，忽然有一个声音在耳边一直呼唤着，扎尔卡，扎尔卡。这是蒙语称呼年轻女性的意思。那人托雅老师呢睁开朦胧的双眼，只见一个蓝色的身影像湛蓝色的天空一样蓝。当他看到这儿的时候呢，就又昏厥过去了。等他再醒过来的时候啊，已经被带到一个温暖舒适的蒙古包当中。可是呢，因为那人托雅老师在风沙当中啊待了几天几夜，风沙的刺激和高温的影响导致他的双眼严重的红肿发炎，整个双眼都布满了血丝，眼角都开始化脓了。所以他醒过来之后，

眼睛费了好大的劲儿，使劲一睁，钻心的疼痛。但是那人托牙老师顾不得这些了，他必须得先知道自己在哪儿，离神医哈斯巴根是不是越来越近了？那个危急关头救他一命的穿蓝袍子的人到底是谁？所以呀，很多的问题他必须要弄清楚。就在他准备起身下地的时候，那个穿蓝袍子的人呢进来了，是一位70多岁的老者，人很瘦，但是很精神，脸上的皮肤呢比较粗糙，一看就是常年呢在外骑马的人。这位老者说呀，说姑娘，你现在的眼睛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如果说不赶紧治疗，一旦感染蔓延到了眼球，随时都有失明的危险。那人托牙老师一听到这个人讲话的口吻，他心里边就暗自琢磨，难道这就是自己苦心寻找的治眼神医哈斯巴根吗？当时啊，那人托牙老师呢没敢说话，他就是自己默默的呀在心里边这么想着，嘀咕着。他想啊，如果这位老者呢就是治眼神医哈斯巴根，我该怎么跟他说，说我不远千里来，不顾性命的安危，就是来找您学习治眼睛的本领的。哎呀，如果我这么说了，他会不会答应收我为徒呢？正在那人托牙老师思绪万千的时候，这位老者拿出了一个小药箱，然后呢从药箱里边先后取出了好几种五颜六色的药沫。本来呀，那人托牙老师呢以为会直接用水啊给他送服，可是没有想到呢，这时候老者竟然又把系在腰上的一个羚羊角给取了下来，把所有的药沫啊都倒入到羚羊角里头，然后呢和水搅拌了之后才给他送服的。当时那人托牙老师心里就想，哎，为什么是五颜六色的药沫呢？这些都是什么药材呀？又为什么一定要用羚羊角去送服呢？这其中到底有什么玄机呢？那一瞬间，那人托牙老师想了很多，可是所有的这些问题呢都被这位老者的一句话给打回去了。老者当时对他说，腾格里沙漠方圆几百里，我知道你绝不是随随便便就来到这里的，一定是有什么事你着急要办，但是无论你想要做什么事，我都建议你尽快离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适合你生活。你的眼睛3天之后就会好转，3天之后你必须离开这儿。听了老者这么严厉的话语啊，那人托牙老师一时间语塞了，不知道说什么了，但是他还是鼓起勇气喊了出来，他说，我确实不是平白无故跑来的，我是来找神医哈斯巴根的，我不管自己是不是能够活着走出去，我也顾不得这些，我必须要见到神医哈斯巴根，否则我绝对不会罢休的，我也不会离开这片沙漠。当时呢，这位老者呀，眉头紧皱，眼神尖锐如刀，只留下一句话，说，哈斯巴根是不会收你为徒的，一个自己都会被迷住双眼的人，怎么去带给别人光明？说完呢，这个老者呀，就走了。而那人托牙老师的眼睛啊，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不化脓了，眼睛当中的红血丝呢也一天天的下去了，包括眼睛灼烧感呢也渐渐的消失了。但越是这样，那人托牙老师的内心越坚定，因为他知道这位老者一定就是神医哈斯巴根，如果不是他，他的眼睛不会好得这么快。当时那人托牙老师的眼睛啊属于是严重的化脓感染，你哪怕是现在啊用抗生素消炎抗感染，也至少得

0: 行了跪拜大礼，然后说：不管您是谁，首先我要感谢您的救命之恩，如果没有您及时的出手相救，或许我现在已经是魂归大漠了，所以我必须要感激您，感谢您，而且我一定要找到神医哈斯巴根，这是我毕生的愿望。所以如果您就是神医哈斯巴根，请您不要拒绝我，因为我是不会放弃的。当时这位老者呀，没有辩解自己是还是不是。
1: 非常感谢尹老师的精彩讲解，下一期的节目您将会收听到尹老师在学医的过程都遇到了哪些艰难险阻，以及那人托雅老师的黑药箱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玉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8: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5: 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0: 户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陵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马老师您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到昨天为止啊，伴随着这次去浊毒方剂补贴政策福利的正式结束啊，虽然说只能帮助一小部分的患者家人，但是从现实意义来讲啊，不管是您本人的鼎力的协调争取，还是企业方面给予的极大的政策的支持，都让每一个得到专利去浊方的患者无比的感激感谢，每一个得到补贴的患者更是难掩发自内心的高兴喜悦。因为在得到实惠减轻经济压力的同时，那都看到了未来收获全面健康的希望。
1: 哎，对。
0: 但是也不得不说哈，因为全国还有很多没有抢到补贴政策的朋友。他们说哪怕价格没有任何的优惠了啊，自己也想马上用上，可是得到的结果却是这个批次总共就6000盒啊，都已经发放分配完毕了。就是想花原价进行购买现在也是没有了。所以这些患者呢还是失望和担心的。那不知道自己以后什么时候能再有机会能够用上。很多患者的病症也都是很多，那很重，也不能一直这么就是这么等下去啊。
1: 实际上也可以理解是吧，就是没有这个用上这个专利去浊毒方剂的这些朋友啊，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但眼下来讲呢，肯定确实是没有了。因为这个补贴政策从最开始的时候啊，是吧，我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不止一次反复的在讲啊，因为这个批次总共呢只有6000盒的数量。是吧，连续给大家也发放了3天嘛，一天是2000盒嘛。是吧，但是如果说按照每个人实际的这个周期服用量来计算的话，因为他肯定得按周期来用，是吧，再加上这个咱们面对的是全国各地这么多的患者，那这个数量来说6000盒肯定是很少的。
0: 对
1: 啊。但是没办法，因为这个方子呢它得成方极其特殊，它因为是要把身体当中的这个浊毒从三焦入手完全的把它清理去除干净啊，所以说从成分再到整个的制备工艺，取方中成分的性味的偏性来去除身体当中的浊毒，而且呢还要通过特殊的制备方法，尤其据我了解应该里面还有一个特殊的发酵的一个工艺过程，来实现呢取各种成分当中的不同性味，要做到酸苦甘辛咸5种性味同时集合于一身，5种性味的集合还要从性味当中把偏性要把它提取出来，才能够把身体当中的浊毒才能把它清出去，所以说整个的这个工艺环节流程啊，因为它属于国家级的专利保护方，整个的这个制作工艺我肯定太细致的不太清楚，但是呢它每一个批次出来的时间我大概还是有掌握的。相对来说这个时间上呢都要间隔一段时间，为啥说之前这个一年下来也制作生产不了几个批次，而且一个批次的数量呢还不像现在数量更少，没有这么多的量，这里面呢也包含一些原因，我之前也说过，一个是这个方子的特殊，制备工艺的特殊啊，它不像说其他的一些方剂啊可以做到每天无时无刻都可以进行生产和制作，可以大批量的去生产，这个不同于这些传统的方剂， 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因为还是有很多的人呢、啊、他不知道这个浊气的浊毒，他们之间相互的这种概念和理解与各种身体病症方面的关系。也就是随着这些年吧，我跟大家重点的去宣讲、去推广、普及浊气浊毒的理论和概念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呐、啊，逐渐的知晓了，逐渐的了解了。所以说呢，在运用呼吸吐纳排浊气的同时，知道还得结合有专门去浊毒的方剂的联合应用。人群不断的扩大以后呢，这两年呢，在整个产能和产量方面呢，是有显著的一个提高了。
0: 嗯，
1: 尤其是呢，你看看，这次我又受邀能够做客你的这个栏目，这回可能面对普及的这个人群就更大了，所以企业方面呢，肯定还会继续的增加产能，这个肯定的。每个批次的数量啊，未来也会进一步的加大，这个也是一定会的，因为面对的人群多了。至于时间上啊，每一个批次之间间隔的时间呢、啊，我估计啊，这也是估计，因为企业方面现在也没给一个准确的一个答复。
0: 嗯。
1: 但我估计呢，随着这个人群不断的扩大，需求量的增加呀，这个每个批次间隔的时间也会尽力的把它缩短。要不然你想想，未来要形成趋势以后，大家都在等待，都在去用，用不上，这是很尴尬的事情。所以这个呢，我估计呢，每个批次间隔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哎，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也就是说，针对于今年来讲啊，肯定不可能有任何这个价格方面的补贴，肯定不能再有了，这个肯定是可以肯定的。包括企业方面，这前两天这6000盒不给大家伙儿有赠送吗？是吧？30赠10，50还送20盒，这个赠送的政策，企业方面肯定也是不可能再有了，这个是可以肯定的。那对于这次啊，就是没有说抢购、没有用到这个去浊毒方剂的这些朋友来说啊，大家也别说心灰意冷。虽然说暂时呢，咱没有得到这个去浊毒的方剂，那咱们平时呢，你该吃的什么药物也好啊，其他的方法也好啊，治疗手段也好，你该用肯定还得要用。
0: 嗯，
1: 对吧？咱说虽然说，这些方法它不具备去除浊毒的能力，但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吧，它还是能够抑制我们病症一个快速的发生、发展和蔓延嘛。所以这个我们该怎么用之前的方法还要去用，你别在这干等，是吧。除了这些以外啊，就是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吐浊气排浊气的这套方法，一定要把它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去做，而且还要加强去做。因为做呼吸吐纳呢，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症状，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这浊气不及时把它排出去，在身体里面啊累积聚集的越来越多，它慢慢的不就会化成浊毒吗？这个浊毒一旦在形成，是不是就会造成组织器官的毒害破坏，造成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呢？
0: 嗯，
1: 啊，让你这个病变不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吗？啊，甚至形成各类的重病顽疾呀。所以说坚持练习呼吸吐纳，把它当作生活和行为习惯。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早晨起来以后刷牙洗脸是必须要做的工作一样，形成良好的习惯，每天坚持，就会避免浊气在体内大量的聚集，随时随地的啊，只要有浊气存在，我们都可以把它呼出去排出去，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0: 嗯，冯老师说的没错哈，尤其是没有得到去浊毒方剂的这些患者们啊，更要加强练习楚老师的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那么自己出现不同的这些症状表现呢，会对应不同的吐纳方法。
1: 对，
0: 哎，大家一定认真的去学，这也是我们大家获得健康与长寿的基石啊。
1: 哎，没错。如果说我们能学会调整自己的气息，是吧，学会吐纳的方法，对于任何人任何年龄段来说啊，他所收获的健康和长寿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0: 对
1: 啊，因为世间万物生

0: 脉流转皆系于一息之间呐、啊。说白了什么意思啊？不就是说人活一口气，这口气能进来你就能活，这口气儿要出不去了，有进气儿没出气儿了，这气儿不就绝了吗？
1: 嗯，
0: 这人他不也就没了吗？所以说可能很多人觉得啊，说这个不就是呼吸喘气儿呢，是吧？谁不会呀、啊？这不是与生俱来的功能吗？
1: 嗯，
0: 啊，从出生开始就会了，也不用别人去教啊，就像吃饭一样，这不都与生俱来的，还用教吗？所以说，他根本在平时的时候也不当回事儿。实际上，这个呼吸喘气呀、啊、饮食吃喝，这些看似最简单、与生俱来都会的东西，往往却掌管着我们生命的质量和长度啊。这里面的学问太大了，太多了，是吧？饮食吃喝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咱们把各种食物把它吃进去了，喝进去了，不渴了，也不饿了，哎，这就好了，不是这样的。可能在之前我们不会在意这些，
1: 嗯，
0: 但是现在你看看，我们饮食吃喝如果不科学不健康，你说是不是给我们带来各种疾病的发生啊？
1: 对，
0: 老百姓都知道了，说很多病怎么的啊？
1: 吃出来的
0: ，都吃出来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科学膳食，你看看怎么讲，现在已经成为健康的四大基石当中最重要的内容了。告诉我们科学膳食，那么比饮食吃喝还重要的，那就是呼吸喘气儿了。为什么呀？因为呼吸喘气儿是需要无时无刻都要进行的。
1: 对，
0: 你看咱人可以几天你不吃饭不喝水也能坚持活着，但是你呼吸喘气儿，你别说几天了，你就是几分钟你不呼吸了，这人不就晕厥了吗？
1: 嗯，
0: 所以说老百姓也都习惯说是人活着一口气儿，气绝身亡，道理这都懂。那这个气儿是什么气呀？它一定是清阳之气，是好的精气，它肯定不可能是浊气呀。中医习惯叫啥？中医叫元气、阳气。是生命的本源，气聚则生，气散则亡，是吧？元阳之气聚到一块儿了，你才有命。如果这个气一旦散了，你的命就没了。就像佛陀问弟子说：“人的生命有多长啊？”弟子怎么回答？弟子说：“呼吸之间。”你看，这就是告诉我们世人。生命的长度在于什么？
1: 在于呼吸吗？
0: 对嘛，就是在于呼吸之间呐、
1: 啊。嗯
0: 啊，而且这些年我总结的这套这个呼吸吐纳36式六字诀的方法，啊，也更是结合了道家所阐述的吐故纳新的理论。因为道家修炼，你看看，无论是修心还是健体，想要实现长生久世。这个道家重在什么呢？重在吐故纳新的理论根基。吐的是什么？吐的是气呀、啊。
1: 嗯。
0: 用什么来吐啊？一定是用嘴来吐气呀、啊。我可以讲啊，现在就这一点，就在吐气方面啊，就这一点，现在很多人都不会吐气儿。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会用嘴，都是用鼻子。
1: 啊，用鼻子是不对的。
0: 哎，吸气呼气，就这个活都让鼻子自己给干了，那嘴闭的可严了，啊，就生怕不好的东西塞到嘴里去了。你看说话的时候，那嘴张的都可大了，这时候他也不考虑不好的东西进去了。要记着，嘴有三个最基本的功能：说话、吃饭，还有什么？吐气。
1: 嗯。
0: 如果说总也不锻炼用嘴吐气这个功能啊，那这功能慢慢的它就废退了，就不会了。我教很多学员的时候，我让他们，我说你用嘴呼气，用嘴来往外吐气。哎，他们说了，说不习惯，不会做。总喜欢什么呢？你看接下来我们现在很多人，你看你注意观察，他吸气呼气全是用鼻子，一吸一呼，一呼一吸全是鼻子，没有做到鼻吸口呼。这啥就是总也他不这么去做，总也不这么去锻炼，这方面的功能他就退化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呼吸喘气儿一定要学会口鼻的配合，要分工协作呀，他们两个不能乱套，乱套了一定会出问题。跟有人问了，说为什么要用鼻子去吸气，用嘴来呼气，谁规定的呀？

0: 啊，因为吸气是给哪儿吸？是给我们的肺脏吸气的。
1: 肺脏。
0: 对呀，肺主气呀。
1: 嗯。
0: 肺脏可以怎么讲啊？就是咱们身体的氧气瓶啊，身体所需要的所有的气机都要通过肺脏来进行调配啊。所以怎么办？我们要时刻保证肺脏这个氧气瓶这个气要充足啊，而且这个气得是干净的清阳之气，它不能是浊气呀。那么鼻子是什么呢？鼻子就是给这个氧气瓶不断往里补气儿的一个入口，唯一的一个入口和通道。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中医告诉我们，中医说什么叫肺开窍于鼻呀，这鼻子与肺脏这是与外界相通的一个重要的通道门户，鼻窍的通畅才能保证肺气的充足，这是重要的保障啊。而且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香臭啊。好理解，也就是说如果肺气调和宣发正常，你这个鼻子啊，这个嗅觉它就灵敏，
1: 嗯，
0: 给肺子做好保护啊，还能够温暖湿润吸入的空气，避免产生肺燥的情况。所以说这鼻子是肺脏的第一道重要的安全防线，是肺脏的孔窍吸入清阳之气的通道，所以说一定要用鼻子来吸气。那么呼气咱知道那是向外吐气呀，那为什么选择是口啊？为什么啊？说因为我咽不下这口气呀，是吧？我必须得出这口气不可，
1: 这气儿必须往外出，是吧？
0: 说人活一口气，没有人说一鼻子气的啊，没有人说我咽不下这鼻子气的，是吧？也没有人说我必须要出这鼻子气的，
1: 对，
0: 对吧？都说口，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呀？都说这口气要争口气，你看都讲。那就说明一个事儿，这个气除了鼻子之外还有我们嘴，就是我们口的事儿。那我们在说这些的时候，我刚才说话的时候啊，大家不知道啊有没有观察到一个现象，不管是他的语境啊还是说习惯动作，都是很自然向外呼气吐气的动作，绝对不是鼻子吸气的动作啊。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就刚才说那些话，就说哎呀，我们总看遇到很多事儿的时候啊，不管是我们生气气愤的时候，谁气到我们了，我们总说不行啊，我想来想去我总感觉我咽不下这口气。还有怎么说呢，不行，我不蒸馒头我得争口气，这是老百姓生活当中是不是总说这句话呀？
1: 对，
0: 哎呀我不行啊，我肯定的啊，我必须得要这口气，我得出这口气，这口气不出不行。大家注意啊，你看看啊，就是我们总说的这种习惯性的这种话语，这个语境和这种动作啊，大家现在可以自己感受感受，你看看是什么动作，是不是我们是在嘴用我们的口向外呼气的一种动作，而不是鼻子吸气的动作，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是不是向外吐气的动作。
1: 嗯，你还别说，还真是这样的哈，
0: 是不是？
1: 哎，很神奇，
0: 很神奇的。
1: 你要不讲，这平时真是没有很在意啊，这挺有意思。
0: 哎，对，哎，因为我们这口是向外呼气，吐的是什么？吐的都是浊气，
1: 浊气
0: 是吧？不好的气、怨气啊、怒气，包括食浊之气。你比方说吃一些气味刺激的一些食物，这个大家也可以做个实验，你看看啊。就吃什么一些刺激性的东西，味儿很大的东西，
1: 嗯，
0: 或者是葱姜蒜啥的，你吃完以后你把口给它闭住，闭口啊，然后你用鼻子向外呼气，你察觉或者是你闻不到明显的气味。你要是张口向外吐气呼气的时候，这难闻的气味一下子就出来了。
1: 嗯，
0: 啊，就包括口臭，你只要把嘴闭上，你闭口，你用鼻子向外呼气，你就闻不着。但是你张嘴用嘴向外呼气就非常明显了。
1: 嗯，真是很神奇啊，这都是向外呼气啊，那为什么口呼气和鼻子呼气它不一样呢？
0: 你看看，因为啥？因为口和鼻子是两条道。
1: 嗯，
0: 对吧？鼻子开窍哪儿啊？刚才说开窍于肺呀，肺是窍脏，是最干净的。而口开窍哪儿啊？我们的口开窍于脾脏啊， 是浊物进出的通道啊。
1: 啊，是两个通道。
0: 对呀，鼻子有绒毛黏膜，是专门过滤灰尘浊物的。而嘴巴你想想它有吗？只要张口了，你不管是吃的东西还是说话，很多脏东西，很多浊物是不是直接就进去了？
1: 嗯，
0: 没有任何的过滤啊。
1: 对，
0: 所以我说我们说这个人体菌群最多的是哪儿啊？
1: 是口腔。
0: 对喽，是我们的口腔啊。
1: 嗯
0: 啊，那接下来菌群最多是哪儿啊？
1: 肠道吧。
0: 是吧，它肯定就肠道啊。那肠道菌群为什么接下来就最多？从哪儿开始？从哪儿来的呀？
1: 从嘴里来的。
0: 对吧、
1: 嗯、
0: 从嘴然后进入到胃肠道了吗？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怎么讲，说口开窍于脾。因为我们这个嘴不仅仅是进食的通道，更是反映脾脏状态的镜子。主管我们的味觉和食欲，脾的运化功能正常，食物的精微才能上疏于口，因此脾气要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谷啊。若脾气虚弱，或者是脾脏浊气壅滞，就会啥？口淡无味。你看还有很多人，他不光是鼻子不灵敏，他吃东西啊，他吃不出啥味道来，嘴里发甜黏腻。说明啥？那脾就是有这种湿热的浊气。如果有的人说总感觉口中泛酸，而且还特别干，这就是脾血不足，肝胃郁热之浊气导致的。而且脾运化水谷，生成水谷之气，这是精气营养的气。肺脏是啥？肺脏是吸入自然界天地当中清阳之气，这两个气结合到一块叫什么？叫宗气。宗气聚集在哪儿呢？聚集在咱们胸口窝，就是膻中穴这个位置。这个宗气干啥的？是推动心脏和肺脏的运动，维持气血的运行，还决定着咱们说话声音的洪亮和肢体活动的力量啊。脾脏负责运化水湿，把水液输送全身，肺主宣发速降，通调水道，向下输送水液到肾脏到膀胱。如果脾脏清阳之气不足，浊气壅滞，就会化生痰湿，这痰湿就会贮存到肺里边。所以中医讲什么叫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气。就会表现出啥症状啊？痰多粘稠，胸闷咳嗽，大便溏稀，身体浮肿，浑身沉重。所以说脾脏与肺脏的关系是母子相生的关系。五行当中脾属土，肺属金呐、啊，土生金嘛，脾为肺之母啊。所以中医的调理讲究什么叫培土生金，补脾就是补肺，脾胃养好，肺自然就好。但是现实当中呢，你看看啊，很多人都会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脾胃不和的情况，太正常了。
1: 嗯，非常常见、
0: 啊、为什么？因为脾胃我们每天都要盛装分化大量的食物吧，我们吃喝也是吃的东西不卫生，吃的不科学，吃的东西过多过剩，消化吸收不了，脾脏转化转运不了啊。我之前讲过，是不是会导致很多食浊的产生啊？
1: 对，
0: 就像咱家里做饭做菜似的，你就三口人，你分做出六个人的菜来，他吃不了啊，然后吃不了之后你没有及时把它消耗掉，你下一顿还做六个人的菜，那你日积月累堆得多了，这些食物是不是就是食浊，都会腐败变质啊，它是不是就会产生不好的气，就是浊气啊。
1: 对，
0: 这是一种气。另外呢，包括长期的有的人，你看看总是忧思抑郁焦虑，中医讲什么忧思伤脾呀、啊，都会导致脾化生浊气聚集呀、啊。就像说最简单例子，让母亲如果怨气重的话，就容易找孩子撒气。脾脏的浊气重了，它累积到肺，肺的浊气是不是也就重了？
1: 嗯，
0: 那肺脏与外界连接的通道可是鼻子呀、啊。那鼻子干啥？是用来吸收自然界天地当中的清阳之气的。那清阳之气你想通过咱们鼻子吸进来进入到肺脏的过程当中，它遇到了浊气的阻碍，那他们两个是不是会产生互相排斥的一个结果啊？
1: 嗯，
0: 浊气它弥漫困重， 清阳之气是属于肝经上升，你想想它会发生什么现象啊？
1: 嗯，这就导致鼻子吸的这个清阳之气，就吸收不足了吧？
0: 对呀、
1: 啊，是吧？
0: 对呀、啊，它肯定吸收不足啊。
1: 这个肺子里边它不是有浊气吗？它有浊气的话，它占据着这个重要的位置。脾脏在不断的生成浊气，那给这个肺脏加码，这肺的浊气就越来越多，那么清阳之气就吸收了就不够了，对吧？
0: 就这道理嘛。
1: 嗯
0: 啊，而且肺子里面，对吧？它浊气聚集多了，困住在那儿了，它把位置都占满了。
1: 嗯，
0: 你这时候鼻子，你即使往里吸，你到肺里的气，清阳之气你吸不了多少。
1: 对，因为它把地儿都占了。
0: 它都给占了。
1: 嗯，
0: 然后脾呢？还不断的这些大量的食浊吃的这些东西啊，或者这些情志的影响，也在化生浊气，不断的在给肺输送。那你说你肺子里即使你用鼻子怎么吸吸气，你能吸多少啊？
1: 嗯
0: 啊，你吸不了多少啊，对吧？所以说啊，你就看啊，尤其一些像痰湿体质的人，痰湿体质不就是脾的浊气过重，脾湿过重吗？就痰湿吗？生痰湿啊。你看他们是什么状态，他们呼吸喘气儿都是用鼻子和嘴同时来吸气。
1: 嗯，
0: 在同时吸气的同时呢，他呼气也是，你看看他总是张嘴用鼻子和嘴同时向外呼气。这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啊，他这么做没把肺脏的浊气排出去，同时还给肺的清阳之气也给呼出去了。
1: 嗯，就坏的这个气没吐出去，
0: 把
1: 好的也给吐出去了、
0: 啊、因为他鼻子和口同时用啊。
1: 嗯
0: 啊，要吸同时气，要呼同时呼啊。
1: 对，
0: 所以说啊，你看气短懒言的、痰多粘稠的、胸闷咳嗽、大便溏稀的、身体浮肿的、浑身沉重，就这些症状，他始终他也是得不到很好的改善。哎，脾开窍于口，我们只有通过张口向外呼气，才能把脾脏、肺脏的浊气才能把它吐出去，这一点是很重要，一定要记着。吐浊气吐的是什么？脾和肺当中的浊气，只有通过口才能向外吐，才能把它吐出去。
1: 嗯，明白了。这个鼻子是清阳之气的进口，就往里吸的。
0: 对。
1: 嘴巴呢是浊气的出口。
0: 哎，对了，
1: 往外呼的。啊，这个必须得循环起来才行。
0: 哎，你这个说就很对了。
1: 嗯
0: 啊，所以叫什么叫吸清吐浊，是吧？道家讲叫吐故纳新。
1: 对，
0: 张口吐出聚集在体内的浊气，纳新，纳什么？不就是吸收接纳吗？新是不是就干净清新的意思？
1: 对，
0: 清新的什么？不就是清阳之气吗？把清阳之气吸收进来，就是用鼻子。要把清阳之气吸收接纳进来，进入到肺脏，同时张口把肺脏、脾脏的浊气再给它吐出去，这就是气机的交换，也是清气和浊气的循环。你不能把它搞反了，反了它就出问题了。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吐故纳新，它绝对说它不是随随便便的说喘气儿就那么简单，它讲的是什么，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生命循环的法则。旧的浊气不出去，新的清气就没法进来。而我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三十六式一系列的方法，它的理论核心是啥？就是要吐故纳新，教会大家。
1: 嗯，
0: 然后我们针对不同的浊气带来的不同的病理症状，我们采用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吸清气吐浊气，鼻吸口呼，把聚集在体内的脏腑当中这些浊气把它吐出去，这是最快速最直接有效的好方法。
1: 嗯，那我们都说人活一口气哈，这口气呢是有清浊之分的。
0: 哎，对喽。
1: 啊，这个清气是营养，它也是健康的基础，是生命的根基。那么这个浊气就是浊毒的元凶了，也是病症的化身。
0: 哎，对。
1: 哎，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吐纳的方式方法哈、啊，成为生活当中的日常。你一定要把它变成一个良好的习惯给保持住。
0: 哎，一定要啊，因为中医讲什么呢？叫怒则气上，喜则气缓，
1: 嗯，
0: 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呢则气乱，思呢则气结。我们都说人有七情六欲吗？
1: 嗯。
0: 喜怒哀思悲恐惊，这七情过度，只要过了度了， 它一定就会化生不好的浊气，浊气弥漫困中，从气影响下来哪儿就是血嘛，气血气血嘛，
1: 对，
0: 它最先影响就是血液的运行啊，这血液运行它就会慢了，因为它困中啊，血液运行慢了，是不是容易发生叫什么叫气滞血瘀的症候啊？
1: 嗯，
0: 它就瘀了。你看最明显例子，你看这个胸闷气短的，总喜欢什么长呼短叹的，情绪抑郁、急躁、易怒、面色晦暗、长色斑的，看这个脸色像蒙了一层灰似的，没有任何的光泽。你看这个眼睛周围眼圈都发黑，你看嘴唇颜色都是紫暗的，舌质也是紫暗色的，舌头两边都有瘀点或者瘀斑的。皮肤也干燥粗糙的，出现一些色素沉着的，身体在某一个部位出现一种固定性的胀痛、刺痛或者窜着疼，尤其是夜间疼痛加重。哎，活动活动以后还能缓解。啊，一些女性同志痛经啊、月经的推迟啊、经血色暗、有血块等等这些症状症候，这啥都不是，都属于浊气瘀滞以后影响血运行，叫气滞血瘀吗？
1: 嗯。
0: 啊，你看还有人啊。你看这个眉心这个印堂这个位置有川字纹或者这种竖纹，
1: 嗯，这是还挺多的，
0: 挺多是吧、
1: 嗯、
0: 啊，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实际上是啥呢，他就是这个肝脏肺脏肯定是有浊气的聚集，然后才导致这个肝脏肺脏的血液发生瘀滞造成的，因为肝郁以后主情志，精神压抑，爱思虑，焦躁易怒，压力大，这种不好的精神情志长期表现哪儿？不就表现在脸上吗？思虑过重吗？啊，
1: 嗯，
0: 啊，为啥叫愁眉苦脸呢？你看这样的时间长，就导致啊，就这个眉间这个筋膜呀，它长期的受于这种紧张的收缩状态，它就形成这种固定的竖纹了。而且这样人，你看吧，他一定会经常会有一些什么症状呢？总感觉有点胸口发闷，总想叹气儿，
1: 嗯，
0: 有失眠多梦，或者有时候两肋胀疼。而且情绪波动也大，为啥？就是因为肝郁以后肝的疏泄能力失常造成的。再一个，我们这个眉心印堂的这个位置啊，是肺经的循行的路线，也是肺经重要的交汇位置。肺干啥？肺是主皮毛啊，
1: 嗯，
0: 啊，输布气血是不是到头面部啊？一旦肺的清阳之气不足了，浊气瘀滞拥积过重，肺脏就会发生气血瘀滞。头面部的血液就会出现供给不足的情况，这时候呢，咱们眉心这个皮肤的弹性就会下降，现代话说什么呢，叫胶原蛋白它就开始快速流失了，这个纹路就会加深了，就会变得更加明显了。而且这样的人啊，就眉心有川字纹的人，你看啊，他非常容易感冒，
1: 嗯，
0: 而且总是气短乏力，面色苍白暗沉，皮肤干燥松弛。而且呢，有眉心川字纹的这种人还会经常出现身体有沉重感，大便是黏腻的，面部总是出油，或者有的时候出现浮肿，气色特别晦暗。因为这样的人由于肝肺的浊气过重发生气血的瘀滞，就会导致脾脏也会受到波及，出现啥脾虚瘀滞。脾是干啥？是气血化生的源头啊，一旦脾气受浊气的困中瘀滞以后，化生痰湿就会堵在哪儿呢，咱们面部的经络，气血就没有办法濡养眉心的肌肤，导致什么，这川字纹的纹路越来越深，很顽固，是难以淡化掉的。
1: 哦，原来是这样的道理哈。原来有人说这个眉心啊，就长这个川字纹，说这样的人不长寿，看来都是谣传哈。那主要是肝脏、肺脏浊气过重导致这个气血瘀滞形成的。那看来这个事儿跟寿命长短没有关系。
0: 哎，对，千万啊，千万不要听信谣传、啊，
1: 嗯，
0: 没有科学依据，不要胡乱去讲。也跟这个没有关系。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承认，比方说眉心这个位置有川字纹这种竖纹的。它肯定还是影响美观的，
1: 对，看着这人特凶，
0: 对吧？
1: 嗯、
0: 肯定影响美观，面部美观呢、啊。所以你看，有的人你看看他就是去做美容、做拉皮儿，但是不管用。实际上啥、啊，就是解决肝脏、肺脏加脾脏的浊气，再解决血液的瘀滞，就从这几方面你给他解决掉，这就可以了，就是能够慢慢逐渐是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的。
1: 哦，原来这个有方法呀？
0: 对呀、啊。
1: 那具体怎么做呢，楚老师？
0: 吸清吐浊，吐故纳新呢？ 啊，我呼吸图那三十六式系列方法当中有六字诀加强做，比方说六字诀当中的虚字诀的发音，对应的不就肝脏吗？
1: 嗯，
0: 补肝阳排肝浊呀。啊，你做这个方法可以帮我们缓解像肝火旺盛的、目赤肿痛的、眼睛干涩的、失眠多梦、口干口苦、口舌生疮的、情绪烦躁的、喜怒无常这些症状。做这个虚字诀的吐纳方法怎么做？身体放松，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闭口，鼻子缓慢吸气，同时双手掌心向上，从腹部开始，伴随着你缓慢的吸气，缓缓向上抬起，抬至胸口胸前的位置。这时候气已经吸满，然后开始张口缓慢的向外吐气，呼气，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虚字的声音，要把这个虚字音要发出来。里面有个要领，什么要领呢？就呼气的时候两个眼睛要双目圆睁，在发虚字声音的时候，胸前的双手要平行向身体两侧展开，然后缓缓的放下，同时把这口气也就呼进了。就这么反复的一吸一呼为一组，每天连做30组，甚至可以多加练习。这是调肝的。还有六字诀当中的四字诀是对应的是我们的肺，
1: 调肺的。
0: 哎，这套方法多练习可以帮我们干啥？哎，补益肺之阳气，排肺之浊气。啊，你像肺气虚弱，肺火旺盛，燥热之人。怎么做？身体直立或者端坐都行，双手掌心向上，指尖对齐，放置在腹部的前方，闭口，鼻子伸长，缓慢的吸气，吸气过程中呢，缓缓的将双手提至胸前，把气吸满，然后张口呼气，呼气的过程当中发嘶字的声音要发出来，同时胸前的双手要用力的向前推，就像推门似的，在推的过程当中把这口气快速的把它呼进。动作要领是怎么的？大家要记住了，吸气的时候要缓慢深吸气，吸满的时候张口呼气的时候要一气呵成，速度要快，把气直接就呼到底，一口把这个气吐干净。就这样，你一吸一呼的动作要领就反复去练，宣肺理气，清肺滋阴，包括帮我们缓解咳嗽、咳痰、胸闷、气喘，就这些症状，让你呼吸顺畅有力，非常管用。另外，六字诀当中针对于脾胃脾脏还要去做，尤其你看很多脾胃脾脏不好的人，消化不良的、腹胀嗳气的、反酸打嗝的、食欲不振的啊，身体放松入静端坐，舌尖抵住上颚，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过程当中要用力的向内收我们的腹部，把气吸满，张口向外吐气，吐气的过程中口中要发呼字音，要发出声来，同时呢，肚子要用力的向外鼓，把气呼进以后吞津液一次，啊，就做这个吞津液的动作，就这样重复刚才这种吸气吐气的动作，反复的去练，每天你可以多加去练习。这是六字诀针对于肺脏、针对于肝脏、针对于脾脏这几种方法，排浊气、吐纳心、吸清吐浊，一定要做。除了这几种方法以外啊，三十六式当中还有一种专门针对于气血瘀滞呼吸吐纳的方法，就刚才讲到啊，包括尤其像有一些这个川字纹的，知道怎么做啊？身体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微微的弯曲，双手自然下垂，掌心向内贴于身体两侧啊，让全身放松啊，眼睛要目视前方，这个时候闭口，用鼻子开始缓慢伸长的吸气，吸气过程当中双手要掌心朝上，食指交叉扣到一块，从小腹部缓缓向上托举，一直托举到头顶的上方，这个时候我们抬头眼睛也向上看，看举在头顶的手背，就做这个动作。 啊，因为在做这动作的时候啊，你会明显感觉到这个脊柱有了种拉伸感，包括胸腔是完全打开的一种感觉，也就是做这个。

0: 动作的时候，你这口气已经是完全吸满，吸满之后屏住呼吸四秒钟，姿势保持不能变啊。意念当中要冥想你体内的清阳之气开始上升，憋气四秒以后开始张口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也要缓慢均匀的向外吐气，同时要配合动作，举在头顶的双手从正前方经过我们的面部、胸部，一直到小腹部到丹田的位置，双臂缓缓下落。下落过程当中要保证这个双臂啊一直是伸直的状态，双手一直是食指交叉的状态。在呼气的过程当中，你的意念当中要冥想你体内的浊气随着张口向外呼已经把它排出去了。就这套方法，这套方法可以帮我们调理气机、畅通气血，是解决气血瘀滞最快速、最直接、有效的好方法。所以说啊，就现在有这种相关气滞血瘀问题的人，你可以抓紧去学去做，不费力气、不费钱财，你学会掌握了，就能够成为很好的习惯去坚持。因为任何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都会成为你守护健康、预防疾病最坚实的堡垒，也是你想要实现长寿的重要保障啊。因为啥？因为历史上活得长久、高寿、长寿、生命质量高的，我告诉大家，都是在坚持练习呼吸吐纳的好习惯。可能很多朋友真不知道，你像药王孙思邈，有人说他活了141，有人说他活了102，你不管是哪种具体说法，起码他是百岁以上啊。因为他是极度推崇呼吸吐纳的人，在千金药方当中他详细记载了关于吐纳的作用好处，主张通过特定的动作配合腹式呼吸来调理五脏啊。还有这个南朝著名的道医学家，人称山中宰相的陶弘景啊，他在《养性延命录》当中也明确记载过吐纳的方法，提出纳气有一、吐气有六的理论。而且他每天早晚是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呼吸吐纳，也是因为常年坚持做呼吸吐纳，他也活到了耄耋之年，无疾而终啊。还有大家熟悉的近代名医葛洪，他在报布当中就记载过呼吸吐纳为长生之本，强调通过呼吸调节体内真气，排除浊气，能使人安康长寿。他本人呢也是常年坚持呼吸吐纳的践行者，活了80多岁。别忘了在近代当年那个朝代，80多岁那可是完全是高寿了。所以说我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36式的方法，我们每个人呢，我希望都能学以致用，不但在这个疾病方面能直接起到加持助力，对提高生命质量的同时还能增加生命的长度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成为什么大众的认知和趋势，人人都能学以致用啊，才是最终想要实现也是最终想要看到的结果呀。
1: 没错哈，楚老师来到这里呢，给咱们大家伙儿分享宣讲，就是希望利用广泛性的媒体平台哈，实现大范围的普及推广，给更多的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和益处。大家一定要更加认真的去学哈，要坚持的去做，这也不费劲儿，也不花钱，你学会了，掌握了，就会终身受益。会影响传播给身边更多的人。
0: 哎，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那我们也是马上开通直播间的电话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
0: 好，
1: 我们开始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400-039-0031。
1: 喂，你好。
3: 喂，你好，马老师。
1: 你好。
3: 你好，你好。现在还有没有那个名额了呀？我想订曲折都这个房子啊。
1: 你如果现在还没有订购曲折方的话，那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啊！所以这一批曲折毒的方子只有6000盒，我们是分3天时间发放的。昨天是最后一天发放，最后的2000盒已经抢订一空了，现在。

0: 有了呀。您是刚听到节目吗？怎么三天时间都没抢到呢？
1: 哎呦，马老师是这样的，我是帮我弟弟问的这次。
0: 哦，
1: 我自己那份已经订购上了。
0: 嗯，
1: 我订了50盒的这个驱浊毒的方子，每盒还得到了145块钱的这个补贴，而且还额外免费多送我20盒呢，还省了一大笔钱。这回我那是一个心梗的患者啊，过去吧经常的犯这个心绞痛，哎呦，也总有这个胸闷气短的情况。跟着楚老师练习呼吸吐纳以后，症状嘛有了这个明显的好转了。所以说我就特别相信他这套理论方法，所以一直就在等这个驱浊毒的方子。前几天楚老师争取来以后，我第一天我就抢订上了。
0: 嗯，
1: 哎，结果吧，我弟弟呢听说楚老师的呼吸吐纳方法还有驱浊毒的方剂以后，他也是特别的感兴趣。我弟弟呢他是有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我就想帮他问问。
0: 哦，原来是这样哈。哎呀，那真是很遗憾了哈。要是早两天啊，哪怕是早一天呢，昨天也还有机会，但是现在这6000盒驱浊毒的方剂一盒都没有了，那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呀。
1: 楚老师在吗？
2: 我在。
1: 楚老师，
2: 我
1: 哦，你好，楚老师。那以后什么时候还能有这个驱浊毒的方子呢？
2: 我估计时间不会太长，再等等，啊，因为他这个方子特殊，因为他
1: 哦
2: 是这个每天不间断的去炮制去生产，这个还实现不了。但是我估计现在需要的人越来越多呀，企业方面应该。会加大这个生产力度，再等等。但是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至于以后就今年吧，价格方面的补贴和这个赠送的这个政策，肯定这个肯定不能有了，就得正常价格正常去买，正常用了。嗯，
1: 好的，那我就告诉我弟弟，让他再关注节目，等一等吧。
2: 是，
1: 他可以先做那个呼吸吐纳，对吧？
2: 呼吸吐纳排浊气呀，这个在随时都可以做呀。让他要做，为啥要做呀？
1: 哦、
2: 嗯，
1: 那楚老师，那我跟你说说我弟弟那个现在他那个静脉曲张那个程度啊、嗯，麻烦您帮他给看看。
2: 哦，静脉曲张多长时间？
1: 哎，对，他得这个静脉曲张大概得有14年了吧？
2: 哦。
1: 现在就说他那两条小腿儿清晰地看到弯弯曲曲吐血的那个血管儿，
2: 嗯，
1: 血管儿嘛是那个青紫色的，小腿的皮肤呢有的地方呢也发黑了，
2: 末梢微循环血脉瑀滞啊，它不通了，它肯定颜色变胀疼、
1: 哦、
2: 颜色发黑呀、啊、嗯，
1: 对对对，我弟弟也是说两条腿吧感觉酸胀沉重啊、哦、
2: 嗯，
1: 走路时间长了腿脚呢就发胀发麻，
2: 对，
1: 晚上睡觉呢，小腿呢容易抽筋儿，
2: 嗯，
1: 早上起来还会有浮肿，
2: 是吧？嗯，
1: 而且他那个黑眼圈特别严重啊，脸色也不好看，
2: 嗯，
1: 又灰又暗吧，看着他啊，你说像他这种情况，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哪种方法啊？他这个，
2: 他这就属于气滞血瘀啊，浊气聚集过重。血液瘀滞啊，循行不好，
1: 哦、
2: 微循环不好啊。像我今天不讲到这个问题了吗？
1: 嗯，
2: 首先这样的人肝肯定有浊气，肺也有浊气，啊，这个浊气聚集多了、
1: 哦，
2: 啊，然后逐渐化生浊毒，瘀滞血液，导致下肢血液微循环血流不畅，
1: 嗯、
2: 导致下肢末梢微血管甚至神经容易出现病变。形成各种各样的损伤，
1: 嗯，
2: 所以说他现在怎么办呢？肯定去浊毒要去，但是现在这个方子暂时用不上，怎么办呢？把它六字诀吐纳的方法，像虚字诀对应肝脏补肝阳排肝浊，六字诀当中的四字诀的吐纳方法对应肺脏，包括呢呼字诀的方法对应脾脏，还有什么？还有这个专门有一套针对于气滞血瘀的吐纳方法。这几套吐纳方法都要他加强去做，一是能够缓解改善症状， 另外一个防止浊气继续的大量聚集，化生大量浊毒，让浊毒对他的整个血液、血管、神经造成进一步的损伤和病变。所以说，先做吐纳，先把浊气尽快尽早把它排出去，加强做哦。
1: 哦哦哦，好的，楚老师，那我记住了。我叫我弟弟邢道士，
2: 你教他，你不会打电话，知道中心老师去教啊。
1: 嗨，我都已经在跟您练习，呼吸吐纳快俩月了都。
2: 哦，
1: 大部分这个吐纳方法我都会了。
2: 那好嘛，那你好好教一下他做。
1: 啊，这次也很也借这个机会，也能好好帮你宣传宣传您这套独特的方法啊。
2: 啊，大家都应该去学，是吧？那你就告诉他吧。至于去浊毒这个方子呢，我估计时间不能太长啊。让他再等一等哦。
1: 好的，让他再等等，那先生再见，谢谢啊。
2: 哎，再见了。
1: 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0: 喂，你好。
4: 马老师、楚老师，你们好。
0: 你好。
2: 你好。
4: 我是来感谢你们的，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也是非常幸运的听众，我已经抢定到了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了。我订了50盒，直接免费多送我20盒呢。而且订购的这50盒去浊方，每盒还补贴了145块钱。50盒就少花了7000多块钱呢。赠送的那20盒一分钱没花。哎呀，真是太合适了。本来长外老师说是我的情况订30盒也可以，加上赠送的10盒也就够了。但是我毛病多，有严重的肩周炎，还有结肠炎，脑动脉硬化。所以我担心不够，而且呢这次还这么大的优惠那政策和补贴这个力度啊，我肯定的订得足足的。
0: 那先恭喜您抢定到了去浊方哈，这次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啊！凡是非常有幸订购到去浊方的家人，都是同样感受，说自己啊没花多少钱就用上了国家级专利的方剂，都很高兴啊。
4: 真是这样的，马老师，我现在心里特别踏实。我想跟着楚老师汇报汇报我练习呼吸吐纳的成果。
2: 哦，好，你说说呗。
4: 楚老师，我每天练习这个就是逆腹式呼吸法，慢吸长呼吐纳法，握拳搓腰呼吸法，六字诀的呼字音，还有丹田式呼吸法，我每天练习好几种
2: 啊，
4: 只要有时间就练。
2: 好，
4: 现在吧才1个来月，哎，我这个肩膀不那么疼了。而且胳膊比原来抬得高了，脑袋疼痛也减轻了，也不经常犯迷糊了，排便也有规律了，大便也成型了，像以前那个胃胀呀，肚子疼啊，都减轻了，
2: 症状都缓解
4: 了。感谢你教我，对，所以在这里感谢你教我们呼吸吐纳的这个特殊的方法，而且一分钱都不用花，每天就是只要每天练习就能缓解症状。减轻痛苦，又帮我们争取到了去浊毒的方剂。我相信我如果把这个去浊方再用上的话，肯定效果更明显，好得更快。哎，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您好呢。
2: 不提报答是吧，我能做的我尽量给大家去做。我都说了，有一些咱不需要花的钱，就比方说排浊气做吐纳，就可以把咱们脏腑身体当中的浊气把它呼出去吐出去。但是由于浊气的聚集带来的一些组织器官的病变啊、损伤啊，已经出现病症病损了，那么我们就说明已经有大量浊毒的形成了。那这个浊毒肯定不是通过呼吸喘气就能把它呼出去的，它是实质性的东西了，已经变成浊毒了。所以说我们就要用专门去浊毒的方子把浊毒再清出去，然后对受损的组织器官的病变再进行什么？进行营养修复，逐步恢复器官功能，这不就可以了吗？浊气排出去了，浊毒清出去了，这不就从内而外我们实现我们想要的一个健康的理想结果吗？ 所以说你再一结合你这些问题啊，那以后这不都迎刃而解了吗？吐纳
4: 是是是。
2: 好好做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好了，看看时间哈，这个电话一直不停的闪哈，但是电话没办法再接听进来了哈。如果说你还是需要楚老师的帮助，或者是呢对于这个呼吸吐纳啊想要进行学习，大家呢记好了我们场外的这个指导中心的电话，节目以外的时间您可以随时拨打进行咨询。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是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

0: 探寻时代的变迁。
1: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军事家，享誉世界的政治家。他在战争中表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领导能力，深得士兵的尊敬与爱戴。尽管他的军事生涯充满了荣耀和成就，但是他一直保持谦虚和平易近人的态度，对战争中牺牲的士兵和平民给予了深切的关注。他的这种人性化的领导风格，使得他在战场上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将领，更是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彭德怀是怎样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在多次遭遇险情时，他怎样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在中朝两军对敌作战中，他又是如何做到互相配合、协调一致？面对瞬息万变的局势，他又是怎样坚持原则，做到胜不骄、败不馁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彭德怀。彭德怀的一贯指挥风格就是战斗一打响就亲自到前线去。在抗美援朝之初，毛泽东为了志愿军司令部的安全，主张置司驻地设在鸭绿江北岸的中国境内，但是彭德怀坚持要设在朝鲜前线。他认为在朝鲜境内便于协调中朝军队统一指挥作战，便于亲自同前线指挥员通电话，这样可以直接了解战况，下达命令。为了便于中朝两军联合作战，彭德怀建议金日成驻致司共同指挥作战，但金日成因国事而常驻平壤，派高级代表驻致司协调。一开始是朴宪勇副首相，不久换成了朴一宇内务相。凡是向朝鲜人民军下达的命令，由彭德怀和朴一宇两人签署；向志愿军下达的命令，则由彭德怀、邓华、韩先楚、洪学智、谢方签署。在指挥作战中，彭德怀尊重有党有军，认为朝鲜的事情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1950年10月16号，他在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大会上说，我们进入朝鲜以后，千万不要以大国援助者的身份自居，对朝鲜党、政府、军队和人民要切实尊重。他要求中国同志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彭德怀很尊重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1950年10月21号，他驱车两夜一天赶到金日成驻地，与金日成首次会晤，见面前不忘礼节。当时他看见身上穿的粗黄泥军装袖口磨损掉出了线头，就从陪同的柴成文手里要来指甲刀，沿着袖口转圈剪线头。因为剪得不齐，他说，嗨，没时间换衣服，战争时期就这样去剪吧。志愿军刚入朝作战向前挺进时，朝鲜人民军部队正在往后撤。当人民军得知我军既无空中支持又无现代化装备时，纷纷摇头感到失望。但是第二次战役的胜利让朝鲜人民军对我军的疑虑烟消云散，他们展开了向志愿军学习的运动。人民军的高级将领们还纷纷邀请彭德怀做报告，以亲睹他的尊荣为荣耀。听报告过程当中频频的鼓掌，来表达对彭德怀和志愿军的崇高敬意。为使中朝两军在对敌作战中互相配合、协调一致，彭德怀向毛泽东和金日成提出统一领导指挥的问题，双方决定组建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凡属作战范围及前线联合行动均以中朝联军总司令部的名义下达，由彭德怀任中朝联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朝方金雄任副司令员，朴一宇任副政治委员。在战场上，彭德怀能够根据战场形势做到胜不骄、败不馁。

不畏权势，坚持原则。1951年1月8号，彭德怀下令结束第三次战役，争取时间休整部队。但是苏联驻朝大使兼军事顾问拉佐瓦耶夫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缺乏正确的认识和判断，仅以二战时苏军对德军作战为依据，要求志愿军不断进攻，扩大战果，乘胜将敌人赶出朝鲜。他以军事家和太上皇自居，指名道姓地指责彭德怀说，哪有打了胜仗却不追击敌人的，哪有这样的司令啊。而这时彭德怀清醒地认为，我军虽然取得了三次战役的伟大胜利，但是并没有大量地歼灭美军的有生力量，美军正在不断地增兵，而我军连续作战，部队疲劳，人员伤亡，弹药消耗，军需缺乏等问题凸显出来，运输线长达550公里到700公里，同时没有制空权，无法与二战时苏军对德军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相提并论。他与苏联驻朝大使据理力争说，我要对人民负责，如果错了，我负完全责任。苏联大使的指责被彭德怀断然拒绝后，恼羞成怒，向斯大林告彭德怀的状。彭德怀将此如实地向党中央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支持彭德怀的决定，斯大林也回电说，彭德怀同志是当代的军事家，朝鲜战场的一切军事作战都应听彭德怀同志的指挥。斯大林将苏联大使调回国，并且撤销了他的职务。第五次战役以后，美军意识到占领朝鲜已经不可能了，被迫同意开始和平谈判。1951年7月10日，朝鲜军事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举行第一次会议，李克农前往平壤面见金日成，商讨了和谈意见，而彭德怀带着中方双方撤离三八线，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等意见亲临和谈现场。同时他命令志愿军部队在和谈期间，如遇敌人进攻，必须大举反攻，将其击败，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7月10日上午10点，和谈双方司令官首次见面。当美军的和谈首席代表海军中将乔埃看见彭德怀时，不禁大吃一惊。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设在距离朝鲜战场数千公里的日本东京，麦克阿瑟、李奇微等司令官隔着万水千山遥控指挥部队，而中国军队最高首长彭德怀不惧个人安危，亲临枪林弹雨，这当然让乔埃目瞪口呆。其实在朝鲜战场上，彭德怀曾经多次遭遇险情，但是他始终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彭德怀与金日成在大洞首次会晤时，上空就有大批的敌机掠过，隆隆的炮声由远及近。当时彭德怀问金日成附近的敌情，金日成回答说，敌军离此约200里。彭德怀具有多年的战斗经验，听炮声，他认为敌人并不是太远，危险正在向这里逼近。果然，敌军的先头部队距离大洞很近，幸亏敌军没能获取我方两位最高领导所在地的情报，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至斯的第一驻地大鱼洞两次遭遇敌机的轰炸，第一次是1950年11月15号，驻地停放着大约60辆缴获美军的汽车，车上覆盖了用于隐蔽的稻草。敌机超低空飞行时，螺旋桨的气流吹散了稻草，暴露了目标，敌机轰炸扫射摧毁了30多辆汽车。为此，洪学智急调工兵连在致思建防空洞，而彭德怀反对修建。洪学智说，如果总部被炸，尤其是司令员兼政委被炸，这不仅仅是个人的安危，为了全局的胜利，我们必须重视总部的防空。彭德怀只能同意继续施工。10天以后，为了让彭德怀搬进防空洞，洪学智叫作战处处长丁甘如把作战地图挂进防空洞里。当彭德怀到办公室里一看，地图没了，就问洪学智把作战地图弄哪儿去了。当他得知地图挂在防空洞里时，很生气，你怕危险你走，我不怕，我看这里啊好得很，
我就在这里。红学至丁甘如连推带拉地把彭德怀请进了防空洞。当天敌机第二次轰炸大鱼洞，扔了大量的凝固汽油弹，彭德怀办公室顿时一片火海，而毛岸英、高瑞欣不幸牺牲，彭德怀眼含热泪，悲愤交加。致思在玉泉站、上甘岭等驻地先后遭遇过敌机的六次轰炸，损失不大，但是在空四洞那次非常的危险。1950年4月9号，致思刚到空四洞，首长们被临时安排在洞旁的民房。次日拂晓，两架敌机飞来，直接对着民房狂轰滥炸。彭德怀刚起身，两架敌机轮番俯冲下来，火箭炮、子弹射向民房周围。当时警卫员托起彭德怀就跑，直奔山坡上的临时防空洞。民房中弹起火，彭德怀急得大喊：不要管我，赶快寻找邓副司令、洪副司令。敌机走了以后，众人看到彭德怀住的民房各处被枪炮扫射，他的行军床也中了炮弹。而彭德怀却风趣地说：过去啊，国民党、日本鬼子的炸弹、子弹总想打中我，就是打不中。现在连美国鬼子的炸弹、子弹也打不中啊，大家都平安就好。还有一次，参谋长谢方随彭德怀在一个废旧铁路的隧道里指挥作战，隧道前面不远处停着被敌机炸坏的火车，不料列车最后一节车厢忽然脱钩，顺着铁道下滑进隧道。洞口的卫兵不知所措，大叫了一声：不好！谢方听到喊声，车皮已经快到彭德怀跟前了。谢方立刻把彭德怀推向隧道壁，用身体护着，车厢擦着谢方一边滑过，有惊无险。谢方自责安排不周，而彭德怀却说：我们从来没有把指挥所设在隧道，怎么会想到车厢脱钩呢？这件事啊，不能怪你谢方嘛。当时彭德怀已经年过半百，患有肠胃病等疾病，在朝鲜战场恶劣的条件下依然坚持工作。1951年8月，他的左眉上方长了一个肿瘤，医生怀疑是恶性的，要求他立刻回国割除。而彭德怀为工作不肯回国治疗，他说：没关系，死不了，你们割开一个口子一挤就行了，若是你们害怕，我签字负责。后来党中央、毛泽东和致思其他首长反复催促，一直到第二年的4月7号，彭德怀才回国治疗。彭德怀的一生没有儿女，在朝鲜战场上，战士们就是他的孩子。他说：我一辈子打仗没什么高招，只懂得指挥千军万马，打仗可不是儿戏啊，必须精心策划，周密部署，指挥员多用一分心血，战士们就少流一分鲜血，不能以战士的生命去无谓的冒险。要牢记，任何父母当知道自己的孩子牺牲了，那痛苦和悲伤都是难以忍受的。作为志愿军的统帅，彭德怀和普通战士一样，住山洞、睡地铺、吃干粮。他的饮食非常简单，稀饭、烤馒头片、炒白菜、豆腐干或者豆腐乳。他说：现在啊，我能吃到这些饭菜就不错了，前线的部队吃不上穿不上，他们的消耗比我大，营养的补充也很不够啊。在前线，祖国人民给彭德怀送来了不少的慰问品，工作人员知道他的脾气，就把慰问品放在警卫员的小屋里。彭德怀叮嘱说：把这些慰问品通通分到致思的领导同志和机关各部门去，让每个人都能吃上一点，特别要分给机要处和电台的同志们，因为他们的工作最紧张最辛苦。我跟大家一样，该分多少就分多少，绝不能多分多留。1953年7月28号，朝鲜战争停战后的第二天，彭德怀顺着山间小道徒步走向战斗前沿高地。他看到正在打扫战场的战士们抬着一具战友遗体的担架走下来。
彭德怀不失。

蓝重担架，翻开覆盖着的白布，注视着战士的遗体。这时随行的医生递给他一个口罩，而彭德怀眼含泪花呵斥道，这是什么感情？就差十几个小时，这些年轻的战士就没能看到最后的胜利。我们活着的人应该永远怀念他们。他嘱咐随行的干部一定要掩埋好，写上每个人的名字，通知他们的家属。彭德怀走到前沿坑道，这是一天前战士们守卫的地下长城。坑道里潮湿泥泞，低矮的需要弯腰前行。就在彭德怀低头准备钻进去时，随行的萧全夫军长赶紧劝阻，首长，里面尽是淤泥，什么也看不见。彭德怀没说话，继续径直往里走。进去不到五米就一片黑暗，摸索着走了十分钟才从另外一个出口出来。这时他站在战壕里眺望对面山头的敌人防线，深切地缅怀牺牲在朝鲜战场的战士们。一位营长来到彭德怀面前，拿着一把筷子说，首长，这是战士们在战斗间隙用敌机残骸制作的铝骨筷子，希望送给党中央首长。彭德怀点头微笑着接过筷子说，我一定替你们带到北京，转给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彭德怀对战友对部下赏罚分明，喜则生笑，忧则严肃。他不争功不为过，勇于自我批评。在第五次战役时，我六十军180师遭受重创，是志愿军最惨重的损失。当时彭德怀下达的转移命令明确规定了防敌追击的措施，并亲自部署部队救援180师，但由于该师郑其贵师长的严重失误，损失惨重。彭德怀联系不到180师，急得满头大汗，睁着发红的双眼一夜没睡。事后彭德怀到致司作战处情报处查看作战命令电报，了解180师的历史，分析失败的原因。在致司作战会上，他愤怒地批评，这是志愿军的耻辱，郑其贵这个怕死的胆小鬼一个人跑回来，这样的人不配当师长，要按军法从事，撤销180师番号。彭德怀批评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对郑其贵只是撤职，让他回国任副职，后来重建了180师。而彭德怀为此向中央汇报时，多次在会议上公开检讨自己，主动承担责任。1951年10月，为纪念志愿军入朝参战一周年，朝鲜决定授予彭德怀一级国旗勋章。彭德怀不肯接受，他说，我有什么功劳值得授勋啊？我不过在后方做了一些具体工作，这些勋章应该送给那些战斗英雄，我哪能比得上他们的功劳大呀。中央军委复电命他尊重朝鲜政府的决定。10月25号，朝鲜政府代表团来到致司驻地，举行了隆重的有各军战斗英雄参加的授勋大会，将一级国旗勋章佩戴在彭德怀胸前。彭德怀对此感到不安，拖着金光闪闪的勋章说，这勋章送给我不合适。1954年10月，遵照军委总参谋部指示，邓华组织参战者撰写《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令邓华为难的是，彭德怀要求除了缺点、失误可以提彭德怀之外，成绩、功劳一律不准写他的名字。他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党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领导指挥的，是全体志愿军指挥员、战斗员英勇战斗取得的胜利，不是我彭德怀的功劳。你们写总结，不准写我彭德怀。彭德怀是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不写他怎么指挥的？这个总结怎么写？但无论邓华怎样说，彭德怀就是不听。后来

0: 撰写者杨迪提出用治思首长作为彭德怀的代名词，这才勉强解决了这一难题。1955年8月，总结完稿，彭德怀亲笔题写了书名。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艰苦的战斗中取得了多次胜利，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军队展现出了顽强的战斗精神和牺牲精神，为国家和人民争取了尊严，赢得了荣誉。他的功绩将会被历史铭记，成为我们永远的骄傲。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4: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3: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4: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3: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5: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6: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7: 好医院怎么去？
6: 好医生哪里找？
7: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
8: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那么今天呢，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心胸外科的崔华柱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有关于肺结节的话题。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有一个新的问题，很多人向我咨询，就是向我啊，帮我让我帮助去找一位专家来去看一下，哎，我这个肺结节怎么？有的医生说要手术，有的医生说呢要观察，哎，我自己心里每天都睡不着觉，该怎么办呢？那今天我们请到相关的心胸外科的专家呢，给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分解。那您的问题如果啊和我们今天讲到这个问题呢接近，或者是啊您有其他的一些疑惑，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拨打我们的热线80809393，那么通过热线的方式和崔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和我们取得联系的还有其他几种方式，包括我们五个社群啊，大家有问题可以在社群当中提出，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此刻也在同步视频直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此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崔华柱主任的基本情况。那么崔主任是副主任医师，毕业于徐州医科大学心胸外科硕士研究生啊，擅长单孔胸腔镜肺疾病的手术、达芬奇机器人辅助腔镜啊，这个普胸手术以及复杂胸外伤的救治、复杂纵隔肿瘤手术治疗等等。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进崔主任。你好，崔主任。
9: 啊，你好，大家好。
8: 好的，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啊。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有关于肺结节。其实你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在体检当中发现这个肺结节，在大众呢对此普遍都存在着焦虑啊。那尤其是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也接到不少朋友的热电话啊，让我来帮着推荐一下这个医生，看我这个结节怎么办啊。

0: 需要不需要治疗？请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就是现在这个结节这么多。
1: 对，现在因为这个前段时间前几年呢疫情的那个流行，然后很多人就是常规的体检的时候都有胸部 CT 一个检查，然后有很多人就检查出来肺结节，然后这个肺结节呢大部分是应该都是良性的啊，有很多人呢就是过度焦虑啊，有一些很小的结节呢就是实性的结节呀、啊，或者说没有那个特殊症特殊那个影像别表现的那些结节，大部分都是良性结节，但是有很多人就是比较过度焦虑啊，这种焦虑是没有必要的，只要是听从就是专业的胸外科大夫的这个讲解啊，他会给你讲清楚什么样的是良性的概率很大的这种结节，就可以继续随访，也不要有太大心理负担啊。有的结节呢就是比较典型的啊，有可能是恶性肿瘤啊，这样的话大夫如果建议你手术的话还是要听从大夫的建议啊，大部分呢还是良性的比较多啊。
0: 那您在这个临床工作当中啊，就是肺结节的患者最常问的、问的比较多的问题是什么呢？
1: 最常问的就是这个结节需不需要做啊？一般情况呢，我们这个就是专业的一个诊疗标准呢，就是说如果有肺结节啊，长得像基本上就是6毫米以上啊。甚至说一般情况下现在就是这个全国的一个标准定在8毫米以上，8毫米以上结节如果说长得不是太好看啊，就像一个
0: 所谓的不好看是什么、
1: 啊、
0: 怎么
1: 所谓的不好看呢，就是说我们专业上呢有一些专业术语啊，包括结节里面有血管穿行、结节有毛刺短毛刺然后结节里面有空泡这样的结节有分叶啊，这样的典型的特征，8毫米以上的啊，我们才建议手术。如果说8毫米以下的，甚至说比它还要小的这些结节呢，除非有家族病史啊，有高危这些因素啊，我们才会就是有选择性的去给他们就是做手术。一般情况下都8毫米以上的。长相不好的这些结节才需要手术。
0: 那基本上这些结节是不是就判定它是恶性？
1: 这个判定它是恶性的还是需要这个手术当中那个快速病理。如果说病理是良性的，那手术就结束了。如果说病理是不好的根据肿瘤的大小，根据肿瘤的那个密度的大小，实性成分的多少来判断。来做决定还要不要进行一个淋巴结的进一步清扫。
0: 就是这样。除此之外还要依靠其他的一些手段是吧，穿刺的环境。
1: 对。金标准、金标准是病理。
0: 那刚才您讲到
1: 穿刺环境下大肿瘤。
0: 刚才您讲到的那个一个是大小，就是这个比较大，还有一个呢就是不太好看，也就是刚才您讲到的几种是吧，它就是属于比较危险型的。这个结节，
1: 对，
0: 这样讲
1: 是的，
0: 对吧？那如果要是判定它到底是良恶性，还是得经过刚才讲到的穿刺啊、活检啊等等这些手段来去确定。
1: 是的，
0: 当然了，
1: 对，
0: 不同大小形态的，比方说刚才讲到的这个磨玻璃的结节啊，带毛刺儿是吧？还有这个实性的结节啊，这些结节在诊断和评估上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区别？
1: 对。这个在影像学上这个区别，还有一个你刚才说的这个大小还有这个毛刺，基本上都是从影像学上来判断的。
0: 是不是越小越这个大小越大，它的恶性风险就越高呢？
1: 也不是啊，有些那个你像一些陈旧性的病灶啊，它可能也在肺上表现的是那个一个结节，一个实性的结节。有的实性的结节呢，它本身就是一个良性病灶留下的疤痕。不是说所有的结节大了，它就是恶性的。然后你打个比方，以前有很多这个肺结核的病人，他肺上就有很多结节，也有很大的结节，但是他们都是良性的，它是良性结节留下的斑灶，疤痕灶，不能只论大小。
0: 是的，那。

0: 条只是一个方面，是吧？那够大，
1: 对对对，
0: 还要再看它的这个形状啊，包括它
1: 的
0: 这个其他
1: 的
0: 形态之类的啊。嗯，那另外呢，这个就是对于一些疑似恶性的这个肺结节，怎么样进一步的诊断？是不是就只有通过穿刺的方式活检？
1: 一个是穿刺活检，第二个呢就是手术。
0: 啊，
1: 手术之后要送检病理。
0: 嗯，
1: 然后还有呢，还有几种方式，一个是刚才不是说了吗 ？CT， 啊 ，CT 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叫 PET CT。
0: 嗯，
1: 啊，还有一个叫就是针穿刺，就是刚才说穿刺，还有一个叫做肺泡灌洗。当然了，肺泡灌洗这种情况呢，只适合于极少部分啊，它就是肿瘤呢长得。靠近气管，甚至说长在气管里，这种对它进行肺部的一个灌洗之后的灌洗液回收之后检测里面有没有癌细胞。
0: 哦，
1: 啊，这是最主要的几种方式。那 PET CT 呢 ？CT 本身呢，就是一个看形态嘛，我刚才讲的，看形态和大小。PET CT 呢是根据这个肿瘤的这个摄取，就是放射物的一个摄取来判断它这个阳性的。就是恶性肿瘤的概率有多少？基本上呢，这些东西就是 PET CT 呢，对这个对这个肿瘤的大小，就是会影响到它这个 PET CT 准确度啊。一般情况下要大于1公分的，
0: 就是
1: 啊，如果说恶性肿瘤的话 ，PET CT
0: 判断
1: 大一些的
0: 准确性比较高。
1: 哎，对，
0: 嗯，
1: 对对对，是的。
0: 好的好的，那
1: 总体来说呢，
0: 好的，崔主任，我先打断一下，因为有位听众打进热线，咱们先来接听，看他有什么问题。嗯，喂，你好。
1: 好的。
2: 喂。
0: 哎，你好，请讲。
2: 我一步查出来多发性肺结节，左肺上呢还有一个么5个 mm 的那个大小那么大的个肺结节，这个怎么？你看这个情况怎么样？
0: 哦，多发性，崔主任。
1: 哦，您那个 CT 上最大的结节有多大呢？
2: 五个，我还写5个 mm 呢。
1: 啊，5个毫米很小，像你这种情况呢，一年复查一次就行了，啊，不要过度检查，啊，你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个良性的，也有可能是炎症，你可能下一次查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了。能听懂吗？
2: 我
1: 啊，
2: 我还跟您问一个情况，我有时候。好看这个白癜腺呢？
1: 哦，那个和这个你的结节是没有关系的，啊，现在呢空气质量不好，然后还有这个天气的变化都会造成这个人吐痰，还有一个呢你要排查一下自己有没有咽炎之类的，啊，一般情况是没问题的。
2: 哦，谢谢你，主任。
1: 啊，不客气，不客气，
0: 不必过于担心。哎，好的，注意这个复查就可以了啊。
1: 哎，对对对，
0: 嗯，好的，感谢您参与。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那么刚才这位听众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有普遍性的哈。一个是这个多发性的结节是吧？还有一个就是自己没法判断，哎呀，这个到底怎么办呢？那对于这些良性的这个肺结节啊，比方说炎症性的啊，还有这个良性的这个肿瘤啊，包括结核，可能也会能从 CT 上看得出来是吧？通常采用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呢？
1: 这种就是观察。主要就是年度的复查，
0: 没有必要用药治疗，
1: 无需过，对，无需干预，
0: 实际上你看我们说这个结节它是没有任何症状的，是吧？
1: 对，是的，
0: 因为我们体检只有你在做 CT 的时候才能够发现，才能看到啊，平时没有任何症状，
1: 是的，
0: 包括它长到一定的程度很大的时候，我们也感觉不到，只有通过这种 CT 检测之后发现它，才能知道它大小啊良恶，然后再进一步的去检测啊，进一步的去这个确诊，是吧？那对于这个恶性的肺结节，比方说就是一般来讲，是不是就是早期肺癌？
1: 恶性的肺结节呢，也要看它大小，还要看它的肿瘤，有没有侵犯到这个淋巴结啊？因为我们手术做完把那个恶性肿瘤切掉之后，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淋巴结的清扫，看它有没有到淋巴结这一块，转移到淋巴结这一块啊。如果说转移到淋巴结这一块呢，就可以判定它可能是比较中晚期的啊。如果说淋巴结没有问题的话，基本上都是比较早期的 啊，一期二期，我们分为四期，一般情况下都分为都是前两期的啊。
0: 哦。
1: 即使是淋巴结有转移啊，如果只是临近的淋巴结转移的话，也是比较早期的。
0: 嗯，其实很多患者就是担心手术，一个是担心这个手术的创伤比较大，恢复慢。那现在咱们就是你给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目前咱们肺结节手术的技术优势在哪里？比方现在是不是都已经是微创了啊？
1: 对，现在呢，在整个徐州市吧，基本上都是微创手术。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矿洞胸外科呢，现在就是基本上都是单孔胸腔镜啊，就一个孔。啊，就把这个手术给做了。然后呢，另外呢，我们现在也开展了达芬奇机器人手术。
0: 嗯。
1: 啊，这种手术呢，虽然说它可能孔多，但是它每个孔的大小都很小。
0: 哦。
1: 啊，它只是说把皮切开之后进行一个我们穿刺鞘穿刺进去，它里面的创伤是很小的，肌肉层的创伤很小。
0: 嗯。
1: 所以综合起来和以前的手术的比较的话，创伤要好小很多。啊，虽然创伤小了，但是我们手术的彻底度是没有变的。
0: 嗯，
1: 该外边创伤小了，里面该切多少，就是有个规范，我们里面还是该切多少。
0: 嗯，
1: 是这样。
0: 也就是说，目前来讲，就是创伤最小的还是达芬奇机器人，是吧？辅助这个。
1: 可以这样讲。对，
0: 虽然它
1: 的孔多。达芬奇机器人对，是的。
0: 就目前咱们使用上，就是你看是这个用使用达芬奇机器人来做这个肺结节手术的多不多？
1: 嗯，
0: 还是靠咱们患者选择，还是咱这个还是根据每个人情况不同？
1: 主要还是根据这个经济条件，有的人呢，家庭条件好啊，想要去做一个创伤更小的这个手术啊，就有这种要求。我们呢也是常规的让病人自己选择。是这样的。
0: 那您说这个达芬奇机器人的这个费用是相对要高一些，是这理解？是这样理解啊？但是它的创伤小，一定是恢复很快，对吧？相比于咱们其他的这个人工的这个微创手术，可能要恢复更快。
1: 略快一些。
0: 手术的结果当然都是相同的，是吧？
1: 是的。
0: 好的，对于那些就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手术的患者，比方说老年患者啊，或者是有基础疾病的这些人群，还有哪些替代的治疗方案没有？
1: 现在有化疗啊、放疗，这些以前都有的一个手术那个治疗方式，包括现在，也不说现在，应该也有十几年的这个时间了啊，还有一些免疫性治疗、免疫治疗。还有，靶向药物治疗，
0: 靶向药物
1: 就是，对，要做一个基因检测，看这个，能不能符合这个靶向的它这个，接触点受体一样的东西，它那两个能不能就是这个药能不能和它身上的这个肿瘤细胞能不能结合，啊，结合在一起的话，它就能把这个肿瘤细胞给杀死。
0: 嗯。
1: 以前的化疗相当于杀敌1000，自损800，对吧？
0: 好细胞、坏细胞
1: 自己身体上的细胞，都受伤。然后呢，这种靶向药物呢，它就是特异性的去识别的肿瘤细胞，它会对身体上的这个正常的细胞损伤的就是小很多，然后呢，副反应肯定也有小很多，是这样的，
0: 也就是说，你看，除了手术之外，当然了，手术是应该是首选的啊，最快的一种方式，可以把这个就是可以说就是结节
1: 彻底的一种
0: 去掉，是吧？给它去掉。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就无法耐受手术的这个人群呢，刚才讲到了老年人群，还有有基础疾病的哈，当然也是有办法的。刚才你讲到了一系列的，
1: 是
0: 吧？什么靶向药啊、免疫治疗啊，包括这个放疗啊等等各个方面啊，这都可以。但是他们治疗的最终的预后的效果呢，相比的话呢，可能还是手术那个是最彻底，是吧？
1: 对。
0: 好，但是我们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的不同，有选择性的哈，去
1: 选择
0: 这种治疗方法。好的，那我们看一下社群当中，社群当中有问题，有微微有提的问题哈。我们请这个崔准帮着回答一下。他说，同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啊，这个查出了有肺结节，而且很大，医生说要手术，治疗的时候该怎么样？去接受治疗，包括这个怎么样平衡啊？这个疾病
1: 啊，
0: 还有肺结节的治疗需要注意什么？
1: 首先呢，肯定要。

0: 对他一个病情有一个十足的把控啊。我们要进行一个心肺功能的检测啊，心肺功能就是心脏和肺的一个储备功能啊。心脏功能呢，包括心功能的一个评测，还有一个就是心血管功能的一个评测啊。心功能的一个评测呢，就看那个心脏彩超啊，它这个功能怎么样，功能性怎么样。再一个呢，就要看心血管这一块呢，就要检查这个冠脉 CTA， 就是在心脏的血管的它这个通畅程度。
1: 嗯
0: 啊，这是心脏的两块需要我们去进行评测的。还有一个就是肺功能，就是它肺脏的储备功能啊，也分为两块，一个是弥散功能，一个是通气功能啊。只有这两大块四小块完全就是说符合这个手术标准，我们才能做相应的手术啊。如果说任何一项有问题，或者说有严重的问题的话，这样的手术风险很大。可能会造成，就是可能会造成就是意想不到的，也不是叫意想不到的，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一些后果。所以说手术不能盲目的做，虽然它是恶性肿瘤啊，虽然需要做手术，但是也得根据它具体情况，因为你这个上手术台谁都能上手术台，下手术台我们也能让他下手术台，但是术后的恢复对这个心肺功能的要求是很高的啊。如果说没有这个心脏功能的储备，没有肺功能的一个储备，做手术那就无异于就是给自己创造麻烦，给病人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1: 是的，
0: 啊，
1: 但每个人
0: 可能不做手术呢，对，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1: 是的，
0: 这几个一定要充分的去评估才可以。
1: 好的，我觉得像刚才崔主任讲到的哈，不能再就是简单的凭你这个语言的描述来去确定啊到底该怎么治，还是要患者到面前，一个是面诊，一个是把各个方面哈，包括血压，包括这个血糖啊还有这个心肺功能啊，这个都考量过之后再确定该怎么去治疗。好的，
0: 是的。
1: 还有一位微友的问题啊，说的是我看一下，这位是孩子说的啊，这个啊，说是老年人说他家里的孙子那已经年龄大了哈，大概是上大学了，查出来有肺结节，而且是磨玻璃结节，大概是0.6厘米啊，那需要不需要治疗？
0: 这种跟刚才说的讲的一样，就是8毫米以下的，尤其这种孩子哈，年轻人。有可能它这个结节不是这个肿瘤来源的啊，但是它确实也是一个毛玻璃啊。这种情况呢一定要谨慎，一个是年轻啊不轻易做手术，第二个呢年轻人肿瘤发病率也低啊，所以说这种情况在肿瘤又那么小的情况下一定要复查随访啊，不能急于手术啊，也有可能下一次检查的时候也有可能会消掉都是有可能的啊。
1: 是的，那这个时候就是以随访复查为主是吧，这个不要，不要轻视它，可能有的人觉得哎呀无所谓啊，过了2年3年他都不去复查，那这样做法也是错误的是吧。
0: 对，不要过于重视，也不要过于轻视。
1: 是的。好的，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只能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同时也感谢这个崔主任的给大家的介绍哈，那有问题的话不妨您可以在就是可以到咱们徐匡总医院心胸外科啊去面诊这个崔主任。好，那接下来崔主任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崔主任。
0: 好，再见。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了，健康驾到。
1: 好医院怎么去？
0: 好医生哪里找？
1: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神经内科的刘腾飞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刚才在节目之前呢已经讲过了啊，就是有关于脑梗死患者的这个取栓和溶栓这样一个话题。那么大家有相关问题，此刻8080-9393热线电话已经开通，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刘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还有我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您也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还有我们五个社群，有问题可以在社群当中随时提出，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好，那接下来没有请进刘主任之前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刘腾飞主任的基本情况。那么刘主任是副主任医师，专业方向呢就是神经介入以及眩晕的临床与基础研究，擅长脑血管疾病的介入治疗，眩晕疾病的规范化治疗。好的，接下来请进刘主任。你好刘主任。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徐矿总院神经内科的曾飞。那么非常高兴呢，能今天能在这个 FM93 和大家聊聊这个溶栓和取栓的一些健康的相关的问题。
2: 是的，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吧，就是在咱们日常接诊的脑梗死的患者当中，需要进行溶栓或者是取栓的这样一个治疗比例大概是多少呢？
3: 大概目前来讲呢，因为溶栓和取栓啊，它主要的限制我们这个工作的开展主要是时间的问题。溶栓呢要在4个半小时以内到医院才可以用溶栓药物，取栓呢也是在24小时以内经过评估之后可以取栓。我们总体的经验来讲呢，不超过10%主要是这个时间耽搁的比较多啊。
2: 哦，实际上也大部分都是超过24小时了，是吧？
3: 对对对对。
2: 那么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只能通过保守治疗的方式了。
3: 哎，对对对。
2: 所以你看，对于咱们普通大众来讲，咱们对这个脑梗死有模糊的认知，就是因为对这个溶栓和取栓都很陌生嘛，所以说接下来我们通过这个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来去普及一下，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取栓，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溶栓啊？就是什么样的脑梗死患者适合做溶栓治疗呢？刘主任，咱们先从这个话题讲起。
3: 哎，好的。就是首先我们了解这个脑梗死啊，脑梗死的这个发病的原因嘛，就是脑子里面一个动脉被堵了啊，堵了之后呢产生这个脑梗的症状啊，比如说不能说话了啊，肢体抬不动了。那么这样的患者在4个半小时以内到医院就可以用溶栓的药物把这个血栓溶通，血流恢复症状改善哈。如果说这个运气非常差哈，这个血栓非常大堵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脉比如说一个颈内动脉基底动脉这种大动脉的堵塞呢靠这个简单的溶栓药物可能溶不通这个时候就要做取栓的治疗取栓的治疗呢一般不能超过24小时最好当然了无论是溶栓还是取栓尽早做因为时间就是大脑越早做无论是溶栓还是取栓它的获益就是越多
2: 就有没有明确的适用人群和禁忌人群？
3: 目前来讲呢，适用人群就是只要是大于18岁以上的得过初中的，这是时间的限制啊。那么禁忌的，那么如果说他平时身体条件非常的差了如果说之前反复梗塞已经卧床了，或者之前呢有过这个脑出血的病史那样的话呢，这种溶栓和取栓它的出血的风险就比较高这样的患者呢，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避免给他进行溶栓和取栓的治疗。就是发病之前他的身体的一般情况还是比较不错的日常生活是能自理的这种在短时间内到医院是最适合溶栓和取栓的患者。
2: 那溶栓治疗是通过药物实现的，这种药物它的作用原理是什么？
3: 这个呢是叫目前呢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最早期的就是一个尿激酶后来呢就是一个阿替普酶这个药物呢就是把血栓溶解之后然后呢再通血管，大部分呢这个它是一个激活人体的这个纤溶酶原嘛它本身呢就是阿替普酶本身就是一个纤溶酶原的一个激活剂它我们血

0: 常的形成呢，就是它是一种啊，比如说血管它这个动脉硬化之后，它产生一些纤维蛋白，这种纤维蛋白呢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之后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些是斑块，然后呢把这个血栓堵了，然后这个药物的机制呢就是将是一个纤维酶原的一个激活剂，它可以溶解这个纤维蛋白，然后把血栓溶开，啊血管再通啊，是这样一个作用。
1: 嗯，是的，它这个就是把，实际上就是把我们这个斑块给溶解掉了哈，是吧？
0: 哎，溶解掉，对、哦、
1: 对。
0: 如果是取栓的话呢，就是对，如果说是很倒霉，就是这个血栓啊非常大，负荷量很大啊，堵到了一个大血管，那这时候它的溶栓的这个作用啊，可能会啊就是没有那么的好啊，这个时候就要介入的手术啊，我们用取栓的导管啊或导丝啊或者支架啊，把这个血栓给。取出来，
1: 我们待会儿再说这个取栓的话题。刚才讲，您也讲到了它的这个溶栓的风险，比方说出血或者是过敏，是吧？这也是禁忌人群。像这种，这种怎么样去降低它的发生概率？
0: 啊，这个呢，就是要到一些比较成熟的一个医院和中心，就是一个成熟的一个神经内科医生或精神科医生，他会判断。啊，最常的根据他的术前的一些血小板的情况，他的血凝的指标。和患者既往的一些病史，他有没有一些肝功能不全啊、肾功能不全的病史？哎，比如说他血压、血糖的一些病史，这样的总体的一个把握。
1: 哦，那不管怎么说吧，就是任何药物，它都一定会有一些副作用，但是它的副作用的风险大概有多少，咱们医生一定会提前告知，是吧？根据这个情况来去确定，也会提前规避和应对。好，所以说为什么要去找这个大的医院、三甲的医院去做这种？啊，这个虽然说是通过药物非常简单，是不是就通过静脉的方式？还是？
0: 哎，对对对，现在最新的这个替代普酶，之前呢这个老款的药物呢阿替普酶，它是要持续静滴一个小时，那么最新的替代普酶呢，它是可以一分钟就是把那个药物团注进去，它推进去啊，就是这个溶栓的过程就结束了。当然我们这个溶栓之后会观察，密切观察这个患者他的这个风险嘛，因为他。啊，不是说我打完药当时有出血的风险，那么用药之后的那一两个小时都是出血一个比较高风险的一个时期，都会密切的关注。
1: 嗯，
0: 而且术前呢，我们也会这个做一个头的 CT， 这样的话呢，也会综合的评估。那么一般来讲，就是刚才主持人特意提到了这个溶栓的出血的风险，那么一般来讲是3%到6%，那么我们中心呢，基本上是。降在3%以内的这种症状性的颅内出血，基本上来讲呢，溶栓的这个获益要远远大于它的风险。
1: 就算有这个出血的风险，或者是已经发生了，咱们医院也会及时的进行干预和治疗，是吧？
0: 哎，对的，对的。
1: 好，
0: 因为这个我们把这个取栓的工作呢，之前呢最早的时候呢是纳入在病房的，那么现在呢基本上是把取栓的工作放在急诊室，当然了。即便是在急诊室，在门诊，他们所有的费用是可以报销的啊，在绿色通道里面是可以报销的。那么在急诊室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随时的评估 CT， 一旦出现出血，我们马上一些控制血压的药物、促进凝血的药物啊，然后需不需要外科干预都可以及时的去处理啊，这样确保患者的安全。这样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取栓这个话题了哈。那取栓的治疗和溶栓治疗它一定是有区别，它们的区别在哪里？是不是适用于不同病情的患者呢？
0: 对对对，取栓呢可以是作为之前呢是作为一个溶栓呢，它的范围更广，就所有的就是新发的卒中，只要身体情况还可以的，都可以时间4个半小时以内你就可以做溶栓治疗。那么取栓是只针对大复合血栓，堵了一个大动脉的啊，堵了大动脉的啊，我们可以做取栓。那么做取栓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条件和资质的。就是说我们要术前要做一个增强的 CT， 要确保它是一个大负荷的血栓堵到了一个大动脉啊，这种呢才适合做取栓。
1: 好，
0: 取栓的患者他的病情更严重一些，
1: 就堵到大动脉，这个就通过溶栓的方式没有办法把它溶掉了，或者是时间已经超过刚才讲到了这个超过4个半小时了，是吧？24小时之内，
0: 哎，对，就是人说的对。
1: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取栓的方式啊，就是应该来讲这是退一步的治疗方式啊，就没有及时的发现，但是呢又没有超过24小时，这个时候而且这个血栓在这个比较大，是吧，堵是大血管，那么这个时候就适合取栓。那取栓应该来讲是也是微创手术嘛，是不是？您能简单的描述一下手术的大致流程吗？
0: 可以的。取栓呢是一个

0: 创的手术，它和我们之前了解的比如说急性心梗啊，我们要做介入治疗是一个样的道理。那么就是在腿上一个股动脉穿刺一个针啊，非常小的一个针，然后呢通过这个针植入一个动脉鞘，然后导丝导管球囊或者取栓的抽吸导管或者取栓的支架啊，送到这个颅内，找到这个血栓，捕捉到这个血栓，用抽吸导管把这个血栓给抽出来，或者说用这个取栓支架啊，把这个血栓包裹住，然后取栓支架拉出体内，然后顺带着把这个血栓清理干净，这样是一个大体的一个流程啊。
1: 嗯，就是类似于就下心脏支架一样是吧？啊，
0: 哎，类似于心脏支架呢，是从这个桡动脉穿刺。从手上穿刺，然后呢因为我们脑血管还是比较粗大一些，然后呢这个脑血管介入呢，无论是取栓还是其他的介入，基本上是从股动脉找了一个大的一点血管进行操作。
1: 嗯，那患者在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是清醒的吗？
0: 这个要根据评估来讲，因为这种做取栓的患者呢基本上是比较重的哈。在我们中心来讲呢一半是局麻就可以做，这个要看患者的他的配合的程度，他的术前意识的状态是怎么样如果配合的很好，意识还可以基本上我们局麻就是可以做如果患者已经是一个昏迷的一个状态，然后呼吸啊血压不稳定这时候呢就是要做全麻的一个处理。
1: 嗯，它和我们这个心脏手术的心脏的这个支架手术有一点区别，因为心脏手术大家都是清醒的是吧，这个是局麻是清醒，大家他能感受得到啊，尤其是把这个支架放进去的一瞬间，那个血流畅通以后他立刻就能感觉得到啊。那像这种脑部的这种微创手术，我觉得它的好像让我们听起来感觉这个危险性是要比那种心脏手术是不是更大呢？
0: 总体来讲这个脑血管介入的这个手术虽然是微创是介入，但总体的风险是大于冠脉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还是这个一般来讲是到一个大的中心，一个三甲的中心去做这个手术，因为脑血管的这个平均的直径啊大约也就是在2到3毫米左右其实做脑血管介入就是在这个基本上是在刀尖上跳舞一样肯定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手术。
1: 那取栓的最佳的时间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就是大于 4.5 小时，就是已经不适合溶栓的这种病人。那还有一个就是堵在这个大血管里，脑部的大血管，它的最佳时间呢应该是不超过24小时是吧，24小时之内。那么对于这个已经发病时间比较长但是也符合条件的这样的患者，是不是还有取栓的可能？也就是说我刚过24小时
0: 如果说是这个时间不确定，比如说我晚间睡觉了哈，比如说我昨天夜里睡觉了，不知道几点睡的觉，然后第二天下午才到医院我也不知道是上午发病的还是上半夜发病的还是下半夜发病的或者说真实时间超了24小时，超一丢丢，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在我们中心是可以做一个增强的 CT， 就是 CT 灌注就是不仅做普通 CT， 做增强 CT 还叫一个 CTP， 就 CT 灌注，它可以评估大体的，我们可以判断它的发病的时间，也可以判断我们还有没有做这个手术的必要和这个手术的获益的可能性这个是叫一个 CT 灌注成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像，就是来判断患者能不能通过这次手术，通过血管再通能不能得到好处，得到获益这是一个可以通过这个办法来
1: 哦，你看现在这个科学真的是尤其是医学，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通过科学手段就可以判断出来哈，这个栓到底需要是能不能取。如果要是通过刚才您讲到那种 CT 的方式发现这个栓已经时间太长了太久远了是吧，那就不能取栓了，那只能通过保守的方式来去进行治疗。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讲一讲，就是从治疗的效果来看，你像这个溶栓和取栓它分别能达到什么样的预期？
0: 从溶栓的来讲呢，就是大约有1/3的患者通过溶栓呢它是血管再通那么它的获益来讲，即便是这个没有完全再通，只要是对我们来讲，对医生来讲，如果通过溶栓治疗只要不发生3%到6%的症状性颅内出血，它都是一个获益的。那么对取栓来讲，因为取栓的患者来讲呢，就是说它的获益，溶栓来讲获益率是非常大的对取栓来讲呢，因为取栓的病人本身就很重，到了医院可能大部分都是昏迷偏瘫失语的患者 他们如果不做去酸的治疗，不开通血管，血管保不住，可能命就保不住了，它大概率是一个致残或致死性的一个后果。那么取酸的患者整体来讲能50%左右，就是两个人能救回来一个人。我们中心这个效果好一点，也就是在60%到70%的一个总体活跃率。
1: 哦，就是他们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哈。所以说一般来讲取酸的话相对来讲就比较严重一些了哈。那根据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术后的康复效果啊，它和我们的这个治疗时机治疗方式有联系吗？有没有直接的关联
0: 啊？术后的康复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经常跟这个患者讲啊，就是取酸治疗呢它是治疗的第一步啊。那么我们想如果说颅内一个大动脉堵掉了，如果我们不先开通血管，那么后续的无论是药物治疗还是康复治疗它都是意义都是不大的啊。当然了反过来讲，如果说我们手术做得很漂亮啊，术后如果说没有加强康复和药物治疗，它的也会影响它的预后的啊。因为脑卒中的治疗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啊，无论是手术或还是药物还是后续的啊康复，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治疗。
1: 嗯，好的，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包括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还有我们的五个社群啊，向我们提出来，我们都会啊在线答疑。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社群当中有这样一个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也应该有很多人有这样的就是这样的疑问啊，我们请刘准帮着解答一下哈。他既然溶栓能够把这个溶栓治疗用药物把这个血栓给溶掉，我脖颈当中的斑块能不能也用溶栓的方式溶掉呢？
0: 是不能的，不能的，因为溶栓和这个斑块它的机制还是不太一样。斑块呢是可以说是血栓的前期哈，斑块在没有脱落之前它就叫斑块，如果斑块突破了这个血管的内膜，脱落了流到血管里面，哎，堵到了其他的血管，这就叫血栓了。那么在没有破之前，斑块没有脱落之前是可以通过药物治疗的啊，我们吃阿司匹林啊、他汀啊，就是稳定斑块的就可以。如果说斑块非常大，导致血管狭窄，那个这个时候是可以做球囊做支架。那么如果斑块突然掉了，哎，这时候堵到了其他的血管，那这个时候就发生了急性的脑梗死的事件啊，患者肯定会一下子就是啊说不出话啦啊，或者肢体没有力气了啊，这个时候就适合溶栓，用溶栓的药物把这个斑块啊溶掉。但是如果说斑块没有突破内膜，没有脱落成血栓的时候，是不需要溶栓的。
1: 嗯，那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斑块和这个血栓是两回事，它不是不一样的是吧？就是所谓的斑块是不是在内皮，就是血管内皮形成的突出出来的是吧？那这样的这个它脱落的时候就是一个小血栓，只有这个东西才能溶得掉。
0: 对对对对，
1: 那如果说它没有脱落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是外面有一层血管保护着，它没有办法和它直接接触，药物没有办法和它直接接触，所以说就溶不掉，是吧？这是我
0: 的
1: 理解，
0: 可以这么理解，是
1: 吧？
0: 是的，就是斑块是在血管内膜里面，它形成一些啊斑块。如果说斑块内膜被出现一些溃疡的斑块啊，内膜破损了啊，斑块的一部分啊脱落了啊，这个脱落的这个斑块，我们也认为是血栓。啊，当然了，血栓的种类也很多，包括心源性的或者下肢的啊，其他来源的也很多。但是这种斑块脱落的血栓也非常多。
1: 哦，那这个脱落的血栓也是就是刚刚您讲的那个斑块脱落的是，它都是可以通过溶栓的治疗方式吗？
0: 啊，是可以的，是可以的。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就是说动脉粥样硬化型的还是心源性的。都是可以通过溶栓的治疗啊获益的啊。当然了，可能有一些压阻的一些分析啊，我们发现有一些可能啊心源性的栓塞啊，或者可能它的效果不像这种动脉硬化的栓塞它的效果好啊，但是都是可以获益的，从这个溶栓的这个治疗当中。
1: 好的，那你看咱们现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包括高血脂的这些基础疾病的人群，是吧？做好日常的防护是非常重要的。那对于这样的一部分人群，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的去提醒大家怎么样才能降低咱们脑梗死的发病风险。因为今天上午刚才节目当中也提到了，之前提到的哈，就是一个同事，我们今天上午到其他医院跟我们这个谈合作的问题的时候，就讲到了他40多岁就是高血压， 但这个高血压它不是说持久的高血压，一旦睡不好觉或者是心里有压力的时候，突然高到160甚至180，那休息完了以后呢，可能诶就是很平稳，120、110，高压只有120、110啊。那只有这种但是它有的时候

0: 高的时候会导致那种头痛，他觉得很难受，所以他就会吃那么一片降压药，然后降下来以后呢他就停药。其实这种做法是不是特别危险，刘主任？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就是健康的管理呢，它不单单包括这个药物的治疗，包括我们刚才说了好多的这个药物治疗手术的方式，还有更多的是生活方式的干预啊，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种情况，如果说他长期熬夜，或者说有一些吸烟饮酒的这个情况，或者说不规律的饮食，或者说体型肥胖，那肯定会导致他的血压的波动比较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首先要干预就是生活方式啊，尤其是这个低脂低盐的饮食，然后规律的这个睡眠，然后呢适当的体育的锻炼，然后呢这个体育运动，尤其是一些腹性肥胖的这个患者，可以先把生活方式干预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说血压还是偏高，那么这个时候才开始可以加一些药物的干预啊。如果是药物干预不好，其实现在高血压的治疗方式还有很多，还有其他一些手术的一些方式，啊，都
0: 是
1: 可以的。
0: 咱们医院也有是吧？我也听说了。这个，
1: 对对对，
0: 是的，那个我经常在抖音里刷到刁主任，他就讲到这个高血压的这样一个手术的方式的问题哈。以后有机会我们希望请到刁主任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具体的讲一讲啊，这个高血压怎么样通过手术的方式来进行。好了，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整个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咱们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神经内科的刘腾飞主任跟大家聊的这个有关于取栓溶栓的这样一个话题。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刘主任。
1: 再见主持人，再见各位听众。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5: 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梦，如果人人沿着这个梦走下去，说不定我们今天将生活在一个都是大师的世界。可惜这并没有发生，因为万事开头难，有人选择安全，因为功成名已就，有人停滞不前。对我而言，创造是一件快乐的事，就像孩子在做一个令自己欢心的游戏，主动摸索，搭建智慧，推倒重来，历练心智，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中国制造2025就是这样一个全新的开始，释放国产品牌心中的自主呐喊，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用行动向世界说出我的态度，中国品牌的态度，致敬中国制造者，我的梦，中国梦。
6: 时候在月台看烧煤火车，是对父亲一整年的思念。我在这头，城市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段绿皮火车两天的奔波。学校在这头，亲人在那头。现在啊，诗与远方是手机买车票的轻轻一点，高铁在这头，瞬间到那头。
7: 从蒸汽机车到绿皮运人，从红皮电力到高铁动车，中国铁道，中国制造，中国品质，中国力量。
8: 要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9: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10: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9: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那此刻呢，节目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8: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9: 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听众和网民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稍后时间呢，栏目热线8080-9393将为您开通。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0: 好，那我们今天首先来关注的是上午有位听众在我们视频直播平台留言的消息，他反映的是啊，邳州市和信宜市交界处的老新河存在地笼、拦河网、电鱼的现象，他说希望有关部门加强管理。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首先要来连线到的是邳州市水务局党委委员王志国。王委员你好。
11: 你好。
9: 你好，关于这位听众提到这个老一河存在着这个有一些上地笼还有这个拦河网电鱼的这个现象，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怎么样？
11: 上午呢，我们接到这个徐州市河管通知之后呢，就是第一时间呢，我们对接了信宜市河长办，第二呢，就是我们到现场去看了一下。待会儿呢，因为这个信宜市呢，就是老一河，就三联村这个老一河呢，是一个边界河了。涉及到呢，就是信宜市和邳州市，就是两个这个县域这一块儿，就是我们这边呢，就上一次就是七月份的时候，就是这个我们邳州市不上一次
9: 是的，
11: 就是航空热线嘛，就是也有网友反映这个问题，
9: 是的，
10: 对，
11: 就是在七月底的时候呢，7月31号，就是我们因为这个事情呢，涉及到几个部门，一个呢就是水务局，这个就是包括农业局的渔人大队。还有就是属地，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联合了就是这个信宜市以及那个农业农村局的这个渔人大队以及派出街道，这个对于这个反映的问题呢，渔网了还有这个电鱼了还有之类的东西呢，进行了这个专项整治。当时呢出动了这个执法艇一台，动了无人机，出动了这个执法人员，这个一共呢，当时这个拆除了就是那个拦的那个渔网呢，大概7处这一块呢。目前上午看呢，确实呢那个有所反弹这一块。我们也对接了属地，就是呢，这个加强这个巡视，就是因为呢河长嘛，就是这个河长加强巡视，有什么情况呢，这个及时的进行这个清除。另外呢，我们也对接了这个就是农业局的这个渔人大队，对于电鱼现象呢，反正他们继续进行那个查处。另外呢，就是我们准备呢继续这个联合信宜市，就是近期呢搞一次这个专项的整治。绝对将那个我们涉及到那个就是渔拦渔网了、捕鱼地笼了，这个动态的矛头都打，动态清零。
10: 你看王委员，就是现在存在一个这个情况，因为我们上个月的时候，其实是人民政府上线的时候，就有听众反映过这个问题。在反映这个问题之后呢，咱们也进行了这个专项的治理行动。那么您看这个时间其实间隔的并不是很长。这中间这个反弹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处理力度不够，还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11: 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呢它那个汛期呢，就是它那个3月3日比较长。这个就是群众哈，有时候将那个地笼了或者拦渔网放了之后呢，它停在那个水下，可能呢就是巡视的这个科长或村长不太清晰，这就是说呢不一定就是说检查那么仔细，可能有所反弹，这是一方面原因，对吧？另外呢，可能这个加强巡视的这个可能力度还不够大这块。下一步呢，就是我们最近呢就是也定了一下原则，基本上呢一周或者10天左右用无人机飞下的，这样呢就是全面的看到这个形象。要做到呢，就是只要出现这个情况，我们马上给清理。
10: 因为像这个情况，有些时候不一定能在现场就找到到底是谁安放的这个渔网，是不是存在也存在这个情况。那么如果比如说我们找到了这个现行的啊，他正在放地笼的或者是电鱼的这个情况，我们是怎么去处罚他？
11: 这个呢就是根据这个管理规定呢，第一呢就是肯定要阻止这个发生，然后呢就是我们排除这个我们这个行政，就是关于这个放这个渔网这块呢，就是根据这个就是我们的就是管理条例，就是在这个行河道当中，就是为了这个就是地笼呢有可能这个阻拦，就是拦河网阻拦这个防洪需要，就是我们排除这个行政监察人员进行查处，根据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如果呢就是 不处罚呢进行处罚。这个如果说这个事情比较大呢，我们该这个上报这个公安机关，上报公安机关，对，该这个进行处理。
12: 他是按照什么来就是制定他的程度的呢？是拦的鱼多呢这个问题就严重呢，还是放的地笼多就严重呢？它这个量刑的标准是什么？
11: 一般呢，就是按照行政规法呢，就是一次呢，就是比较轻的，就是一两次呢，以这个批评教育为主。如果这个次数比较多呢，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江省城的管理条例呢，可以进行一定的这个经济处罚。这块如果不改呢，就是我们就是报到这个公安机关作为这个治安的进行。对
12: 啊，
9: 嗯。
12: 好的，那这个情况也比较清晰了，其实。
9: 那这一块就接下来还需要我们加强相关的一些这个巡查，就是防止有这种回潮的这种情况。
12: 另外我想跟我们王委员再追加一个问题哈，这是我们今天上午在后台看到的，像我们平时只有这种河道啊，允不允许就是钓鱼的存在？
11: 这个钓鱼就是您基本是允许的。
12: 嗯，那您说什么我没有听清楚。
11: 就是在岸边，就是一人一杆是允许的，
12: 一人一杆是允许的，
9: 嗯，
12: 但是一人一杆多头就又不允许了，对吧？
11: 对。
12: 哦，那这个应该说很多人其实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9: 的。有一些钓鱼爱好者，他们可能会比较关心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做一个比较
12: 说明，
9: 对，明确一下。
12: 好，关于这条河的情况，我们今天就连线到这里，也希望我们这个再加强管理，再把这个密度频次给它提上去，好吗？
11: 好的，
9: 非常感谢啊，王委员，好，再见，
12: 再见，
11: 好，再见。
9: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今天上午听众向我们反映的铜山区房村镇土龙村三队这个水塘呢，说是这个村里啊要把它给填埋，但是没有经过我们社员的全部的同意。我们相关的村民也提出这方面的异议啊。我们接下来呢将会连线我们房村水利站站长苏勇来了解一下详细的一些情况。
12: 嗯，苏站长你好。
13: 那你好。
9: 你好，关于这位听众提到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具体落实的情况怎么样？
13: 这个情况呢，是咱这个2025年的高标准农田治理项目，它这个孔塘回填土坝，它一个呢就是这个孔塘呢，大概面积也是差不多三亩地，在三亩地，
12: 啊，在三亩地，
13: 这个孔塘呢属于这个，对，这个孔塘呢属于这个鲁台村集体所有，一直没有对外发保，这几年呢被这个个别村民呢侵占。放鱼，引发那个部分村民啊也不满，纷纷找到村委会，要求呢此处，这个集体资源呢要进行盘活利用。
12: 嗯。
13: 所以呢，这个经过这个什么高标准农田治理呢，就是经鲁台村村子两委研究吧，决定就是利用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政策，将此处空场进行回填。回填后呢，就是村委会将对平整出来的土地进行发保，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12: 嗯，
9: 那这块如果说是被列入这个那高标准农田的一些项目，是要经过我们相关部门的批准吗？这块手续方面是不是齐全？
12: 就是这个流程现在开始走了吗？
9: 它的这个相关是不是需要我们部门来进行批准？
13: 流程是做过了，流程就是经过我们村两委会，然后就是研究决定之后，然后就上报的这个工程，上报这个工程经过咱区里边，然后再上报上总一本，然后再批复下来的。
12: 这已经这个流程已经走下来了是吧？可能昨天下午的时间，
13: 这个工程，
12: 你说
13: 这个工程所有的这个农田工程呢，就是水利工程基本上都算结束了，也就剩这个孔塘没有回填。
1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5: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即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

0: 击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都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说啊，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5: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4: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6: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5: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儿，你喜欢。
6: 哎呀，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5: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7: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5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5小时乘以4周乘以12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8: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9: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上午刘先生反映的问题啊，他反映的是在铜山区柳泉镇大鹏村，他说这个水碱比较大，另外村南侧的河道因村民建房变窄，影响水流受阻。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柳泉水利站站长陆明。陆站长你好。
10: 你好陆站长啊。
11: 他反映的是大风，不是大风，是那个大风狗。
10: 大冯是吧？大冯，
11: 对，
10: 嗯，
11: 凉凉水沾个麻，
10: 嗯，
11: 那个冯，
10: 嗯，
9: 然后呢？
10: 他说这个村南侧的河道是因为村民建房变窄，有没有这种情况存在？
11: 对，我到现场去核实了，
10: 嗯，
11: 但是呢，我确实有建房的这个情况，但是这房子可能建的比较早，是零几年建的呢，但是他这个主要问题在于哪点吧？在于那个在房屋西侧有个自己埋的那个水泥管，
10: 嗯，
11: 直径有150米的水泥管，接近20米，嗯，这个有点注水。
9: 谁埋的？
10: 就是您说是住房，就是建房的这个村民自己埋的是吗？
11: 对，
10: 嗯，他埋这个管道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具体做什么样的一些
11: 原因呢？他就可能在自家门口就是把地埋上管子，然后用那铺上坨，然后

0: 停车了，放些杂物在上面。
1: 啊，
2: 那这个跟买管子有什么关系呢？
0: 他买管子，让水从管子里面淌，然后他在管子上面
1: 是吧？
0: 给拖。
1: 啊，
0: 哎，对，把上面垫平。
2: 啊，那
0: 一个院子啦，或者就停车用。
2: 那他这个情况，首先我们在政策上允许这么做吗？
0: 这个不允许。
1: 嗯。
2: 他是什么时候的？他这个跟我们，比如说跟市里面拆违建的，还有这种什么所谓存量不存量这个概念吗？
0: 嗯，他上面有房屋，他的房屋属于应该是我了解的应该是09年建的房屋。
2: 09年
0: 是
2: 吧？
0: 对。
1: 他这个房屋当时在建的时候有相关的这个手续吗？
0: 嗯，没有吧，没有。
1: 也没有。就建房也没有这个手续，然后他又私自去埋了一些管道，然后把这个填平，也对这个水流造成了一些影响。那这块我们是不是能够来纠正呢？
0: 他这个道大丰沟呢，它是柳泉镇大丰村的一个纯一河道。
1: 嗯。
0: 他管理单位呢是就是大丰村委会，我联系村委会的。
1: 嗯。
0: 我告知村委会呢，给他说就是让下达整改通知书，限期拆除吧管道。并恢复这个河道的
1: 畅通是吗？我们现在给他他这个电话怎么断掉了？
2: 这电话是断掉了吗？那我们把这个反映人的电话接进来吧。刘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嗯，刚才我们的这个陆站长的电话不知道什么原因已经掉线了，让我们的导播老师再和我们陆站长联系一下。在这个期间呢，我想跟您来沟通一下，刚才我们陆站长说的这个情况属实吗？
3: 不是
2: 属实的是吧？
3: 他那个管子吧，那个这个河道他买了，原来买两个管子。
1: 嗯。
3: 两个管子呢，那时候大队发掘之后呢，也是上面的那些主管部门来的，一叫的全部把它清除掉。这个水道这个河道不能受阻，他清理一个，还留一个。这个管子仍然在那个河道里边
1: 啊，
2: 但我听起来就是好像他整个这个是在河道上面去给他铺装了一个路面，是这样子的吗？
3: 他这个管子埋在河道里边之后，上边搞的回填，
2: 对呀、你假设上面是盖，我们假设上面是如果是房子的话，相当于这个水是从房子下面穿过去的。
3: 对，他这个河道呢，他这个管子弄完之后呢，想叫水从这个管子里边流过去。
1: 嗯，就是他这个房屋是建设在这个河岸上，然后他在这个水里面，在河道里面埋了这个管道，
3: 是吧？他这个埋管子没建房屋，他这个埋管子没建房屋。
2: 那这个埋管子的上面现在是个平地，是个停车场，是吧？类似于这种。
3: 是个平地，是个平地，
2: 是个平地。
1: 您是说这个埋管道的人和这个建房的人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村民？
3: 不同的人，对对对。那上边建房的是另外的两户，那房子都很薄了。
2: 那这个就很奇怪了，他为什么要来埋这个管子？你清楚吗？
3: 不知道他为什么埋管子？他埋管子上边他搞回填，他上边好搁车了，搁什么其他方面的东西、啊？
1: 就是为了停车，各种方便是吧？放一些东西。
2: 那跟旁边这个建房，您稍等一下，刘先生。那您说这个回填河道的跟这个住房还不是一户是吧？
3: 不是一户，
2: 就跟这人家这个建房子的没关系。
3: 我说你还跟那个站长讲，跟你说那个鲁站长联系，他都看过了。这个河道从那管子一直往东，六七户嘞，都是咱水泥板，都是咱水泥板上面覆盖上了，基本上垒边垛子，一垒垛子，这个河道就得了吗？它上面都是覆盖的路板呢，它好停个车了，还干什么东西？不过这个时间都很长了。
1: 好，陆站长电话也接进来了。
2: 好，刘先生您稍等，我们跟陆站长继续来沟通一下。刚才我们也是补充了一个信息啊，刘先生说这个房屋跟这个回填这个管道的还不是一户做的是吧？
0: 对。
2: 那这个
0: 他现在主要的就是阻碍河道行洪的主要是在这个管子。
1: 嗯。那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找到这个埋管的具体的这个村民了是吗？涉及到大概几个人？具体这个管道大概我们给他进行您说下达了相关的整改通知，具体要求他们多长时间能够整改到位呢？
0: 我上看完现场之后，我直接上村委会去了。把这情况给村委会说了一下，给他让他下达整改通知书。
2: 嗯，
1: 整改的期限是多长时间？
0: 这个期限，因为他得找着这个住户。
1: 嗯，
0: 给我说一下，应该在十个工作日差不多。
1: 十个工作日是吗？
0: 对，
2: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来持续来关注一下，
1: 来关注一下。刘先生，那您也就再来等待一下，好不好？我们会继续进行督办。
0: 好的，
2: 好吧。
1: 好，
2: 那我们就
1: 非常感谢陆站长啊，
2: 这里到这里。
1: 好的，刘先生，好，再见。
2: 好，再见。
0: 好的。
2: 好，各位看一看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全域旅游，假汪真汪。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6: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新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4: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1: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我们的听众郑先生向我们反映说啊，8月10号，于龙区金浦花园小区啊，燃气安装贴通知单当天呢就停气了，没有及时的能够通气，影响到正常日常的这个生活。那关于这个情况呢，今天上午我们也请我们感化燃气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到现场进行了落实。

0: 向客户通过短信的形式向客户推送了我们的置换通知，就是客户所在这个楼栋呢是在8月10号进行的置换作业，前期因为一些可能对接工作未能与客户取得有效的联系，所以说我们的新管道没有进户，就这种情况大部分的用户都已经进过了。再加上呢就是当周就是11号、12号左右正好受徐州市正好受到了那个台风天气的影响，就是出于一些安全考虑，所以说我们暂停了高速作业，因为这个客户可能是3楼还是4楼的用户，要涉及到高速作业，所以说我们呢就没有去做进货。然后后续呢就是我们结束台风结束之后，我们第一时间也和客户取得联系了，大概在12号之后就完成了这个进货的工作。前期呢也因为有些信息的延误工作，信息的延误可能导致了客户家中没有及时的进行通气，对客户造成了一些影响，我们也向客户表示了诚挚的歉意。现在呢我们也对这个我们的承建商也正在进行优化一些告知了或者是信息同步的机制，避免类似事情再发生。
1: 嗯，
0: 这样的。
1: 您说他们这个小区当时是8月10号进行的相关的一些改造的这个工程是吗？我们提前大概提前2天已经是在这个楼栋贴了一些通知了。
0: 对对对，包括短信，包括
1: 短信也有，
0: 包括通知单，我们都贴了，对，都有。
1: 那这位听众他主要反映的是什么？就是说他这个停气之后是不是又八月十号停气，然后到您刚才提到是8月12号才给他13号
0: 才
1: 给他
0: 才完成了挂表，对
1: 啊，才完成挂表，就这几天他是这个不能正常的使用燃气的。
0: 对对对，因为中间就是前期呢，因为客户预留的信息或者是。我们与客户的联系，没有完成这个相关的联系工作，导致这个新管道没有进到他家里面去
1: 啊、
0: 再加上还有一个台风的影响，所以说才延迟了大概2到3天时间。
1: 那其他的这个用户，他们是大概什么时候恢复正常用气的？
0: 其他用户呢，如果说是之前在我们置换之前，比如说我们是10号置换的，他在10号之前就是已经打过孔入过户了，基本上当天就能完成通气工作
1: 啊。好，那就说只有这一户，我们这个郑先生他家里面情况稍微特殊一些，
0: 对对对，
1: 是吧？因为当时
0: 还有一些可能，还有一些可能其他的用户，也有一些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进户的，可能也会延迟个1到2天时间。
1: 嗯，
0: 这样的。
1: 好的，那您说是没有联系到他，是因为他的这个联系方式留的这个不对吗？还是其他的一些情况？
0: 你这种情况可能比较多一点。第一呢，客户可能平时上班或者什么的。有可能就是无法来配合我们打孔这个工作，也有可能呢他这个时间也比较长了，客户是不是电话号码在更换过，在我们这边预留的信息没有变动，所以说导致我们打电话的时候联系不上他，也有这种可能
1: 啊。那您就是说8月10号我们这个之前是有一部分的这个用户他们是已经完成了前期的一些打孔的工作是吗？如果是这样的话，
0: 大部分用户都是做过的
1: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8月10号当天基本上就可以正常的就是恢复这个供气了啊。好的，那这块可能我们这个今后的工作当中还需要再加强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沟通和的这个交流啊，能让给我们这个用户提供更多的一些这个便利。那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和郑先生已经和郑先生沟通过了是吧？好的，他的这个电话没有接通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次给他做一下相关的回复。好，非常感谢你啊。
0: 好，感谢主持人。
1: 好，再见。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上午呢，还有一位听众秦先生，他向我们反映说，他是云龙区黄山民建小区62号楼的一位业主。那么他呢是申请安装燃气，但是工作人员告知他说不符合条件，想这个问一下这个现场情况怎么样，到底能否来安装天然气。那关于这个情况呢，我们将会连线黄山燃气公司市场发展部开发主任黄清工来了解一下，黄清梅来了解一下情况啊。黄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主任。
0: 哎，你好。关于这位听众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具体在现场了解的怎么样？
1: 上午我们接到诉求呢，就赶到了现场和居民也见面。
0: 嗯。
1: 然后根据现场的情况呢，他这个楼比较特殊。这栋楼是民建园南院62号楼，
0: 嗯，
1: 一共是5个单元，其他楼栋呢都是一梯两户到一。

0: 梯三户不等，它这个是一梯四户。
1: 嗯。
0: 然后我们当时做的这个管道呢，也已经预留到了它的楼栋的西侧，因为它的这个厨房呢在南侧。
1: 嗯。
0: 所以呢，但是呢，它这个一楼啊都是居民搭建了一些房子，导致了我们没办法施工。
1: 嗯。
0: 所以这个管线没有能进行。施工没给他进行配套，我们也给这个叫什么这个居民啊也沟通了，
1: 嗯，
0: 是请他呢和下面那些居民沟通一下，
1: 嗯，
0: 如果这些搭建的这种房屋啊可以撤除，
1: 嗯，
0: 我们呢就可以进行施工，然后给他配套，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气源管道都已经留到位了。
1: 嗯，今天上午他说他是这个就是厨房的这个位置，其实他这个位置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是可以给他通燃气，但主要还是因为楼下有一些，您是说是有一些违建是吧，可能影响到了影响到了我们正常这个管道的一些施工。
0: 他是一楼的居民和那个叫和小区的这个围墙之间搭建了一些屋子，然后呢我们导致我们施工的器械呀也没办法往上搭，工人够不着所以说就没办法施工，当时我们的管道都已经预留到位了。
1: 那这个情况我不知道这个小区有没有比方说是这个物业公司或者是我们这个社区有没有跟他们沟通一下，这个违建情况能不能进行一些具体的这个协调和处理。
0: 我们后期呢给居民啊还有我们也会同步到这个信息吧，同步到这个社区还有街道，等这个这些搭建的东西有施工条件了，我们第一时间就给他配备。
1: 嗯，好的，那这个情况我们这样也请您和我们的这个当地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社区或者是办事处去沟通一下，我们呢也通过我们这栏目呢去推动一下好不好，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也尽快给这位听众能够有一个这样通气的这样一个条件好吗。
0: 好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你啊黄主任。
0: 好的，好，
1: 再见。
0: 好，再见。
2: 来关注上午听众反映的两个问题回复。那第一个是关于火化减免1300元的政策，他说啊，此前不了解，现在还能够申请吗？那么根据，这是蒋女士反映的问题啊。那么根据徐州市市区殡葬基本服务项目免除办法，有徐州徐明规的文件规定，逝者为具有徐州市区户籍的居民啊，不含铜山区，且不享受一次性丧葬费的人员可以申请去减免。那么丧事承办人需要携带相关的材料向逝者户籍所在地的民政部门提出报销的申请，由户籍所在地的民政部门核实信息之后才可以去报销费用。
1: 那上午呢沙女士向我们反映说马上就到这个7月15了，想问一下汉王公墓祭扫是否有免费的公交车。那这个情况我们了解到呢，因为7月15这个祭扫人群比较少，目前汉王公墓没有开通免费祭扫班车的服务，那么以后呢会根据需要增加这项服务。
2: 嗯，好，我们的电话8080-9393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嗯，你好，这位先生请讲。
3: 啊，是这么个情况，我这个是由于我和物业之间的这个纠纷，由于吧我在小区，我住家住四楼，由于物业吧，他这个对这个排水啊没有及时清理，排水管道堵塞没有及时清理，把我家呢就是说水啊反我家里面去了，把我家给泡了，我现在呢找了好几个部门都不给处理。所以说我现在经过咱们的平台啊看看能不能给处理。我是这个邳州的。
1: 您住在哪个小区这位听众？
3: 我是在邳州市京杭家园小区。
1: 京杭家园小区具体是哪栋楼？您住一楼？
3: 六号楼。六号楼一单元402。现在我家里边呢都已经泡了，我现在正在装修，已经呢就是说损失了大几万块钱。为啥吧，我家具包括这个地板木地板还有墙皮墙全部都那个受灾了，都给泡了。
1: 您这个小区您是大概是什么时间入住的？
2: 上房多久了？
1: 对。
3: 我上房我就是他我是交付的是2015年吧，大概交付的，但是我一直没上房。
2: 2015年交付的是吧？
3: 对，2015年，因为啥嘛，我是在里面住，孩子在今年去年上高中的时候啊，我在这住3年，带孩子上学住3年。 一共就住三年。
2: 2015年上房交付的，然后这段时间就
3: 我装修，我过了好几年，2018年、2019年的时候装了修，装修这几年我没住，为啥吧？我就是2022年吧，就是小孩上高一的时候，在那才入住。今年嘛，正好孩子呢，今年上大学了，考完了高中，考完了，我们就他正好上年出家，我媳妇回家了，回家了呢，回来一看。把屋给泡了，水给泡了。我现在找好几个部门走访，找他们，都给他们不解决问题。
1: 除了您家里，其他的这个邻居家里也有这种情况吗？
3: 没有，因为啥吧，我是在4楼住的。
1: 嗯，
3: 一楼、二楼、三楼吧，他们有自己改造的水管道，自己改的。我没有管，我不知道，我没管，没有改造。后来呢，他们因为地下的管道堵塞了，我有照片，有视频。他们现在就把我家里面给泡了，泡完之后吧，他们又开始。清理地下管道，开清理排污。
2: 首先有几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刚才问您的这个上房时间，可能更多的是去考虑你的这个水管还在不在这个质保期之内。
1: 是的，
2: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你现在的漏水点找到没有？在什么地方漏的水？
3: 地下，在地下一节横呢，它堵塞了，堵实黑了，管道没有及时清理，堵实黑了。
2: 地下，你说你是四楼，你说的是五楼的地下吗？
3: 我说的是一楼的地下，
1: 一楼的地下崩，然后造成反水。那您家里这个反水的反水点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出现的？是比如在厨房还是在哪里？
3: 在厨房。
2: 那厨房，然后整个就倒灌上来了是吧？
3: 对对对，它从地下就直接反上来了，把我家里面木地板了、家具了、这些墙了都给整都没法住。
1: 那这块也是这块物业也是这个确认的是吗？
3: 对对对，我也后来找人给我把家里边的水给我清理出去了。
2: 是谁发现的这个漏水了？三楼的。
3: 因为吧，也是我们隔壁邻居。
1: 邻居发现啊。
3: 我媳妇和我，对，媳妇和孩子呢回老家了。
1: 嗯。
3: 后来呢，水呢，都从屋里面冒到外面了。
1: 嗯嗯。
3: 冒到门外了，他们邻居发现了，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才回来看。
1: 您发现就是发现漏水是在大概在什么时间啊？几月份？
3: 7月20。7月份20。
1: 那就是说后来这个物业也上门去看了，也确定了这个相关的一些原因。那物业有没有给出给啊？那物业有没有给出一些具体的这个解决的方案？
2: 你们协商过吗？
3: 现在我一直就找他协商
2: 啊，
3: 但是他们不给协商，不拿出意见。
2: 不给意见，就是不给面儿见，还是说大家坐在一起谈不拢？
3: 他们就是不给见不到他面，他也不给协商。我同意，我意思呢，找他们协商。我现在已经装修了，快装完了，花了3-4万块钱。我现在呢，找他们协商一下子。
2: 嗯。
3: 他们现在不给协商，也见不着人。
1: 嗯，那您
3: 我也打1234了。
1: 嗯。
3: 也打电话打1234了。
1: 给您回复了吗？比方说，我们这个物业监管部门，或者是我们其他的一些部门。
3: 他们一直就是说呢，就是说再给协调，或者是有的都不问，就是踢踢球，让我找这个部门上，我知道哪个部门，我上哪找。
2: 不是，这个我们慢慢来说哈。
1: 谁给您回复的？您打这个1234-5之后是哪个部门给您回复的？
2: 对，
3: 1234-5就是接电话的接线员呗。
2: 那当然了，
3: 我也不知道，
2: 他肯定是要转、
1: 这个、
2: 转交给
1: 他要转交给哪个部门了？哪个部门给您做出了这个回复？
3: 是
1: 我们这个住建部门还是我们这个房管部门？
3: 那个我都没打，那个没打电话。
2: 不是没打电话，就是你给12345打完电话之后，你有接到12345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没有？
3: 没有。
2: 就是没有过，
3: 没有接到电话，
2: 就是没给你回复呢，对吧？
3: 对对对对。
1: 嗯。
2: 什么时候打的这个电话？
3: 反正我从我7月20知道家里边断水之后，第二天我就开始打电话，一直打到今天早上。我就天天每天早上，
1: 这期间
3: 星期天礼拜天
1: 那这个期间都没有人给您回复吗？
2: 应该不会吧？
1: 应该这个
3: 对没
1: 1234-5也没有给您回复吗？
3: 没有，他让我走什么法律程序？
1: 让您走法律程序，这也是一种回复。
2: 对呀、啊，
3: 他就让我说你走法律程序，这谁那谁的，我说我也不懂啊，我也没在家，
2: 谁跟你说的？
3: 我没在家。
2: 这个话谁跟你说的？
1: 就是话务员给您回复的是吧？
3: 对，
2: 那不还是又给您打电话来，就是跟您说大概他们认为解决方式是什么什么样的吗？是这个意思吧？
3: 对，他们就是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告诉我，但是呢他没有单独给我回电话，就是说他就说就是我走法律程序意思。
1: 嗯， 当然，做法律程序也。

0: 是可以的。您这个情况呢，如果说这个你们双方协商达不成一致的话，也可以走这个司法程序，可以来起诉。那具体的这个情况，您现在诉求是什么呢？
1: 我现在诉求就是说，因为嘛，我们那个物业吧，它是属于索家社区，它的子公司，它就也就属于索家社区，就是说呢，我现在装修的这个钱，你给我报了就行，给我赔我损失就行呗。我现在损失大几万了，你把这损失钱给我补上就行了。我就这个诉求。
0: 您这个地方是属于，
1: 因为让你们的，对，我意思说，不能说因为你们的疏忽造成的损失让我来买单。你说我感觉到我心里面也不舒服啊。你们没有把下水道通了，让我来买单，我花了大几万块钱。
2: 心情是可以理解
0: 的。是
2: 的，
0: 您这个地方属于邳州市，具体是哪个镇或者是在哪个街道啊？
1: 邳州市运河街道索家社区。
0: 运河街道
1: 索家社区。
0: 索家社区是吗？索家社区。
1: 对，索家社区。
0: 索家社区。
2: 先生您贵姓啊？
1: 我姓宋。
2: 宋先生是吧？最近保持您电话畅通，我们前两天也接到了一起物业的跟您这个问题有点类似的这个情况，可能我们改天要统一请一位律师来我们节目里，就作为这块的法律知识做一个普及。
0: 这样
2: 吧，
0: 您这个情况我们也可以向咱们这个运河街道去反映一下，好不好？看看他们能不能帮助我去进行一下协调和落实。那您之前有没有向社区或者是街道反映过啊？
1: 社区我就给社区打过电话，他也不接。我们社区一把手就说书记啊，打电话也不接，他让一个秘书给他接了电话，他也不接我电话。
0: 好的，那我们来和街道方面去沟通一下，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好吗？
1: 好了，谢谢，谢谢。
0: 好，不客气啊，这位听众。好，再见。
1: 好了，好，再见。
3: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4: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5: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6: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7: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4: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5: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6: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4: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8: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9: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8: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4: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3: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2: 我们今天上午令先生反映的是，他现在呢是在天能集团工作，办理退休的过程当中发现啊，从90年到94年在邳州刺绣总厂工作时啊，查不到缴纳社保的信息，不算工龄，想问一问这个问题该怎么办。那么对此啊，我们也是联系到了邳州市人社局社会保险科史杰主任，我们现在要来联系他。史主任你好。
10: 你好，
0: 你好，施主啊，关于令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具体了解的一些情况怎么样？
10: 他这个人，如果是在刺绣厂工作的话，他可以提供他的原始档案材料，拿来给我们进行审核，看是否符合不缴条件。
0: 我们现在就是能不能查到他？我们现在就是确定他当时是没有缴纳社保这一块，是吗？就是90年到94年这一块。
10: 这个我们要通过系统，他提供的身份证号，我们可以通过系统查一下。
2: 就是今天还没有去落实这个情况吗？
0: 您今天没
10: 有
0: 跟他联系是吗？
10: 啊？
0: 您今天没有跟令先生联系？今天上午
10: 没有？对。
0: 今天上午没有把联系方式留给您吗？
10: 我看一下子。

0: 他们好像给我发了一个信息吧。
1: 是的，今天上午我们请我们这个市人社，我们这个社保中心的相关负责人把这个问题可能需要转交给您来进行处理，相关的这个联系方式应该也是一并发给您了。
0: 但没有提供他的身份证号。
1: 有联系方式是吗？您没有跟他主动联系。
0: 对，光有他的联系方式，我们没有他的身份证号。
2: 那你打电话问他不就行了吗？
0: 可以，可以啊。他只要提供他的那个身份证号，我们查询一下子，如果确定没缴的话，提供他的原始档案材料，我们看是否符合不缴条件就可以了。
2: 啊，正好我们也把林先生电话接到我们节目当中
1: 来。
2: 沟通
1: 一下，林先生您好。
0: 啊，你好。
1: 你好，刚才这个石主任做了一下这个介绍，希望您提供一下您的一些身份信息，然后呢，他们来进行查询，看看是否符合这个补缴的一些条件。石主任，您说的这个补缴，您是指的是这个林先生个人来进行补缴吗？
0: 他这个单位已经不存在了。
1: 嗯，那如果他补缴的话，他是什么补缴？他是补缴他个人就是缴纳的这一部分。
0: 不是啊，他是补缴，他是连单位加个人的。
1: 都是由林先生来进行这个补缴是吧？
0: 对。
1: 啊，那一般情况下，就是我们如果从这个后台查询，他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条件是符合这个补缴的条件呢？
0: 经过正规的招工手续，然后后边有正常的调资定基，能证明他连续工作的。
2: 林先生，您现在手里有这些刚才说到的，是不是说到这个相应的这个凭证吗？
3: 都有，因为我们同事一块退休，他们都是从90年开始算的，所以我调走的，没有这个。
2: 您是哪一年调走的？
3: 94年调走的。
2: 那就是在90年到94年这个时间段，是你原来的同事都没缴纳，还是就你没缴纳？
3: 原来同事可能都没缴，后来他们知道补了，后来我调动了，我们不知道，就没啥补、
1: 哦。就他们也是后来补缴的，是吧？
3: 对，他们后来这个单位破产了，他们补了。然后就补了、
2: 哦。就是他们统一补过一次，您自己没补。
3: 对，我没啥补，我因为我就把这个档案调走了，调到徐州了、我不知道。
2: 那就是现在凭着你刚我们史杰主任刚才说的，你拿的就是之前的你的一些凭证去
0: 档案材料
2: 吧，档案材料
0: 是
2: 吧？这个这块
0: 补
2: 缴
0: 材料，
3: 材料也都有，就是什么嘛，他说咱徐州补给补了回来，怎么没啥补了回来？
1: 这个需要查询一下，我们请市主任帮您查询一下好不好，看看是否符合
3: 这个
1: 补缴条件。
3: 问一下
1: 啊，您说
3: 把这个90年到94年能算四重缴费不？我们那单位。我们那个单位好几个人，他都是上面只是光是电脑上有信息，但是没有实际缴费信息。
0: 你是合同制职工吧？你那个90年招工的，应该是合同制职工，你应该是正常参加养老保险。
3: 那我看我们的同事都他们都是那个的，90年到91年都是空白的，上面没有缴费记录。
0: 你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拿他们的身份证号过来查询一下。
3: 有还没身份证号。
1: 这样是主任，因为这个您有这个林先生的这个联系方式，我们在节目之后您和他去联系一下好吗？具体的需要带一些什么样的证件啊，或者是约定哪个天具体的时间啊，到什么地方帮他去查询一下具体情况好不好？
3: 那有身份证号吗？我好找他联系他。
2: 他没联系您、
1: 我们请石主任您的这个联系方式我们留给石主任了
2: 好吗？
1: 请石主任和您联系好不好？
3: 好的，
2: 好，保持您的电话畅通。
1: 好，
2: 谢谢二位。
1: 谢谢啊，
2: 好，
1: 再见。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上午张先生反映的问题啊，他反映的是在国企破产前，职工在工伤鉴定之后能否申请一次性的补偿？他说破产前啊，经济补偿是否应该给予支付？那么经社保中心工作人员电话联系张先生核实，以及市民反映的这个问题当中啊，在2012年老工伤人员纳入基金这个统筹管理并一次性缴费之后啊，可依法享受由工伤基金支付的治疗工伤、旧伤复发的工伤医疗费用。那么我们张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是企业破产补偿相关的问题，不属于社保中心的职能范围，已和张先生详细说明。
1: 那么下周呢，我们也同样安排了5家上线单位，下周一的时间是邮政管理局，下周二是徐州合家医院，下周三是总工会，下周四是公安局交管支队，下周五的时间是全山区人民政府上线。
2: 好，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海。

0: 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全程漫游记。
0: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同样的夏天，在我国却存在着另一种天气。有的人傍晚甚至要披上一件薄的外套，有的人夜里睡觉还要盖上被子，有的人在森林草原吹着凉风，有人在雪山脚下享受20度左右的盛夏。为什么同样是夏天，体感却如此不同呢？答案就藏在中国夏季的舒适地图中。分享一下中国夏季的宜居地都在哪里。首先我们去东北吧，森林草原间独享清凉。东北地处我国高纬度地区，夏季太阳辐射相对较弱，加上大兴安岭、小兴安岭、长白山等山地以及广袤的森林湿地和草原共同来调节气候，使得这里的林区、草原等山地区域夏季的气温保持在20度左右。大兴安岭与小兴安岭就像是走进了中国最大的森林空调房。位于东北的大小兴安岭是我国天然林最集中、面积最大的森林分布区，也是东北夏季凉爽的重要来源。其中大兴安岭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大型山脉之一，高纬度与广袤森林共同调节这里的气候，森林不断地蒸腾水汽，大片的林海像是一座天然的空调，让这里成为我国夏季最凉爽的区域之一。位于山脉北端的黑龙江漠河北极村是中国最北的村庄，每到夏季，这里迎来一年中最长的白昼，白桦林、木克楞民居与悠悠黑龙江相映成趣，清凉宁静的北国风光也让它成为不少人向往的北境夏天。继续向南走，来到了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这里既有大兴安岭的森林，又保留着火山喷发留下的熔岩、天池和温泉。一座城市，它同时汇聚森林、火山、湖泊、温泉等多种景观，这在国内并不多见。凉爽的气候也让这里成为我国北方著名的避暑胜地。而在小兴安岭腹地，黑龙江伊春素有林都和红松故乡的美誉。这里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红松原始林，盛夏平均气温约20度，茂密的森林持续调节着局地气候，也让伊春成为我国夏季最凉爽的森林城市之一。长白山火山森林塑造的天然避暑胜地。如果说大小兴安岭的

凉爽来自森林，那么长白山则源于火山、高山与森林的共同作用。作为东北最高峰，长白山是一座大型休眠火山。千万年前的火山喷发塑造了天池、瀑布、温泉等火山地貌。2000米以上的海拔，加上超过 85% 的森林覆盖率，山区盛夏平均气温还不足20度。每年的6月到8月是长白山最为舒适的季节，冰雪消融后，天池碧蓝如镜，长白瀑布飞流直下，高山草甸、月桦林、针阔混交林随着海拔依次展开，完整地展现出山地垂直自然景观。而长白山东麓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同样是凉爽宜人的。受山地气候的影响，这里的夏季平均气温大约20度。朝鲜族文化、美食与边境风情也让延边州成为近年来热门的避暑旅行地。呼伦贝尔草原，高纬草原吹着20度的夏天。离开森林，大兴安岭西路又孕育出另一片夏季天堂——呼伦贝尔。呼伦贝尔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大型草原之一，森林、草原、河流与湿地交织成完整的生态系统，高纬度与优越的生态环境共同塑造了这里20度左右的夏天。作为世界四大草原之一的呼伦贝尔草原，是我国保存最为完整、最丰美的天然草原之一。除了草原，呼伦贝尔还拥有丰富的森林与湿地资源。北部的额尔古纳湿地是我国目前保持原生态状态最完好的湿地之一，大片的湿地如同天然的调温器，与森林、河流共同调节局地气候，即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依然是凉爽湿润的，成为呼伦贝尔夏季舒适宜居的重要原因。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继续和各位分享的是中国夏季的宜居地。接下来我们去西北走一走，雪山高原间遇见凉凉的夏天。与东北依靠高纬度有所不同，西北的凉爽更多是来自高海拔与复杂的地形，像阿尔泰山、天山、祁连山以及青藏高原、东北原共同抬升了地势，让这里即使是盛夏也是那样的凉爽宜人。从雪山森林到高原草甸、湖泊花海，西北同样藏着一张清凉地图。阿尔泰山，中国最西北的清凉夏天。阿尔泰山位于新疆的最北部，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山地之一，也是我国唯一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三国相邻的山系。高纬度与高海拔共同塑造了这里凉爽的夏季气候。每年的六月至八月，这里的平均气温大约是20摄氏度，即使是盛夏，早晚也常常需要添上一件薄的外套。位于阿尔泰山南麓的阿勒泰一直都是新疆著名的避暑胜地。每到夏天，阿尔泰山积雪融化，雪水汇入喀纳斯湖，湖水澄澈幽蓝，泰加林、白桦林铺满山坡，与雪峰共同构成了中国少有的北方森林景观。相比闻名全国的秋色，夏季的阿勒泰同样清凉。

0: 宜人，也因此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向往的避暑目的地。继续来到青海东部，这里的盛夏停留在17度。青海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高原地形赋予了这里天然的凉爽气候。其中西宁夏季平均气温仅仅在17到19度，素有中国夏都之称，是全国少有的几乎没有酷暑的省会城市。离开西宁继续向北，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进入一年中最为绚烂的时节。受高海拔的影响，这里的夏天通常来得更晚一些，当然也更加的凉爽，直到盛夏，数十万亩的油菜花才竞相开放。花期的姗姗来迟，正是门源清凉夏季最为直观的证明。如果你继续向西走，就会来到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海湖。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它横跨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和刚察县。广阔的湖面如同一座天然的调温器，持续调节着周边的气候，使得这里即使盛夏也是凉爽宜人的。如今围绕青海湖打造的有环湖360环青海湖骑行最美线路，全程大约是360公里，串联起了湖岸、草原、湿地与沿线的城镇。骑行期间，一侧是碧蓝辽阔的湖面，一侧是草原与远处的雪山。凉爽的高原气候也让这里成为夏季热门的骑行目的地之一。甘肃南部高原秘境，甘肃的凉爽藏在祁连山与青藏高原东北缘之间，位于河西走廊南缘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依托祁连山独特的高海拔环境，夏季凉爽宜人，雪峰终年积雪，高山草甸绿意盎然，与河谷森林共同构成了祁连山腹地独特的高原景观。位于青藏高原东北缘的甘南藏族自治州，这里的平均海拔大约是3000米，是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陇南山地的过渡地带。复杂的地形造就了峡谷、草原、森林交织的自然景观，也让这里的夏季始终保持着舒适的气温。其中被誉为石城秘境的扎嘎纳，群峰环抱，溪流纵横，藏寨、梯田、草地与森林相互的映衬着，宛如一座藏在群山中的天然村落。继续向你推荐一个适合夏季去的地方呢，就是去西南高海拔及峡谷地区。在我国西南的三大地貌单元横断山区、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的交汇地带，隐藏着一个长期被人们所忽视的宜居地带。在这片海拔1200到2300米的地区，冬暖夏凉，寒暑皆宜，四季如春，物产丰富，生态环境优良。从行政区划上看，这片西南宜居地带四季皆宜，适合人类居住的区域分布在四川西部、云南北部和中部，以及贵州的西部地区，而且呈条带状分布。横断山区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横断山区是我国地势起伏最剧烈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典型的高山峡谷地貌。横断山脉与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大江大河平行排列，形成了独特的山地垂直气候。位于川西高原的党岭格聂便是横断山区最具代表性的避暑目的地。这里的夏季平均气温普遍不足20度，雪山、冰川、高山湖泊与草甸交织，成为了盛夏徒步和露营的天堂。 而位于横断山区东缘的四川凉山州西昌则属于典型的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虽然纬度较低，但是呢却凭借着1500多米的海拔以及琼海庐山共同调节形成的局地气候，夏季凉爽宜人，因此有着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美誉，也成为了西南地区著名的避暑城市。云贵高原把夏天过成了春天。云贵高原位于我国的西南部，西起横断山脉，东至武陵山，平均海拔大多在1000至200米左右。较高的海拔削弱了夏季的高温，造就了这里宜人的气候。位于云南东北部的曲靖是珠江的发源地之一，受高原地形和印度洋水汽共同的影响，这里的夏季平均气温 19.7 度，全年气温波动平缓，气候温润舒适。曲靖会泽县的大海草山海拔较高，冷暖空气交汇，常常在山脊形成壮观的云带，也成为云贵高原独具特色的气象景观。贵州西部的六盘水平均海拔超过了1700米，地处低纬高海拔的乌蒙山区，地形优势造就了凉爽气候，成为了全国唯一的以气候特征命名的中国凉都。云雾缭绕的喀斯特峰林，凉爽湿润的气候让这里即使是三伏天也少有酷暑。六盘水一直是国内最受欢迎的避暑目的地之一。从高纬森林到雪山高原，从云贵山地到蔚蓝海岸，中国的夏季舒适区藏着一套完整的地理密码。除了上述我们说到的一些代表地区，许多的山地、湖畔、峡谷与森林之间也藏着属于自己的清凉小气候，可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20度的夏天。
1: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石。中国人啊，讲究的是五味调和，酸甜苦辣咸缺一不可，而民间呢素有夏吃苦的饮食习惯。那么中国究竟哪里的苦味最浓呢？今天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最能吃苦的地方在哪里。如果说要给中国评选一个最能吃苦的省份，我想广东大概很难缺席了。这里的苦呢，不是说生活的苦，而是真真切切吃到嘴巴里的苦。广东人对苦味的热爱几乎渗透了他们的一日三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苦瓜。到了岭南，苦瓜有了另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叫凉瓜。 广东地处我国大陆的最南端，南临南海，大部分地区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这里夏季漫长，

高温、高湿、多雨，一年中炎热天气持续时间远长于北方。所以湿热不仅塑造了岭南的自然景观，也深刻影响着当地人们的饮食习惯。久而久之，像苦瓜、凉茶、凉粉草等等带有苦味的食材，逐渐成为岭南人应对炎夏的重要味道。这也让广东成为了中国食苦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湿热漫长的夏季让广东人早已经习惯了用苦味和高温相处，无论是凉瓜炒牛肉、凉瓜排骨汤、凉瓜酿肉，还是揭阳人钟爱的苦瓜炒饭，当地人在烹饪的时候往往不会刻意的用盐渍浸泡去除它的苦味，反而尽可能保留那份入口的微苦回味甘甜的滋味。其实早在《儒林外史》中范进赴宴的时候，席上的广东出的苦瓜便和燕窝等名菜并列，可见数百年前苦瓜就已经成了岭南饮食的重要角色。而如今在佛山还能见到专门以苦瓜为主题的苦瓜宴，一桌菜几乎把苦瓜吃出了18般变化。但是对于广东人来说，苦味远不止一种苦瓜。如果说苦瓜只是家常菜，那么凉茶才是广东人吃苦的巅峰。算起来，广东凉茶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2006年，凉茶正式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于广东人来说，凉茶并不是简单的一杯饮料，而是一套顺应时令的饮食智慧。针对四季变化，甚至春夏秋冬不同的气候特点，都会搭配不同的凉茶配方，以达到调理身体的目的。当你走进广州街头的凉茶铺，第一口凉茶往往苦得令人皱眉。这些传统凉茶大多以多种苦味植物配伍而成，在岭南人的观念里，夏季湿热，喝上一碗苦凉茶比什么都来得畅快，越苦越有效，几乎成了很多广东人的认识。与凉茶同样家喻户晓的还有烧仙草，它的原料凉粉草本身就带有天然的苦味，晒干之后经过熬煮，再和少量的淀粉混合，冷却后凝成了乌黑晶莹的胶冻，入口清凉爽滑，这也成为岭南人消暑解热的经典的甜品。从凉瓜到凉茶再到凉粉草，广东人几乎把所有能够吃苦的方式都发展成了一种生活习惯。也正因为如此，广东无疑是中国食苦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我们再来看吃苦的第二梯队，那就是广西和福建。如果说广东把苦瓜吃到了极致，那么与之左右相邻的广西和福建则是把食苦发展出了各自的风格。我们先来看福建。福建人对于苦瓜同样是情有独钟。由于同属亚热带季风气候，福建夏季漫长湿热，当地也形成了夏天吃苦的饮食习惯。闽南地区家家户户常见苦瓜排骨汤、苦瓜猪肉煲等家常菜，借助猪肉和排骨的油脂来中和苦瓜的苦涩，让苦味变得更加的柔和醇厚，入口微苦，但是回味却带着丝丝的甘甜，就好像人们常说的苦尽甘来。除了苦瓜，福建人似乎还偏爱苦笋。在闽西等客家人聚居地区，每到清明前后，大片苦竹林便会长出鲜嫩的苦笋。刚出土的苦笋入口微苦，但是呢越嚼越甜，因此成为了春末夏初最受欢迎的山野食鲜。相比福建，广西人的苦味版图那更加的丰富了。在这里，苦味不仅来自苦瓜、苦笋等山野食材，也深深融入了岭南药食同源的饮食传统。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龟苓膏。这种起源于岭南地区的传统药膳，早在明末清初就已经见诸文献。它色泽乌黑，口感微苦，带着淡淡的草本清香，而在当地人眼中，它是盛夏清热解暑的标配。如今作为龟苓膏的

重要发源地广西梧州依然保留着浓厚的龟苓膏文化，不少游客也会专程前去品尝这一岭南经典。广西人对苦味的偏爱还体现在油茶里，在桂北瑶族聚居区流传着一句俗话，叫做一杯苦二杯涩三杯四杯好油茶。油茶制作的时候，将茶叶放入茶油当中反复的翻炒，然后再加入姜末食盐进行熬煮，第一口入口你会觉得苦味率先袭来，随后便是微涩，最后是茶香与回甘慢慢的浮现出来。像这样一种层层递进的味觉体验，也成为了瑶族待客的重要礼仪。当地甚至发展出了油茶火锅、油茶鸡等特色的菜肴，让茶汤的清苦充分渗入到鸡肉，形成独具广西特色的美味。我们再来看吃苦第三梯队，湖南、湖北和安徽。湖南人爱吃辣，但是也爱吃苦，早在2000多年前文献中就有过记载，那说什么大苦咸酸心甘行歇，这里的大苦一般认为指的就是豆豉。作为一种由豆类发酵而成的传统调味品，豆豉至今仍然是湖南餐桌上的灵魂配料之一。正常的豆豉是味甘微苦，如果你尝到明显的苦味，那么就要警惕豆豉是不是已经变质，不要再吃了。除了豆豉，苦瓜等苦味的食材同样也深受湖南人的喜爱，这和当地的自然环境也是有一定关系的。湖南地处亚热带，夏季高温湿热，民间素有苦能泻火、苦能燥湿的饮食观念，因此每到盛夏，苦瓜炒肉、凉拌苦瓜等时令家常菜便频频地出现在餐桌上。对湖南人来说，吃苦并不是一种挑战，而是一种顺应时令的生活方式。如果说湖南的苦来自于湿热气候，那么安徽的苦更多来自大山。在大别山区，每年的春夏之交，苦菜便陆续长满山坡和田埂。舒城等地的人们常常趁着鲜嫩的时候采摘回家，焯水后凉拌，或者是清炒，或者是做汤，保留着野菜特有的清苦滋味。对当地人来说，苦菜既是山野馈赠的时令美味，也是延续至今的乡土记忆。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汉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5: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6: 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来说说吧，说这个外号比人的本名更出圈的角色。我能说我自己吗？好像有点大言不惭了啊，但确实如此啊。你比如说，我要跟你讲耿晨晨和陈苏啊，你们可能完全不认识，对吧？那如果我跟你说红果果和绿泡泡呢？哎，这个智慧树是不是一下子就浮现在小朋友的面前了啊？那金龟子大家都知道吗？啊，大风车唱起来啊，对不对？大风车吱呀吱悠悠地转。你并不知道这位老师叫刘纯燕，对不对？那我们主持界多的就是这种故事啊。月亮姐姐知道吧？啊，其实人家的原名叫王浩，不是只有儿童节目这样啊。那个《中国好声音》里边的快嘴播报广告的华少啊，人家不姓这个华，人家姓胡，哎，和我们热心听众胡女士一个姓儿。艺人啊也是这样的啊，你看最近的这个实名制是不是让很多艺人就是你刚知道人家的原名，这个艺名有人可能下意识的就觉得那这个名字的前头一个字啊，甚至是两个字，可能就是他的姓，但并不是这样。艺名的这个第一个字儿可能并不是他的姓，这个很正常啊。这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思路啊，对，可以留给你们哥，就是哥哥姐姐的了。嗯，对。那最近新剧呢也是挺多的，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就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外号啊，比本名更出圈的角色啊，您记不记得都有谁呀？

love it。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一说，说这个外号比本名更出圈的角色啊，大家并不一定非要想很多，就是你在你的记忆当中能想出这么一个啊，我觉得就挺好了。其实咱们身边这样例子还挺多的，嗯，这个在作家圈子里尤为常见，笔名嘛，啊，您比如说鲁迅啊，周树人，您知道这是什么关系吗？哎，划等号啊。那这个知道可能是因为大家开始学语文的时候硬性的接触过，那不妨碍确实外号比本名更出圈啊。我们再给大家举个例子，老舍、冰心、茅盾、巴金等等，大家都朗读并背诵过全文。那我问一下原名，如果我说王卫国，大家知道是谁吗？平凡的世界有没有看过？哎，是的，他就是路遥。那再追加一个啊，这个管摩燕，你们知道是谁吗？ I love it。 这个甚至还有点那个谐音梗呢啊，你说是不是莫言老师啊？啊，对啊，这是我们的诺奖得主啊，莫言。最后一位吧，也别难为大家了，张英有没有熟悉的？我马上给大家点播一首陈奕迅的《红玫瑰》或《白玫瑰》啊，我看曲库里边是有《红玫瑰》的，我们待会儿就《红玫瑰》吧，好不好？这不是人家陈奕迅的本名啊，哈哈哈哈，不要误会，这个是张爱玲的本名啊。很多人觉得张爱玲可能是她自己的本名吧，不是啊，张爱玲的本名叫张英。嗯，虽然他写的这些个故事绝大多数我觉得还是蛮压抑的啊，但是不妨碍他真的很有名，作品也真的是还蛮经典的啊，是不是啊？就太直观了，还是笔名火得更狠，是吧？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啊，就邀请各位都来说一说，在您的记忆当中外号啊笔名啊

就是别名吧，比本名更出圈的角色啊。您说真人也好，或者是这个啊影视作品的这个也都没有问题。来吧，我等着你们的答案。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

0: 练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1: 芜湖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8年了。
4: 3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
4: 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6: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7: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
8: 买买买买买买。
7: 扫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了。寻生态奇观，怎么能够错过梵净山呢？作为武陵山脉的主峰，梵净山自有它特别之处。那就是说，在贵州的喀斯特海洋之中，梵净山的主体却主要是变质岩。那这种岩石呢，不仅被水溶蚀，因此呢，它不易被水溶蚀，因此呢，就保留了非常深厚的土壤和茂密的植被。啊，这个就是它奇特之处。它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高。最高处海拔2572米，最低处仅500米左右。那这种巨大的海拔落差就带来了一山有四季的立体气候和生境，就很奇妙。一山有四季，咱们一点点的看，从山脚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到山腰的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再向上呢又是落叶阔叶林与这个苔藓矮林，再到山顶的亚高山针叶林，你看它就不是阔叶了，是针叶林啊，还有灌丛草甸。那这座立体的小世界为4395种植物和2767种动物提供了栖息地。说到梵净山，我不知道大家能够想到的这个动物，就是极特别的动物和那个植物有什么啊？跟大家来说一下，黔金丝猴大家听说过吧？还有梵净山冷杉，哎。前者呢被称为世界独生子啊，全球仅有800只左右。后者呢是第四纪冰期的这个孑遗物种，见证过整个地球的沧海桑田。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品鉴官小美带着大家继续逛一逛。
1: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很多人来梵净山只为了登上金顶拍照打卡，拍完就走，这实在是太可惜了。梵净山的美妙不止在山顶，更在这一整座山的立体景观之中。在梵净山东麓，距游客中心12公里，有一条名为亚木沟的峡谷，其海拔600至1200米，正好处于梵净山垂直植被带的沟谷地带。这里的常绿阔叶林是梵净山植被的精华所在，亚木沟森林覆盖率超过97%，年平均气温仅16.5摄氏度，夏天来此体感温度简直要直降10度。这里不仅有俊秀的山崖、流淌的飞瀑，更有拱桐、紫檀、红豆杉等珍贵树种，还有猕猴、林麝、红腹锦鸡等动物。到亚木沟不仅是一次夏日清凉之旅，更是沉浸式感受生灵可爱之处的发现之旅。再往梵净山东麓的深

处走，还有一个桃花源村。边江河与高洞河与两河口交汇，顺流而下来到桃花源村，弯弯绕绕圈出山溪、瀑布与沙洲，与山寨交织在一起。正似桃花源记中说的那样，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更令人惊喜的是，桃花源村是黔金丝猴等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被称作世界独生子的猴窝。运气好的话，你还可能在这里看到云豹、黑熊、娃娃鱼、大鲵等动物。

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儿。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每个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可以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名额有限，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咨询购买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

0: 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4: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3: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4: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啊！如果做一个零食界最大冤案的评选，那我首先要投他一票。在土豆还没来之前，江南的咔嚓咔嚓啊，可是他给的啊，他就是茨菇。结果呢，土豆这个后起之秀漂洋过海来了，凭借一手啊薄切油炸的绝活，风靡全球，薯片成了零食霸主，而茨菇片反倒是缩回了江南人家的春节果盘里，成了只有过年才想起来的时令念想。既然说零食圈挤不进去了，那咱就换个赛道继续发展吧。现在的茨菇已经是生态修复能手了。茨菇是典型的停水植物，就像箭头一样的叶和细长的叶柄高高挺出水面。叶柄当中啊是属于中空且坚韧的，既能支撑叶片高出水面接受阳光照射，又能够输送空气到达水下，还能够高效的疏导养分，这是茨菇为了适应水生生活而进化出来的特征。茨菇不但叶子灵秀，花儿也清灵可人。茨菇的花呢，大多自六月开放啊，花期长达4到6周，也就是一个半月左右吧。茨菇的花有雌雄之分，但是这个着生在同一植株之上。在一个大的圆锥花序上，一般雌花着生在下边，先行开放，雄花呢着生在圆锥花序的上端，花期是晚于同株的雌花的，花心处有金黄的雄蕊群。甭管是雌花还是雄花，内轮花瓣都是三瓣，洁白如雪，薄如素绢，外轮的花萼啊青碧挺阔，数朵白花立于水面，犹如在水上嬉戏的蝴蝶，在碧波清泉间写就了一幅生存的诗笺。当然幸运的时候呢，我们还能够看到雄花和雌花并肩而立啊，雌花凋零之后呢就生出了青绿色的圆形的果实啊，这是一种由多个离心皮雌蕊和球形花托共同发育出来的聚合兽果，也就是茨菇真正的果实。

茨菇是被列为水八仙的，大家知道吧，在江南地区传统的美食名片了那是。但是茨菇喜为人食的部位并不是它的果实哟，友友们，而是埋于地下的球状的这个球茎。球茎是白白胖胖圆头圆脑的，还带着细长的顶牙，常被叫做茨菇嘴子。茨菇这个名字来源也跟这个球茎有关。根据《本草纲目》的记载，茨菇一根穗生12子，如茨菇之乳珠子，故以名之。翻译过来就是茨菇一年从根上能长出12枚的球茎啊，就像是慈母哺育众多子女一样，因此而得名。茨菇膨大的球茎是它营养繁殖的主要器官，也是主要食用的部位。茨菇在民间的食用历史由来已久了，自南朝陶弘景就有其根黄，其余籽而小，主之可啖的这个记载，表明了它药食同源的一个功能。到了南宋时期呢，诗人陆游就特别喜欢吃茨菇，曾经写下了觉得茨菇吹正熟，一杯苦劝护寒归的这个诗句。另外汪曾祺啊，祖籍江苏的作家汪曾祺啊，在故乡的食物当中写到了，茨菇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生命元素。因为这个茨菇嘴子苦涩，幼年时期的汪先生并不喜爱茨菇，成年之后背井离乡，每逢冬季的饭桌上的咸菜茨菇汤却又成了再也忘不掉的乡愁。我记得汪先生还记录了一个茨菇的趣事啊，是这么说的，说曾经他去恩师沈从文家里头拜年去，师母张兆和炒了一盘茨菇肉片啊，沈从文赞不绝口说啊，这个好啊，格比土豆高。那这样的评价啊，让他对茨菇有了新的认识。茨菇和土豆食用的部位其实都是地下的储藏茎，那都是富含着淀粉的。相比于土豆将近18%的淀粉量，茨菇的含量更高，将近20%，所以更容易饱腹，微甘的口感也更加高级。虽然说现在土豆在餐桌上更为普遍，但是中国人食用土豆的历史从明清时期才开始，而土生土长的茨菇在江南水乡已经流传千年了。最早的江南炸薯片啊，就是双引号的那个炸薯片，就是脆片，恐怕是油炸茨菇片。而你想不想尝尝啊，哪个到底更香更脆呢？各位友友，我们下回分解。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何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5: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6: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中说外号啊，或者是艺名啊，或者是别名比本名更出圈的角色有哪些？看看各位说了些什么。树懒本懒说的啊，我想说一个罗温埃金森啊，大家是不是都没太听过他的名字啊？但是如果我要说憨豆先生呢，哦，那全世界都认得。鹦鹉鱼说的克莱明，大家不认识吧？那如果我要说他的笔名叫马克吐温呢？超绝小西说的，哎，这我说的这个那真的连小朋友都认的。投篮你们认识吗？啊，投篮不是那个篮球的投篮，不是，是那个脑袋那个头，投篮斑斓的篮，你们知道吗？哦，不知道是吧？他说那如果我要说小头爸爸呢？小孩都知道啊。再来看看荒说的，数学老师、英语老师、语文老师，是的，太出圈了啊。再来看看 Jenny 说的张金来，大家认识吗？啊，可能有一些这个老人是知道的，年轻的小孩可能知道的少点。他但是我要说一个名字，六小龄童，大家是不是认的？哦，你看电视剧《西游记》里边孙悟空的扮演者是吧？剩下白瓷梅子汤说的，高长恭大家知道吗？不知道。他说：“那如果我要说兰陵王呢？”那这帅，这。您瞅瞅，甭管是外号、别名还是啥的，还是艺名哈，比本名更出圈的角色还真不是少数。包括之前我跟大家说的，有一些艺人可能在这个出道的时候会有这个艺名出现，这也能理解对吧？往往会比他的这个本名更出色一些，更出圈一点。但是我们就特别支持啊，现在这个要求的说影视作品里面要出演员本人本身的名字，哎，这个是对我们名字的一个尊重啊，同时呢也是对于这个社会的这个公序良俗的一个认可和遵循。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6: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
5: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6: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5: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7: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1: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0: 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9: 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

0: 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3: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4: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5: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

0: 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1: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2: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 3.85 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3: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5: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6: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5: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7: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8: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两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五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10: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现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9: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11: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 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9: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1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13: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4: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3: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14: 快了一下，
13: 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5: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要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3: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6: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3: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17: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食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13: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8: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13: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8: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金志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19: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20: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0: 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例如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1: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2: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1: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3: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4: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5: 今年有2000亩龙眼挂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我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果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7: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6: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8: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7: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

0: 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 8.5 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0: 刚果金卫生部21号版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

0: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同样都是60多岁，为什么有的人健步如飞，有的人寸步难行，有人弯腰捡东西轻轻松松，有人蹲下去就起不来，有人满世界旅游看风景，有人连下楼买菜都发愁。各位听友，您是属于哪一种？您又想成为哪一种？接下来的10分钟，我们一起揭开关节疼痛的真相。
2: 确实啊，很多的叔叔阿姨一辈子勤快，到老了呢偏偏被腿脚困住，心里特别憋屈。
1: 那为什么一上年纪，不管是腰腿还是颈椎有关节的地方就容易出问题？很简单，咱们都吃过大骨头吧，骨头和骨头之间除了筋，还有一层薄薄的脆骨盖在骨头的表面，人体关节里叫它软骨，它就像一层软垫子垫在骨头中间，走路跑步蹦跳的时候负责缓冲吸震，保护我们的骨头不互相碰撞。可上了年纪，这一层软骨就一天天磨薄了，磨没了，骨头之间没了缓冲，不动还好，一动啊就硬碰硬，咯吱咯吱响，还特别疼，让您不敢动。
2: 原来问题在这儿啊，就是软骨磨没了，骨头干磨能不疼吗？更要命的是呢，越疼越不敢动，那越不动呢，周围的肌肉就会越萎缩，筋也跟着缩，最后就彻底的僵住了。很多的叔叔阿姨呢，一开始只是膝盖有点不舒服，拖着拖着几年之后就蹲不下去了，站不起来了，连走路都困难。
1: 所以关键就是那一层软骨，软骨还在怎么活动都行，软骨磨没了怎么保养都难。那软骨靠什么养？氨糖，氨糖就是软骨的粮食哈，是修软骨的核心原料。您身体里氨糖够，软骨有的修有的补，氨糖不够，光磨不修，早晚磨穿。
2: 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啊，我氨糖也吃了呀，吃了一年两年三年，钱花了好几千，怎么腿还是老样子？
1: 这就是今天要讲的核心真相了，不是氨糖没用，是咱们以前吃的氨糖工艺没现在先进。就像过去啊，用柴火灶煮饭，火候不到，煮出来的是夹生饭，吃了不好消化，营养也吸收不了多少。现在呢，技术换代了，有了呢就直接能够被关节吸收的熟氨糖。
2: 熟氨糖，氨糖还分生熟吗？
1: 这个比方呢，您其实一听就懂了哈。咱们以前吃的盐酸氨糖、硫酸氨糖相当于是生氨糖，吃进去身体还得费劲儿去加工，折腾半天一大半营养都浪费了，花了好几千，真正补到软骨上的连1/10都不到。而熟氨糖呢，是恩乙酰氨基葡萄糖，人体的软骨里本来就有的营养形态，不需要身体再加工，吃进去就直接被关节吸收，就好比别人给您的是生米，还得自己去煮，费火费时啊。但是咱们这个就直接端一碗香喷喷的熟米饭到您的跟前，张口就可以吃。而且这熟氨糖呢是发酵工艺做的，不是从虾壳蟹壳里面提的，更加的纯净不伤胃，空腹吃都没有问题。所以不是氨糖没用，是工艺进步了，咱们也得跟着升级。
2: 那这样的熟氨糖产品应该不便宜吧？
1: 好东西自然不便宜啊。今天帮大家找到这一款净骨状氨糖软骨素，用的就是熟氨糖，市场价要卖到129元，但今天厂家专门给1970年以前出生的老听友送福利，每瓶立减70元，到手只要59元。这还没有算完，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您买4瓶厂家送2瓶，买6瓶厂家送6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
2: 那还犹豫啥？直接买6瓶送6瓶啊！这12瓶呢，够吃一阵子的了，把我们的关节好好养一养。
1: 对，聪明哈，咱们不少听众呢都在算这笔账，买4瓶送2瓶，使得6瓶；买6瓶再送6瓶，使得12瓶，肯定是买6瓶更划算。这个活动是厂家专门给1970年以前出生的老听众的，名额只有50位，等名额售空就要恢复129元一瓶。电话记好：400-969-6868，400-969-6868。刚才讲了哈，熟氨糖是核心。但是光有熟氨糖不够，关节是一个系统工程，软骨要修，硬骨要补，滑液要润滑啊，筋和韧带也要养，光补一样，另外几样干耗着，腿还是好不利索。净骨状用的是全营养配方，正好呢，我这儿有几条听友的留言，咱们一条条看。
2: 第一位呢，张阿姨刚好就是70年的，她留言说呢，膝盖早上啊僵得跟木头似的，上厕所呢蹲下去就起不来，有的时候呢膝盖是红肿发烫，疼得晚上睡不着。但是他很纠结，是买4瓶还是6瓶。
1: 张阿姨这个情况是关节里面有火，光修软骨不行，得先灭火。净骨状呢加了非变性胶原蛋白，被称为关节灭火器，还有姜黄活血化瘀，从根上来止痛，火撤了，肿消了，膝盖就不僵不疼了。至于买多少呢，张阿姨，你今天正好赶上了1970年以前出生的专属价，59块钱一瓶，买6瓶还送6瓶，10到12瓶，平均一瓶不到30块钱，正好把炎症和软骨一起调一个完整的周期。 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2: 第二位呢是刘叔叔留言说啊，他膝盖呢一活动就咔咔响，上下楼梯呢得侧着身子挪，有的时候啊突然就卡住动不了，疼得一身冷汗。他说呢他是62年的，准备买6瓶，是不是呢？直接送6瓶，12瓶够不够吃一个周期？
1: 刘叔叔，这是滑液不够了，软骨干膜，正常关节有滑液当润滑油，上了年纪呢滑液少了，骨头碰骨头它能不响吗？胫骨状加了透明质酸钠，就是关节滑液的主要成分，等于直接是加了高级润滑油。他问买6瓶送6瓶，实得12瓶，按周期吃正好把滑液补足，摩擦减小，这个买法最划算。今天活动价59块钱1瓶，前50名打电话的买6瓶送6瓶，算下来平均1瓶不到30块钱。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2: 第三位赵阿姨啊，也是62年的，留言说呢，腰硬的跟铁板似的啊，弯腰手够不着地，下蹲蹲到一半呢，筋是拽着疼，整个人跟生锈了一样。他就问，这种情况买4瓶加上送的2瓶能不能行？
1: 赵阿姨啊，这是筋缩了，没弹性了。人一上年纪啊，筋就缩。中医会讲说，筋长一寸，寿延10年。胫骨状啊，加了鱼弹性蛋白肽和骨胶原蛋白肽，恢复弹性和柔韧性。养回来需要时间，所以我们更建议买6瓶送6瓶，12瓶慢慢调，比买4瓶送2瓶更划算。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2: 最后一位周阿姨留言说呢，吃了好几年的氨糖，不吃。吃腿疼，吃了胃疼，他想换一个鼠氨糖，而且呢想一次多买一点，买个12盒，问问能不能多送点呢？
1: 盐酸氨糖、硫酸氨糖带着酸根，对胃有刺激，现在赶紧换成熟的胫骨状熟氨糖，发酵工艺没有酸根，纯净温和，空腹吃都没有问题，胃不好也能长期吃，但是能不能再多买点我们真不敢说，因为这次活动数量有限，您多要了别人就买不到了。周阿姨可以打400-969-6868，问问健康顾问能不能给匀出来一点哈，400-969-6868。
2: 时间的关系呢，还有一些听友的留言，咱们就不一一的复述了啊。刚才说的那么多的成分，大家记不住也没关系，您就记住一件事儿：以前买氨糖、钙片、骨胶原、润滑的、消痛的，瓶瓶罐罐一大堆。那么现在呢，胫骨状1瓶5合1，一天呢就吃几片，太省心了。今天的活动市场价129元，1970年以前出生的听友啊，下单的话呢，每瓶立减70元，59元1瓶，买4瓶送2瓶，买6瓶送6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那各位听友哈，咱们辛苦了一辈子，退休金也涨了好几回，现在是该享福的时候。真要是腿彻底不能动了，不仅自己哪儿都去不了，儿女还得请假来照顾，照顾个把月是孝心，照顾3-5年，咱们心里得有多难受。趁着现在啊，软骨还有的修，59块钱1瓶，买6瓶还送6瓶，不给儿女添负担，这才是咱们当长辈的正事儿啊。后台这边也显示电话已经进来不少了，都在抢买6瓶送6瓶的活动，还没打的抓紧手慢，真就恢复129块钱的原价喽。400-969-6868，400-969-6868，我们等您的电话。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3: 还记得这个味道，
2: 让你非常想念？
3: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2: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4: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5: Fly me to
4: 音乐时光机，
5: 让
4: 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讲不出再见，来自谭咏麟。人生里大部分的离开都没有告别，默默转身的背影才是一辈子最难释怀的遗憾。我们这一生最大的成熟，就是纵然万般不舍，也懂得不去挽留，把所有思念藏进说不出口的再见里。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 Top of the World 世界之巅，来自 The Carpenters。

Top of the World 世界之巅，来自 The Carpenters。 这首歌的旋律简单却不失优雅，没有过多的华丽修饰，却能轻易地触动我们的心灵。卡伦·卡朋特的嗓音宛如天籁，他用深情的演唱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这个下午很无聊，来自张震岳。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十五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

0: 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

0: 更行。
1: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2: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沛县新华书店彭红印《一本书，一个世界》，读沈从文，编程。
3: 大家好，我是彭红印，来自沛县新华书店，很高兴今天来到书香徐来节目，和大家聊一聊一本我读过的书，沈从文老师的《编程》。我第一次读《编程》是在高中，那时候只觉得故事很淡，翠翠在等一个人，那个人可能永远不回来。读完心里有点闷，但说不上哪里好。直到去年准备毕业论文，我重新把《编程》翻出来，一个字一个字的读。这次读进去之后，才明白为什么这本书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今天就想跟大家聊聊我的感受。首先，《编程》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故事其实很简单，湘西茶洞小镇，有一个老船夫和他的孙女翠翠相依为命。当地船总的两个儿子，天宝和挪颂同时爱上了翠翠，兄弟俩没有反目成仇，而是选择用唱山歌的方式公平竞争。但哥哥天宝自知唱不过弟弟，就离家闯荡，结果意外淹死了。挪颂觉得哥哥的死与自己有关，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就选择离开了茶洞。之后在一个雷雨夜，老船夫去世了，只剩下翠翠一个人在渡口，日复一日地等着那个人回来。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有结局。第一次读，我觉得翠翠太被动了，什么都不做就等着。重读之后，我发现沈从文老师根本不是在写一个爱情故事，而是在写一种干净的活法。书里有一段话我印象特别深，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小兽物这三个字第一次读觉得奇怪，第二次读才明白，沈从文老师不是在骂人，而是在说翠翠的干净纯粹不是被教出来的，是被湘西的山水养出来的，她没有被世俗的规矩污染过。还有老船夫，他摆渡从来不收钱，有人硬要塞他就追着还回去。其实他不是不穷，但他觉得这是本分。这种笨拙的坚持在今天这个什么都要算回报的时代反而显得特别珍贵。书中还有一个意象，白塔，它立在渡口边，像一位沉默的老人守护着茶洞。

0: 老船夫去世的那个雷雨夜，白塔也坍塌了。后来人们把它重修起来，但翠翠等的人还没有回来。白塔的倒塌和重建，就像传统道德在现代冲击下的脆弱与坚守。编程写于1934年，那一年沈从文老师的母亲病重，他赶回湘西老家，沿着原水走了很多天，看到熟悉的山水正在被改变，汽船代替了木船，新东西进来了，老规矩在消失。他写编程其实是在给一个正在消逝的世界立传。分享到这里，我想说，从编程到我的工作，我们都是那个摆渡人。编程里汽船来了，木船慢了，新东西进来了，老规矩在消失。沈从文老师笔下那个清澈质朴的湘西世界，正在被现代文明一点点改变。今天的实体书店未尝不是如此呢。互联网快速发展，电商平台、电子书、短视频，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变了，走进书店的人确实少了。有人会问，实体书店会不会消失？我们该何去何从？我想，编程里的老船夫给了我答案。他百度不收钱，不是因为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变了，而是他觉得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是本分。我们新华书店也一样，时代在变，但服务文化、赋能教育的初心不会变。我们要坚守本分，把每一本书摆好，把每一个读者服务好，把好书推荐给需要的人，同时也要守正创新，开拓研学活动，建设智慧书店，用数字化工具连接更多读者。不是等读者上门，而是主动走出去，像沈从文老师为湘西立传一样，为实体书店找到新的生命力。守住根，拥抱变，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代图书发起人的使命。我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书香徐来的邀请，也感谢各位听众的聆听。我是彭红印，希望我们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干净和坚持。谢谢大家。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5: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6: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7: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8: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7: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6: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9: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中国有句老话叫“隔辈亲”，这话真的不假。没有哪位老人不喜欢自己家孙男弟女，都是宠着惯着。但是惯着归惯着，当大家长大，一定要守好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我孙子小时候就犯过一次错，被我逮着了。我记得他小时候喜欢一本叫《我们爱科学》的这个杂志，在当时是奢侈品，10多块钱一本。我们家那时候只有古书，而且多半是医书。我孙子当时很小，10几岁，他对医书不感兴趣，希望能看到那种没有看过的书，所以就偷偷拿了他父母的钱去买来看。买完了以后，因为小孩子的心理素质没有那么好，我就发现他跟以前的状态不一样了。他随时盯着我们大人的脸色，尤其是他爸他妈，爸妈每说一句话，我孙子都竖着耳朵听，心惊胆战的。他露怯的时候， 不避着我，知道我宠着他，所以最早就被我发现了。我发现，但凡他妈、他爸说，我的什么东西哪儿去了，他的脸色刷就变了，汗都出来了。实际他们说的是别的东西，没说钱，但是孩子因为心虚，他对丢任何东西都非常敏感，我就找这个孩子谈了一下，背着他爸他妈找的，这孩子终于跟我说了实话，说爷爷，我这两天太难受了，特别害怕，我拿了爸妈的钱买了喜欢的杂志，我一开始没给他好脸色看，我告诉他偷盗是最龌龊的行为，所以自己喜欢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商量的方式去解决，哪怕它特别贵，一定有商量的余地，万万不能偷。孩子说，我知道错了，我让他跟爸妈道歉去，并且跟他承诺，他爸他妈一定不会因为这件事骂他或者打他，我保证他不受伤害，只要他能勇敢地承认错误。后来他答应了，并且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从那以后，我孙子再也不敢偷着拿钱，他遇到任何问题都把问题摆在明面上，光明磊落。我说这件事的意思是，当我们为自己的私利做了违反规则的事儿的时候，哪怕您是一个孩子，心里都会产生无比的愧疚和自责的感觉，这时候压力非常大。其实很多犯过错的人心里都忐忑不安，因为他们犯的错误可能别人不知道，但自己是清楚的。就好比说，很多人明明知道心脑血管疾病必须要节制饮食，吃红烧肉吃多了立马就血脂稠、血脂高、血压高，就容易犯心梗和脑梗，但是他就是很难控制住自己，油滋滋亮汪汪的红烧肉一上桌，这么香，谁鼻子都好使啊，谁闻着都香。但是有的人能控制住自己，实在馋了吃一块半块没啥大问题，但是您如果昧着自己的心一口气造一小碗，甚至光盘了，那就坏菜了。前脚刚过完嘴瘾，后脚直接送到医院去了。所以很多人明明知道这么做不好，但还是做了，明明知道这么做会生病，但还是得病了。大多数人明明知道病要趁轻治，早点治，但就是不当回事，就是不治，耐于经济压力呀，耐于麻烦子女呀，耐于这耐于那，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所以我常跟老同志们讲，等靠要不如自己造，不如自己争取。您的心里边明明知道这事儿该咋弄，最好的解决办法肯定不是现在这样，所以干嘛拧着来呀，就不要给

己留有那么多的内疚。人活一世，问心无愧才是最高境界。就像我每天经常提到的胡家老高，我从来不吝惜自己的赞美之词，去表扬胡家老高，因为我心里坦然，我太了解他了。我见证过无数回他治好别人的病了，所以我称赞老高，我是发自内心的，不违心。我不管说啥，我心里边都安稳，有那种脚踩大地，头顶天空的感觉。这股劲儿就叫坦然。对别人会心一笑，是从心发出来的坦然。别人说什么，也不会怀疑是否在议论我，坦然。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不会突然惊醒，也不会做噩梦。因为坦然，因为大家都站在利他的角度上做事儿，对自己无为，对别人有为，这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宝贵的财富。这种踏实的感觉，您拿多少钱都买不回来。其实我对胡家老高的感情非常复杂，一方面，我把他当成我的长辈看待，胡家熬糕的原方是我们家祖传下来的，年头不知道比我的岁数还要长多少岁，所以我敬着他，他是我父亲亲手传给我的，我把他当成长辈一样看待。但是呢，我有时候向大伙推荐胡家老高，并且亲眼见证了大家在老高的帮助下一点点找回了健康，原来动弹不得的现在能到处溜达了，原来喘气费劲的现在呼吸自如了，原来放弃治疗的现在重拾信心了，捡到了希望了。所以我当时的心情仿佛就像看见了自家孩子为社会为国家做了好事一般。您想啊，您亲眼看见自己一口一口喂大的小孩突然间长大成人出人头地了，那个感觉就是我用胡家老高治病的感觉。所以我有时候也把老高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尤其是有人用老高治好了多年久治不愈的疾病，我那个骄傲劲儿就别提了，不是为自己骄傲，是为胡家老高骄傲。所以我对胡家老高的感觉是又敬又爱，很珍惜这个药的。没有胡家老高的话，我在中医这行可能也能干出点成就，但是非常有限，不至于此。这就是我对他的评价。胡家老高的治疗范围非常广，绝对不仅限于冠心病和脑中风。我们以往打进电话来寻药的听众，有将近一半的患者都是心脑血管病患者，可能也是因为冠心病和脑中风这两大类疾病属实可怕，非常要命，一般的小病小灾也许也提高不了大家的警觉。所以能通过电台找到我的患者心脑血管病占大多数，但是我的想法是所

0: 慢性的老年人易得的病，都是非常顽固非常痛苦的。胡家老膏对冠心病和脑中风有效，见效快，治疗比较彻底，那么对其他的慢性病也丝毫不差。所以不要给自己局限住，不要看人家得冠心病治好了，您不是冠心病您就不治了，不要这么干。机会往往是自己争取来的。我记得在多年以前，有一位出家女师傅经朋友介绍找到我，她跟我说她当初十八九岁年轻那会儿身体就不好，经常乏力，面黄肌瘦，爱发烧，但是是低烧，因为他身子骨弱，高烧都烧不起来，就只有低烧。后来经过医院检查，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自从查出这个病以后，他从来没间断过治疗，但是始终都没遇见特别明显的改变。经过多少家，吃过多少药，没有特大的进步。他本人也觉得很无奈，最终选择出家清修。找到我这里的时候，女师傅已经花甲之年，60多了，这个病治了40多年都没治好。看到病人这个状态，我也是感同身受，能够理解他这些年求医之路有多难。通过详细的交谈，我了解了他当时的主要症状：气短心慌，气短比较严重，呼吸有时候就上不来气，还失眠，晚上不容易入睡，好不容易睡着了，没多长时间就醒，睡觉不好就会记忆力下降，刚刚发生的事儿很快就会忘掉。有的人在路上走，走着走着走到半道，不知道自己要干啥去了，忘了。比如说买菜，走到半路上，您就忘了这事儿，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去买菜的，想不起来了。这种情况非常危险。再进一步就是老年痴呆，很多气血不足的人，尤其再生障碍性贫血，因为血不够用，给脑袋供给的营养就不足，所以大脑衰退，衰老的非常快，这是非常可怕的，必须要及早治。因为我们作为老人来讲，其实很多人都不怕死，怕身体还活着，但思想死了，大脑一片空白，不中用了。这样的话，您自己倒没啥，您的子女和老伴儿可就遭罪了。我了解了女师傅的身体状况，开出2个月的胡家老膏，那时候我们自己熬膏的，我答应给这位女师傅免费治，因为她的情况比较特殊，没有子女，也没有经济来源，我就用我自己的老膏给女师傅免费治疗。2个月后，女师傅拿着寺院的贡品油和一大袋龙眼来感谢我。龙眼是附近村民送给他的，他说出家人没钱，这是我的心意，请胡大夫收下。我觉得 我不能让人家心中总感觉对我有亏欠，所以油和龙眼我都收了。直到今天为止，这位女师傅也已经70大多，将近80岁了，身体依然很健壮。她就吃了2个月的胡家老膏，再生障碍性贫血完全治愈了。再生障碍性贫血有史以来都属于医学难题，但是之所以难，是难在了方法的取舍上。如果用胡家老膏治这个病，见效是很快的，治疗也是很彻底。但是我不能说胡家老膏是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最好的药，世界上一定还存在疗效更确切、更快、更好的治疗办法。如果大家有的话，也可以用自己的，用身边人用过的非常好使的验方。如果没有胡家老膏帮着您兜底儿，我见过的最快的就是这位出家人，他是2个月就好了。还有别人用1年好的、半年好的，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生活习惯和作息不一样，所以用老膏的恢复速度也绝对不同。但是最后的结果都是各位想要的。然后这件事儿过去以后，后边还发生了一件事儿。我给这位女师傅治好病以后，转过年，不是第二年就是第三年，具体哪一年我记不准了。有一天，这位师傅又带着一位患者来找我。这患者是被抬进来的，是一位50多岁的老乡。这老乡口音很重，他说话我听不太懂。他一边说，陪着他来的女师傅一边帮我翻译。女师傅告诉我，之前送给我的龙眼就是这位老乡亲自摘的，他年年都往寺里送，所以我也算是沾过寺里的光。但是没想到今年这个老乡上树收龙眼的时候，从树顶上摔下来了，掉到地上之后就动弹不得了，送到县医院 CT 检查为腰椎第1、第2节压迫性骨折，要花50000元动手术，上钢板，病人没钱。女师傅知道这事儿以后，就建议患者到我这儿来做治疗。她说，虽然路程比较远，但是在我那儿肯定能治，而且通过吃药就能好，不用动手术。就因为这一句话，这一大帮人就来了。到这以后，我简单看了一下病人受伤位置，给他后腰的位置做了几个推拿按摩手法，在背靠背的用肘关节扣住病人肘关节，背起病人。那时候我年轻啊，干这种力气活还能干，现在好像干不动了，也不敢这么给人正骨，只能用药治疗。我当时告诉病人全身放松，紧接着往下用力一抖，就听见他的骨头咔的一声。 关节粉碎错位的地方终于正道回来了。然后我放下病人，给他开了10瓶老高，让他回去喝。其实他喝老高刚喝半个月之后就能活动了，紧接着又巩固了8瓶，现在一点后遗症都没有。其实大家都是这个想法，骨折不怕，腰间盘突出也不怕，就怕留后遗症。有好多人有过骨折经历，岁数越大越骨折越麻烦。有的人骨折了，上钢板了，但是骨头长好以后他仍然站不起来，还是坐在轮椅上，大小便失禁，下肢感觉消失，这就是恢复的不够彻底导致的。用胡家老膏治疗骨折和腰突，极少极少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要么你就不治。要用胡家老膏治的话，基本上都跟没得病之前差不多。然后接着今天的话题，我想再补充一句，我们人活着一定是有欲望在活着，吃的欲望，喝的欲望，物欲，色欲，情欲，各种各样想要的东西一直不间断地刺激着咱们。一旦我们被欲望所驱动，为自己不断捞取，您的心就会发狂，这不是好的人生状态。那怎么办呢？把自己的心放正，坦然一点，不为自己捞取，少吃一口多吃一口不要紧，少挣100多挣100不要紧，别被名和利带跑偏了。您放心，只要这样做，老天爷一定给您回报，而且您越是淡忘回报就越幸福，收获反而越来越多。您不信的话，您试一下，您把心放坦然，不争那些东西，一定会有更好的结果等着您。好了，不多说了，下边时间留给大家解答疑惑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2: 哎，这好不容易给你打通电话了，我得先跟你说声谢谢啊，谢谢。
0: 好，
2: 哎，
0: 别客气。
2: 哎，
0: 再请讲吧。
2: 再就是，我祝胡老你身体健康，全家快乐。
0: 哎、嗯，
2: 哎，
0: 我也谢谢。
2: 哎，就是要不是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我们这些老年病患还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呢，是你救了我们啊，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0: 这也是我们的缘分呢、啊、您说对不对啊，也是您的福分。
2: 哎，是啊。哎呀，我先跟你说说我这病吧。
0: 哎，好的。
2: 啊，你看我这有高血压都5-6年了，吃了药呢，高压都在170-180，哎，积压有时候也是100-105这个样子。 整天这人就是。

0: 迷迷糊糊的，总感觉这头重脚轻啊，家里活也不能干，哎，这头还时不时感觉发闷，有时候还疼痛，哎呀，总记不住事，哎，就是好的降压药我都吃过，哎，就像什么败心酮啊，一天吃一次，赖的那个降压药我也吃过，像那个柠檬地平啊。这一天都吃三次，哎，都这样，哎呦，这降压药也没少换，成天这么吃，可是这个血压总是降不下来。人家大夫也说了，我这是三级高血压，已经非常高了，那必须要得把这个血压控制住，不然的话，这后果非常严重啊。
1: 就是，嗯。
0: 啊，为这事我挺苦恼的。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家就是妹夫给我介绍这个胡家老膏，说治疗这个老年病效果非常好，说让我试一试。哎呀，这不我就用上了。哈哈，哎呀，还别说，哎，这胡家老膏这效果可真好。哎，我就按照你说的，这是一天两口膏，吃了有三天吧。哎，这血压就稍微往下降下来一点了。
1: 你看这多快呀，是吧？嗯。
0: 哎，就是，你看三天时间，高压就是160、170，低压就90、95这个样子。
1: 嗯，降下来了。
0: 哦，哎，我一看这吃两口膏，这效果这么好，哎，见效还这么快。哎呀，我想着我要是一天多吃一口膏。那是不是降得更快更好啊？这不后来我就改成一天吃三口胡家老膏了啊。吃了大概一个礼拜吧，这血压就从这个180降到150了，低压基本上就是80、90这个样子。
1: 嗯，好极了。嗯，
0: 效果真是好。以前吧，我那个就是1000三对降压药，顿顿都不敢辣，现在就是3000吃一顿，这血压也没啥事。
1: 嗯
0: 啊，而且这眼睛啊比以前亮堂了，眼瞅着这眼前的东西啊不像以前那么模糊了。
1: 嗯
0: 啊，
1: 是
0: 这就是再就是这个头也不晕了
1: 啊
0: 啊。我就这么着1000三顿继续吃这个胡家老膏，吃到到半个月以后吧，这降压药我都不吃了，全都停了。
1: 你看看多好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胡家老膏给您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是吧？
0: 哎呀，这胡老，你这药说实话太神了，真的好。这都是我的这个亲身经历，这胡家老膏我这是用了也就3个多月吧，我这个血压现在一直可平稳了。高压一般就是130左右，低压就是82、83这个样子，我非常开心啊。
1: 这是正常的血压范围啊。
0: 哎，
1: 太好了啊，恭喜你啊。
0: 现在就是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没错啊，这是把病根解决了，是吧？
0: 就是，这血压稳定了，我也不难受了，身上就感觉比以前轻松多了，也有劲儿了。
1: 嗯，你看多好。嗯，
0: 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胡家老膏把我这个尿急、尿频、尿等待这个情况也治好了。没得过这病的人不知道啊，得过这病的人都知道，这病虽然说不要命，但是折磨人啊，一天的，就是晚上一许你不让人睡觉啊，一会儿去一趟厕所，一会儿去一趟厕所，老是感觉有尿，这尿还就是尿不多，就是还尿不干净。
1: 嗯嗯嗯。
0: 啊，这一许啊。哎呀，这尿的都数不过来，不知道要上多少次厕所。再一个，那个尿的时候，滋啦滋啦的烧的那么疼痛啊。可是自打我吃上这胡椒老膏5、6天的时候，我不知道排尿就比以前顺畅了。 一泡尿啊，感觉比以前的尿量也大了。等了十多天的时候，就是上厕所的次数明显就减少了。
1: 太好了。
0: 排尿的时候也舒服了，也不疼痛了。等用到有半个多月以后吧，我这排尿就更好了。哎呀，那尿就是尿线也粗了，尿量也大了，一次也能尿干净了。
1: 真正的肾气足起来了，是吧？
0: 就是自打我那个就是得上这病啊，都没睡过好觉。现在你看我这排尿正常了，能睡好觉了。以前吧都感觉活得没有希望了。现在啊，就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活的感觉都有滋有味的。
1: 这是一系列的改变的，一系列的变化，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说明咱们血压老高，对于肾气补足了啊，血压也就相对下降了，因为肾气和高血压有密切的关系，是吧？所以这一点是咱们特别高兴的啊，我一听起来也为您高兴，是吧，老朋友？
0: 胡老师，你看我这人也嘴笨，也不会说啥好听的，我就是打心眼里希望你也能健健康康的，越来越
1: 好。
0: 好，
1: 谢谢您。
0: 你能把这么好的药无私的奉献出来，真是太佩服了。再一次谢谢你，胡老师。
1: 好，别客气。那么为什么咱们有这么好的结果？您看看您啊，胡家老高用了以后，高血压血压下来了啊，睡眠好了，排尿功能好了，视力也好了。为什么？这就是由于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所产生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存在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和免疫功能，这些个好了，所以这些病都会好了。这是根本的治疗方法。而且胡家老高有一个特点，他既有治又有养的功能，治养结合。好，您坚持用吧，啊，越用它的效果就越好，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0: 胡老，我听你的。
1: 好，这样吧，老朋友。
0: 好的，
1: 再会，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山东淄博的听众。我叫胡丽红。我今年57了，我听您的时间也挺长时间了，从您的节目中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了很多道理。挺感谢您的，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非常幸运的来遇到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了，是吧？
3: 对，那我跟您说说我吃胡家老高的收获吧，胡老师。
1: 好的，那您请讲。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啊。我呢有糖尿病，偏头疼啊，还有囊肿。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27年了。现在是每天靠打胰岛素活着。我没用上那个胡家老高之前的空腹血糖是在18左右啊。饭后2小时的血糖是13-16之间。
1: 够高了啊。
3: 对呀、啊。20多年的糖尿病哈，我总觉得身上没劲儿。也不愿出门，家务活也干不了，而且吃饭也感觉没有食欲。 老师，我那时候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呀、啊，哎呀，十几分钟的路啊，我都得停下来歇一歇再走，要不然就骑不动。
1: 嗯。
3: 哎，我自从接触了老师啊，我吃了您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啊，就觉得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1: 你看看。
3: 嗯，我吃药的时间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吃了12天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身上有劲了，不老是想躺着了，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这胡家老糕吃了24天之后啊，就觉得爱吃饭了，就觉得到点就觉得饿，原来是没有食欲，到点也不知道饿。哎呀，就这回就好了。
1: 你看看啊，已经逐渐走向恢复正常的这种状况了，是吧？太好了啊！
3: 胡家老糕啊，我这是我记得是用到3个月后吧，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这个空腹血糖、啊、从原来的十八个降到了5-7左右。餐后血糖啊，从原来的13-16降到了7-9之间。就是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减掉了那个胰岛素的用量。原来呢，我是一天打37个单位，后来一天打33个单位了。我这用了这个胡家老糕，这不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胰岛素的用量又减了，现在只有25个单位。
1: 你看多好啊！
3: 这
1: 个减了胰岛素的量，不仅省了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啊，这个胰岛素的合并症不会再发生了啊！这是太好的了啊！
3: 这血糖啊也还挺平稳呢。我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就是原来老发生低血糖的毛病吧，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我特别高兴。
1: 过去是用了这个药以后，一会儿血糖上升，一会儿血糖突然又降低了，又变成低血糖了，很难掌握。咱们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呢，它是整体的来调节，这太好了，是吧？
3: 对对对，胡老师，我除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20多年的一个偏头疼，也经常犯。尤其是右边，发起来的时候啊，这右边这个太阳穴都像要胀开一样突突跳，我得赶紧吃止疼片。有时候吃点药就能缓解了，但要是再厉害了，吃止疼药就不管事了，顶不住就得赶紧跑医院去输液去，一回啊得输个5-7天的。
1: 你看看多麻烦啊！
3: 吃了这个胡家老糕，这个20多天以后，这个偏头疼的次数就少了。犯的没那么频繁了，就过了1个月，就是疼起来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吃上一片止疼药啊就能顶住了，也不用去输液了。
1: 你看多好，
3: 这不1个多月以后，直到现在，我这个头疼的毛病没犯呢。
1: 你看多好。
3: 再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囊肿吧，哈，我去年10月份去检查身体啊，才发现这个肝囊肿是1.42×1.21厘米。还有一个肾啊，哈，肾上还有一个，是1.63×1.44厘米。
1: 你看看，
3: 我这个小肚子、还整天冰凉冰凉的，尾巴盖呢也不很舒服，老觉得酸溜溜的疼。我那以前的时候，我就贴上点膏药，好受一点。大夫跟我说，这囊肿啊也不是瘤子，要是不疼不痒的哈，就没啥事儿。就是我自己吧，就感觉身体里长了点东西吧，有点膈应。再加上这个身上这些症状嘛，就大仙这大仙那的总上火。结果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啊，这就觉得慢慢的好了吧，就觉得这个火慢慢的就没那么厉害了，就散了，平静了，就是觉得。因为啥呢？因为我用上这胡家老糕，就觉得心里有底气了。
1: 就是啊。
3: 我天天吃这么好的药，这身体肯定能越来越好啊。所以就有底气了。我这不，我上个星期我去检查了，做完检查，这个肝囊肿没有了。
1: 你看看。
3: 就是那个肾上那个囊肿啊，也剩了不点点了。
1: 嗯，
3: 大夫说，生了这不点啊，要是不仔细看看。

0: 根本放下不了。
1: 嗯，
0: 哎呀，当时我就觉得，哎呀，我笑得我合不拢嘴啊，就是太高兴了。这胡家老公，我真是选对了。
1: 哈哈，没错啊，事实证明了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
0: 对，
1: 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而且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这个咱们这个药物。不仅如此，它不仅对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病的这个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其他的老年病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为什么呢？啊，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情况，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呀，是，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侯老师、
1: 嗯，
0: 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就解决了我身上的一切痛苦，真是太谢谢您了哈。
1: 好，别感谢我，一句话，您还是感谢我们胡家老膏这个膏方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呀，是是是。
1: 嗯，坚持用吧、哎、啊，会得到更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老朋友。
0: 嗯嗯嗯嗯，是我那个再有什么好消息啊，我再跟你汇报哈，胡老。
1: 哎，好的，
0: 谢谢你 啊。哎，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
1: 啊，有什么问题找我，或者呢，您可以给我学生打电话。有什么问题跟他们咨询，他们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不好，老朋友？嗯，
0: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胡老师，
1: 再见、啊。
0: 哎，再见。
1: 哎、好、
0: 哎，
1: 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
1: 哎、
3: 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1: 哦、
3: 哎。一直想跟你通话呢，今天终于能通上了。
1: 嗯嗯。
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1: 哦。
3: 今年57岁了，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哎，好的。
3: 哎呦，我这心脏不好，还有气管炎。
1: 嗯。
3: 不过自从用上胡家老膏，这身体恢复来特别好。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着给您来报个喜。
1: 哎，好的。啊，你请讲吧。
3: 嗯，哎，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最严重的心脏病吧。
1: 嗯。
3: 那是2016年的时候，我去到医院做了个心脏彩超，说我是2尖瓣、3尖瓣反流。
1: 哦。
3: 不过那个时候吧，比较轻。哎，我呢也就没拿它当一回事儿，也就没再继续治疗。
1: 嗯嗯嗯。
3: 到了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又我就感觉这就开始加重了。
1: 嗯。
3: 就这胸口吧，总是那个憋闷不说，那个还心慌气短。哎。就出好多那汗。
1: 哦。
3: 他那个出那个汗哈、啊，就是说出了以后都把那个头发都能湿透了，那头发。
1: 嗯嗯嗯。
3: 而且晚上呢。睡觉也感觉胸口憋闷，就像压了个石头一样，那时候就喘不过来气儿。
1: 啊。
3: 睡睡觉，哎，就开始出一身的汗。
1: 啊，你看看。
3: 是啊，要不我说，你看，自从用上胡家老膏，哎，不到2个月的时候，这个情况就有改变了。
1: 是吧？啊、
3: 嗯。哎，我这个心像说给放下来了，把那个压到那个东西给搬走了，没有了那种感觉。
1: 啊，多快呀！你看看，是不
3: 是？
1: 是。太好了。
3: 对。喘气儿也顺畅多了，也不出汗了。要我说，我就觉得这个心脏真是好了很多了。
1: 嗯。
3: 而且以前还那个心慌，就有的时候你比方说家里要来个电话呀，或者是我爱人拿个手机，他想听个歌什么，哟，我这心就开始，就那个跟着那个声音就开始一颤。

0: 房那去施个肥啊，或者清理一下水草啊什么的，
1: 嗯，
0: 你得喂喂饲料什么也得干呀、啊。哎，以前没用胡椒老膏之前啊，就干一点活就不行了，就得干一会儿就得歇一下来，就得在那得歇一会儿。
1: 嗯，心衰嘛，是不是？
0: 嗯，现在用胡椒老膏以后，哎，我再出去干活，就什么活现在都难不倒我一样。你像打肥啊、弄草啊、喂喂那些螃蟹啊，都可以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就是一直能干三四个小时，也不觉得累了。现在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是，要不我说胡老师，再就是我这个咳嗽啊，原来呢老也治不好，只要是一感冒就咳嗽就开始犯了，
1: 嗯，
0: 就是那种拖拖拉拉的，就得好长时间。
1: 嗯嗯，
0: 我也到市里头那些大医院也去看了，做了一个那个。肺部的 CT， 说我是气管炎、
1: 哦、啊，
0: 还做了个肺功能的测试，说有两项指标显示我这肺功能都减退了
1: 啊，
0: 一个是中度减退，一个是轻度减退。
1: 嗯，
0: 呀，我说那时候真是特别痛苦，这咳嗽跟别的病不一样、
1: 嗯、
0: 真难受。
1: 就是，
0: 嗯，
1: 那说明您呢、啊、不仅心脏有问题，而且呼吸道的气管炎的问题，是不是啊？
0: 对，是是、
1: 啊、
0: 是。哎，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有一回啊，就连续28天都没睡过一宿，整宿睡觉没有，就那28天一直就在咳嗽
1: 啊啊！
0: 躺在床上，你就是说，就是怎么说，就假装睡觉，你就打呼噜也不行，就睡不着。
1: 嗯。
0: 嗯，吃安眠药也是哈、啊，刚开始吧还好一点儿。哎，越往下再吃安眠药不行了，你就吃一片也就能睡一个小时。
1: 嗯，不管事儿了，药
0: 对
1: 对吧？
0: 呀，那时候那眼睛里头都是那血丝啊，心脏在难受受不了，躺在床上，人就是天天那种昏昏沉沉的。
1: 嗯嗯。
0: 呀，眼睛已经就是说你就睁不开一样的，就好像怎么说，好像说呀，感觉是不是要睡了？哎，但是你就是那种睡不着，
1: 没有这种精力了，是吧？
0: 对，是呀，我说那时候真是受不了，而且呢，我这一咳嗽哈、啊，就是那小便就能咳嗽就出来这么一点点小便，
1: 啊，自己控制不住了是吧？
0: 控制不住，
1: 嗯，
0: 要不我说胡老师那时候真是给我折磨的，也当时死的心都有了那时候，
1: 嗯，很痛苦自己，
0: 对，
1: 啊，嗯，
0: 当时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0: 嗯，当时要不我说为治这个病啊。其实也去市里头也去看了那些找那个呼吸科的专家，什么药片啊、药水啊、什么含在嘴里的吸到嘴里的那些药都用过了，
1: 嗯，
0: 也就都是
1: 该用的都用了，是吧？
0: 嗯，是，也就是缓解那么一点点。当时那时候
1: 啊，
0: 要不我说当时活的呀，真是特别的煎熬。
1: 嗯，
0: 28天就没睡过一个整觉，要不我说那，我想起来那时候有时候都这眼泪都流出来了，那时候一想、
1: 嗯、你看多痛苦啊，是吧？
0: 对。后来呢，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你去帮我去买个收音机吧，我说我是不是听听音乐什么试一试，要不这太难受了。哎，就是那个时候我听音乐说听到您的讲座了。
1: 哦。
0: 然后我听完以后就特别相信你。哎，我说医生给我开那些药，我就开始不用了，就直接就用上胡椒老膏了。
1: 哦，
0: 胡老师还别说啊，这胡椒老膏还真把我给救了，
1: 是吧？
0: 嗯、
1: 你看这啊，这个改变多大、
0: 嗯、
1: 多好啊，是吧？
0: 对对对，哎，我记得刚用了5-6天，这咳嗽就慢慢就好了，
1: 嗯、
0: 就觉得特别神奇，这个
1: 就是
0: 嗯，你看我也吃过好多药，都不如这个管用。而且呢，哎，我可以最起码那时候能睡3-4个小时的觉了。
1: 嗯嗯嗯。
0: 胡椒老膏等到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哈、啊，也就能睡5-6个小时了，一点也不咳嗽了、
1: 啊、
0: 那时候。
1: 你看看、
0: 嗯，
1: 睡眠是越来越好，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一直到现在这不用了5个月哈、
1: 啊，
0: 哎、
1: 啊，
0: 我现在一宿能睡到天亮了，现在。
1: 你看看，
0: 嗯，
1: 多好。
0: 原来我说那时候真是太遭罪了，现在不过好了。
1: 嗯，
0: 身体各个方面啊都有很大的变化了。你看我这个气管炎现在也好了哈，这心脏也没再犯过病。我说真是多亏了胡椒老膏了。
1: 啊，心肺功能是互相联系的。啊，心功能不好，肺功能也不好，所以您这一些。

0: 到怎么啊很快的一个改变，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您说对不对？
1: 对对对，胡老师，我不是养螃蟹吗？每天就这么日晒呀、啊、雨淋呀、啊。前两天呢，我女儿回来了，看见我以后，她说：“哟妈，你那皮肤现在好了，
0: 啊、
1: 看着你现在可有精神了。”
0: 啊，健康状态改变了，太好了。
1: 对对对，胡老师。真的谢谢你啊，我说我能有现在这个日子啊，真的好好谢你、
0: 啊、
1: 你看我现在这个生活是越来越好，不过我也得希望您也得健康长寿啊，造福更多的百姓呢、
0: 哎、好，我也非常谢谢您对我的关心。好，那么您首先恭喜您能通过用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
1: 嗯，
0: 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他们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1: 是
0: 啥是本源呢、啊、就是他们身体里边的气血能量精髓，他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
1: 嗯嗯，
0: 啊，就像咱们人呢、啊、需要吃饭跟喝水是一样的，这也就是咱们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那么咱们自然就健康起来了啊。
1: 对，
0: 这是没有问题的。相反的，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那么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这是必然的。
1: 嗯嗯，
0: 所以您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胡家老膏的作用，它能起到这么好的结果、啊、
1: 对对，
0: 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太好了、
1: 嗯、
0: 那么咱们很多的朋友听到你在这个健康的变化都为您高兴啊，您说对不对？
1: 对，
0: 老朋友，
1: 是是、
0: 啊、
1: 要不怎么说谢谢胡老师您呢、
0: 嗯、
1: 只有听到您那些讲座用上以后才有今天这个变化。
0: 没错，所以老朋友坚持用吧，
1: 嗯，
0: 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1: 哎、
0: 啊、
1: 好的，
0: 好，就这样、
1: 嗯、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啊， 啊，再见再见。
0: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4: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5: 当然有了。
4: 那是什么收获呢？
6: 对呀，什么收获呢？
5: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3: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7: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

0: 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3: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2: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3: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2: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3: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2: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3: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2: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在电波里和 和大家结缘。我呢，之前在内蒙古大草原呢，生活了很多年。草原人民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淳朴、善良、豪爽、热情，有一颗大爱之心。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啊，我的额吉就教导我，他说做人不仅要真诚，与人为善，对人要有爱，还要有草原一样宽广的胸怀，要给人带来温暖，带去快乐和希望。如果通过你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这样的人的一生啊，才过得是最有意义的。比如一个人呢，内心有爱，在别人难的时候帮上一把，哪怕是说一些暖心的话，都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呐。你就比如当年，就是因为我救了一场大火，才有了这份善缘。那一年呢，我救火的善举传遍了草原的各个角落，很多淳朴的草原牧民来我家看我，给我们送来了奶茶、奶豆腐啊、牛羊肉，还有自制的果条、炒米。他们都期望啊，我能快点好起来。有一天呢，旗长带来一位女大夫。旗长说她是从辉腾西乐草原特意的来找我的。我虽然看不清这位大夫的长相，但是当旗长说这位大夫名字叫做纳仁托雅的时候，哎呀，我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乐得从床上就蹦起来了。这不就是我苦苦寻找的草原神医吗？纳仁托雅大夫为什么会主动找到我呢？原来我救火负伤的消息啊，传遍了草原之后，他也知道了我救火伤到眼睛这件事儿，而且呢，被我的事迹呀感动了。他说，这么年轻的一位姑娘，为了保护牧民的财产，不顾个人的生命安危，多次的冲进火场去救火，这样的一个好姑娘，我一定要帮她，一定不能让她后半辈子瞎了。所以呀，纳仁托雅大夫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就找到了库伦旗的族长，通过他找到了我家。纳仁托雅大夫看了看我的眼睛，对我说，孩子不要担心，你这眼病我能治好。我当时心里特别高兴，就好像心里边打开了一扇窗户一样，因为我知道纳仁托雅大夫来了，不仅我的眼病能治好，我额吉的眼睛也有救了。当时我没有让纳仁托雅大夫先给我治眼睛，我恳求他，我说您先治我的额吉，因为额吉在黑暗当中度过太多的无助的日子了，我更希望额吉能早点看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重新再看到这个美好的世界。纳仁托雅大夫当时啊，笑着跟我说，你放心，你和你额吉的眼睛我一起来治。在纳仁托雅大夫的医治之下呀，没过太长时间，我和我额吉的眼睛先后都恢复了视力。在给我们治病期间，我跟纳仁托雅大夫聊过我过往的经历，以及如何休学回家给额吉呢寻医问药。我和纳仁托雅大夫啊非常谈得来，他对我说，第一次我见你的时候，我就感觉呀，你是一个善良的人，其实我们还真的挺投缘的。这些年呢，我一直呢想找一个有善根有善缘的人，好把我这蒙医治眼病的医术啊传承下去，因为我毕竟60多岁了，有的时候啊，不服老不行啊，跑不动了，治不动了。你是一个善良的，能吃苦的好孩子，而且呢，你学习能力强，脑瓜灵，有学医的基础，你愿不愿意和我学医呀？听到纳仁托雅大夫说到这儿的时候，我马上就跪下了，我说我愿意， 如果您能收我为徒，

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一定把您的医术传承下去，一定把草原牧民的眼病都治好。因为我知道看不见东西，看不见所有的这些事物，真的是太痛苦了。当时呢，那人托雅大夫轻轻地扶起了我，他说：“孩子，尽管你不是我们蒙族人，但是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蒙族人身上流淌的血液，我看到了草原人。”淳朴的热情，重情重义，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草原人的那种坚韧豁达、乐观抗挫折、心怀感恩、与人为善的品质。这种品质，更是我们行医者必须具备的。你一定要保持这份品质，行医者一定要心怀大爱，更要给病人希望和力量。以后啊，咱们蒙医治眼的医术就靠你发扬光大了。从此呢，我就和蒙医治眼医术啊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呢，我又复读了医科大学，也学习了中医理论、中药炮制的知识。但在我的心里边，对我影响最深的依然是那仁托雅老师。他是我学医的真正的启蒙老师，教会我的不仅仅是治眼的医术，更多的是医德和如何传播大爱，做一名真正的苍生猛医。从我拜师第一天开始，我就暗暗发誓，一定要成为像恩师一样的人，学好呢。蒙医治眼的医术，我也要帮助眼病患者解决病痛。后来呢，恩师终于是将这门医术啊传授给了我。可是要学习这个医术啊，真的是不容易。第一呢，得需要医学的基础；第二，需要你这个人呢能吃苦；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你这个人要真正的心善，而且呢，恩师啊给我立下了规矩说，要想学习蒙医治眼的医术，首先你要悟透蒙医的内涵。这不仅仅呢要了解呀蒙医蒙药，最重要的是内心的一个修为。说你要成为像蒙族人一样善良的、仁慈的、宽厚的、朴实的人，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当时恩师问我：“你说为什么蒙族人长寿？”我说：“因为蒙医的医术高啊，给治好大家的病。”我恩师说了：“对，但是不完全对。”啊，除了这个呢，最重要的就是咱们蒙族人呐、啊，淳朴善良，心有大爱，懂得奉献，心无杂念。蒙族人生活在辽阔的大草原上，过着世外桃源呢，都是懂得感恩的，内心要求不高，也懂得满足，也知道感恩。这其实呢，就是内心的修行。只有善才会识善缘，结善果。你以后也是一样，一定要把众生啊装在心里边。只有你心怀众生，众生才能心怀于你，你才能真正的成为蒙医治眼医术的传人。之后呢，我也。确实一直啊，牢记恩师的教导。说到这儿啊，很多朋友就会问了：那这个蒙医治眼的医术，它究竟好在哪儿呢？可以说呀，蒙医对眼病的诊疗历史是非常悠久的，它可以追溯到远古至匈奴时期，蒙古族先民在游牧、狩猎中。频繁接触自然的环境，

脸部呢容易受到风沙呀，包括强光线、外伤的影响，逐渐呢就摸索出了应对简单眼病的一些方法，主要是以原始的外治法为主。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用这个动物的油脂涂抹在眼部，缓解干涩的症状，或者是用草药的汁液滴在眼部，处理外伤引起的眼部的炎症。在蒙古帝国到元朝、明朝时期，随着和其他民族的一个交流啊，蒙医吸收了中医包括藏医当中关于眼部生理病理的知识，出现了针对眼疾的专用的蒙药配方。比如说呀，用羚羊角、牛黄、麝香还有熊胆啊，这是动物药材。配伍上呢，蒙族当地的药材，比方说蒺藜、菟丝子、野菊花等植物药啊，组方来治疗什么呢？结膜炎、角膜炎，这个都是常见的眼病。外治法呢，也更加的丰富，比如说眼部的放血，还有针灸等一些方法，开始啊，用于眼病的一个调理。到了明清时期，蒙医对眼病的认识啊，进一步深化了。那么相关的理论呢，纳入了蒙医经典的著作当中，《蒙医金匮》还有《金珠本草》这些个著作，他们都详细记载了多种眼病的病因、症状，还有治疗方法。这一时期啊，蒙医治疗眼病的药物方剂更加成熟了，内外治疗结合的诊疗模式呢，基本成立了，形成了这么一套独特的眼病诊疗的体系。而当时啊，蒙医行医是非常辛苦的，他的地域非常的辽阔，这些个牧户啊，居住的很分散。那么蒙医在出诊的时候啊，以前不就是靠骑马吗？啊，或者是步行穿越草原，遇到风沙、遇到雨雪这种恶劣天气的时候，那是更是常事儿啊。光是赶路就耗费大量的体力，当时没有现代通讯工具啊，你很难提前知晓患者的病情，就必须得赶到那个地方，立刻的投入诊治。哎呀，这个身心呢都是高强度的运转呢，很多时候呢都得带着沉重的药箱长途跋涉，遇到复杂的病症还可能得需要呢反复的往返，甚至要跟着游牧部落去移动，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的疾病。这种逐水草而行医的状态呀，让他们既要克服自然环境的挑战，又要承担起守护族人健康的责任，确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而我的恩师呢，那人托雅，他就是一个在草原上奔走一生，和眼病顽疾打了一生交道的一个老蒙医。那人托雅老师呢，有一个呀被磨得乌黑发亮的木头药箱子，这个药箱子他基本上就没离过身儿，天天就是随身背着。我刚拜他为师跟他学医的时候，我就对他的药箱子很好奇，所以我就按耐不住内心的疑问，我说老师啊，我说您这个药箱子里边到底装的什么药啊，能告诉我吗？那人托雅老师啊，一脸严肃地跟我说，这里边装的呀，可都是治眼病最有效的好方子，是我的恩师传给我的。等什么时候你把治眼病的本领都学会。

我就把这个药箱和方子传给你。当时我就想了，如果说有一天呢，我能学会恩师的医术，也能像恩师一样，背着他的这个药箱子，用里边的方子把草原牧民的眼病治好，让大家的视力都恢复过来，能得到别人的期待和信任，让别人好起来，那该是一件多么幸福，多么有责任感的一件事儿啊。我的恩师呢，那人托雅，每次给人看病的时候啊，他都会打开那个神秘的药箱，里边是上下两层，分成了数十个小方格，每个格子里边放了一只圆而长的羊皮小口袋，羊皮口袋里边呢装着各种不同颜色的药沫。而纳仁托雅老师每次给病人诊完了病之后啊，都会用一只呢银质长柄的小圆勺，在那个皮袋里头掏出药沫来，倒在一张白纸上给着患者服用。当时呢，纳仁托雅老师啊来到库伦齐以后，没过多久啊就赶上了赛马大会。草原人呢特别爱骑马呀，可以说马就是草原人的双腿。所以赛马大会呢相当于是草原上的奥运会。一个男人是否勇敢，是否健壮，都是在马背上展现出来的。所以说草原呢每年都会举行赛马大会，这也是草原人民之间呢联络感情的一种方式吧。赛马大会当天呢，我记得那一天是晴空万里，风和日丽，蓝蓝的天空，白白的云朵，映衬着绿悠悠的大草原，简直比画还要美啊。赛场上马蹄飞扬，喊声阵阵，草原健儿策马扬鞭，狂奔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场面是极为震撼的。我们骑里马术最好的一个人呢叫哈萨尔图，那天他也去参赛了，他是中年一辈儿里边最厉害最勇敢的骑手。我们当时都特别自信地说，哈萨尔图一定是那一天的马王。而哈萨尔图呢，哎，他自己呀、啊、也是胸有成竹。比赛当天就听一声令下，几十名骑手如离弦之箭一样飞驰而出，不相上下，你追我赶。赛程过半的时候呢，哈萨尔图啊果然是不负众望，一直都是遥遥领先。哎呀，我们在旁边啊兴奋的助威呐喊，嗓子都快喊哑了，就等着他呀一口气儿奔向终点。可是呢其他的骑手啊，人家也是卯足了劲儿嘛，没有丝毫的懈怠或者是放弃。其中呢有一位骑手啊，他是来自于奈曼骑，叫朝克，他比哈萨尔图是小五岁，比较黑瘦，身材啊比哈萨尔图要小上一圈，但是呢你看着这个人非常的有冲劲儿。眼看着快到终点的时候，还有最后一个拐弯，朝克丝毫不放松，一个劲儿的甩鞭子，双腿夹紧，想要利用这最后的一个机会超越哈萨尔图。哈萨尔图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参赛选手啊，他也看透了朝克的用心。就在两匹马擦身而过的一瞬间，使劲的扭转了一下缰绳，一个大跨步把朝克连马带人的给别过去了。

哎呦，我们当时看着，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眼看着成功就在眼前了，没想到，就是这一瞬间，可能是由于哈萨尔图过于用力了，再加上朝客的马腿绊了一下子，哈萨尔图呢，连人带马一下子狠狠的就摔到地上了。当时的情况是非常凶险的，如果不是朝客反应快，迅速的拽住了缰绳，可能哈萨尔图的那个脑袋就得被那匹马给踩碎了。但是这重重的一摔呀，就让哈萨尔图一瞬间失去了知觉，比赛呢被迫停止了。所有人这个时候都慌了，哎呀，怎么办呢？这人还能不能活呀？赶紧得去找大夫啊！虽然草原上的牧民生活、生产都离不开马，从马背上摔下来的事儿呢，也是经常的发生，但是赛马大会那可不一样啊，人和马的情绪都已经达到了制高点，速度和飞起来都是差不多了。像飞起来似的，而且呢，场地特意设计了很多高难度的障碍物，所以说一旦意外落马，后果呢，它会很严重。当时啊，我和那人托雅老师就在现场，大家呢也都认识那人托雅老师，就让他赶紧的给拿主意。哈萨尔图呢，当时一直是处于昏迷的一个状态，用现代的医学来看，其实就是脑震荡引起的昏迷。治疗脑震荡，西医呢以对症治疗和观察为主，去医院肯定第一步要做 CT 核磁，拍片子，确认呢是否有颅内出血这样的情况。但是在那个年代呀，草原上缺医少药，没有今天的医疗条件这么发达，所以草原的老蒙医呢，他们都会用一种特殊的治疗脑震荡的方法，叫以震治震的方法。这方法怎么操作呢？用布包住患者的头。然后用手掌或者特定的工具，在患者的头部特定的位置，按照特定的手法有节奏的拍打，激发机体的自身调节的能力，驱散瘀滞的气血，促进损伤恢复。那凡是脑震荡之后呕吐的人。老蒙医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啊，基本上都可以缓解，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从蒙医理论讲呢，脑震荡之后啊，呕吐大多跟褐衣的紊乱啊，褐衣呢，其实蒙语指的就是主管运动、精神等功能啊，另外呢，就是脑部气血瘀滞影响了胃肠的功能啊，等等的。以震治震，通过调节褐衣平衡，疏通气血，间接呢缓解胃肠的紊乱，从而减轻呕吐的症状。所以当时幸好是那人托雅老师在场，也经过他的医治，几分钟哈萨尔图就醒了。但是呢，哈萨尔图的眼角有个脓包。眼睛看东西有虫眼了，他自己呀就用手呢来回的拨弄，使劲的揉搓，可是看东西还是看不清楚。当时眼看着他那眼角那个脓包啊，一旦破溃，会直接造成。那人托雅老师制止了他的行为，说：“你别揉了。”从自己的药箱里边取出了好几种啊不同颜色的药沫，和上酸麻奶。

然后呢，给它糊在他眼角那个脓包上。之后又拿出一根银针，用蜻蜓点水的针刺手法，轻轻一点。哎，不一会儿的功夫，把之前糊在眼角上的那个药泥儿一取，大家伙都惊讶不已呀、啊。为啥？脓包不见了，而且肿也消了。就只看见眼角这儿有个细小的针眼儿。哎呀，看到这样的情景啊，大家伙都在旁边拍手叫好。之后呢，那人脱牙老师又将药箱里边的几种不同颜色的药沫啊分成等份儿，用七张纸包了起来，或酸麻奶送服，眼睛就可以恢复正常了。果然不到7天，我们就在草原上看见了哈萨尔图骑马奔驰的身影了。而那人托雅老师呢，在那个时候他已经60多岁了，他还是一位女性，看病呢也已经几十年了。他给人的感觉是特别温暖的，特别慈祥的。每次呢给患者看病的时候啊，如果说是小病，他就免费给这个方子，从来不收费。如果说眼病呢比较严重，他也会尽量啊用最低的价格的给患者呀用药，不让患者有任何的一个负担。他对待患者特别的有耐心，也非常的亲切。他会陪着患者去聊天啊，减少他们心理焦虑啊、忧郁啊等等的那些个心理上的问题。患者呀都把他当成自己的亲人，救命稻草。那人托雅老师跟我讲，他说眼病的患者呀是所有患者当中最无助、最孤独也最痛苦的。因为眼病的患者每天都生活在黑暗之中，他就像掉入深渊一样，太恐惧了，让人太害怕了，甚至让人特别的绝望。很多的患者呀，得上眼病之后，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整天忧心忡忡，天天上火，脾气也变得异常的暴躁，这样呢，更不利于眼病的康复。所以说眼病的患者呢，更需要精神上的关怀，一定要让他们能看到希望，这样眼病才能好得更快。而那人托雅老师跟我讲的这些呢，我是深有体会的。不仅是我最亲的额吉，曾经得过那么严重的眼病，你包括我自己为了救那场火，我那个眼睛不也是被大火熏伤了吗？当时躺在床上，眼前一片模糊，我每一天心里边都充满了担忧，我真害怕自己从今往后再也看不见了。你要那样的话，我真的都不想活了。额吉看不见，对我们来讲已经是很大的灾难了。我的眼睛再看不见的话，我们娘俩以后怎么活呀？怎么互相照顾啊？所以那个时候，每一天我都是活在煎熬当中，而那人托雅老师的出现就像一道神圣的光，让我们重新又见到了光明。那人托雅老师用他的实际行动教会了我，好医生、好医者不仅要医好患者身上的病，让患者重见光明，更要点亮眼病患者心中的那盏灯，让患者有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其实很多对于现代医学来说呀，都非常难以根治的眼病，到了那人托雅老师这儿，就是简单的几味药的事儿。患者回家可以自己吃，要不就是外用点涂，效果都非常好。在大医院呢，都是疑难杂症的，非常难缠的，

非常棘手的问题，你到了我老师这儿，那都不是什么问题呀。他只字不提难治之类的话，只是给病人宽心，就说用药期间不要胡思乱想，肯定能给你治好，你就只管按照我说的去用药就行了。所以说的那个时候，每当提到我的老恩师那仁托雅老师的时候，人人都竖大拇指。在草原上，那可以说是口碑相传，万人敬仰啊。而在我的心里呢，也始终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念：人这一生多多行善，你多做善事，自然而然呢，福气呀，它就会临门。而且在走着一个医者的本分，就是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我也想让自己呢积下一些福德，每每想到这里呢，我就要感恩这么多年以来呀，和我结缘的患者朋友们。虽然说我运用我的医术，让大家获得到了健康，获得到了光明，但是给大家伙治病，又成为了我的功德，不断的为我的生命加光加亮。在当时，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接过那仁托雅老师手中的火炬，为更多的眼病患者去服务、去治病。在跟老师学医的那段日子当中啊，他跟我讲了很多从前的往事。他说他为什么要学医呢？主要是跟他的阿布有关，也就是说他的父亲。草原上的牧民呢，都是逐水草而居，他没有固定的一个住所。所以生病了，想要找大夫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在那仁托雅老师15岁那年，他的阿布得了眼病，不敢出门见阳光，一见光眼睛就疼得很厉害，眼睛呢是又红又肿，眼泪呀哗哗的往下流，视力一天不如一天，看东西呀已经非常不清楚了。眼前呢还有很多的一些个小黑点啊，来回的飞。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像青光眼呐、玻璃体浑浊呀、白内障啊等等的这些问题。有几个叔叔呢，骑着马寻找医生的踪迹，找了几天几夜，才终于把医生请来。可是呢，却因为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也没有足够的钱来买药治病，那仁托雅老师的父亲呢，留下了病根儿。之后呢，病情反反复复，不断的加重，最后连带着头一起疼。疼痛、病痛一直伴随着他的父亲，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看不见东西了。这让那仁托雅老师的父亲呢，变得忧心忡忡，整天着急上火。自己不能成为这个家里的顶梁柱了，而且还成为家里的负担，再加上他还患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病，所以说内心的憋闷、憋屈，再加上这些基础病，痛苦地离开了人世。而这个经历呢，在那仁托雅老师幼小的心灵当中留下了深刻的、难以磨灭的印象。带着对草原贫困和缺医少药的那份记忆，以及父亲未能陪伴自己成长的遗憾，他开始立志学医。可是那个时候啊，没有医学院，连正规的医院都没有，只有民间的游医，也就是赤脚医生。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那仁托雅老师就开始四处的拜师求医。为了能够掌握到更多的治病救人的方法，他当时不畏艰险。当时最困扰草原人的其实就是眼病，因为内蒙地区风沙太大了，阳光足，紫外线强，空气又干燥，再加上内蒙人又爱喝酒，而且日常饮食当中，

菜、水果是非常匮乏的。所以说呢，到了中年以后，得眼病的人非常的多。得了眼病之后呢，就不能到草原去放牧了，因为这个时候更害怕风吹，包括紫外线的刺激了，也不能骑马了，也不能放羊了，也不能够骑骆驼了。对于草原的牧民来说呀，不能放牧就意味着失去了经济的来源。不能骑马，就意味着失去了双腿呀。这一切，纳仁托亚老师都看在眼里，也记在心里。为了能够学到治疗眼病的方法，他在18岁那年，一个人远赴腾格里沙漠腹地去拜访当时的一位治眼神医。这位神医的名字叫哈斯巴根。腾格里沙漠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冷热巨变，干旱多风，紫外线很强。可是那里的人呢，却很少有得眼病的。就是因为有哈斯巴根这样的治疗眼病的神医庇护着，所以说那里眼病的人非常少。纳仁托亚老师呢，得知到这个消息以后啊，便只身一人来到了腾格里沙漠。很不幸，他刚进入到沙漠，没走几天就遇到了沙尘暴。漫天的黄沙像成群的蝗虫一样铺天盖地地吹了过来，当时就把太阳遮住了，天瞬间就黑了下来。只听得暴风啊，像怪兽一样嘶吼，夹杂着沙粒儿、小石块儿，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的疼啊。纳仁托亚老师呢，赶紧的就把马按倒在地上，然后自己呢也趴在地上，用长袍把自己给盖住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沙尘暴终于过去了，天空呢又恢复了之前的宁静。纳仁托亚老师啊，从沙子里边钻了出来，出来之后，他庆幸自己还活着，但是同时他发现自己迷路了，失去了方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了。那里的气候非常的恶劣，经常的刮沙尘暴，上一秒还晴空万里，下一秒突然就狂风大作，漫天黄沙。据说不熟悉这里地形的人，就算是骑着骆驼进去了，也很难活着走出来。纳仁托亚老师那个时候多无助啊，在大漠里边四处的乱窜，在沙漠里边走了3天，最后干粮吃光了，水也喝的没有了，他那匹小马也走不动了，人和马一起倒在了沙漠里。纳仁托亚老师说呀，他当时就已经感觉到了死神的气息了，就心想，学艺不成，把命还搭进去了。正在他绝望之际呢，忽然有一个声音在耳边一直呼唤着：“扎尔卡，扎尔卡。”这是蒙语称呼年轻女性的意思。纳仁托亚老师呢，睁开朦胧的双眼，只见一个蓝色的身影，

可是呢，因为那仁图雅老师在风沙当中啊待了几天几夜，风沙的刺激和高温的影响导致他的双眼严重的红肿发炎，整个双眼都布满了血丝，眼角都开始化脓了。所以他醒过来之后睁开眼睛费了好大的劲儿，使劲一睁钻心的疼痛。但是那仁图雅老师顾不得这些了，他必须得先知道自己在哪儿，离神医哈斯巴根是不是越来越近了，那个危急关头救他一命的穿蓝袍子的人到底是谁。所以呀，很多的问题他必须要弄清楚。就在他准备起身下地的时候，那个穿蓝袍子的人呢进来了，是一位70多岁的老者，人很瘦但是很精神，脸上的皮肤呢比较粗糙，一看就是常年呢在外骑马的人。这位老者说呀，说姑娘，你现在的眼睛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如果说不赶紧治疗，一旦感染蔓延到了眼球，随时都有失明的危险。那仁图雅老师一听到这个人讲话的口吻，他心里边就暗自琢磨，难道这就是自己苦心寻找的治眼神医哈斯巴根吗？当时啊，那仁图雅老师呢没敢说话，他就是自己默默的呀在心里边这么想着嘀咕着。他想啊，如果这位老者呢就是治眼神医哈斯巴根，我该怎么跟他说，说我不远千里来不顾性命的安危，就是来找您学习治眼睛的本领的。哎呀，如果我这么说了，他会不会答应收我为徒呢？正在那仁图雅老师思绪万千的时候，这位老者拿出了一个小药箱，然后呢从药箱里边先后取出了好几种五颜六色的药末。本来呀，那仁图雅老师呢以为会直接用水啊给他送服，可是没有想到呢，这时候老者竟然又把系在腰上的一个羚羊角给取了下来，把所有的药末啊都倒入到羚羊角里头，然后呢和水搅拌了之后才给他送服的。当时那仁图雅老师心里就想，哎，为什么是五颜六色的药末呢？这些都是什么药材呀？又为什么一定要用羚羊角去送服呢？这其中到底有什么玄机呢？那一瞬间，那仁图雅老师想了很多。可是所有的这些问题呢，都被这位老者的一句话给打回去了。老者当时对他说，腾格里沙漠方圆几百里，我知道你绝不是随随便便就来到这里的，一定是有什么事你着急要办，但是无论你想要做什么事，我都建议你尽快离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适合你生活。你的眼睛3天之后就会好转，3天之后你必须离开这儿。听了老者这么严厉的话语啊，那仁图雅老师一时间语塞了，不知道说什么了，但是他还是鼓起勇气喊了出来，他说，我确实不是平白无故跑来的，我是来找神医哈斯巴根的，我不管自己是不是能够活着走出去，我也顾不得这些，我必须要见到神医哈斯巴根，否则我绝对不会罢休的，我也不会离开这片沙漠。当时呢，这位老者呀眉头紧皱，眼神尖锐如刀，只留下一句话说，哈斯巴根是不会收你为徒的，一个自己都会被迷住双眼的人怎么去带给别人光明。说完呢，这个老者呀就走了。而那仁图雅老师的眼睛啊，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不化脓了，眼睛当中的红血丝呢也一天天的下去了，包括眼睛灼烧感呢也渐渐的消失了。但越是这样，那仁图雅老师的内心越坚定，因为他知道这位

0: 一定要找到神医哈斯巴根，这是我毕生的愿望。所以如果您就是神医哈斯巴根，请您不要拒绝我，因为我是不会放弃的。是还是不是？
1: 非常感谢尹老师的精彩讲解。下一期的节目，您将会收听到尹老师在学医的过程都遇到了哪些艰难险阻，以及那人托雅老师的黑药箱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8年了。
4: 3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
4: 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2: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80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9: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0: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

0: 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深蕴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您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到昨天为止哈，伴随着这次去浊毒方剂补贴政策福利的正式结束啊，虽然说只能帮助一小部分的患者家人，但是从现实意义来讲哈，不管是您本人的鼎力的协调争取，还是企业方面给予的极大的政策的支持，都让每一个得到专利去浊方的患者无比的感激感谢，每一个得到补贴的患者更是难掩发自内心的高兴喜悦。
3: 嗯，
2: 因为在得到实惠减轻经济压力的同时，那都看到了未来收获全面健康的希望。
3: 哎，对。嗯，
2: 但是也不得不说哈，因为全国还有很多没有抢到补贴政策的朋友。
3: 嗯，
2: 他们说哪怕价格没有任何的优惠了啊，自己也想马上用上，可是得到的结果却是这个批次总共就6000盒啊，都已经发放分配完毕了。嗯，就是想花原价进行购买现在也是没有了。
3: 嗯嗯，
2: 所以这些患者呢还是失望和担心的。啊，不知道自己以后什么时候能再有机会能够用上。
3: 嗯，
2: 很多患者的病症也都是很多，那很重，也不能一直这么，就是这么等下去啊。
3: 嗯，实际上，哎，也可以理解是吧？就是没有这个用上这个专利去浊毒方剂的这些朋友啊，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
2: 嗯
3: 啊，但眼下来讲呢，肯定确实是没有了。因为这个补贴政策从最开始的时候啊，是吧，我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不止一次反复的在讲啊，因为这个批次总共呢只有6000盒的数量。
2: 嗯，
3: 是吧，连续给大家也发放了3天嘛，一天是2000盒嘛。
2: 嗯，
3: 是吧，但是如果说按照每个人实际的这个周期服用量来计算的话，因为他肯定得按周期来用，是吧，再加上这个咱们面对的是全国各地这么多的患者，那这个数量来说6000盒肯定是很少的。
2: 对
3: 啊。
2: 嗯，
3: 但是没办法，因为这个方子呢它的成方极其特殊，它因为是要把身体当中的这个浊毒从三焦入手完全的把它清理去除干净啊，所以说从成分再到整个的制备工艺，取方中成分的性味的偏性来去除身体当中的浊毒，而且呢还要通过特殊的制备方法，尤其据我了解应该里面还有一个特殊的发酵的一个工艺过程，来实现呢取各种成分当中的不同性味，要做到酸苦甘辛咸五种性味同时集合于一身，五种性味的集合还要从性味当中把偏性要把它提取出来，才能够把身体当中的浊毒

0: 才能把它清出去。所以说整个的这个工艺环节流程啊，因为它属于国家级的专利保护方，整个的这个制作工艺我肯定太细致的不太清楚，但是呢，它每一个批次出来的时间我大概还是有掌握的。相对来说，这个时间上呢，都要间隔一段时间。为啥说之前，这个一年下来也制作生产不了几个批次，而且一个批次的数量呢，还不像现在数量更少，没有这么多的量。这里面呢，也包含一些原因，我之前也说过，一个是这个方子的特殊，制备工艺的特殊，啊，它不像说其他的一些方剂呀。可以做到每天无时无刻都可以进行生产和制作，可以大批量的去生产，这个不同于这些传统的方剂，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因为还是有很多的人呢，他不知道这个浊气的浊毒，他们之间相互的这种概念和理解，与各种身体病症方面的关系，也就是随着这些年吧。我跟大家重点的去宣讲、去推广、普及浊气、浊毒的理论和概念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呐，逐渐的知晓了，逐渐的了解了。所以说呢，在运用呼吸吐纳排浊气的同时，知道还得结合有专门去浊毒的方剂的联合应用，人群不断的扩大以后呢，这两年呢，在整个产能和产量方面呢。是有显著的一个提高了，尤其是呢，你看看，这次我又受邀能够做客你的这个栏目，这回可能面对普及的这个人群就更大了，所以企业方面呢，肯定还会继续的增加产能，这个肯定的，每个批次的数量啊，未来也会进一步的加大，这个也是一定会的，因为面对的人群多了。至于时间上啊。每一个批次之间间隔的时间呢，我估计啊，这也是估计，因为企业方面现在也没给一个准确的一个答复。但我估计呢，随着这个人群不断的扩大，需求量的增加呀，这个每个批次间隔的时间也会尽力的把它缩短。要不然你想想，未来要形成趋势以后，大家都在等待，都在去用，用不上，这是很尴尬的事情。所以这个呢，我估计呢，每个批次间隔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也就是说，针对于今年来讲啊，肯定不可能有任何这个价格方面的补贴，肯定不能再有了，这个肯定是可以肯定的。包括企业方面，这前两天这6000盒不给大家伙儿有赠送吗？是吧？30赠10、50还送20盒。这个赠送的政策，企业方面肯定也是不可能再有了，这个是可以肯定的。那对于这次啊，就是没有说抢购、没有用到这个去浊毒方剂的这些朋友来说啊，大家也别说心灰意冷。虽然说暂时呢，咱没有得到这个去浊毒的方剂，那咱们平时呢，你该吃的什么药物也好啊，其他的方法也好啊，治疗手段也好，你该用肯定还得要用。对吧？他说，虽然说，这些方法它不具备去除浊毒的能力，但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吧？它还是能够抑制我们病症一个快速的发生、发展和蔓延嘛。所以这个我们该怎么用之前的方法还要去用，你别在这儿干等，是吧？除了这些以外啊，就是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吐浊气、排浊气的这套方法。一定要把它当做一种生活习惯去做，而且还要加强去做。因为做呼吸吐纳呢，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症状，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这浊气不及时把它排出去，在身体里面啊累积聚集的越来越多，它慢慢的不就会化生浊毒吗？这个浊毒一旦再形成，是不是就会造成组织器官的毒害破坏，造成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呢？让你这个病变不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吗？甚至形成各类的重病顽疾呀。所以说，坚持练习呼吸吐纳， 把它当作生活和行为习惯。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早晨起来以后，刷牙洗脸是必须要做的工作一样，形成良好的习惯，每天坚持，就会避免浊气在体内大量的聚集，随时随地的啊，只要有浊气存在，我们都可以把它呼出去，排出去，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1: 嗯，冯老师说的没错哈，尤其是没有得到去浊毒方剂的这些患者们啊，更要加强练习楚老师的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那么自己出现不同的这些症状表现呢，会对应不同的吐纳方法。
0: 对。
1: 哎，大家一定认真的去学，这也是我们大家获得健康与长寿的基石啊。
0: 哎，没错。如果说我们能学会调整自己的气息，是吧？学会吐纳的方法，对于任何人、任何年龄段来说啊，他所收获的健康和长寿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1: 对。
0: 啊，因为世间万物生灭流转，皆系于一息之间呐。说白了什么意思啊？不就是说人活一口气，这口气能进来你就能活，这口气儿要出不去了，这有进气儿没出气儿了，这气儿不就绝了吗？
1: 嗯，
0: 这人他不也就没了吗？所以说可能很多人觉得啊，说这个不就是呼吸喘气儿呢，是吧？谁不会呀？这不是与生俱来的功能吗？
1: 嗯，
0: 啊，从出生开始就会了，也不用别人去教啊，就像吃饭一样，这不都与生俱来的，还用教吗？所以说他根本在平时的时候也不当回事儿。实际上这个呼吸喘气啊，饮食吃喝，这些看似最简单与生俱来都会的东西，往往却掌管着我们生命的质量和长度啊。这里面的学问太大了，太多了。是吧？饮食吃喝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咱们把各种食物把它吃进去了，喝进去了，不渴了，也不饿了，哎，这就好了。不是这样的，可能在之前我们不会在意这些，
1: 嗯，
0: 但是现在你看看，我们饮食吃喝如果不科学不健康，你说是不是给我们带来各种疾病的发生啊？
1: 对，
0: 老百姓都知道了，说很多病怎么的啊？
1: 吃出来的，
0: 是吧？都吃出来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科学膳食，你看看怎么讲？现在已经成为健康的四大基石当中最重要的内容了。告诉我们，科学膳食。那么比饮食吃喝还重要的，那就是呼吸喘气儿了。为什么呀？因为呼吸喘气儿是需要无时无刻都要进行的。
1: 对，
0: 你看咱人可以几天。你不吃饭不喝水也能坚持活着，但是你呼吸喘气儿，你别说几天了，你就是几分钟你不呼吸了，这人不就晕厥了吗？
1: 嗯，
0: 所以说老百姓也都习惯说是人活着一口气儿，气绝身亡道理，这都懂。那这个气儿是什么气呀？它一定是清阳之气，是好的精气，它肯定不可能是浊气呀。这中医习惯叫啥？中医叫元气、阳气。是生命的本源，气聚则生，气散则亡，是吧？元阳之气聚到一块儿了，你才有命。如果这个气一旦散了，你的命就没了。就像佛陀问弟子说：“人的生命有多长啊？”弟子怎么回答？弟子说：“呼吸之间。”你看，这就是告诉我们世人。生命的长度在于什么？
1: 在于呼吸吗？
0: 对嘛，就是在于呼吸之间呢。
1: 嗯
0: 啊，而且这些年我总结的这套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六字诀的方法，啊，也更是结合了道家所阐述的吐故纳新的理论。因为道家修炼，你看看，无论是修心还是健体，想要实现长生久世。这个道家重在什么呢？重在吐故纳新的理论根基。吐的是什么？吐的是气呀。
1: 嗯，
0: 用什么来吐啊？一定是用嘴来吐气呀。我可以讲啊，现在就这一点，就在吐气方面啊，就这一点，现在很多人都不会吐气儿。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会用嘴，都是用鼻子。
1: 啊，用鼻子是不对的。
0: 哎，吸气呼气，就这个活都让鼻子自己给干了，那嘴闭的可严了。 啊，就生怕不好的东西。

0: 就塞到嘴里去了。你看他说话的时候那嘴张的都可大了，这时候他也不考虑不好的东西进去了。要记着，嘴有三个最基本的功能，说话、吃饭，还有什么？吐气。如果说总也不锻炼用嘴吐气这个功能啊，那这功能慢慢的它就废退了，就不会了。我教很多学员的时候，我让他们，我说你用嘴呼气，用嘴来往外吐气。哎，他们说了，说不习惯，不会做。总喜欢什么呢？你看现在很多人，你看你注意观察，他吸气呼气全是用鼻子，一吸一呼，一呼一吸全是鼻子，没有做到鼻吸口呼。这啥？就是总也他不这么去做，总也不这么去锻炼，这方面的功能他就退化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呼吸喘气儿一定要学会口鼻的配合，要分工协作呀。他们两个不能乱套，乱套了一定会出问题。跟有人问了，说为什么要用鼻子去吸气，用嘴来呼气，谁规定的？哈，因为吸气是给哪儿吸？是给我们的肺脏吸气的。
1: 肺脏。
0: 对呀，肺主气呀。
1: 嗯。
0: 肺脏可以怎么讲啊？就是咱们身体的氧气瓶啊。身体所需要的所有的气机都要通过肺脏来进行调配啊，所以怎么办？我们要时刻保证肺脏这个氧气瓶这个气要充足啊，而且这个气得是干净的清扬之气，它不能是浊气呀。那么鼻子是什么呢？鼻子就是给这个氧气瓶不断往里补气的一个入口，唯一的一个入口和通道。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中医告诉我们，中医说什么叫肺开窍于鼻呀，这鼻子与肺脏，这是与外界相通的一个重要的通道门户，鼻窍的通畅才能保证肺气的充足，这是重要的保障啊。而且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之香臭啊。好理解，也就是说如果肺气调和宣发正常，你这个鼻子啊，这个嗅觉它就灵敏，
1: 嗯，
0: 给肺子做好保护啊，还能够温暖湿润吸入的空气，避免产生肺燥的情况。所以说这鼻子是肺脏的第一道重要的安全防线，是肺脏的孔窍吸入清阳之气的通道，所以说一定要用鼻子来吸气。那么呼气咱知道那是向外吐气呀，那为什么选择是口啊？为什么啊？说因为我咽不下这口气呀。是吧，我必须得出这口气不可，
1: 这气儿必须往外出，是吧，
0: 说人活一口气，没有人说一鼻子气的啊，没有人说我咽不下这鼻子气的啊，也没有人说我必须要出这鼻子气的。
1: 对
0: 对吧，都说口。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呀？都说这口气要争口气，你看都讲，那就说明一个事儿，这个气除了鼻子之外，还有我们嘴，就是我们口的事儿。那我们在说这些的时候，我刚才说话的时候啊，大家不知道啊，有没有观察到一个现象？不管是他的语境啊，还是说习惯动作。都是很自然向外呼气吐气的动作，绝对不是鼻子吸气的动作啊！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就刚才说那些话，就说哎呀，我们总看遇到很多事儿的时候啊，不管是我们生气气愤的时候，谁气到我们了，我们总说不行啊！我想来想去，我总感觉我咽不下这口气。还有怎么说呢？不行，我不蒸馒头，我得争口气。这是老百姓生活当中是不是总说这句话呀？
1: 对，
0: 哎呀，我不行啊，我肯定的啊，我必须得要这口气，我得出这口气，这口气不出不行。大家注意啊，你看看啊，就是我们总说的这种习惯性的这种话语，这个语境和这种动作啊，大家现在可以自己感受感受，你看看是什么动作，是不是我们是在嘴用我们的口向外呼气的一种动作，而不是鼻子吸气的动作，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是不是向外吐气的动作？
1: 嗯，你还别说，还真是这样的哈，
0: 是不是？
1: 哎，很神奇，
0: 很神奇的。
1: 你要不讲，这平时真是没有很在意啊，这挺有意思。
0: 哎，对，哎，因为我们这口是向外呼气，吐的是什么？吐的都是浊气，
1: 浊气
0: 是吧？不好的气、怨气啊、怒气，包括食浊之气。你比方说吃一些气味刺激的一些食物，这个大家也可以做个实验，你看看啊。

0: 就吃什么一些刺激性的东西，味儿很大的东西，
1: 嗯，
0: 或者是葱姜蒜啥的。你吃完以后，你把口给它闭住，闭口啊，然后你用鼻子向外呼气，你察觉或者是你闻不到明显的气味儿。你要是张口向外吐气呼吸的时候，这难闻的气味一下子就出来了。
1: 嗯，
0: 啊，就包括口臭，你只要把嘴闭上，你闭口，你用鼻子向外呼气，你就闻不着。但是你张嘴用嘴向外呼吸，就非常明显了。
1: 嗯，真是很神奇啊！这都是向外呼气呀、啊，那为什么口呼气和鼻子呼气它不一样呢？
0: 你看看，因为啥？因为口和鼻子是两条道，
1: 嗯，
0: 对吧？鼻子开窍哪儿啊？刚才说开窍于肺呀、啊，肺是窍脏，是最干净的。而口开窍哪儿啊？我们的口开窍于脾脏啊，是浊物进出的通道啊。
1: 啊，是两个通道。
0: 对呀，鼻子有绒毛黏膜，是专门过滤灰尘浊物的。而嘴巴，你想想，它有吗？只要张口了，你不管是吃的东西还是说话，很多脏东西，很多浊物是不是直接就进去了？
1: 嗯，
0: 没有任何的过滤啊。
1: 对，
0: 所以我说，我们说，这个人体菌群最多的是哪儿啊？
1: 是口腔。
0: 对喽，是我们的口腔啊。
1: 嗯，
0: 啊，那接下来菌群最多是哪儿啊？
1: 肠道吧。
0: 是吧？它肯定就肠道啊。那肠道菌群为什么接下来就最多？从哪儿开始？从哪儿来的呀？
1: 从嘴里来的，
0: 对吧？
1: 嗯，
0: 从嘴，然后进入到胃肠道了吗？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怎么讲？说口开窍于脾，因为我们这个嘴不仅仅是进食的通道，更是反映脾脏状态的镜子，主管我们的味觉和食欲。脾的运化功能正常，食物的精微才能上输于口，因此脾气叫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谷啊。若脾气虚弱，或者是脾脏浊气壅滞，就会啥？口淡无味儿。你看，还有很多人，他不光是鼻子不灵敏，他吃东西啊，他吃不出啥味道来，嘴里发甜黏腻，说明啥？那脾就是有这种湿热的浊气。如果有的人说总感觉口中泛酸，而且还特别干。这就是脾血不足、肝胃郁热之浊气导致的，而且脾运化水谷，生成水谷之气，这是精气营养的气。肺脏是啥？肺脏是吸入自然界天地当中清阳之气，这两个气结合到一块叫什么？叫宗气。宗气聚集在哪儿呢？聚集在咱们胸口窝，就是膻中穴这个位置。这个宗气干啥的？是推动心脏和肺脏的运动，维持气血的运行，还决定着咱们说话声音的洪亮和肢体活动的力量啊！脾脏负责运化水湿，把水液输送全身；肺主宣发肃降，通调水道，向下输送水液到肾脏、到膀胱。如果脾脏清阳之气不足，浊气壅滞，就会化生痰湿，这痰湿就会贮存到肺里边。所以中医讲什么叫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气，就会表现出啥症状啊？痰多、粘稠、胸闷、咳嗽、大便溏稀、身体浮肿、浑身沉重。所以说，脾脏与肺脏的关系是母子相生的关系。五行当中，脾属土，肺属金呐，土生金嘛，脾为肺之母啊，所以中医的调理讲究什么叫培土生金，补脾就是补肺，脾胃养好，肺自然就好。但是现实当中呢，你看看啊，很多人都会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脾胃不和的情况，太正常了。
1: 嗯，非常常见。
0: 为什么？因为脾胃，我们每天都要盛装分化大量的食物吧。我们吃喝也是吃的东西不卫生，吃的不科学，吃的东西过多过剩，消化吸收不了，脾脏转化转运不了。啊，我之前讲过，是不是会导致很多食浊的产生啊？
1: 对。
0: 就像咱家里做饭做菜似的，你就三口人，你分做出6个人的菜来。他吃不了啊，然后吃不了之后，你没有及时把它消耗掉，你下一顿还做6个人的菜， 那你日积月累堆得多了，这些食物是不是就是食浊都会腐败变质啊？它是不是就会产生不好的气，就是浊气呀？
1: 对，
0: 这是一种气。另外呢，包括长期的，有的人你看看总是忧思、抑郁、焦虑，中医讲什么？忧思伤脾呀，都会导致脾化生浊气聚集呀。就像说最简单例子，这母亲如果怨气重的话，就容易找孩子撒气。脾脏的浊气重了，它累积到肺，肺的浊气是不是也就重了？
1: 嗯，
0: 那肺脏与外界连接的通道可是鼻子呀。那鼻子干啥？是用来吸收自然界天地当中的清阳之气的。那清阳之气，你想通过咱们鼻子吸进来，进入到肺脏的过程当中，它遇到了浊气的阻碍，那他们两个是不是会产生互相排斥的一个结果啊？
1: 嗯，
0: 浊气它弥漫困重，清阳之气是属于干净上升，你想想它会发生什么现象啊？
1: 嗯，这就导致鼻子吸的这个清阳之气，就吸收不足了吧？
0: 对呀、
1: 啊，是吧？
0: 对呀、啊，它肯定吸收不足啊。
1: 这个肺子里边它不是有浊气吗？它有浊气的话，它占据着这个重要的位置。脾脏在不断的生成浊气，那给这个肺脏加码，这肺的浊气就越来越多，那么清阳之气就吸收了就不够了，对吧？
0: 就这道理嘛。
1: 嗯
0: 啊，而且肺子里面，对吧？它浊气聚集多了，困重在那儿了，它把位置都占满了。
1: 嗯，
0: 你这是鼻子，你即使往里吸，你到肺里的气，清阳之气你吸不了多少。
1: 对，因为它把地儿都占了。
0: 它都给占了。
1: 嗯，
0: 然后脾呢？还不断的这些大量的食浊，吃的这些东西，啊，或者这些情志的影响，也在化生浊气，不断的在给肺输送。那你说你肺子里，即使你用鼻子怎么吸吸气，你能吸多少啊？
1: 嗯，
0: 啊，你吸不了多少啊，对吧？所以说啊，你就看，啊，尤其一些像痰湿体质的人，痰湿体质不就是脾的浊气过重，脾湿过重吗？就痰湿吗？生痰湿啊。你看他们是什么状态？他们呼吸喘气儿都是用鼻子和嘴同时来吸气。
1: 嗯。
0: 在同时吸气的同时呢，他呼气也是，你看看他总是张嘴用鼻子和嘴同时向外呼气。这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啊，他这么做没把肺脏的浊气排出去，同时还给肺的清阳之气也给呼出去了。
1: 嗯，就坏的这个气没吐出去，啊，好的也给吐出去了。
0: 啊，因为他鼻子和口同时用啊。
1: 嗯。
0: 啊，要吸同时吸，要呼同时呼啊。
1: 对。
0: 所以说啊，你看气短懒言的、痰多粘稠的、胸闷咳嗽、大便溏稀的、身体浮肿的、浑身沉重，就这些症状，他始终他也是得不到很好的改善。而脾开窍于口，我们只有通过张口向外呼气，才能把脾脏、肺脏的浊气才能把它吐出去，这一点是很重要，一定要记着。吐浊气吐的是什么？脾和肺当中的浊气，只有通过口才能向外吐，才能把它吐出去。
1: 嗯，明白了。这个鼻子是清阳之气的进口，就往里吸的。
0: 对。
1: 嘴巴呢是浊气的出口。
0: 哎，对了，
1: 往外呼的。啊，这个必须得循环起来才行。
0: 哎，你这个说就很对了。
1: 嗯
0: 啊，所以叫什么叫吸清吐浊，是吧？道家讲叫吐故纳新。
1: 对，
0: 张口吐出聚集在体内的浊气，纳新，纳什么？不就是吸收接纳吗？新是不是就干净清新的意思？
1: 对，
0: 清新的什么？不就是清阳之气吗？把清阳之气吸收进来，就是用鼻子。要把清阳之气吸收接纳进来，进入到肺脏，同时张口把肺脏、脾脏的浊气再给它吐出去，这就是气机的交换，也是清气和浊气的循环。你不能把它搞反了，反了它就出问题了。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吐故纳新，它绝对说它不是随随便便的说喘气儿就那么简单，它讲的是什么？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生命循环的法则。旧的浊气不出去，新的清气就没法进来。而我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36式一系列的方法，它的理论核心是啥？就是要吐故纳新，教会大家。
1: 嗯。
0: 然后我们针对不同的浊气带来的不同的病理症状，我们采用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吸清气吐浊气。 鼻息、口呼，把聚集在体内的脏腑当中这些浊气把它吐出去，这是最快速、最直接、有效的好方法。
1: 嗯，那我们都说人活一口气哈，这口气呢是有清浊之分的。
0: 哎，对喽。
1: 啊，这个清气是营养，它也是健康的基础，是生命的根基。那么这个浊气就是浊毒的元凶了，也是病症的化身。
0: 哎，对。
1: 哎，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吐纳的方式方法哈，成为生活当中的日常。你一定要把它变成一个良好的习惯给保持住。
0: 哎，一定要啊，因为中医讲什么呢？叫怒则气上，喜则气缓，
1: 嗯，
0: 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呢则气乱，思呢则气结。我们都说人有七情六欲吗？
1: 嗯。
0: 喜怒哀思悲恐惊，这七情过度，只要过了度了，它一定就会化生不好的浊气。浊气弥漫困中，从气影响下来哪儿，就是血嘛，气血气血嘛。
1: 对，
0: 它最先影响就是血液的运行啊，这血液运行它就会慢了，因为它困中啊，血液运行慢了，是不是容易发生叫什么叫气滞血瘀的症候啊？
1: 嗯，
0: 他就淤了。你看最明显例子，你看这个胸闷气短的，总喜欢什么长呼短叹的，情绪抑郁、急躁、易怒、面色晦暗，长色斑的，看这个脸色像蒙了一层灰似的，没有任何的光泽。你看这个眼睛周围眼圈都发黑，你看嘴唇颜色都是紫暗的，舌质也是紫暗色的，舌头两边都有淤点或者淤斑的。皮肤也干燥粗糙的，出现一些色素沉着的，身体在某一个部位出现一种固定性的胀痛、刺痛或者窜着疼，尤其是夜间疼痛加重。哎，活动活动以后还能缓解。啊，一些女性同志痛经啊、月经的推迟啊、经血色暗、有血块等等这些症状症候，这啥都不是，都属于浊气瘀滞以后影响血运行，叫气滞血瘀吗？
1: 嗯。
0: 啊，你看还有人啊。你看这个眉心这个印堂这个位置有川字纹或者这种竖纹，
1: 嗯，这是还挺多的，
0: 挺多是吧、
1: 嗯、
0: 啊，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实际上是啥呢，他就是这个肝脏肺脏肯定是有浊气的聚集，然后才导致这个肝脏肺脏的血液发生瘀滞造成的。因为肝郁以后主情志，精神压抑，爱思虑，焦躁易怒，压力大，这种不好的精神情志长期表现哪儿？不就表现在脸上吗？思虑过重吗？啊，为啥叫愁眉苦脸呢？你看这样的时间长就导致啊，就这个眉间这个筋膜呀，它长期的受于这种紧张的收缩状态，它就形成这种固定的竖纹了。而且这样人你看吧，他一定会经常会有一些什么症状呢？总感觉有点胸口发闷，总想叹气儿。
1: 嗯，
0: 有失眠多梦，或者有时候两肋胀疼。而且情绪波动也大，为啥？就是因为肝郁以后肝的疏泄能力失常造成的。再一个，我们这个眉心印堂的这个位置啊，是肺经的循行的路线，也是肺经重要的交汇位置。肺干啥？肺是主皮毛啊，
1: 嗯，
0: 啊，输布气血是不是到头面部啊？一旦肺的清阳之气不足了，浊气瘀滞拥挤过重，肺脏就会发生气血瘀滞。头面部的血液就会出现供给不足的情况，这时候呢，咱们眉心这个皮肤的弹性就会下降，现代话说什么呢，叫胶原蛋白它就开始快速流失了，这个纹路就会加深了，就会变得更加明显了。而且这样的人啊，就眉心有川字纹的人，你看啊，他非常容易感冒，
1: 嗯，
0: 而且总是气短乏力，面色苍白暗沉，皮肤干燥松弛。而且呢，有眉心川字纹的这种人还会经常出现身体有沉重感，大便是黏腻的，面部总是出油，或者有的时候出现浮肿，气色特别晦暗。因为这样的人由于肝肺的浊气过重发生气血的瘀滞，就会导致脾脏也会受到波及，出现啥脾虚瘀滞。脾是干啥？是气血化生的源头啊，一旦脾气受浊气的困中瘀滞以后，化生痰湿就会堵在哪儿呢？咱们面部的经络，气血就没有办法濡养眉心的肌肤，导致什么？这川字纹的纹路越来越深，很顽固，是难以淡化掉的。
1: 哦，原来是这样的道理哈。原来有人说这个眉心啊，就长这个川字纹，说这样。

0: 人不长寿，看来都是谣传啊。主要是肝脏、肺脏浊气过重导致这个气血瘀滞形成的。那看来这个事儿跟寿命长短没有关系。
1: 哎，对，千万不要听信谣传，没有科学依据，不要胡乱去讲。也跟这个没有关系。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承认，比如说眉心这个位置有川字纹这种竖纹的，它肯定还是影响美观的。
0: 对，看着这人特凶，
1: 对吧？肯定影响美观，面部美观呢。所以你看，有的人你看看他就是去做美容、做拉皮儿，但是不管用。实际上啊，就是解决肝脏、肺脏加脾脏的浊气，再解决血液的瘀滞，就从这几方面你给他解决掉，这就可以了，就是能够慢慢逐渐是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的。
0: 哦，原来这个有方法呀。
1: 对呀。
0: 那具体怎么做呢，楚老师？
1: 吸清吐浊，吐故纳新呢。我呼吸吐纳36式系列方法当中有六字诀加强做，比方说六字诀当中的虚字诀的发音，对应的不就肝脏吗？补肝阳，排肝浊呀。你做这个方法可以帮我们缓解像肝火旺盛的、目赤肿痛的、眼睛干涩的、失眠多梦、口干口苦、口舌生疮的、情绪烦躁的、喜怒无常这些症状。做这个虚字诀的吐纳方法怎么做？身体放松，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闭口，鼻子缓慢吸气，同时双手掌心向上，从腹部开始，伴随着你缓慢的吸气，缓缓向上抬起，抬至胸口胸前的位置。这时候气已经吸满，然后开始张口缓慢的向外吐气，呼气。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虚字的声音，要把这个虚字音要发出来。里面有个要领，什么要领呢？就呼气的时候两个眼睛要双目圆睁，在发虚字声音的时候，胸前的双手要平行向身体两侧展开，然后缓缓的放下，同时把这口气也就呼尽了。就这么反复的一吸一呼为一组，每天连做30组，甚至可以多加练习。这是调肝的。还有六字诀当中的四字诀是对应的是我们的肺，
0: 调肺的。
1: 哎，这套方法多练习可以帮我们干啥？哎，补益肺之阳气，排肺之浊气。啊，你像肺气虚弱、肺火旺盛、燥热之人，怎么做？身体直立或者端坐都行，双手掌心向上，指尖对齐，放置在腹部的前方，闭口，鼻子伸长，缓慢的吸气。吸气过程中呢，缓缓地将双手提至胸前，把气吸满，然后张口呼气。呼气的过程当中发嘶字的声音要发出来，同时胸前的双手要用力地向前推，就像推门似的，在推的过程当中把这口气快速地把它呼进。动作要领是怎么呢？大家要记住了，吸气的时候要缓慢深吸气，吸满的时候张口呼气的时候要一气呵成，速度要快，把气直接就呼到底，一口把这个气吐干净。就这样，你一吸一呼的动作要领就反复去练，宣肺理气，清肺滋阴，包括帮我们缓解咳嗽、咳痰、胸闷、气喘，就这些症状，让你呼吸顺畅有力，非常管用。另外六字诀当中针对于脾胃脾脏还要去做，尤其你看很多脾胃脾脏不好的人，消化不良的、腹胀嗳气的、反酸打嗝的、食欲不振的啊，身体放松入静，端坐，舌尖抵住上颚，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过程当中要用力的向内收我们的腹部，把气吸满，张口向外吐气，吐气的过程中口中要发呼字音，要发出声来，同时呢，肚子用力的向外鼓，把气呼进以后吞津液一次啊，就做这个吞津液的动作。就这样重复刚才这种吸气吐气的动作，反复的去练，每天你可以多加去练习。这是六字诀针对于肺脏、针对于肝脏、针对于脾脏， 这几种方法排浊气，吐纳气，细行吐浊，一定要做。除了这几种方法以外啊，三十六式当中还有一种专门针对于气血瘀滞呼吸吐纳的方法，就刚才讲到啊，包括尤其像有一些这个川字纹的，知道怎么做啊？身体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微微的弯曲，双手自然下垂，掌心向内，贴于身体两侧啊，让全身放松啊，眼睛要目视前方，这个时候闭口，用鼻子开始缓慢深长的吸气，吸气过程当中双手要掌心朝上，食指交叉扣到一块，从小腹部缓缓向上托举，一直托举到头顶的上方，这个时候我们抬头，眼睛也向上看，看举在头顶的手背，就做这个动作啊，因为在做这动作的时候啊，你会明显感觉到这个脊柱有了种拉伸感，包括胸腔是完全打开的一种感觉，也就是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这口气已经是完全吸满，吸满之后屏住呼吸四秒钟，姿势保持不能变啊，意念当中要冥想你体内的清阳之气开始上升，憋气四秒以后开始张口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也要缓慢均匀的向外吐气，同时要配合动作，举在头顶的双手从正前方经过我们的面部、胸部，一直到小腹部到丹田的位置，双臂缓缓下落。下落过程当中要保证这个双臂啊一直是伸直的状态，双手一直是食指交叉的状态。在呼吸的过程当中，你的意念当中要冥想你体内的浊气随着张口向外呼已经把它排出去了，就这套方法，这套方法可以帮我们调理气机，畅通气血，是解决气血瘀滞最快速最直接有效的好方法。所以说啊，就现在有这种相关气滞血瘀问题的人，你可以抓紧去学去做，不费力气不费钱财，你学会掌握了就能够成为很好的习惯去坚持，因为任何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都会成为你守护健康预防疾病最坚实的堡垒，也是你想要实现长寿的重要保障啊！因为啥？因为历史上活得长久高寿长寿生命质量高的，我告诉大家都是在坚持练习呼吸吐纳的好习惯。可能很多朋友真不知道，你像药王孙思邈，有人说他活了141，有人说他活了102，你不管是哪种具体说法，起码他是百岁以上啊，因为他是极度推崇呼吸吐纳的人，在千金药方当中他详细记载了关于吐纳的作用好处，主张通过特定的动作配合腹式呼吸来调理五脏啊，还有这个南朝著名的道医学家人称山中宰相的陶弘景啊，他在《养性延命录》当中也明确记载过吐纳的方法，提出纳气有一吐气有六的理论，而且他每天早晚是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呼吸吐纳，也是因为常年坚持做呼吸吐纳，他也活到了耄耋之年无疾而终啊。还有大家熟悉的近代名医葛洪，他在《抱朴子》当中啊，就记载过呼吸吐纳为长生之本，强调通过呼吸调节体内真气，排除浊气，能使人安康长寿。他本人呢，也是常年坚持呼吸吐纳的践行者，活了80多岁。别忘了，在近代当年那个朝代，80多岁那可是完全是高寿了。所以说我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36式的方法，我们每个人呢，我希望都能学以致用，不但在这个疾病方面能直接起到加持助力，对提高生命质量的同时还能增加生命的长度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成为什么大众的认知和趋势，人人都能学以致用啊，才是最终想要实现也是最终想要看到的结果呀。
0: 嗯，没错哈，楚老师来到这里呢，给咱们大家伙儿分享宣讲，就是希望利用广泛性的媒体平台哈，实现大范围的普及推广，给更多的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和益处。 大家一定要更加认真的去学哈、啊，要坚持的去做，这也不费劲儿，也不花钱，你学会了掌握了就会终身受益啊，会影响传播给身边更多的人。
1: 哎，对。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那我们也是马上开通直播间的电话、啊、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
1: 好，
0: 我们开始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0: 喂，你好。
3: 喂，你好，马老师。
0: 你好。
3: 你好，你好。现在还有没有那个名额了呀？我想订曲折独这个房子啊。
0: 你如果现在还没有订购曲折方的话，那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啊！就这一批曲折独的方子只有6000盒，我们是分3天时间发放的。那昨天是最后一天发放，最后的2000盒已经抢订一空了，现在没有了呀。
3: 哦，
0: 您是刚听到节目吗？怎么3天时间都没抢到呢？
3: 哎呦，马老师是这样的，我是帮我弟弟问的这次。
0: 哦，
3: 我自己那份已经订购上了。
0: 嗯，
3: 我订了50盒的这个曲折独的方子，每盒还得到了145块钱的这个补贴，而且还额外免费多送我20盒呢，还省了一大笔钱。这回我那是一个心梗的患者啊。哦，过去吧，经常的犯这个心绞痛，啊，有也总有这个胸闷气短的情况，跟着楚老师练习，呼吸吐纳以后，症状吧有了这个明显的好转了。所以说我就特别相信他这套理论方法，所以一直就在等这个曲折独的方子。前几天楚老师争取了以后，我第一天我就抢订上了。
0: 嗯，
3: 哎，结果吧，我弟弟呢，听说楚老师的呼吸吐纳方法还有曲折独的方剂以后，他也是特别的感兴趣。我弟弟呢，他是有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我就想帮他问问。
0: 哦，原来是这样哈。哎呀，
3: 嗯，
0: 真是很遗憾了哈。要是早2天啊，哪怕是早1天呢，昨天也还有机会，但是现在，这6000盒曲折独的方剂一盒都没有了，那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呀。
3: 楚老师在吗？
4: 我在。
3: 楚老师，
4: 我在。
3: 哦，你好，楚老师。那以后什么时候还能有这个曲折独的方子呢？
4: 我估计时间不会太长，再等等啊，因为他这个方子特殊，因为他
3: 哦
4: 是这个每天不间断的去炮制去生产，这个还实现不了。但是
3: 我估计
4: 现在需要的人越来越多呀。企业方面应该会加大这个生产力度，再等等。但是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至于以后就今年吧，价格方面的补贴和这个赠送的这个政策，肯定这个肯定不能有了，就得正常价格正常去买，
3: 哦，
4: 正常用了。嗯，
3: 好的，那我就告诉我弟弟，让他再关注节目，等一等吧。
4: 是。
3: 他可以先做那个呼吸吐纳，对吧？
4: 呼吸吐纳排浊气呀，啊，这个在随时都可以做呀。让他要做，为啥要做呀？
3: 哦，
4: 嗯，
3: 那楚老师，那我跟你说说我弟弟那个现在他那个静脉曲张那个程度啊，麻烦您帮他给看看。
4: 哦，静脉曲张多长时间？
3: 哎，对，他得这个静脉曲张大概得有14年了吧？
4: 哦。
3: 现在就说他那2条小腿清晰的看到弯弯曲曲透析的那个血管，血管嘛是那个青紫色的，小腿的皮肤呢有的地方呢也发黑了。
4: 末梢微循环血脉瘀滞啊，它不通了，它肯定颜色大变，胀疼，颜色发黑呀。
3: 对对对，我弟弟也是说2条腿感觉酸胀沉重啊，走路时间长了腿脚呢就发胀发麻，
4: 对，
3: 晚上睡觉呢，小腿呢容易抽筋儿，早上起来还会有浮肿，
4: 是吧？
3: 而且他那个黑眼圈特别严重啊，脸色也不好看，又灰又暗吧，看着他啊，你说像他这种情况，练习这个呼吸吐纳， 哪种方法啊？他这个？
4: 他这就属于气滞血瘀啊，浊气聚集过重，血液瘀滞啊，循行不好，胃循环不好啊。像我今天不讲到这个问题。

0: 题了吗？
1: 嗯，
0: 首先这样的人肝肯定有浊气，肺也有浊气啊，这个浊气聚集多了、
1: 哦、
0: 啊，然后逐渐化生浊毒淤滞血液，导致下肢血液微循环循流不畅，导致下肢末梢微血管甚至神经容易出现病变，形成各种各样的损伤。
1: 嗯，
0: 所以说他现在怎么办呢？肯定去浊毒要去，但是现在这个方子暂时用不上，怎么办呢？把它六字诀吐纳的方法，像虚字诀对应肝脏补肝阳排肝浊，六字诀当中的四字诀的吐纳方法对应肺脏，包括呢呼字诀的方法对应脾脏，还有什么？还有这个专门有一套针对于气滞血瘀的吐纳方法。这几套吐纳方法都要他加强去做，一是能够缓解改善症状，另外一个防止浊气继续的大量聚集，化生大量浊毒，让浊毒对他的整个血液血管神经造成进一步的损伤和病变。所以说先做吐纳，先把浊气尽快尽早把它排出去，加强做哦。
1: 哦哦哦，好的，楚老师，那我记住了。我叫我弟弟行道士，
0: 会你教他，你不会打电话，知道中心老师去教啊。
1: 嗨，我都已经在跟您练习，呼吸吐纳快俩月了都。
0: 哦，
1: 大部分那个吐纳方法我都会了。
0: 那好嘛，那你好好教一下他做。嗯
1: 啊，这次也很也借这个机会，也能好好帮你宣传宣传您这套独特的方法啊。
0: 啊，大家都应该去学，是吧？那你就告诉他吧。至于去浊毒这个方子呢，我估计时间不能太长啊。
1: 嗯，
0: 让他再等一等。哦，嗯，
1: 好的，让他再等等，嗯、先让他练、
0: 哎。
1: 谢谢啊。
0: 哎，再见了。
1: 嗯，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喂，你好，
4: 马老师，感谢你们的，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
0: 啊，
4: 也是非常幸运的听众，我已经抢定到了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了，
0: 嗯，
4: 我订了50盒、
0: 嗯，
4: 直接免费多送我20盒呢，而且订购的这50盒去浊方，每盒还补贴了145块钱，
0: 嗯，
4: 50盒就少花了7000多块钱呢，
0: 是啊，
4: 赠送的那20盒一分钱没花。哎呀，真是太合适了。本来常万老师说是我的情况订30盒也可以，加上赠送的10盒也就够了。但是我毛病多，有严重的肩周炎，还有结肠炎，脑动脉硬化。
0: 嗯。
4: 所以我担心不够，而且呢这次还这么大的优惠，那政策和补贴这个力度啊，我肯定的订得足足的。
5: 嗯，那先恭喜您抢定到了去浊方哈，这次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啊，凡是非常有幸订购到去浊方的家人都是同样感受，说自己啊没花多少钱就用上了国家级专利的方剂，都很高兴啊。
4: 嗯，真是这样的，马老师，我现在心里特别踏实。我想跟着楚老师汇报我练习呼吸吐纳的成果。
0: 哦，好，你说说呗。
4: 楚老师，我每天练习这个就是逆腹式呼吸法，慢吸长呼吐纳法，握拳搓腰呼吸法，六字诀的呼字音，还有丹田式呼吸法，我每天练习好几种
0: 啊，
4: 只要有时间就练。
0: 好，
4: 现在吧才1个来月，哎，我这个肩膀不那么疼了。
0: 嗯。
4: 而且胳膊比原来抬得高了，脑袋疼痛也减轻了，也不经常犯迷糊了，排便也有规律了，大便也成型了，像以前那个胃胀呀，肚子疼啊都减轻了，
0: 症状都缓解
4: 了。感谢你教我，对，所以在这里感谢你教我们呼吸吐纳的这个特殊的方法，而且一分钱都不用花，每天就是只要每天练习就能缓解症状。减轻痛苦，又帮我们争取到了去浊毒的方剂。我相信，我如果把这个去浊方再用上的话，肯定效果更明显。

0: 实质性的东西了，已经变成浊毒了。所以说我们就要有专门去浊毒的方子，把浊毒再清出去，然后对受损的组织器官的病变再进行什么，进行营养修复，逐步恢复器官功能，这不就可以了吗？浊气排出去了，浊毒清出去了，这不就从内而外我们实现我们想要的一个健康的理想结果吗？所以说你再一结合你这些问题啊，那以后这不都迎刃而解了吗？吐纳好好做，
1: 是是是，
0: 越做收获越好，成为习惯啊。然后去浊方清浊毒收到以后，配合指导老师每天好好去用，你看吧，给你带来的收获那不是你现在的，那更上几个台阶，你看结果吧。嗯
1: 嗯，好的，楚老师，我没别的事儿，就是想感谢你，还有马老师，在这里祝你们工作顺利，别太辛苦了啊。
0: 哟，好好好，谢谢谢谢，也希望你越来越好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哎，好，再见啊。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好了，看看时间哈，这个电话一直不停的闪哈，但是电话没办法再接听进来了哈。如果说你还是需要楚老师的帮助，或者是呢对于这个呼吸吐纳啊想要进行学习，大家呢记好了我们场外的这个指导中心的电话，节目以外的时间您可以随时拨打进行咨询。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

0: 年轻人，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0: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4: 第218集。
5: 来人呐，护送张芳离开剑山蓬莱岛。张芳，关于这封信我是要答复的，转告年羹尧听我的消息，不出3天我必有明确回答。谢王爷，谢大帅。张芳转回头来瞪了一眼云台剑客，仙长，你说你何苦的呢？乐得河水不洗船，信口雌黄，王爷没听你的，你不觉着害臊吗？我梁福，燕普气的是脸红脖子粗，干瞪眼没咒念。就这样派上官风把张芳顺着原道送回去，一直护送到江边，又用小船把他送到大船，打发他走。可等张芳回到大船之上，穿云白玉虎刘俊、夏九龄、司马良、杨小香、杨小翠、左边花刀红玉耳全都围拢过来了。怎么回来了？山里情况如何？全办妥帖了。这么说吧，该要办的事儿全都办完了。他们难为你没有？ 你看说这话说的，你们就忘了他们是什么人，是贼呀、贼不讲道理。好，我一去就炸了庙了。这帮贼见着我之后，一个个横眉立目，各拉军阵，非要跟我比试高低，比比吧。我怕他们呢，我怕了他们，我就不是佟林的徒侄，就不是我老师的徒弟。我喊不喊我？亮出我的大锥子，大闹天王殿，跟他们交了手了。唰，都谁跟你伸手了？嗨，有名的呗，碌碌之辈能到的我的面前吗？云台剑客燕普、石头僧、张明志、赵明真、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都什么这大剑那个大剑，都是他们。我毫无惧色呀，只身斗群寇，最后都把他们打服了。一说到这儿，刘俊啪给他个耳雷子，把张芳打得一扑了脑袋。哎，我师兄您这个吧，你怎么信口雌黄，不说人话呢？就你那个小模样，一说我们就不相信，究竟怎么回事？开个玩笑嘛。哎，咱这么说得了，有很多的贼匪刁难我，营房那人我看还不错，说话虽然不多，不愧为是个明白人，他不糊涂，信我送上去了。按着燕普那意思想把我宰了，但是大帅谭天不同意，建议英王把我护送回来了，信人家也收下了，人尸体都收下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哦，都把我们急坏了，真以为你回不来了？哪有那事儿，我没说吗？我这个人福大命大造化大，什么事儿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闲话少说，赶紧走，赶紧走。铁甲船一掉头，沿江而上，回奔嫖妓店。一路无话，等他们登了路，参将铁山接待，休息了两个时辰，又准备了两辆车，把众人送回建州公馆。他们走了，说英王。英王一看把张芳送走之后，心中十分难过呀，亲自开棺检验，看了无形大剑的尸体，双目垂泪，嚎啕大哭。这贼们也掉了眼泪了，无不伤感。英王降旨，就在五龙岭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挽联、花圈，哎呀，有没有可能有？哎，十分隆重吧，管真的假的也有抹眼泪的。军师燕普号召，一定给大剑报仇，一定消灭佟林等人，俘夺建州。他们怎么折腾咱不说，翻回头还说张芳。进了公馆，见着年钦差，大伙一看张芳回来了，小弟兄们平安回来了，非常高兴。一问张芳，张芳把经过一五一十如实讲说一遍。大人点头，太好了，张芳啊，你立下大功一件，我启奏圣上必有嘉奖。你们都累了，下去休息吧。
6: 是。
5: 哎，张芳一看呢，谁都在，唯独没有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张芳觉着纳闷，我师叔得在这儿，还有些话我得对他说呢。这就问年羹尧大人，我师叔佟林上哪儿去了？不问则可，一问，年大人把头低下了，长叹不语。在座的众人把头全低下了。张芳心里的感觉到不妙，莫非我师叔出了什么事儿了？ 短短的两三天怎么有这么大的变化呢？我各位这怎么了你们？我师叔究竟哪儿去了？
6: 振东侠说，张芳，你刚回来，不必往下问了，先下去休息去吧。
5: 好吧。
6: 张芳不敢多问，但心里头堵心呢，那几个小弟兄更担心了。后来才知道佟林失踪了，挺大活人没影了，上哪儿去谁也不知道。那位说佟林哪儿去了？佟林去办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此刻正在建山。怎么回事呢？张芳走了之后，佟林左想右想，还得亲自夜探剑山蓬莱岛。张芳毕竟是个孩子，就是平安回来，也就是了解个大概而已，更深一层的东西他了解不出来。佟林就打定主意了，可这么大的事情得请示年的人呢。又一想不行，年羹尧无论如何不能放自己，怎么办呢？所以啊，他竟低着脑袋不言语。振东侠看出来了，要不说弟兄有交情。那天晚上佟林刚回屋，振东侠就来了，把门反带上，屋中没有第二个人。东侠这才说，兄弟，你有心事吧？老哥哥，您看出来了，看出来了。你瞅你，凝眉深思，低头不语，看来你的心事还挺重的。你想干什么？难道还背着老哥哥我吗？振东侠一问，佟林不能不说了，这是亲哥哥。老人家，我想跟您商量商量，我要夜探剑山。啊，你要去剑山？对，那怎么能行啊？贤弟啊，听老哥哥的话，改变主意，绝不能去冒险。老哥哥，我也知道是冒险，可我不去能不能行？我再三想过，皇王圣旨已经到了，限令咱们在年末以前扫平剑山，捉拿鹰王。现在仅有几十天的时间了，这件事情根本做不到。真要做不到，抗旨不遵，不仅年大人得担责任，连我也得担责任。为这个事情我睡不着觉了。要想扫平剑山，必须把实底摸清，这是最主要的一件事情。您说我们也不了解剑山，贸然就进兵，恐怕得不赏识啊。故此我就打定了主意，非去剑山一趟不可。第一，我听说鹰王有一张蓝谱，这是知府黄国英亲自招的供，这蓝谱上开列着人名单，凡是跟鹰王有瓜葛的人上面都有名字，这个我们必须得到手。第二件事，鹰王究竟有多少军队，军队怎么布置的，这张图我们得搞到手。第三，鹰王手下究竟有多少爪牙，都是什么样的高人，我们怎样对付，这更是至关重要的。小弟此行要把这三件事情完成，我是非去不可呀。海川呢，你说的对不对？我也着急，但是那剑山是龙潭虎穴呀，我不是长他人的威风灭兄弟你的锐气，你有能力不假，可是你一个人进了剑山，孤掌难鸣，恐怕凶多吉少啊。能不能带几个人，起码我跟你一块儿去，你看怎么样？振东侠热心肠，非要跟着佟林去。佟林一摆手，老哥哥， 公馆的事情。

还很多呀，这担子也不轻。我走之后，这千斤重担落到老哥哥您的肩上了，您还得替我维持着呢。那海川，你看是不是挑几个旁人陪着你去？不，就我一个人方便。老哥哥，我跟您说这句话，您不能挑理吧？我挑了几位带着，互相照应是好事。一进剑山，一旦发生意外，我们分散了，他牵挂我，我牵挂他，反倒分散精力了，不如一个人。其实佟林呢，下边那半截话没说，什么话呀？佟林一看手下这些人，哪个的能耐也未必超过自己，要比自己强的多的多的还行，都差不多，那又何苦的呢？就佟林没说，镇东侠也明白了。是啊，这要几个硬手陪着佟林，我想我兄弟绝不会拒绝的。他这么想也不是没道理，但是总觉着不妥。劝了半天，佟林执意不听，最后告诉镇东侠，此事自有哥哥你一个人知道。如果大人他们问起来，佟林哪儿去了，你就说有点闲事儿，或者说我查岗去了，或者说我办什么私事儿去了。我夜探剑山之事，千万不要对旁人演讲，恐怕大伙儿担心。镇东侠下了保证，头天晚上就这么决定的。第二天佟林早早的起来，吃罢早饭，带着应用之物，他起了身了，出了建州的南关，没到嫖妓店，沿着绵江直接奔西走。这一下就出了100多里地。佟林为什么不走嫖妓店呢？怎么不上船呢？那过江多省事儿。不行，佟林怕手下的人里边有内奸，自个儿这一动身，剑山先知道了，不能不加防范的。这件事情是绝对的保密，故此走下去100多里地。这个地方叫土家港，从地图上佟林得知这地方小地方不大，相当闭塞，在这儿雇只小船进剑山谁也不知道。等到了土家港之后，头一天他先找个小店房住下了，把帽子往下一压，衣领往上一提，现在入了冬了，穿得窝窝囊囊，谁注意他呀？等第二天早晨佟林起来，精力恢复了，这才雇船，雇了一条小船啊，讲好价钱，你把我送到大江对岸，我加倍给银子。使船的一听吓了一跳，这对岸那是属于剑山的地盘，净贼呀，万一出了错了，我家里有孩子老婆，那怎么办呢？我不去，我多给钱，你放心，你给我送到安全的地方，我亏待不了你。那您能给我多少钱？照常你们摆渡收多少银子？那人家大江水流这么急，少说这一趟也得给我5两，我给你50两。我是这还值得研究研究。使船的一听啊，50两那是银子，等于我半年的收入啊。好吧，答应了。佟林把干粮袋什么都准备好了，上了他这只小船。这位船家生长在江边，哎呀，对使船来说那是相当有两下子。别看绵江水流甚急，前头全都是漩涡，但这船平平安安就来到对岸。佟林弃舟登了岸，如数给了船家银子，小船回去了。佟林心里说，我已算到了剑山蓬莱岛的管辖范围，我是在西边，我还得奔东走，往回拐，怕碰上剑山的人，找个石喇子

也能歇一歇，进树林也能躺一躺。就这样，佟林往建山靠拢。嗯，您说也该着有事儿。佟林走出去能有十几里地吧，看旁边一道石喇子，这块比较避风，他在这蹲着把干粮拿出来了，刚吃了没两口，就听着头顶上刮起了五道冷风，佟林一愣，把干粮揣起来了，抬头一看，五个人一字排开站在面前，这五个主都穿青挂皂，手拿长剑，其中有一个上了年纪的把宝剑一摆，来到佟林近前，哎，干什么的？有令牌吗？啊，佟林一听他这句话明白了，到了剑山了，他这哨卡放出这么远呢、啊、我以为着还得走一天才能遇上他们的人，在这地方就遇上了。佟林冷笑一声，啊，我到这儿访个朋友，道路不熟走错了，如果实在不让我过，那我就回去。说实话，佟林一转身，这五个小子闻听，把眼珠子一瞪，慢了，回去，说得轻巧，这条路是有来无回，各个兄弟废他废他。五把长剑，五道电光扑奔佟林。佟林本不想杀人，一看这个形势，不动手不可以了，把包往腰里头一围，一伸手摁奔黄，咔帮长浪把秋风落叶扫拽出来了。这回换换家事，没使子母鸡找鸳鸯月，宝剑在手中一托，光彩夺目，这是一把宝刃，刷刷刷刷直冒冷气。那个上年纪的往前一纵，刚把宝剑一抬，就觉着心口热乎乎的，哎，怎么回事？低头一看，佟林的宝剑给他插上了。哎呀，用手一摸，后边出尖儿了，扎透膛了。老头一琢磨，活不活没意思了，眼睛一闭，扑通躺那儿了。那两个刚想过来，觉着脖子凉丝丝的，脑瓜咕噜咕噜落到地上。那两位一看不好，转身刚要跑，佟林把手腕子一甩，噗噗，人头砍下。这场战斗从伸手到结束20秒钟，那位说也太快的了啊，就这么快，这碌碌之辈跟佟林没法比呀。佟林把宝剑上的鲜血擦干净，把秋风乐叶扫围上，心中暗想，看见没，别看我杀了五个人，看来这一路之上不定得遇上多少麻烦呢，但愿苍天保佑，此一番我佟林要大功告成。佟林探剑山，斩五寇，干净利落呀，别看没费劲儿，宰了五个贼，把佟林可吓坏了。为什么？佟林就感觉到这剑山处处是埋伏，绝非寻常之地呀、啊。这才到哪儿？离这剑山的心腹地带还远着鹤呢，这就出了麻烦了。照这样下去，什么时候能进得了剑山的心腹地带，什么时候能把情况摸清，那只蒙丹蓝普能不能拿到手，佟林心里都没底了。哎，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身后啊有人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佟侠客手底下干。

0: 干净利落，真使我佩服之至。佟林脊梁沟冒凉气呀、不知道说话这个人在什么地方，是敌人还是自己的人，赶紧转身顺声音观瞧。佟侠客，我在这儿呢。
1: 啊，
0: 佟林仰面抬头一看，在石喇子上蹲着个人，他穿的这个衣服的颜色跟那石头的颜色差不多，形成了保护色，你不注意你根本看不着他。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佟林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
6: 第219集。
0: 正在这时，就见石喇子上这主双腿一飘，飘落在佟林面前。啊，佟林这才看清楚，感情这个人年纪不算甚大，也就在40多岁50往里的年纪，比佟林还高着一点，宽肩细腰，身段长得相当漂亮，面如冠玉，三绺墨然，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高鼻梁，大嘴叉，看着是傲骨英风，背后背着空刀鞘，手里的拎着一把龙鳞宝刀，这口刀光闪闪夺人的二目，亮得跟一汪水相似，斜挎百宝囊，声似巨钟，势如奔马，一看就是个正人君子。佟林看这个人笑呵呵的，没有敌意，这才抱了抱拳，请问这位，您尊姓大名，怎么认识佟某？佟侠客，普天之下凡是练武的，有几个不知道您的，凡是参加3月3亮标会和9月9重阳会的人，有几个不认识您的。小可跟您见过几次面了， 可是咱没说过话，故此我认识您，您不认识我。那么请问尊姓大名？哎，我呀姓智，我叫智亮，江湖人称太平侠。太平侠智亮，大清国33位名侠之一。佟林的耳朵里头早就有这主的名，没见过。哦，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太平侠呀。没想在剑山相遇。太平侠往左右看看，没人，跟佟林一摆手，佟侠客，能不能找个肃静的地方咱们做一次长谈？
1: 可以。
0: 太平侠之亮就问佟侠客，您进剑山打算要干什么？我可不是说多管闲事啊，您别以为我是剑山的细作来套您的实话，老兄您言重了。我认为我们虽然初次相识，胜过多年的交情，我半点那种想法都没有。既然佟侠客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您到剑山干什么来了？老兄，这您是明白的，我保着钦差年的人查办剑山，但是对剑山的详情还不十分了解，故此我来到剑山前来摸底。
1: 哦，
0: 明白了。谁跟您来的？就是在下一人。佟老师，恕我直言，因为我看得出佟侠客是个正人君子，礼贤下士，凡是结识您的人无不挑大指称赞您是个正人君子，不骄不傲。正因为如此，我早就下决心立下誓言，要跟您往好好的处一处，咱们往深里头交一交。也正因为这样，我要坦诚相见，有什么我就说什么。老兄您别客气了，有什么话请您讲说当面。
1: 好，
0: 那我就说了。您一个人进剑山，未免有点的。佟林一看他说话吞吞吐吐的，明白了。老兄，您是不是说我一个人来到剑山，未免不自量力，自讨苦吃？
1: 哎，
0: 佟侠客，这您自己说的，我可不能这么说。但我总觉着太危险了。您知道我师父是谁吗？
1: 不清楚。
0: 我老师就是了不起的世外高人，英雄德禄陆明瞻，陆老剑客。
1: 哦，
0: 佟林一听，陆明瞻那还了得吗？威震江南，赫赫有名，江湖人称怪杰呀。佟林点了点头。太平侠质量接茬往下说，我老师跟我讲了，天下可交者为佟林也，让我跟着您呢好好学学。我是抱着这么个心在后的后年来找您的。本来嘛，我可以到公馆去，我觉着咱们都不熟悉，我跑到那块去自我介绍啊，您说您对待我应该什么样呢？当然也可能礼貌相待，我总觉着心里都不踏实，不如到剑山立点功劳，那时候帮助佟侠客干点活，再见面的人，再见佟侠客，我觉着心安理得，故此我来到剑山。我没想到在这儿咱俩遇上了。哎，接着方才的话说，我承认你有能耐，但就你一个人进剑山，你怎么对付得了那些强敌？我问你， 你要遇上三阳关的俩老道，

张明志、赵明真，你怎么办？慢说，铜匣和你就是大清国四大名剑，董乾、董化一、江达、江本初、真珠佛董瑞、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就这四位厉害不厉害？恐怕也未必是张明志、赵明真的对手。还有那个泥小鬼陆恒，这个家伙横行霸道，武林之中的人都把他恨透了，但是谁也惹不起他。他现在在剑山，何况还有谭天、谭桂林，还有军师燕普，还有其他等等等等一二百人呢。就您再能耐，您对付得了这些人吗？这是起步担风险呢。故此我奉劝铜匣客，您刚到这没遇上其他的麻烦，这是您的福气呀、啊、你有福啊。听我劝，赶紧离开是非之地回公馆，不然恐怕凶多吉少啊。哈，佟林听完了不住的点头，老兄感谢您肺腑之言，您说这些话我爱听不？我太爱听了。实不相瞒，我在临动身之前，我的好友镇东侠，我那些朋友再三劝我，但是我也有难言之隐呐。老兄，我直接跟您说吧，咱俩的处境不同啊。你现在这个侠客逍遥自在，我这个侠客现在挂着官衔呢，我是奉旨的随行委员，吃着三品武官的俸禄。您别忘了这句话，当官不自在，自在不当官。可我现在没有办法呀，我保着年的人来的剑山，就要扫平这些逆寇，扫平乱党，而且皇上限制在年根底下必须做到，屈指算来还有几十天了，要做不到的话，我和年的人都得担责任。这是迫于无奈才挺身走险。明白了，明白明白明白。那么铜匣客，你怎么不多带几个人？老兄，诚如你方才所言，我就多带几个人，遇上张明志、赵明真、泥小鬼陆恒、云台剑客燕普，又能怎样呢？不等于卖一个搭一个吗？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啊。与其那样，还不如我一个人轻松愉快。一旦遇上死，我自己死，我不能拉个垫背的。这回你明白了吧？啊、哦，原来如此。哎呀，铜匣客，就你所作所为啊，我对你更敬重了。这样吧，谁让咱俩遇上了呢，我给你牵马坠镫，我给你寻风放哨，我来个舍命陪君子，咱俩结伴而行。铜匣客一看这个人非常爽快，的确有侠义之风，不住的感谢，直两一摆手，咱都是一家人呢，我功夫不如你，但是多一个人总是活变一些。再问铜匣客，您对地理熟不熟？知道个大概。不行，大概不行，我这儿有一份地图，画了一张草图，铜匣客你看看。太平侠志亮从怀里掏出绢帕，白色的，往面前一铺，四犄角拿砖头压好了。铜林一看，上头画的弯弯曲曲，有山有河流，标着地名。志亮这才说，您看见没，咱们现在待这个地方叫黑风口，就是您杀这五个

门这个地方黑风口，这是头道关口。再往前走二道关口叫百丈崖，您可千万注意留神，过了百丈崖第三道山口叫老鹰顶，过了老鹰顶这才能进剑山的里边，因此咱们得闯三关呢。这三关能不能顺利通过，反正我心里是没太有底，望通侠哥多加谨慎。同理你看我不如人家，你看人家心多细，把底都摸出来了，连三关都知道，我也没见着他，我是一无所知啊。佟林点了点头，记住了方位、太平侠质量，把这个手帕简图卷吧卷吧，又揣到怀里了。佟侠哥，咱说走还就走，下一关就是百丈崖。俩人站起来，把尘土掸的还没等走呢，就听头顶上有人尖笑了一声，跟那夜猫子叫唤差不多，叫人听着蛤蟆根发炸，浑身起鸡皮疙瘩呀。这笑声二侠大惊，仰面一看，就在他们身旁的一棵树上蹲着个人。这树上主天下主地的，这主两条腿分着骑在树杈上，一只手扳着树干，探身往下瞅着，离地能有六七丈高。二侠仰面一看，呀，怎么长得这么难看呢？是个人呢还是一个鬼？就见这主腿一顺，从上面跳下来了。质量同林赶紧站起身来，唰唰往左右一闪，把面前的场子打开了。这主唰落在二人面前，这两个人才看清楚，不是男的，是个女的，是个年迈苍苍的老太婆，散发披肩，一根牛皮条的勒着脑袋，这张脸长得这个不干净，上的麻子、痦子、猴子、扁平疣还都长满了，都眉毛秃的都没了，就剩两道肉岗子，深眼窝子，一对蓝眼珠，耙鼻子，大鲶鱼嘴，脖子上、脸上是皱纹堆垒呀，两只大山峰耳还带着耳环。往身上看，一身青色又肥又大的袍子，用根麻绳一勒，脚下穿着一双矮腰的靴子，手里的擎着龙头拐杖。别看那么大的年纪了，二目如电，就这么高跳起来，生息皆无，可见轻功已经练到炉火纯青。佟林不认得是谁，质量认识，质量把手一伸把佟林给挡住了。佟侠哥，刚才你宰了五个了，这回该换换班了，让我对付这个老妖婆。佟林呢没见过质量的功夫，也打算开开眼，老兄您就费力了，还谈不到。再看质量单手提刀来到老妖婆近前，我当是谁呢？你不是大魔山的女魔头夏玉莲吗？嗯，黑风派的总门长，对不对？喵呀呀呀呀！哎呀呵，你还真认识你老奶奶啊？不错，正是在下。

0: 小猴崽子，刚才我在树上听见了，你就是英雄德禄鹿鸣毡那徒弟，叫太平侠智亮，不错正事。你呀、啊、你呀、啊、佟林呐、啊、佟林，太有点不自量力了，就凭你们这个身份敢进剑山，你们长了几个脑袋？也慢说进剑山，就是你老奶奶这一关都没法通过。我那五个徒弟啊，魔山五怪都死在佟林的剑下。佟林，我就是找你算账而来，既然前面有个质量想做你的替死鬼，老奶奶我先收拾他而后再找你啊。佟林这才知道死那五个人是怎么回事，哦，是他徒弟。佟林没理他，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太平侠质量龙鳞宝刀对龙头拐杖，佟林在旁边看着，一瞅质量使的是什么呢？36路天罡刀。他这个刀法跟大判飞行侠苗泽苗韵宇跟他的刀路数是一样的，这佟林在杭州擂上见过，看他这个能耐未必赶得上苗泽，但是年纪轻，40多岁，血气方刚，故此力大刀沉，显着十分勇猛。可再看对面这老妖婆，这条龙头拐杖呼呼刮风，年岁大了，身子骨可不老，干净利落。佟林心说，你这老太太放着福不享，跑这杀生害命的，这不是一种怪人吗？正常的人谁干这个呀？拿刀动枪的，偌大年纪不识好歹是实在可恶。就在佟林想的这时候，就见刀光一闪，质量喊了一声，老妖婆你在这吧。斜肩铲背，把这老妖婆是劈为两半。再看质量把腕子一翻，刀上是鲜血不沾呐、啊。尽管如此，在尸身上把刀还蹭了两下，转回身奔佟林，佟侠哥，你见笑了啊！你看我替你打一阵，你是不是能得到休息？好，多谢老兄帮忙。哎，谈不到，你看对付这样的我行，比他高一点的我就白给了，那就得看您的了。哎，佟侠哥，为了不留罗烂，咱把这六具尸体呀、啊、扔山涧里头去，把血迹擦干净了，您看怎么样？
1: 对对对对对，
0: 佟林，你看人家心呢比自己细得多，就这么把六具尸体扔到山沟里头，弄了点沙子土掩盖掩盖，把地的鲜血全都蹭净。看了看，你要不注意啊，不知道这块发生什么事儿了。就这样，两个人转身赶奔百丈崖。百丈崖离黑风口30里地。就这两个人那个脚程够多快，往下一俯身，谁也不说话，一晃身到了。佟侠哥抬头看，那就是百丈崖二道关口。这个百丈崖名副其实，就好像影壁墙一样挡住去路，溜光暂亮，又像一面大镜子，上头是寸草不生，高插入云呢、啊、往两旁看没路， 要不了解地形的人就认为走到这儿就没道了，实质上有没有道也没有，要想往里走得翻崖而入，100来丈高，能上得去吗？志亮看看佟林，佟侠哥，这回咱哥俩可费点劲呐、得在这大镜子底下往上爬呀，也不知上边有没有人手把，咱只有听天由命。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全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正色是指的哪五种颜色？它们又是如何发展而来的？敬请关注《国色天衣》第8集《五色铸华章》。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经千年岁月沉淀，留下了无数文化瑰宝，可供解读的角度丰富多元。其中色彩正是一种鲜活而独特的文化语言，它是民族文化基因的外在彰显，也是古人对天地秩序与礼制观念的具象表达。它建于紫禁城的琉璃瓦上，隐于社稷坛的五色土中，藏于帝后华服的经纬之间。千百年来，先祖们将自然之色与个人德行、王朝兴衰乃至宇宙秩序紧密相连，形成了一套独特而系统的色彩美学观念。人们以青赤黄白黑五正色对应五行四方，从大自然中获取万物之色，辅以代代累积的染色智慧，共同织就了一幅流动于衣冠礼乐间的绚丽文化长卷。

颜色是一个民族文化基因的外在展现。如果要问您第一次到北京来玩啊，只有一天的时间，应该去哪个景点？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故宫博物院呀。作为明清两朝的皇家宫廷，故宫在建筑上是严格遵守了延续了上千年的传统颜色观念的。大面积的红色宫墙、黄色琉璃瓦，再加上汉白玉的石阶，是构成了一幅极度富丽堂皇的画卷。而这幅画卷上的皇权、吉庆与圣洁是成为了主旋律的。但是也有特殊的啊，故宫东华门内有一个比较独立的小院子，叫做文化殿。它的后院是用来存放《四库全书》的文渊阁。这座书阁的屋顶不同于宫内的任何的场所啊，它是用黑色的琉璃瓦铺设的。作为一个这么重要的皇家书库，防火是第一要务啊。什么玩意儿能灭火呢？那当然就是水了。黑色的顶棚就象征着水神在护卫。那么像文渊阁屋顶这样独特的颜色表现，在我们的文化里面还有哪些体现呢？中国人的色彩观念和五行学说一直都是密不可分的。在传统五行学说当中啊，是将这个世间万物都分为了五种元素，那就是金、木、水、火、土。这些元素自身的某些特性又跟自然界当中的方位、色彩、气味，甚至是音律啊，这些内容都能找到一些联系，因此古人从自然界当中选取了五种很重要的颜色，直接指代了这五行的元素，并且把它们都进行了一一的对应划分啊，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南方对应火德，代表色是赤；北方对应的是水德，代表色是黑；东方对应的是木德，代表色是青；西方对应的是金德，代表色是白；而中央对应的是土德，代表色是黄。这五种颜色啊，是为五正色，也就是古人认为的最为尊贵正派的颜色。那么作为五正色最具代表性的存在，大概就要属于北京中山公园里面的社稷坛了。这江山社稷的祭坛今天已经完全的为民而立了。走进这个四四方方的这个祭坛里面，我们仍然是可以清晰的看到五色土壤装点其上。社稷坛的正中有一块方形的黄色的土壤，象征着中央土。这个黄土是取自京城附近的。东边有一块梯形的青色的土壤，是象征着东方木。这个青土是取自东部地区。南面是有一块梯形的红色的土壤，象征着南方火，它是取自南方地区。西边有一个梯形的白色土壤，象征着西方金，这个白土呢是取自戈壁地区的盐碱地。北边还有一块梯形的黑色土壤，象征着北方的水，而这个黑土就是取自东北肥沃的黑土地。这些土壤的来源，它是要被写进国家礼制规范里面去的。明清两朝每逢重大祭祀之前，都是需要换上新的五色土的。那么跟这个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土壤颜色相对应的，这个四周的围墙上也用同样象征方位的青、红、白、黑四色琉璃瓦装饰。这个坛中啊，五种颜色的土壤能够汇聚于此，靠的是地方官员每年的精心筛选，然后才能送至京城。到京城之后，是要由太常寺完成验收，每次祭祀前将新的土壤附

在这个祭坛的面上，旧的土壤就被压在了坛的下面。在封建王朝的时期，祭祀社稷的活动，它不仅仅是一种传统的这种统治阶级的祈福仪式，它更是一种宣告国家领土完整的展现。那么这种对于五政策的极致的体现，其实是完全得益于五行观念的深入人心。五行跟色彩的结合只是这其中非常小的一个分支，它跟人自身的听觉、味觉，甚至是五脏六腑、喜怒哀乐全都能对应上。那么五行的观念扩大到一个客观的这个自然世界，就可以跟方位、季节、星星等等这些所有的事物扯上关系。颜色的辨识，可能很多人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这么一种事情啊。有的人对于色彩就是比较敏感的，我就可以很容易的分辨出一些颜色上的细微的差别。但是如果把颜色作为一个定式的社会共识，那么他们自身便早就已经脱离了颜色本身。在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帝王都是沿用了现存的既有哲学理论来治理国家的。那么五德终始说，就是在五行的思想盛行的年代里面诞生的特殊理论。关于社稷祭坛当中五色土所祭奠的是谁啊，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啊，不就是土地神和谷神这两位吗？其实啊，除了这两位，还有五位我们熟悉的老朋友，那就是上古三皇五帝当中的五位帝王。咱们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像少昊、颛顼的很多故事，对吧？五帝的选择现在依然是有争议的啊，但是我们是选取接受度比较高的这个说法啊，按照顺序排列，分别就是中央皇帝轩辕啊，五帝之首，也是华夏的人文始祖。东方清帝太昊，大家很熟悉的这个伏羲，南方赤帝神农，就是发明了这个刀耕火种还尝百草的那一位，西方白帝少昊，他是皇帝的长子，也是那个以凤鸟为图腾的那个部族首领。北方呢，黑帝颛顼是皇帝的孙子。啊，可能有人会问了，他名号前面怎么还都有颜色呀？这谁给他们安的呀？这个时候啊，一个叫做邹衍的就该张嘴了啊，不才，正是在下。但是这个邹衍呢，是战国末期人，他即便是距离最近的五帝颛顼，也有大概2000年的这个年龄差摆在那儿。他对于五帝们的了解绝对不会比在座的各位多，因为我们还能通过考古发掘去探求真相，而邹衍那时候别说考古了，他能接触到的文献都是极为有限的。但是就是从这样匮乏的研究资料里面，邹衍说啊，我发现了历朝历代更替的规律。不同于春秋战国时候的那些著名的像儒家、道家、法家的这些治世学说啊，邹衍他是一个阴阳家。何为阴阳呢？不是说他在后边特别会蛐蛐别人啊，是说这个邹衍将传统的术数思想和阴阳五行学说进行了融合，形成了一整套宇宙观。他认为这个万物都在阴阳交泰当中诞生，而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也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形成的。邹衍认为历代的王朝更迭都是在阴阳的此消彼长和五行的相互轮转当中形成，因此上古五帝很自然的就被冠以了不同的五行属性。那么再往后，夏商周啊，遵循了水德、金德、火德的这样的顺序，而且这一点是被《礼记》记录下来了。他说：“夏后氏上黑，殷人上白。”周

0: 上是李绩的定调，就是给后世的这个王朝写了一个标准答案。那么再一次取而代之的秦朝就认为啊，我是推翻了周王室的统治，那么水克火，秦朝就认为自己是水德啊，崇尚黑色。那么汉朝的正朔其实是经历过几次变化的啊，一直到西汉武帝的时候，他确定了我是土德，我不变了。但是呢，到东汉的时候又改成了火德。此后王朝的这个轮转，几乎都会给自己制定一个正朔，就是为了从这个五德中史说里面去寻得一席之地。这种听上去就很玄乎的理论，在上千年的封建社会当中是被一代代统治者们所沿用的。为了体现出五行所属，他们就使用了一种最朴素的展现方法，那就是对某种颜色的极力推崇。在等级之后，我们就可以从历史上看到大量的史料记载的就是某一个朝代对于某一种颜色衣服特别喜爱。比如秦朝黑色的军旋礼服，这是他们认为自己以水德取代火德的周，成为中华正朔的代表。唐朝皇帝彻底垄断黄色衣服的使用权，一方面是因为他认为土德的大唐覆灭了火德的大隋，第二就是唐高宗是为了进一步凸显皇权至上，使用了一个简单易行的统治手段。那么元朝呢，喜欢穿白衣服，在蒙古统治者的眼中，他们本民族最喜爱的就是这个圣洁的白色，而且这个白色正好就对应了金德。那么随后而来的大明朱家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直接从他们姓氏上找到了五行的关系，朱为火德，那么火克金。有明一朝啊，这个宫廷里面是红衣盛行，在服装颜色的选择上一切都是有制度约束的。
1: 阴阳家邹衍提出的五德中史说为王朝的更迭构建了哲学框架，也将青赤黄白黑五正色推向了政治象征的高度。从礼记记载的夏商周三朝的上色传统，到各朝代统治者对服饰颜色的偏好与选择，色彩逐渐成为权力正统性的视觉表达。然而在古代，人们如何准确而统一地界定这些色彩的标准？时隔千年，我们是否还能找到可靠的方法去还原那些曾经承载着王朝气运与礼制秩序的鲜活色彩呢？
0: 这个古代的五正色到底是个什么色标啊？咱们现在理解的颜色和当时颜色有区别吗？我们到哪儿去找当时颜色的色标呢？您别说啊，咱还真能看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相传为赵佶所绘的传世名作《芙蓉锦鸡图》，画面上有芙蓉花、蝴蝶、菊花，还有这幅画的主角一只颜色特别特别艳丽的锦鸡。来跟我一起看看这幅画画面右侧的这首诗：秋尽巨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武德，安逸胜服役。徽宗独有的瘦金字体啊，把这首诗写的是非常有劲道。诗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翻译一下，说这个秋日的风霜让万物凋零，不过呢却有一些动物它是可以顽强的抵御寒冷的。这只锦鸡的头上头戴高冠，羽毛华丽，而且能从它身上看到五德，并且呢还能比野鸭水鸟生活得更为安逸。全文都在点评这只锦鸡内外兼修的美好，只是这五德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仁义礼智信，咱也不知道。

家这对君子的最高评价是怎么体现在一只鸡身上的？单就说最后一句，他点评的是生活安逸啊，大概跟这五种德行的关系可能不大。那么还有什么是这个体现五德的呢？哎，就是咱们前面说的金木水火土五德。怎么体现呢？从颜色上，周礼天官染人当中有载说，凡染，春曝练，夏熏玄，秋染夏，冬显功。周礼当中的这句话是古代进行所有织物染色活动，春天的时候要对织物进行处理，就咱们上集讲白的时候，我们讲染色之前要对织物进行脱胶的捣炼工序。那么西周时候大致使用的还是水炼法，也就用灰水浸泡，然后太阳底下暴晒，视为曝炼。然后呢，夏天的时候可以开始染熏色和玄色了。到了秋天，许多植物都已经开始成熟了嘛，色素经过了一年的积累，也到了最丰富的时候，这时候可以染夏了。到了冬天，就可以把一年染好的布料全部上交给皇帝。东汉郑玄为其作注说啊，染夏者染五色，谓之夏者，其色以夏荻为是。郑玄的注就给大家解释了，染夏指的是染五正色。哎，到底什么是夏呢？夏就是夏荻，其毛与五色皆被成章。哎，它的羽毛上面有五种颜色。原来这个夏荻就是活着的五色色标啊。那么染色的工匠们可以根据夏荻羽毛颜色的深浅啊自由对照。那这个夏荻今天还有吗？您别说，他还真有啊！回头看一眼咱们那个赵吉同学画的这个野鸡，这一只就是被很多学者普遍认可的夏荻的原型，红腹锦鸡。当然了，其实对于夏荻原型的推论还是有很多的，包括比如像白腹锦鸡、环景雉等等啊。我们可以推断，历史上的夏荻它应该是经历过原型对照的改变的，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红腹锦鸡几乎就成为了不容辩驳的唯一答案了，因为它出现在了宋代皇后的最高礼服徽衣上，明确的有这个红腹锦鸡的身影在上面装饰。那我们只需要找到红腹锦鸡，看看它的羽毛就能找到色标啦。没错，但是呢，上哪找呢？在朋友们的帮助之下，我们就联系到了北京动物园的老师们，希望能让我们近距离的去接触一下锦鸡，我们来检测一下羽毛的颜色。当2022年8月，我第一次在北京动物园的这个动物繁育基地近距离的接触到红腹锦鸡的时候，我真的是被它的羽毛给惊艳到了。它的羽毛头顶上是金黄色的，然后腹部是朱红色，翅膀的尖端是青色，然后尾羽上是黑白交错的纹路。说它是五色，其实远远不止。它的后背上有绿色，然后这个后脖梗有橘色的花纹，身上的颜色绝对是远超五种的。我们当时很听话，站在这个饲养员的后边，因为红腹锦鸡是非常机警的一种鸷鸟，它很怕人，然后饲养员就帮忙把这个锦鸡给抱出来啊。我们用手持的这个测色仪在它的这个羽毛的不同的部位进行了取色，那么整个测色的过程当中，这个锦鸡的羽毛就不断的往下掉落。我们当时特别不解，也很害怕，我们怕他们是因为见到我们这些生人啊，一气之下开始掉毛。工作人员就跟我们说夏天是锦鸡褪毛的时候，我们现在能看到它身上的这一层羽毛已经是上一年的了，那么到了秋天他们会换上一层新的漂亮的羽毛长出来，那个时候的颜色是最鲜艳的。突然之间啊，我好像就明白了古人为什么要在秋天染夏了，也不仅仅是因为秋天是各种染色植物成熟的季节，

0: 其实也是这个活着的色标它的颜色最浓艳的时候。于是啊，我们十一月初的时候又到动物园进行了一遍新的测色，很多人都认为红腹锦鸡是凤凰的原型之一，因为在《山海经》当中就有说，又东500里，曰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有鸟焉，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英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这座丹穴之山上生活了一种鸟，长得像鸡一样，身上有五种颜色。哎，这种鸟就是凤凰，它身上不同位置的纹饰是有不同的象征意义的。如果它出现在世人面前，那一定就是天下安宁的时候。赵佶画出的这个芙蓉锦鸡图，其实还跟这只艳丽的小凤凰啊有那么一点点区别。这只锦鸡是融合了红腹锦鸡的红肚子和白腹锦鸡的白脖子，因此其实也有动物学的专家认为，他画的这个其实是当时通过人为杂交产生的特殊个体。红腹锦鸡在服饰上，它也不仅仅是提供了一个色标这么简单，他自己亲自出镜，作为帝后最高礼服上唯一一个活着的图像，成为了所有纹饰里面的一个个例。锦鸡在皇帝的冕服上是被叫做华虫，大多是装饰在两个袖子上。在唐代的公卿以下冕服役当中就有载，华虫者至也，身披五彩，向圣王体间闻名也。至是古人对于锦鸡、野鸡的一个统称。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雉，他就取了这个字作为名字。为什么叫做至呢？因为古人认为他身披五彩，也就是咱们说的他身上有五正色的色标，象征着上古的圣王们的文明德行。而雉呢也被装饰在皇后的徽衣上，啊，这种是跟帝王冕服相配套的最高等级礼服，是从两周时期就出现。红腹锦鸡这种在中国独有的非常美丽的生物，曾经呢一度成为了国鸟的候选。从古至今啊，不知道有多少文人骚客都毫不掩饰对它的喜爱。这种美艳的不可方物的精灵，它好像真的不属于人间。作为祥瑞的一个代表，它身上肩负着五色的标准。这个标准不仅用于染色，还在衡量圣主明君们的德行。
1: 自古以来，红腹锦鸡以其绚烂如锦的多彩羽色，寄托着人们对于美与德的无限想象。然而，要将自然之色留存于素色衣衫之上，使其演化为文明之色，更需要一套成熟而精湛的染色技艺。在这方面，先人的探索之路很早便已起步。早在周朝便有专职官员掌管染饰，负责整个国家的染料征收与调配。那么有哪些植物被普遍作为染色原料使用呢？古人又是如何运用浸染、美染、套染等多种工艺染就衣袂间的万千色彩呢？
0: 张狮一词出自尚书，以五彩张狮于五色作服乳名，意思是说用五色来装饰衣服是要让人明白其中的道理。哎，这个道理是什么呢？那就是阴阳五行汲取天地，这个道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精髓。 是天地万物运转的规律，也是颜色选择的最终的依据。染制颜色需要人和自然相互配合。那么染制这些不同的颜色，古人都用了哪些东西呢？周礼·地官长染草篇有这样的记载，说长以春秋敛染草之物，以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1944年6月，延安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参观团一行共21人，包括6名外国记者、9名中国记者。这是抗战全面爆发以来奔赴延安的最大的新闻采访团体。而在这之前的1939年到1943年，陕甘宁边区被严密的封锁，延安几乎没有任何外国友人往来。在国民党的宣传中，共产党袭击国军，破坏抗战，这让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更加好奇，封锁线的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从重庆到西安再到延安，突破重重障碍的西北参观团是怎样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封锁的？在中外记者的镜头和笔下，带有神秘色彩的中国共产党，隐蔽而壮阔的敌后抗战是怎样逐渐揭开面纱的？外国记者们为什么认为延安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和未来中国的雏形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北行漫记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延安行上。在1944年的西北参观团中，第一个向国民党当局正式申请去延安采访的是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福尔曼对中国的兴趣由来已久，在卢沟桥事变前夕，他曾经抵达陕北，采访了正准备奔赴抗日前线的中国红军。彼时福尔曼对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非常赞赏，但没想到几年以后他却看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1940年作为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泰晤士报国家广播公司驻中国记者，福尔曼再次来到中国，但是他惊讶地看到中国正在做着生死的抗战，以反抗致命的日本封锁。然而中国最精锐的50万军队却据说正用以封锁他们自己的人民，北方的中国共产党。当时蒋介石以及其他的国民党高官一面告诉福尔曼和他的同行，共产党强占国土，袭击国军，破坏抗战，另外一方面却不允许任何一个新闻记者前往共产党区域，这反而激发了外国记者们对共产党更大的兴趣。究竟封锁线的后面发生了什么？这些共产党果真像政府当局所形容的那样坏吗？他们是不是背叛了中央军？他们可曾拒绝打日本呢？一连串的疑问促使福尔曼还有他的同行们一次次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去延安采访的申请。1943年的11月初，福尔曼最早提出申请，对此蒋介石批复说应从缓议。到了1944年2月，冈瑟斯坦因、艾金生、白修德等10位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写联名信给蒋介石，要求去延安采访，再次遭到拒绝。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出于对日作战的总体考虑，迫切地需要中国战场拖住更多的日军兵力，所以他们一直大力援助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然而扶蒋抗日的美国对蒋介石还有他的军队并不满意，美国人注意到了中国的另外一支力量，这就是活跃在敌后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 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共产党的军事实力及其作战情况等信息，从1943年开始，美国外交官、军官开始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派遣军事观察团去延安。几乎在十位外国记者写联名信的同时，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表示，他将很愿意看到一个观察组被派到共产党地区，请蒋介石予以支持和合作。在美国政府施加的压力和各国记者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再也没有推脱的理由。就这样，1944年的2月23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宣布，蒋介石已准外记者赴延安参观。虽然批准了外国记者采访，但蒋介石还是担心记者们被共产党赤化。为此，他煞费苦心地把采访团改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层层筛选了中国记者还有随行人员。没有符合条件的记者不惜安排特务予以冒充。另外，在采访日程上，蒋介石特意指示外籍记者前往延安必须逗留至少3个月。大家可能会奇怪了，一开始不让去，这一去就得至少逗留3个月，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大方呢？外国记者们很快体会到了其中的用心。您想啊，外国通讯社的老板们很不愿意让他们极少的宝贝记者如此长时间的去采访一个选题，另外一方面，时间拖长肯定会给作为接待一方的共产党在物质供应和其他方面带来不便，从而会引发摩擦。果然，最终能够成行的外国记者只剩下6个人，包括福尔曼、美联社记者斯坦因、纽约时报和时代记者爱泼斯坦、路透社记者武道、塔斯社记者普金科和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记者夏南汉神父。其中夏南汉神父还是国民政府精心挑选的具有反共倾向的记者。即便如此，蒋介石还不放心，指定了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桥担任领队，新闻检察局的副局长邓友德当副领队，要求中外记者必须统一行动，记者们的每一篇报道都必须经过新闻检查。为了先入为主，还规定采访路线必须先访问西安和阎锡山控制的晋西，然后才可以进入陕北。经过几番周折，5月17号21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终于乘坐一架 DC-3 道格拉斯飞机，从重庆飞往了宝鸡，再换乘火车抵达了采访的第一站西安。蒋介石费尽心机安排的西安之行一开始就失算。到西安没多久，福尔曼收到了一封关于揭露国民政府苦心的书信。根据福尔曼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中记载，信中写道，蒋委员长拨了500万元作为你们访问的不幸事件的经费，其中3/5用于秘密特务特别布置费，也就是封锁、欺瞒、监视和向导。很多秘密警察都准备冒充议员、招待员、仆役和听差。信中还详细列出了国民政府防范记者团的要点，比如限制并阻止你们做自由访问，用规定的程序占据你整天的时间，你们的住宅由秘密警员及便衣人士看守，凡指定与记者团谈话的官员必须根据谈话大纲，并必须在用语措辞方面隶属共产党的过失等等等等。这封信引起了福尔曼的注意，他决定尽可能地加以证实。在西安停留了4天，记者们很快就发现信中所说的内容并非空穴来风。按照安排，记者们在西安先后拜访了胡宗南军部、省主席府邸、西安国民党党部和临时人民参议会，但是对于记者们感兴趣的延安或者共产党的问题，他们不约而同地避而不谈， 实在避之不能，就顾左右而言他，列举共产党的所谓罪状。斯坦因曾担任驻远东记者长达12年，对中国人民的抗战一直抱有同情态度。他对西安一行的待遇很不满意，西安的官员仿佛迎送国宾一样，到处以精心安排的音乐队、游行队伍和民众示威来欢迎，每天两顿丰盛的酒席、特别演出、游览当地名胜。记者们听到数不清的空洞而庄严的演讲，但几乎没有时间自由安排自己的事情。在西安，稍微突破程序的访问是前往集中营考察。福尔曼听说，这是一个关押那些从共产区出来的人的政治监狱，但是按照国民党的说法，这是一个训练营，用以收容从共产区逃亡至西安之无家可归之青年，基于短期之训练，然后青年们就可以过上新生活了。于是记者们主动提出，我们要去集中营参观。西安的官员支吾了2天，终于答应了下来。5月20日，记者团来到训练营，福尔曼看到营里都打扫过、整理过，好几处新粉刷的地方甚至还没干。当时他采访了一些营员，这些营员们纷纷大倒苦水，控诉共产党的所谓罪行。然而富有采访经验的福尔曼只问了几个问题，这些营员马上暴露出了马脚。一个20岁的女营员自称，她曾经被共产党蛊惑去了延安的师范学院，后来逃了出来，自愿来到训练营。这时福尔曼问，要不要替她带个信儿给过去的老师或者故友，她却说，我已经忘记了他们的名字。还有一个23岁的营员福秀英说，她是四川一家有钱人的女儿，红军砍了他父母的脑袋，拖他去了延安。他自称1938年逃出延安以后就直接来到了训练营，而训练营实际上是1939年冬天才设立的。斯坦因多年养成的专业记者素养让他没有轻信在训练营听到的阴暗故事，所以抵达延安后，他四处询问是否有人认识那些自称在延安生活工作过的青年，结果没有一个人听说过。就在斯坦因将信将疑时，有两位青年突然找来了。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都记起来了，他们曾经在西安的训练营见过。原来啊，这两位青年是从西安的训练营逃出来的。一开始斯坦因并不完全相信这两位青年，后来从他们口中得知，为了应付参观，训练营不仅借来了新的衣服、被褥，还把记者可能询问的问题和答案油印出来，让营员们反复地背诵，以便表演给记者。至于福尔曼采访的那几个营员所谓的人生故事，很显然也是编造的。时间来到了1944年的5月31号，一艘大木船摇摇摆摆渡过了汹涌的黄河，参观团终于从山西省的阎锡山防区进入了陕甘宁边区。没有旗帜，没有标语，没有奉命行事的人群，前来迎接参观团的只有两位脸色愉快的农民。爱泼斯坦感觉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休息了一晚后，参观团见到了王震将军。由于国民党故意临时改变了渡河地点，王震不得不在一天之内赶了250里路，所以当他出现在众人面前时，他穿着一身沾满尘土的灰色制服，一双草鞋，大脚趾上还缠着绷带，血迹斑斑。爱泼斯坦感叹说，他是一位将军，但身上没有任何显示军阶的标志，看上去同一个普通士兵一样。他在仪容和态度上跟那些穿着定制军服、戴着白手套的国民党军官们显得多么不同啊！满身尘土的王震从容地带着大家上路，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沟。一行人骑马走了好几天，一路上牛羊满山，农田里种满了小麦、小米、棉花、玉米。令人惊异的是，田里农民使用的锄头等等，竟然是钢制的。一问才知道， 他们的原材料来自远在华北拆毁的敌人的铁轨。这里的老百姓也不一样，在中国其他地方，老百姓一见到大兵就满面愁容，这里的老百姓不仅给战士们送来热腾腾的茶水，主动帮战士们照料马匹，还上前打听他们护送的这些奇奇怪怪的人是来干什么的。走到南泥湾时，福尔曼看见一群一群的人们在田里劳动，走近才发现他们是参加大生产运动的士兵，他们一面挥舞着锄铲，一面唱歌，他们的机关枪、手榴弹、迫击炮就在附近堆放着。堆放的方式是有秩序的军操方式，而这些军械几乎全是日本制造和在战场上俘获的。这一切让爱泼斯坦既吃惊又激动，

过，一行人很快发现，当他们在6月9号正式到达向往已久的延安后，迎接他们的是更加强烈而令人惊奇的生活。当时参观团被安置在南门外新市场南边的延安交际处，这是30多孔新开的窑洞。对于接待参观团的工作，周恩来指示了8个大字：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在生活方面要热情周到，物质上尽量予以优待，但切不要搞铺张浪费。根据指示，在记者到来前，交际处的工作人员一起动手把交际处院内的草坪打扫得干干净净，客房布置得朴朴素素，精心布置的窑洞让福尔曼赞叹，比我们在重庆的记者招待所还好。充足供给的一日三餐更是让记者们感到了边区的丰衣足食。刚刚安顿下来的斯坦因发现，共产党似乎不急于宣传，他们的态度好像是用你们自己的眼睛来看吧。不过没过多久，斯坦因就前所未有地忙了起来，因为他意识到在这里可以完全自由地去做调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没有不准问的问题，也没有被拒绝的答复。于是从边区政府到新闻单位，从中央医院到兵工厂，从大学到模范农场，从自治组织的会议到日本工农学校，一个被严密封锁以致在外界看来长期扭曲的新世界逐渐展现在斯坦因等人的眼前。记者们并不知道，早在他们到来之前，周恩来就向交际处着重指出，同志们，宣传工作要实事求是，介绍我们的成绩，也要说明我们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说明我们有克服错误缺点的办法，切不可虚张浮夸，更不可弄虚作假。正是这种光明磊落开放自信的姿态，才让斯坦因大为感慨，我和共产党的领袖、非共产党的领袖、负责任的官员一谈几个钟头，我恐怕没有多么注意他们的时间宝贵，我反复地拷问他们，不顾礼貌地询问他们政治生活里的细节，根据国民党对于匪的攻击而提出种种不入耳的问题。在东方，我还没有碰见任何能让别人如此访问的人，但是延安的人似乎并不在乎。6月12号早上，来自毛泽东的浅红色请柬送到了中外记者手中，记者们被请到了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后面的会议室。很多延安干部都穿着草鞋，毛泽东穿的一套毛呢制服也是旧的。毛泽东笑容满面地跟大家一一握手致辞说，欢迎诸位在这般炎热的天气里来到延安，我们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打倒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及世界所有的法西斯，为了这一共同目标，你们到这里来了。简短的发言后，他开始详尽地回答记者们的提问。关于国共谈判，毛泽东说，现在还在谈判之中，我们希望谈判有进步并能获得结果。参观团进入边区时，恰逢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关于这个新局面，毛泽东表示，影响会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欧洲，将来亦会影响到太平洋与中国，但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努力，但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关于中共的主张，毛泽东强调了民主与统一的关系，他说，只有民主，抗战才能胜利，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这场谈话一直持续了3个小时，晚餐以后，毛泽东邀请记者们一起观看《古城会》等戏剧。在后来的单独采访中，毛泽东给斯坦因留下了

0: 怎样的印象？记者们是怎样见证边区的民主的？外国记者们为什么认为延安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和未来中国的雏形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行漫记》，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延安行》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1944年6月，延安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参观团一行共21人，包括6名外国记者、9名中国记者。这是抗战全面爆发以来奔赴延安的最大的新闻采访团体。而在这之前的1939年到1943年，陕甘宁边区被严密的封锁，延安几乎没有任何外国友人往来。在国民党的宣传中，共产党袭击国军，破坏抗战，这让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更加好奇，封锁线的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从重庆到西安再到延安，突破重重障碍的西北参观团是怎样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封锁的？在中外记者的镜头和笔下，带有神秘色彩的中国共产党，隐蔽而壮阔的敌后抗战是怎样逐渐揭开面纱的？外国记者们为什么认为延安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和未来中国的雏形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北行漫记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延安行下。1944年6月9号，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经过层层封锁和秘密监视，终于抵达了延安。6月12号，毛泽东与记者们会面并接受采访，对国共谈判、世界局势以及中共的主张等谈了自己的见解。7月14日，美联社记者斯坦因最先突破了国民党统一行动的纪律，单独采访了毛泽东。两人的谈话发生在毛泽东简单的窑洞接待室里，窑洞里家具稀少，向外看出去是一个古老的果园。毛泽东坐在一把摇椅里，香烟一根接一根，有时他会站起来，一边在窑洞中来回踱步，一边缓慢系统地回答问题。傍晚，远道而来的美国记者与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就坐在院子的苹果树下共进晚餐，然后回到窑洞里继续谈话。毛泽东没有回避斯坦因的任何一个问题，而斯坦因也有很多问题要问，但是他注意到天色已晚，几次提议告辞，没想到毛泽东却坚持做更多的晤谈。就这样，两个人从下午3点一直谈到了深夜3点。最后斯坦因已经神志困顿了，而毛泽东仍然像下午一样的新鲜、生气勃勃，谈话井井有条。纽约时报和时代记者爱泼斯坦最意外的是毛泽东的亲切随和，他发现在延安毛泽东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

形成了强烈反差。爱泼斯坦认为蒋介石刻板、拘谨、神经质、语言单调，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之中，没有必要的过问过多的繁琐事物。就这样，参观团在延安马不停蹄地采访了一个多月，记者们近距离地接触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不仅是毛泽东，每个领导人与人民打成一片的平等，各不相同的性格魅力都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周恩来外表看像个书生，他说话有力清晰，从不敷衍了事或使人感到乏味。朱德看上去更像是任何人的父辈，在辛辛苦苦干了一整天的活以后，心满意足地回到家里，解开衣扣，放松地靠在一边坐着，笑眯眯地和你交谈。聂荣臻细高身材，他的带有敏锐的智慧的长脸，像他的整个的人一样，表现着非常的意志力、纪律和进取精神。贺龙只要一出现，气氛就会活跃起来。在南泥湾开荒的王震说话那么直率，像一个庄稼人，他的手上长满了茧子。中共领导人的风采与传闻中的共产党人截然不同，以至于爱泼斯坦特意写了一篇通讯，中国共产党是些什么样的人。在通讯中，他介绍了生平迥异的一大批共产党员，其中既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富春、邓发、聂荣臻等领导人，也有一些连名字都没有记录的旅长或者政府委员。最终爱泼斯坦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及其当前的支持者代表的是这个国家最广泛全面的阶层。那么在封锁线的后方，边区究竟有没有民主呢？这是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泰晤士报国家广播公司驻中国记者福尔曼延安之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也是国民党处心积虑抹黑共产党的重点之一。当时在中央日报工作的王伦炫曾回忆，中央日报记者访问延安的任务之一就是扩大反共宣传，宣传的第一个重点就是污蔑陕甘宁边区是封建割据，人民没有真正的民主。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当参观团来到延安，一切谎言就不攻自破了。7月13号，福尔曼等五位外国记者应邀列席了一次会议，这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常委会的联席会议。而在此前一天，参观团的中国成员和夏南汉神父提前离开了延安。领队谢宝桥和副领队邓友德似乎意识到，蒋介石允许参观团到延安来是一大错误，假若他以为外国记者在边区长期居住，就会更加认识到中共的行政工作只是滑稽剧，作战努力只是欺骗，那错误就更大了。他们试图带着外国记者一起离开，结果被外国记者们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他们说，蒋介石不是要求我们在延安至少待三个月吗？在联席会议上留下来的五位外国记者最终看到了一幕从未见过的会议现场。20多名委员围坐在一张长桌四周，麻雀从门窗的缝隙中飞进飞出。1939年1月正式成立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官员们，这些参议员的形象很特别，不管年纪大小，他们的脸都被太阳晒成紫铜色，布满皱纹，其中有些人还是骑马来的。这20多名出席委员的身份职业各不相同，有地主士绅，还有教师、医生、士兵、知识分子，也有少数民族代表，还有商店店员、佃农，其中只有8位是共产党员。这是因为1941年边区开始实行33制，共产党员的人数都不得超过1/3。主持联席会议的是李炳明，他是33制政府中最具代表性的民主人士之一。这位64岁的开明绅士曾经

因为发展地方教育努力了30年，又有精湛的中医医术，所以在陕北很有名望。他呢，很少过问政治，但是从1941年开始，他被选举担任了边区政府副主席。最初遇到这位牙齿脱落、身体脆弱的老人时，斯坦因不以为然，他怀疑共产党把这位在县里声望极高的温和老人挑选出来，只是作为赞美新民主主义的傀儡。但是当跟李鼎铭以及农民、工人等大大小小的人物谈话以后，斯坦因的想法改变了。斯坦因的问题很尖锐，他说，你是个非共产党员的地主，你以为你在边区政府真能起什么作用吗？李鼎铭满脸皱纹的脸上很快露出了满是骄傲的笑容，他慢慢地回答，我当选边区副主席以后，拜访毛泽东的窑洞时第一次遇到他，我当时就告诉他说，我有一个议案要提出来。毛泽东很感兴趣啊，我坦白地告诉他，因为困难，现在必须在军队和政府中实行精兵简政。我说我们必须裁兵裁官，加强效率啊。毛泽东呢，当即同意了这个大胆的建议。不久，李鼎铭在参议会上将议案提了出来，获得一致通过。为了实际观察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记者们还进行了突击拜访。福尔曼步行了2个小时，来到一个村子旁边，旁观了一场最普通的选举。当时他看到村民们正在选出地方人民参议会的代表，全村650名选民的名字张贴在一块公告板上。正如共产党所说的那样，选民不分阶级、政党、派系、宗教、信仰、私有财产、性别或者民族。经过筛查，只有3名被宣告无选举资格，其中1人为低能者，另外2名未满18岁。接着候选人一一站起身来讲解他们的政策纲领，亲眼目睹了边区的草根民主。爱泼斯坦情不自禁给远在重庆的妻子邱茉莉写信，揭露被国民党歪曲的事实，并称边区的民主是新中国也是新世界的模型。

在参观团中的莫里斯五道身份比较特殊，他来到延安的身份是路透社、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而实际上他还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顾问。从五道采访毛泽东的言论也可以看出，他本来是偏向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据说最初听说五道成为代表团成员时，其他同行的外国记者纷纷抗议，有人甚至认为他是国民党政府派来的走狗，有碍记者团对延安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但没想到武道亲访延安并亲眼看到中共军队与日军作战以后，却专门写了一篇题为《我从陕北回来》的报道，发表在重庆的大美晚报上，驳斥了国民党关于中共军队游而不击的谣言。武道亲历的战斗不止一次。1944年9月，武道和福尔曼、爱泼斯坦、斯坦因、普金科在八路军和翻译的陪同下，从延安东渡黄河，来到晋绥军区。在旅途中，记者们遇到了正在前线参观的美军观察组军医卡斯堡少校。当天晚上，他们一起宿营在距离汾阳城仅20里的村庄。这时正逢八路军和游击队夜袭敌人在山西的重要战略据点汾阳县城，于是记者们和卡斯堡少校登上距离汾阳仅10余里的山上，亲眼看到八路军烧毁了敌人的火车站、机场，还有一个火柴厂，拿下了城门外的一座碉堡，击毙和俘虏了日伪军，并缴获了2挺机关枪、70多支步枪以及香烟、饼干等战利品。战斗胜利以后，周边村庄的老百姓们纷纷杀猪宰羊，成群结队的提筐携篮，满城着瓜果肉蛋，赶到军队驻地慰问战士们和国际友人。此情此景深深触动了福尔曼，他不禁感叹，过去有人告诉我们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恨八路军，今天这些谎话已经被事实揭穿了。过了几天，记者们来到汾阳以北的楼凡镇，又遇到八路军包围日军据点。僵持了许久，据点里的300多名日军和100余名伪军拒不投降，于是八路军和游击队决定挖地道爆破敌人的炮楼。爱泼斯坦在通讯中记录了当时的情形，我们在部队掩护下到达距离敌人炮楼仅300码的地方，敌人发现我方在挖地道，就用步枪、机关枪、还有迫击炮和75毫米野战炮开火射击。我们趴在地上。第二天晚上，我们在另一个村子里宿营时，听到猛烈的爆炸声，说明作战已获胜利。10月2号，5位外国记者同卡斯堡少校一起离开晋绥解放区，返回延安。爱泼斯坦粗略统计了一下，发现他们在晋西北停留了1个多月，单是这个军分区就摧毁了敌人据点20多处。而武道颇为感触的是，不仅八路军抗击日军打得勇猛，就连每个普通村民都有强烈的抗战意志。他在《我从陕北回来》一文中写道，在晋西北有些区域离敌人只有几英里远，每一个男人、女人、小孩子和士兵都有要和敌人斗争的强烈的愿望。

1944年10月下旬，五位外国记者返回重庆，也结束了他们将近5个月的延安之行。在离开前，毛泽东来到交际处同他们话别，同时送给他们每人一幅毛泽东的签名画像。而爱泼斯坦后来一直把这幅画挂在自家客厅的正面墙上，福尔曼则在他的笔记本上郑重地写下了一行字：延安，中国的希望之星在闪烁。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这不是福尔曼一个人的感受。早在参观团还在延安访问时，外国记者们发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就陆续发表在海外报刊上。1944年的7月1号，伦敦泰晤士报刊载了毛泽东接见中外记者团全体成员时的谈话。同一天，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根据爱泼斯坦报道写成的评论，中共领导下的军队是最强大的，称中共军队在对日作战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最让国民党懊恼的是，就连蒋介石寄予厚望、具有反共倾向的夏南汉神父也表示，报上指斥共产党的那些事，我在延安没有看到。不过由于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外国记者们根据实地参观考察撰写的100多篇电讯稿，大多数都被国民党新闻检查人员全文扣检或者删去主要内容。但是新闻检查只能控制一时，外国记者们回国以后出版的图书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很快就突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1945年，福尔曼率先在美国出版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1946年，斯坦因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挑战》。1947年，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问世。这三位记者的三本书，不约而同用大量事实、调查、对话，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魅力和他们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对日反攻的巨大潜力。这些专著不但在外国大量发行，后来大都还译成了中文，广泛地传播到国民党统治区。此外，由于善于规避审查、巧于用笔，《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关于延安之行的客观报道，也集结成了《延安一月》出版发行，受到国统区读者欢迎。毛泽东曾评价《延安一月》，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有胆识的赵超构其实是过

0: 民党多番研究以后才选定的。国民党宣传部门之所以同意派《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去延安，是因为他听力很差，人称赵聋子，平常呢也不爱活动，不是活跃分子。但万万没想到的是，恰恰是看似安全的赵超构写出了让国民党后悔不已的延安一月。1944年8月15号，毛泽东在《解放日报》的一篇社论中说，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慢慢地亮起来了。的确，正如美国学者肯尼斯·休梅克所说的那样，在某种意义上说，记者团的西北之行可以同埃德加·斯诺1936年赴保安相提并论。在1944年到1945年间，外国记者的文章向人们展示了一件已经消失很久的东西，即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性资料。正是在这些记者们的镜头和笔下，一个孕育着中华民族希望的未来中国雏形，自信坦荡地步入了世界舞台。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20集。
3: 铜铃和质量两个人来到百丈崖，二侠拉出兵刃四外巡视。奇怪的是，这儿没有卡子，旷野荒山，那个境界就甭提了，既没有寻方的，也没有发哨的。质量就感觉这事儿有点反常，按他摸底的情况，这块设有重兵啊，怎么今儿没有啊？哎，真该着啊！跟铜铃一商议，咱俩得爬上去，没人省去不少麻烦，有人的话还得一场激战把他们解决了才能往上爬。这个机会实在是难得，俩人把长大衣服脱了，脱掉之后开始往上爬，像镜子面似的。当然不能像咱们照的镜子那么光溜，能那么光溜吗？没有特殊的技能，想爬上去势比登天。帐篷两个人全都有飞檐走壁的本领。铜林在八卦山现五绝，曾经爬过13丈6，但这个比那好爬，你别看比那高，怎么说也有坑坑洼洼之处，拿手能搬得住，拿脚能蹬得住，再加上身体力变，再看两个人跟猿猴相似，并起凝神，时间不大就爬上崖顶。哎呀，这回就看出这个功夫高低来了。铜林还等着点质量，就这么等着，铜林也是在前边，质量使劲在后头紧跟着，跟铜林拉开了一段距离。差多远呢？差那么2丈左右，就是说铜林呢在上边，他在下边。质量心里挺着急，心说话还是不行啊，看我这功夫还是不到家，看得出铜林等着自己，要不等着人家早上去了。我名义上帮人家的忙，实质上成了人家的累赘了，这心里这个火呀，七上八下的。可已经爬上来了，讲说不起。铜林一想，差不多了，我就上去吧。在上头呢，拉他一把，双手一把这崖头，身子往上一掌，把上半身露出来了，那么一片腿就上去了。做梦没想到上头蹲着个人，这人也不言语，就往下瞅着。当铜林上半身刚一露出来，这主使的是13节蛇骨鞭，把蛇骨鞭抡圆了，对着铜林的脑袋，哎，就是一鞭。就在这瞬息之间，铜林的眼睛往上一翻，认出这人是谁来了，是自己的劲敌塞南极的诸葛宏图，就那挺大脑壳，长得像寿星老似的。咱们不止一次说他呀，最起始的时候，3月3量标会之前，他跑到雍亲王府把胤禛那个鼻烟壶给拿走了，后来 给送回来了，鼻烟壶底下压个纸条，邀佟林上九公主坟一会。佟林不是去了吗？在九公主坟跟他见过，两个人当场比试。正在这时候，杜清风也飞龙燕雷来了，再加上个司徒朗，四个人斗佟林，把佟林累的是口恰鲜血，顿时人事不行。后来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赶到了，救了佟林，制服四寇。等以后收了司徒朗，放了他们仨，就这诸葛宏图，没想到他在百丈崖守把着呢。论能耐，佟林比他高不多少，而且今天这个处境，佟林身子在上面挂着呢，人家主动出击，往哪躲呀？窜不能窜，跳不能跳。佟林心惊，翻个我命西游矣，完了。正在这么紧要的关头，在诸葛宏图后头还藏着俩人，这就应了那句话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看诸葛宏图那么精，没提防，后台俩人盯着他呢，他那鞭也抡起来了，这俩主像离弦之箭就到了他身后了。其中有一个主把腿抬起了，啊啪，正蹬到诸葛宏图后腰上，用力之猛足有千斤的分量，这蹬上还好得了，把诸葛宏图都蹬飞起来了，啊，啪嚓，从百丈崖上飞下来，摔了个粉身碎骨，大脑壳都摔扁了，那还活得了？佟林一闭眼在这等死，哎，一听不对劲儿，刚一抬头，上边伸下一双手来，兄弟上来，一拉佟林的手腕子给提了上去。与此同时，太平侠也到了，另外那个主伸手把太平侠质量也烙上去了。佟林呢，坐到百丈崖壁崖头上，这个心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跳成一个了，半天没说出话来，多险啊！等这阵缓过点来，抬头一看，哎呀，两位老哥哥，谁呀？天灵侠王凤，地行仙楼瑞楼大侠，他们俩。要不是这二位，佟林、太平侠质量都得交代到这儿。佟林赶紧倒身便拜，多谢二位老哥哥救命之恩。哎，兄弟，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怎么说这话呀？嗯，谁跟谁呀？兄弟，这就是你呀，换别人早掉下去了，我们无非呢帮了个小忙而已。说实话，这是诸葛宏图该死，要不该这死，凭他掌中十三节蛇骨鞭，我们哥俩也不是他的对手。嗯，质量上来彼此一介绍，呵呵，都是自家人了。佟林就问二位老哥哥从哪儿来？从哪儿？从建州来。哎呀，兄弟，三月三亮标会之后，我们回了辽东了，到家里头安顿安顿，家里也没什么事儿，回家就想你呀，太想你了。就这么，我们哥俩凑到一块儿，一想啊，还得上北京看你去，没处够。在北京，我们拜见了雍亲王。雍亲王告诉我们的，您保着年的人要查办建山，我们俩随后追的建州。哎，实不相瞒，到建州公馆的前边，就发现那些当差的面带忧郁，从他们谈话之中才知道你失踪了，说你没了， 哎呀，公馆上上下下的人都急坏了，听说派出多少人找你。可我们哥俩这么一琢磨，你能失踪吗？肯定你进了剑山了。我们哥俩不放心，这才覆水过江来到剑山找你。这怎么这么巧，在这儿碰上了。但是呢，我们来了之后看着前头趴着个人，认出来是诸葛宏图，不知道他在这等谁呢，闹了半天等你，故此才把他置于死地。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原来如此。哎呀，佟林纳闷，这诸葛宏图怎么知道我来了呢？谁向他泄的密呀？他怎么就在这等着我呢？
4: 佟林一琢磨，脑子要复杂一点，
3: 莫非公馆之中有内奸不成？那有内奸也不对，我临来前就跟我老哥哥侯廷一个人说过，跟第二个人没说呀。
4: 佟林是百思不得其解，现在

0: 到了舰上也没工夫考虑这些事儿，就说眼前的吧。这两位侠客就劝佟林呐、啊，还劝呐、啊，见好就收吧，多悬呐、啊！哎，你看见了吧？再往里走，越走越危险，回去吧，好不好？志亮也说，你看我劝半天了，海川不听。海川的意思，他责任重大，他心里着急，这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不摸清了底，怎么打剑山呢？打不了剑山，怎么向皇上交代？这碗饭不好吃。佟林向三位侠客再次申诉自己的想法，说你们的心是不错的，我不能回去，我是有来而无回呀、啊，已经闯过二关了，我怎么能还回去呢？这仨人一听，怎么办吧？那既然如此，我们陪着你，成功我们在一起享受喜悦，失败一块陪着你倒霉，走吧。三侠陪着佟林接茬往前走，天光亮的时候找个山洞他们休息，四个人嘛，有仨睡觉的，一个巡逻的，轮班休息养精蓄锐。到了第二天的晚上了，佟林起来了，那仨人一看佟林起来也起来了，海川你要干什么？天黑了，我打算一个人赶奔剑山心腹地带。我海川，你这人怎么这么古怪？我没说陪着你。
1: 不，
0: 三位老兄啊，你们要看得起佟林，你们听我的话，全留在这儿别动，我一个人进剑山，那是为什么？老哥哥，这不挺清楚吗？如果咱们四个人一块儿去，遇上劲敌，咱们四个人一块儿倒霉呀、啊，连个报信的人都没有了。嗯，把你们老三位给留下，一旦我佟林回不来，烦劳三位老哥哥顺原道回去，到建州公馆面见我老哥哥侯廷。和年轻差说明我的情况，可是万一我成功了，我再回来找你们，咱们一块儿去建州。
1: 老哥哥，
0: 无论如何你们谁也不能跟我去，哪个想要跟我去，我可不太高兴。这地行仙楼瑞、天灵侠王凤、太平侠志亮三位侠客互相看了看，明白佟林的意思，到了最危险的地方，佟林怕这哥仨跟着贪危险。仨人一看，我们哪个的能耐也赶不上佟林呢。佟林的想法也不是不对，跟着他去相反倒累赘了他了。海川呐、啊，你的意思我们就原地不动在这等你吧？对，那你什么时候回来？这天亮之前我肯定回来，上这儿找你们三位，我要不回来那就是出事儿，九死一生，别指望我了。奉劝三位老哥哥听我的话，赶紧回建州，咱就这么一言为定吧。好吧，海川呐、啊，多多保重啊，啊，真叫我们不放心。哈哈哈哈，平命由天，爱怎么怎么地吧，但有一线之路，我不会落到他们手里头，咱们回头再见。刷刷刷，三晃两晃，佟林是踪迹皆无。三侠就在这山洞边上，你看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说话，那心都飞到佟林身上，就好像跟着佟林已经进了剑山。安爷他们三位不提，但说佟林再翻过一道山头，眼前是一片平川之地。哎呀，这地方怎么那么宽敞？打凉棚看，灯光闪动，人影摇摇，周围是帐篷、马号，里边是住宅，左一层院子，右一个

0: 草原，也不知能有多少房间呢，也不知道天王殿在哪，英王究竟住的什么地方不得而知，燕普、谭天等人在哪儿不清楚，招贤馆、聚贤楼在哪儿心里更没数。佟林心说，凭着我的经验我摸吧，最好我摸到英王富昌的宫殿里头去，肯定蒙丹在他手里头保管着，我想方设法把那东西弄到手里头，今天我就算不虚此行，没算白来呀。佟林往下一俯身奔灯光之处去，眼看离着不远了，就听前头隐隐约约有人说话，弟兄们啊，精神点，
1: 知道知道，
0: 王爷有旨，大帅有令，在哪一方要出了事情找哪方算账，知道吧？
1: 哎，知道知道，您放心吧，
0: 慢说是人，耗子他也跑不过去啊。佟林一听巡逻放哨的，一会儿声音没了，趴地上听听声息皆无，这才放心大胆地往前走。哎，走着走着眼前闪出一座庄院，那大墙都能有一丈八尺多高啊，卧砖到底，磨砖对缝。佟林一看住到这儿，这主身份低不了，起码是军事大帅一级的。我先到这儿看看。后墙他转了转，正门看了看，正门挂着气死风灯，门上没设岗哨，双门紧闭，冷冷清清的。因为这块有灯光照着，行动不便，佟林又转到东边，抬头看大墙仍然是一丈八尺多高，能挡住佟林吗？他脚尖点地，脑瓜一晃，咔，飞身上墙，单胳膊肘挂墙头，长身去往院里观瞧。院里是空荡荡，静悄悄，漆黑一片，也可能夜深人静，本宅的人早早都睡了，这不奇怪呀、啊、什么时候了。长身往后边看，二道院有一间房有灯。佟林想，我到那儿看看究竟这什么地方。没下墙之前掏出问路飞黄石扔得下头，啪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听啊，下边没埋伏，全是实地，另外这没养着狗，那狗那玩意儿太讨厌了，你有动静汪汪一叫唤，什么事儿都得砸着，没有。故此佟林双腿一飘，飘落在院中，手中分子母鸡爪鸳鸯月，提高了百倍的警惕，高抬腿轻落足，蹑足潜踪来到灯光切近。灯光啊，是在屋里头反射出来的光，窗户纸是白的，刷亮啊，看看左右没人，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瞧，这回看得清清的，屋十分宽大明亮，也漂亮，挑山对联，名人字画，都是楠木的家具，太师椅、八仙桌、长条案，条案上摆着古董，摆着玉器和装饰品。再往床上一看，放着蒲团，在蒲团上坐着个人，这个人五心朝天，闭目养神，大眼皮低垂，看那样正在运用达摩老祖打坐功练功，老和尚管这玩意叫入定，就是似睡非睡，正处于虚无缥缈之间。他的旁边茶几上放着一摞经卷，往这边看，茶几上

0: 着小香炉，香炉里边香烟飘渺，点着檀香。佟林仔细看这个老道，哎呦，认出来了，云台剑客燕普，云台三大神剑之二。您别听说之二，其实他能呢比无形大剑莫欺雨修高，那玩意儿不是说师兄就得比师弟高，老师就得比徒弟强，那是泛泛的想法。怎么叫青出于蓝胜于蓝呢？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徒弟超过老师的大有人在，说师弟超过师兄的那数不胜数，古代也是如此。云台大剑燕普要讲功夫修养超过无形大剑。在三月三亮标会上，燕普他们都露过面儿，而且现决意跟佟林屡次打交道，没想到在这儿又遇上了。佟林心里想啊、哦，我还找对了，闹了半天这所院落是军师府，不然的话燕普怎么在这儿呢？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全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6: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7: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6: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21集。
3: 我下一步该当如何？我来铜铃又一下，哎，你不毒不狠，非丈夫。我铜铃向来不干冒险的事情，但是今天仇家的相遇了，这燕普是我们攻打剑山一大障碍，不把他给消灭了，迟早我们要受损失。既然遇上了，我也干他一回，我暗中行刺，把你宰了。这个铜铃不是这种人，这是特殊情况下逼得他没有办法了。铜铃想的是一咬牙往房门这转，一看房门那虚掩着，在这还用插门吗？还用顶门杠子吗？用不着，用手一推，一点声也没有，门开了。铜铃高抬腿，轻落足，进了外间屋，用脚尖点点这壁啊，没埋伏，没有。挑帘笼奔里间房，往下一俯身，利用矮子功。什么叫矮子功啊？你像那武大郎就那种走法，您看见没？磕膝盖碰前胸，全用脚尖着地，这就叫矮子功。正常人装武大郎腿得屈着，那没点功夫真干不了啊。就这样，铜铃一转身的功夫转到燕普的身后。燕普在床上坐着，五心朝天，大眼皮低垂，正在那练功呢。说练功也可能睡着了。铜铃一看这尺寸差不多，收起双月，把秋风落叶扫拽出来，随着一道亮光，铜铃一掌拳，这一宝剑在软肋就给扎上了。铜铃心说，燕普，我能耐没你大，但是金风未动，禅前小，暗算无常，死不知。没想到你死在我的剑下，你拔宝剑，拔出宝剑，铜铃大吃一惊。燕普还在那坐着，仍然像入定似的，丝毫未动，而且扎的这个伤口不冒血。哎，莫非是假人？正在想的时候，就他扎的那个眼儿，顺着这眼儿里头往外冒黄烟。不好！铜铃这才知道果然是假人，这种烟里的肯定有毒，赶紧把鼻子嘴一堵。但为时已晚呐，铜铃就觉着天旋地转，哎呀一声摔倒在地。铜铃夜探剑山，结果中了人家的埋伏，刺了个燕普，还是假人。这一剑扎上毫无反应，与此同时从扎的那个窟窿里头呼呼冒黄烟。铜铃一看不好，紧堵鼻子，为时已晚。这种烟叫五毒温黄烟，走五官，通七窍，光堵鼻子没用。 从眼睛耳朵眼儿哪儿都能进人体里头。佟林就觉着头重脚轻，五脏往上一翻，眼前金灯烂晃，哎呀，扑通摔倒，亮亮亮亮亮亮，宝剑落地，人事不醒。您想佟林能好得了吗？究竟佟林死没死，是否叫人抓住了，您先别急。哎，咱把这茬啊先放到这儿，翻回头再说太平侠智亮、地行仙楼瑞和天灵侠王凤这三位大侠跟佟林早都约会好了。佟林去剑山，他们仨在山洞里头等着，左等佟林也不回来，右等也不露面，把老哥仨给急的顿足捶胸啊！哎呀，这事儿闹的，要知道这样说什么也不能让佟林一个人进剑山。天已经都亮了，佟林还没回来，三位侠客心往下一沉，就知道佟林遇上了麻烦，肯定是凶多吉少啊！要不再等等，等到晌午了，佟林还没回来，又等，等到日头偏西了，仍然没影子，完了，海船完了。三位老侠是默默无言，本想进剑山打听个虚实，看看佟林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但没敢去，也是白去啊。老哥仨一商议，赶紧回建州给年的人报信去吧，别这么死等了。就这样，三个人顺着原路下了百丈崖，穿过黑风口，利用黑天的时候偷偷地过了大江，回到建州。公馆嘛，乱成了一团了。

0: 有把握。
1: 要这么一看，海川算完了。难道说他郝老家不敢往下想的，一看大伙急得那样，不说也不行了，他就把这个事情的真相告诉了年德人。年德人听完了十分不满，心说镇东侠要换个旁人呢，我不能怪他，唯独是你，你什么身份？你跟佟林什么交情？你不仅德高望重，而且阅历极深，你应当向海川讲述城破厉害，把他给拦住，起码也得取得我的同意。你看这事儿弄的，年羹尧本想狠狠地教训一顿侯德霞，但他没这么做。他深知这侯廷人家为什么，人家一不当官，二不领官饷，人家是帮忙，这是客情。要不是冲着佟林，你请都请不来，有什么理由批评人家？年大人不住的点点头，打了几个嗨声。你别看年羹尧没说什么，一轮明月照九州，二侠侯杰可不干。侯杰一听，把秃脑袋一晃：“大哥，你糊涂死了！你怎么能干这事儿？好几天了，你只字不提，你假装糊涂。你要早说出真相，大伙想想主意，派几个人追海川去。事到了现在，你才提这事儿，你太可恨了！你。”他们是亲哥俩，二侠所说也不是没道理，把大侠侯廷说的是低头不语。哎，正这么个时候，太平侠智亮、娄瑞、天灵侠王凤从外边进来了，都是老熟人了，不用门上禀报，来到里边先拜见了年的人。在北京的时候他们都见过，所以也不那么客气了。侯大侠一看这三位，这是从哪儿来？赶紧就问：“三位，你们从哪儿来？”“从剑山蓬莱岛来。”“啊？可知道海川的消息？”“嗨，我们就为佟侠哥的事儿回来报信来了。”哗，老少一听啊，就炸了锅了，年轻的人全都挤进屋里，伸着脖子就问：“怎么样？我师父怎么样？我师叔怎么样？海川怎么样？”三个侠客互相看了看，娄瑞一推王凤：“我老哥哥，你说吧。”“好，那我就说。大人，各位，海川可能出事了。”“怎么出的事儿？”“是怎么回事？”“你看这个人还挺命，我们说跟着他，他不让，我们只好留在山洞等他。约会好了，他说天亮以前肯定回来找我们仨人，结果只等了一天一夜，他也没回来，恐怕是摊上危险了，我们不敢再等，特此回来禀报。”一句话，真相大白，在场的人全哭了。首先是年的人眼泪掉下来了，他嘴上不说，心里头清楚，可以断言佟林九死一生，不是叫人家伤害了，就是叫人家活抓了。他这一掉眼泪，年轻的人呢更控制不住了。穿云、白玉虎、刘俊、司马良、夏九龄、红玉儿、杨小香、杨小翠、孔秀等等诸人嚎啕大哭：“师父，师父。”

0: 师傅完了。在位的大侠们也都掉了眼泪，完了，这回海川肯定是死了。这个死字谁也不愿意讲，但是心里都这么想的。唯独病太岁张芳没掉眼泪。张芳晃着假扁头，看看这位，瞅瞅那个，巴嗒巴嗒滋味动开了脑筋。当分析完了，张芳把脚一跺，把桌子猛力一拍，啊啪！就好像抽风似的，把大伙吓了一跳，都不哭了。免得人一瞪眼，张芳，你这是何意？我说大人，各位，把你们眼泪都擦下去，哭什么？哦，我明白了，你们这一哭，就认为是我师叔佟林死了，对不对？你们不乐意说，我替你们说，其实这大可不必。我师叔死没死，你们谁看见了？你们瞅见没瞅见？这是咱们自己心里这么想的。其实我师叔福大命大造化大，谁有事儿他也不能有事儿，谁死得了他也不能死，就是你们都死了也得剩下我们爷俩。大伙一听啊、哦，你也死不了啊、嗯！张芳接茬说，我说各位大伙算一算，我师叔佟林一出世啊，在来风镇长打铁背龟雷春，雪地遇上雍亲王，吴小闹府地坛会二侠，威震杭州擂双月分双剑，大闹清水潭烈焰寨，大闹太湖中山狮子寨，往后金银烂石岛，九月九赴重阳会，大闹八卦山玲珑岛三月三亮标会，以及最近的古刹玉皇顶。我师叔遇上多少麻烦，死了吗？是不是没事儿？没事儿，在古刹玉皇顶掉到山涧里，那会儿大伙就以为着、啊、不是淹死就摔死，哎，结果人家平安回来了。我看这回啊也不例外。你说你们这一哭多丧气，您还别说，叫张芳这顿拍这顿咋呼，给大家都吃了一颗定心丸，都不哭了。年大人点点头，但愿如此啊，老天保佑。神佛睁眼，盼望着海川安全归来呀、啊。可是镇东侠呢，听罢了之后是点了点头，也希望这样，总是心不落体呀、啊。大人，张芳说的虽然有理，不过呢，那是一厢情愿，是我们大家的希望。万里有个一，怎么办？我的意思，咱们还应当主动的想个办法，派个什么人呢进剑山，什么接洽的人呢，把这个实情摸清楚，究竟海川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么各位大家看看，我们是否现在就领兵攻打剑山，不必等到年末了。张芳一拨了脑袋，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大人，这使不得，万一我师叔佟林没死，落到他们手里头了，您要一攻打剑山，就等于催命符，那就催我师叔快死，到时候打急了眼珠子都红了，英王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我看这此事不妥，那你说呢？我说，哎呀，咱们在座的没这么一个接洽的人，谁能进剑山串个门？哎，说话之间把实情就套出来，没有这样人呢。哎， 天灵侠王凤忽然想起件事儿来。大人，各位，你们这一说，我倒想起个人来。离着咱们建州不远，有一座天险庄，大家知道吧？天险庄可是个大地方，有位老庄主叫谭啸龙君，桃源桃洞天，大家还知道吗？哎呀，很多侠客也都想起来了。是是是，陶老侠客无人不知。天灵侠说，这桃源呢跟我处的还不错，这么办吧，我们就赶奔一趟天险庄，跟陶大侠商量商量，恳请他出头帮忙进一趟剑山，不知大伙儿意为如何。年的人说，那太好了，那么您跟这个姓陶的靠不靠？靠，有交情。说这话在几十年前呢，我们受医师传授，还是师兄弟呢。只是近些年音信不通了，但是有老交情，靠着我的面子也得请他给帮忙。有人就说，陶大侠坐镇天险庄，可我们听说了，跟英王富昌关系可挺不错呀。现在是剑山、天险庄、段家庄成为鼎足之势，他们是互通有无，穿一个裤腿儿。万一我们去了再上了当，那可怎么办呢？王凤说，事到如今呢，就得冒点风险了，不然谁还能有最好的主意？大伙商量半天也只好如此了。那么谁去呢？镇东侠一拍胸脯，我去。二侠站起来，算我一个。李元也站起来，也有我一个。很多人都报名，最后决定天灵侠王凤当向导，东侠二侠李元跟着，代表年的人跟老少的英雄去请桃源出面。当然了，携带很多的礼物。为了节省时间呢，每个人都骑着马，老少英雄一共19位。本来不想带病太岁张方，这张方非要跟着不可，最后把他的名字也给补上了。离开建州赶奔天险庄，路上无话到了，一看这天险庄这个地方，依山靠水，背后是大山，对面是绵江，水旱码头。因为现在时局挺吃紧，所以呢，老百姓集资在天险庄的外围修了一道庄墙，这庄墙都有2丈来高，底下石头的基础，上面是干打垒，也有垛口，也有人巡逻。庄子呢有东西2个门，没有南北门。天灵侠王凤领着大伙来到东门，一看吊桥高挑过不去，从马上跳下来，仰面往庄墙上看。庄墙上有巡逻的庄兵啊，庄兵也看着这些人了，大白天的。庄兵看干什么？哎，哪来的？你们想干什么？弟兄们，不言误会，小老儿王凤是也，江湖人称天灵侠，要见你家庄主陶大侠呀。你就说我姓王，叫王凤。等一等啊，有人送信儿去。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
3: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4: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5: 当然有了。
4: 那是什么收获呢？
6: 对呀，什么收获呢？
5: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

0: 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夏季暑湿之气较重，易困阻脾胃，导致运化能力减弱，容易出现食欲不振、腹胀腹泻等不适。因此夏季饮食宜清淡，避免滋腻厚味，可多食用具有健脾祛湿功效的食材，如山药、薏米、白扁豆、芡实等。山药能健脾益胃、滋肾固本，薏米利水祛湿、健脾止泻，白扁豆可健脾化湿、消暑解毒。将这些食材煮粥或煲汤，既能调养脾胃，又能抵御暑湿侵扰。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想种牙，医生却说不适合种，这是为什么？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种植牙，让每位有需要的朋友能明明白白来种牙。想让种植牙使用得更长久，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医生有话说，和您说说如何让种植牙的使用寿命更长久。牙齿缺失会带来很多健康问题，比如最直观的就是影响咀嚼，当然也会影响美观。如今大家越来越重视口腔保健，所以也会考虑如何把缺失的牙齿补上。

0: 是，让我们先来听听陶女士的经历。
1: 陶女士患糖尿病多年，这两年又开始不断牙疼，去年还掉了一颗牙，影响了咀嚼食物。家里人建议陶女士尽快去看看牙医，种个牙。然而陶女士去口腔医院就诊，医生对她进行了全面评估，了解到陶女士患有多年糖尿病后，不建议陶女士种牙。陶女士不理解，问医生，我血糖控制的还行啊，为什么不能种牙呢？
0: 大家是不是和陶女士有着同样的疑问，想种牙但是不知道自己的实际情况到底能不能种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口腔科专家带您了解种植牙，让每位有需要的朋友能够明明白白来种牙。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武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院区口腔修复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种植修复、美学修复、数字化全瓷修复、可摘局部义齿修复和全口义齿修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院区修复科的武鹏医生，很高兴来跟大家见面。
0: 嗯，非常欢迎武鹏主任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种植牙。
2: 那其实这几年种植非常的火爆啊，大家可能从各种渠道了解了一些信息，但实际上对种植牙到底是什么，我们在门诊接待患者的时候发现其实大家并不清楚，甚至有的患者认为我做了手术种完以后马上就有一颗牙齿了。但实际上种植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啊，有很多的知识层次在里面的一些治疗手段。那首先我们种植牙呢，有一部分是种植在牙根里的，之所以叫种植，实际上我们就有一个人工的牙根，我们学名叫做种植体，我们通过手术的手段把它种植在我们缺牙的牙槽骨当中，然后上面再借由基台和牙冠形成这么着一个修复方式啊，就很像我们盖房子，先打地基，上面再盖房子，所以它是有一定的技术层次，包括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周期的，并不会说种上去马上就有一颗牙齿，或者说马上有牙齿这种情况并不全面。
0: 嗯，种植牙它好像是很接近我们的天然牙，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种植牙和天然牙有什么区别吗？
2: 我们在刚开始有种植牙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我们种植牙是我们人生的第三副牙齿啊，从我们的乳牙、恒牙到种植牙。之所以这么讲，是现有的镶牙手段，或者我们专业叫修复嘛，叫修复手段当中，种植牙是跟我们天然牙最为接近的一种修复方式，或者叫镶牙方式啊。它跟我们的天然牙的最大的区别是它们跟我们骨头，我们的牙槽骨的连接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理解成哈，我经常跟患者也这么讲，我们这个天然牙的牙根并不是跟我们的骨头长死在一起的。因为我们如果小时候大家调皮的话哈，比如说我们不小心磕了，这个牙齿有一点松动度，但是又不是很厉害，过一段时间它又结实了，这是天然牙才有的特质啊，当然不是什么情况都可以，但是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但是如果是种植牙呢，它是跟我们的骨头刚性的长在一起的，是非常结实的长在一起的，所以它不像我们的天然牙一样有一定的缓冲性。我经常跟我们的患者说，就像你的车有一个很好的避震系统，那是我们的天然牙，在受到外力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的缓冲和让性的。那我们的种植牙呢是刚性的，就是刚对刚的，就是我们一个没有避震的车，那你要开一个颠簸的路，就对力量传导非常明显，所以虽然它非常好非常接近，但是是有区别的，这是其中第一点。当然第二点是这样的，我们的天然牙周围，牙根周围还有软组织，我们的软组织跟我们的天然牙跟我们的牙槽骨，我们叫生理性结合，也就是它是我们天生长成这个样子的，它们之间的结合是符合我们的生理学原则的，它是有一定的屏障保护作用的，所以我们说它的保护作用挺好的，不是说一旦有了细菌很快就侵蚀到牙根。但是我们的种植牙是厚重的东西，它跟我们周围的组织 没有一个特别紧密的生理型的像天然牙一样严谨的结合，它的结合非常松弛，那这个时候它的抵抗力就弱一些。那同样的情况，如果都在细菌侵蚀的情况下，它可能比我们的天然牙更容易出现一些炎症和感染的可能性。那这是第二部分，关于它周围的抵抗力哈。那第三部分就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我们说它的功能能够达到天然牙的 70% 左右，就是虽然它很接近我们的天然牙，但是在咀嚼的时候，因为它的骨头的结合跟周围组织的结合这种关系，让它就不可能完完全全达到我们天然牙的使用效果。但是对于我们患者来说，因为您是从缺牙到有了一颗很接近天然牙的种植牙，您自己的体会可能并不明显，你觉得非常好啊，但是我们知道它是有区别的。因此对于种植牙来说，我们治疗完毕之后，它的使用有一些相应的医嘱，比如说我们不能咀嚼过硬的过韧的东西，包括一些口腔卫生维护就要非常的注意啊，所以这是它最大的三个区别。对，
0: 听吴主任讲种植牙和天然牙的区别啊，这可能就谈到我们如何保护我们的种植牙。虽然它是我们的第三副牙齿，但是还是需要特别关照的。刚才的案例当中，陶女士她患有糖尿病，医生拒绝了她的种牙请求。我们来问一下，为什么这个陶女士她不能种牙呢？
2: 这也是我们临床上，如果患者要求进行种植治疗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问的几个问题之一啊。首先我说您的心脏血压血糖有没有问题，这个就像我们大家可能做常规的手术，如果有这个经验的话，其实他的主刀大夫也会问这些问题。那什么原因呢？其实大家对糖尿病的了解可能比对种植牙的了解还要多一些啊，比如说日常的饮食注意啊，容易有比如说糖尿病足啊，容易感染，伤口不容易愈合等等。这其实就是为什么血糖不稳定糖尿病患者我们对种植牙要慎重的最大的原因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如果我们是血糖不稳定的糖尿病患者，那在手术当中出现感染的几率肯定就较血糖稳定的患者要高。那如果我们血糖控制稳定了，并不是说是不能做种植的，但是是这样的，我们很多患者说，那我控制一个月稳定了不就可以了吗？也许我们手术的过程还是可以比较完好的结束，但是我们糖尿病血糖的不稳定也会影响我们的骨头跟我们的种植体的结合，我们叫骨结合。那如果我们血糖暂时稳定了，我们很高兴的种上了完成了种植，我后续不注意血糖又有比较大的波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种植牙在我们的骨头里面就比血糖健康正常的患者容易出现吸收和感染，那这个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因此我们血糖控制稳定且长期稳定，不单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更是对我们可能的种植牙长期稳定健康的使用提供一个支持。
0: 所以说糖尿病患者朋友能不能种牙，其实这个是要经过医生的专业判断的。
2: 是，
0: 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糖尿病哈，还有哪些情况是不适合种牙的呢？
2: 其实严格来讲，比较多的条件都有可能不适合种牙。那我们一些不太常见的我就不跟大家介绍了，那如果大家有这个问题，在就诊的时候医生会详细的问诊，我们就说一下大家比较常见的问题哈。比如说心脏病，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做了心脏搭桥、心脏支架这类的手术之后，我们服用了多种抗凝药物，服用多种抗凝药物就容易出血嘛，然后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就容易有危险，所以在这种情况我们也不是适合做种植手术的。那还有高血压，如果我们的血压非常高，这个血压高呢不单单是指我们有高血压的疾病，因为我们有的患者也是大家耳熟能详了，有一个叫白大褂高血压，我们来到医院就诊的时候，我们术前一定会量血压，即便您没有高血压史。那我们量血压的时候发现您的血压严重超出了我们正常的标准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不建议进行种植手术。那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众所周知啊，我们口腔是一个毛细血管和神经分布非常密集的一个区域。那如果我们由于紧张，或者哪怕是因为见到医生紧张，这个时候血压持续居高。

0: 不下，那我们的树区出血会非常严重啊！不单单可能影响我们操作的这个树叶清晰，还会影响生命安全，这是有可能的。因此，像这种情况，我们也是不建议进行种植手术的，起码我们要控制稳定。刚才我们说了血压、血糖、心脏，除此之外呢，还有比如说有一些病人有放化疗史，或者是有一些严重的口腔副功能运动，比如说我磨牙磨得很厉害，并且没有办法控制，因为我们一旦做了手术，我们用上了这个我们的种植牙，结果你这些习惯没有办法改变或者解决，那可能就会造成比较大的问题。那除此之外，我们刚才说的是全身状况，还有我们口腔最常见的就是牙周病。那么牙周病呢，简单介绍一下，其实就是我们天然牙周围的软硬组织都是牙周。那有些患者的牙周有问题，结果就是我们的真牙松动。那如果我们牙周病控制不了或者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对于我们的种植牙来说，那就是种植牙周围骨头和软组织的吸收和丧失。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我们一个很好的地基周围的土全都没有了，那它也会失败的。所以在没有严格控制好的牙周病的前提下，也不适合种植啊。那牙周病的指数呢，实际上类似于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的一些指标，它实际上是有一个数值指示我们的。但同样，它也跟这些慢性病一样，并不是说我短期内符合标准了、满足条件了，我们就可以做。因为如果后续我们不注意，或者没有长期维持稳定，它依然会对我们可能的种植牙周围造成很严重的破坏。所以这个基本上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不建议做种植，或者是控制好之前不建议做种植的这些疾病。
1: 嗯，看来种植牙还是要因人而异的，就是不光是因为种植牙本身是个手术啊，不能耐受手术的朋友可能就不适合做这个种植牙手术，还因为我们即便种了，但是如果说我们身体状况或者口腔状况不好的话，这个种植牙也很难维护，是吧？
0: 是。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有些朋友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种牙失败，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种牙失败会有什么影响呢？
0: 我觉得我们种植牙失败呢，我觉得想分两个状况去讲。一种失败呢，是我们见到的啊，不见得是我们自己的患者，就是不同的医疗机构对于种植的适应症的掌握和把控是不一样的，是有可能的。那如果在我刚才说过的，比如说他的血糖其实控制不太好，或者牙周控制不太好的情况下进行种植手术，那他的失败几率一定是高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需要对牙槽骨的条件进行检查。就像我们的天然牙在骨头里长，那可能我们的骨头并没有把它包裹得很完整，但是因为它是我们直接长出来的，依然能够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如果我们在拔掉我们的天然牙之后，后面的骨头发现量不够，条件不好，或者是缺损非常大，那这种情况呢，我们进行种植手术的时候呢，是有可能进行的。因为在它的条件没有那么不好，可以通过复杂手术补救的时候，有可能是可以完成手术的。但是因为它先天的条件不足，像这种情况后续出现失败的几率也一定是比那种先天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的种植手术出现失败的几率要高的。说到失败呢，我刚才说的是在生理条件下如果有状况可能出现失败的几率就是会高。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要知道哈，我们的所有的种植牙手术，包括我们的所有手术，只要是手术一定有失败率。那这种失败率呢，不可否认有一部分可能是由于医生的经验和临床把控的问题，还有一部分就是更多的我们见到的是患者的生理问题啊。因为同样的状况，一个患者嘴里种两颗牙，有一颗牙就长得非常好，有一颗牙就没有长住。那这种情况呢，有可能是由于这两颗牙原来的天然牙拔掉之前的状况，比如说一个非常相对健康，牙根没有问题，另外一个可能牙根周围有炎症，拔掉以后骨的条件不好，这种可能性是有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术后的维护啊，因为我们有的患者可能术后因为担心害怕，我没有按照医嘱说我因为

0: 怕疼啊，怕掉了，怕碰到之类的。那这种情况造成我们的手术后的感染造成的失败也是有可能的。那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些导致失败的原因，并且我们现有的医疗手段能够规避，那我们当然可以重新做。那对我们的损失就是我们需要重新做一次手术。那如果我们找了任何原因，发现没有找到导致它失败的原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为什么哈？因为首先种植牙是异物，对我们来说虽然它的材料是没有排异性，理论上是没有排异性的，但是我们临床上见到过病人有过钛金属过敏的情况啊，那这种情况很少见，非常罕见，日常我们也不觉得，但是我们种到里面它就是跟我们的骨头不长，那这种情况就有可能我们身体状况不适合进行种植手术。那这种的失败呢也不是坏事，提醒我们，我们可能今后也不建议可能做这类的尝试，可能选择别的方式，因为种植并不是唯一的镶牙的方式啊。所以失败对我们来讲呢，如果在医生控制好适应症，控制好手术的状况的时候，最大的失败可能就是跟我们拔完牙一样，它又缺失了，但是大多数情况对我们的身体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的。
1: 嗯，刚才吴主任是给我们讲了各种的可能哈。
0: 是。
1: 那我想问问吴主任，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具体的病例，比如说一个不适合种牙的患者朋友，在不正规的口腔医院种牙以后呢，出现各种不适，然后来咱们医院就诊的。
0: 这类的故事如果筛起来非常多哈，有一个女性患者60多岁哈，经济条件也非常好，所以她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私立口腔机构进行种植。她来我这儿就诊的时候还是缺失的状态。主诉还是想做种植啊，然后通过沟通我发现他的身体状况没有问题啊，心脏血压血糖没有问题，口腔卫生习惯非常好，但他缺失的是一个上面的前牙啊，我们叫右上三这样一个位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虎牙或者尖牙这个位置。那他说了做了种植，并且在该医疗机构进行了3次尝试，其中有植骨同时种植，种植失败以后再植骨，经历了很多次，最终依然失败了。那原因是什么？我通过口腔内的检查和 CBCT 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CT 检查，我们发现他口腔的状况身体状况没有问题，但是通过口内检查和 CT 检查发现他缺牙的这个宽度，也就是跟两边牙的距离连6毫米都没有，只有5毫米左右。可能大家对这个不是那么的直观，那通俗一点讲，我们目前能够用到的种植体最细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这个种植的空间极端情况下需要6.5毫米左右，
1: 就是最小的是6.5毫米是吧？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种植体，也是我们种在咱们骨头里面这个人工牙根，需要跟两边的天然牙有一个极端情况下有个1.5毫米的安全距离，也就是我们不能贴得太近。我们天然牙有自己的生理结构，或者通俗点讲，我有我自己的地基，你离我太近，其实你就影响了我的地基，那就会对我造成损伤了。我们不能说为了种这颗缺失的牙把旁边的天然牙也破坏了，这显然是要不得的。因此我们对它的这个空间是有一个规定的，我们叫安全距离。所以我们要想想啊，虽然5毫米跟 6.5 毫米好像差 1.5 毫米，1.5 毫米在我们非专业人士来看特别小一点点哈，可以甚至认为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我们口腔领域，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不只是毫米，可能是微米都会对某些情况有影响。因此如果在这么小的距离当中呢，我们就不能保证种植体的安全性。那如果要保证它不碰旁边的牙，那它所能利用的条件就很有限。那如果不考虑碰旁边牙的问题，那我们就对旁边牙有损伤。因此他经历了3次尝试，甚至极端情况下旁边牙已经有了不适的症状了，最终失败了。因此他来到我们这个医院检查的时候挂了我的号，我说通过检查您不是种植牙适应症的患者，因此我就选择了别的方式进行修复，最后效果也还是很满意的。嗯，
1: 好，那我们刚才听了这个故事，我其实很为这个患者朋友的执着心疼哈、啊，就是他非常想种上这颗牙，但是呢，因为不合适，所以其实他付出了很多努力。

0: 也包括金钱，包括这个精力，甚至可能还有很多痛苦，但是仍然是没有成功。那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好好的跟医生商量哈，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去强求。
1: 是的。
0: 那这里我就想问一下，那我们种牙有没有年龄限制呢？
1: 很多的患者也说，吴主任，你不给我种牙是不是因为我年纪大了？但实际上我们给出的理由一定不是这样的，可能有的患者因为自己年长会担心年龄问题。那严格来讲，种植牙并不是受年龄限制的。我们刚才讲了什么条件下不建议做种植牙，我们有基础病，有牙周问题，甚至一些别的问题。那现在我们的这个基础病和慢性病低龄化非常严重，我们有很年轻的患者就有很严重的高血压，或者很年轻的患者就比较严重的糖尿病。那这种情况，即便他只有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在得到稳定控制之前也是不适合的。那同样情况，我们其实现在我们很羡慕这些退休的叔叔阿姨，这些老人们啊，他们有些身体状况非常好，晨练、健康饮食、规律作息，还有一定的爱好。那他们有的时候身体非常好，我们通过口腔检查也没有基础问题，或者基础病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控制，又有比较好的卫生习惯，口腔状况非常良好的情况下，我们给70岁、80岁的患者都进行过种植治疗。那我自己的最大的年长患者70-80岁的男女性都有，反而是有一些30岁左右的年轻患者，通过检查身体评估，最终不建议进行种植手术了。
0: 嗯，所以说我们能不能种牙这件事儿不取决于年龄，而取决于我们的身体状况和我们的口腔状况。
1: 嗯，是的啊，刚才还有一点我应该讲哈，我们都会关心上限，其实有下限的哈，我们理论上是建议18岁以上，但是我们的这个 ITI 会给出一个建议，是建议在20-22岁。因此这个年龄的评估除了身体状况以外，还需要跟他的发育情况有关系，所以这个需要经过大夫的比较科学的评估来确定。
0: 那是不是就是意味着青少年他们的牙齿就是根基没有长好，还会移动，所以不能太早种牙？
1: 一个是可能跟他的牙齿的发育完全有关系，还有一个是跟他的颌骨发育有关系，因为有的位置会变，尤其在美学区，可能骨头的位置吸收了，高了低了，完全影响后续的美学的发展。甚至比如说有些患者，现在年轻患者有我们叫错颌畸形，也就是需要矫正。那我如果我们缺了一颗牙，很早的就去把这个位置种上了，就把它矫正的可能性没有了啊，因为种植牙在目前的主流的科学的说法当中，我们认为它是没有办法进行正畸治疗的。当然有一些国外的探索性研究，可能国内也有啊，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啊，那有可能能做，但是那个都没有普遍意义上的临床使用。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8年了。
4: 3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
4: 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2: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牙齿掉了或者拔了，过多久去种牙合适呢？
1: 理论上哈，我们提到这个问题，临床上也问的比较多，因为外面很多宣传说上午种下午吃饭之类的啊，或者是拔了马上就种，我们叫即拔即种。理论上这种情况是有的，那可能有些宣传把它夸大了啊。我们种植的时机通常有即拔即种，也就是拔了当时种，那这个是受它的生理条件、身体状况，包括我们局部的解剖结构很

0: 多的科学性的检查评估后才能确定是不是能够满足这个条件，那这个并不是一个常规的做法。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有一些叫早期种植，也是拔了牙一个月到两个月之内，那我们是由于我们的牙齿拔掉之后，我们的周围生理状况、骨头、软组织都会有非常多的变化，我们有的时候为了让它这种吸收和变化在不会很影响我们后续修复的状况下，我们有一个早期种植，那这个同样的也是需要很科学的检查和评估，判断是不是属于这个范畴。刚才说的前两种都是相对比较少的，并且很多患者并不适用的一个方法。那我们更多呢，就是拔牙以后三个月及三个月以上。那我们有的患者大家都听过这个数字哈，说这个宣传很多啊，说拔了三个月就能种了。然后呢，基本上这个三个月整啊，第三个月那天挂号说大夫我要来种植。那同样的，我们的身体是一个生物学的结构，它不是一个数字的结构啊，我们就数到90天就够了，并不是这样的哈。而且我们的这个缺牙状况、骨头吸收状况、拔牙的时候的状况都不一样啊，三个月只是如果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的一个底线啊，在这个之上可以考虑做种植。因此我们不要考虑就守着这个三个月九十天，到了以后发现如果耽误了或者是没有及时做就怕怎样了，这个并不会，不一定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所以大家不用那么担心啊。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相对比较常说的啊，我们拔了牙以后三个月去做种植是一个可以考虑去做种植检查评估能否种植的合理时间。那除此之外呢，当然我们也有拔了牙更久的，甚至有的老人在当年比较年轻的时候拔了以后还没有种植牙，那等到他现在了，我经济状况好了，身体允许了，我去评估看看能不能种啊，有的牙拔掉10年甚至20年甚至更久了。那拔了这么久是不是就意味着能或者不能呢？同样的，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我们都有个体差异、生理差异，我们有的患者拔了10年还能种植，我们有的患者拔了1年甚至2年，我们生理检查发现他已经不具备，或者是如果要进行种植有非常复杂的并且预后很不确定的这种生理状况，那这种状况可能就不太适合去做种植了。因此如果给大家一个时间去评估的话，我是建议如果大家有种植意愿，那我们在拔掉牙齿三个月左右去医生那里去做评估和检查是合理的，但是我们不要苛求一定我就可以进行种植了。
1: 我忍不住现身说法一下，说一下我的悲惨案例啊。我是这样，我是掉了一颗牙，当时也是牙根是拔了，然后帮我拔那个牙根的医生跟我说，说你三个月以后可以去种牙，然后当时也是因为孩子小工作忙，我就没当回事，我想反正现在不行吧，以后再说，结果我大概拖了3-4年，当我想去种牙的时候很悲惨，医生说你这个牙缝已经很小了，然后需要正畸，结果我就辛辛苦苦花了2年的时间正畸，正完畸以后才种了这颗牙，当然种植牙的效果很好啊，但是我想现身说法的就是，我其实如果听医生的话，三个月去检查一下，说不定我不需要花这2年的时间正畸吧。
0: 时间、精力、费用都花销很大，对对，是这样的。所以刚才您说的这个问题，我没有单独拎出来说，是因为我们牙齿是不是一定拔了这么久就移位，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跟我们的牙周状况、年龄状况、咀嚼习惯，包括遗传因素、咬合关系都有。那如果像您说的这种情况，我们一定是遇见过的。那像您给出的这个建议非常好啊，就非常遵医嘱。我们这个时候提前去检查，我知道我的状况，然后及时去做，可能就会规避这个情况了。但也并不是说我真的等了半年或者一年，我这个间隙一定有变化啊，这个确实是我们经常我也会劝我的患者哈，你们不要去查百度，那现在我说你们不要去查 DeepSeek，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真的是不一样的。
1: 好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遵医嘱，
0: 是，
1: 特别是医生说了一个您来复查的时间限制的话，我们最好不要间隔太久哈。
0: 对，
1: 刚才我们说种植牙是个手术嘛，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哎呀，那种植牙会很疼吗？
0: 这个也是我手术的患者，就已经完成前期检查以后手术的患者很多都会提问的，因为他

0: 他们会对口腔内的这类的手术非常有恐惧感，天然的恐惧。这个事情最早我不太理解，因为我自己的牙齿非常好，直到我经历了一次我自己被拔智齿的经历之后，我就跟所有的需要做这类的手术的患者共情了，绝对共情了。是因为我虽然对他的情况非常了解，甚至给我拔牙的同事我也非常相信和信任，但是等到约好的时间来临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能不能不拔。对，所以我非常共情，非常共情。就是这个恐惧是我们生理上的，不是说我懂了我就没有恐惧。所以我最早的时候跟我们的患者说，别怕，别紧张，我现在都不会这么说了，因为不怕和不紧张是不现实的啊。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现在的麻醉手段和麻醉方式比当年的要好多了。因为我第一次拔智齿是在我实习的时候，那是个痛苦的经历。因为当年使用的打麻药的针的注射器的针头斜截面是，我如果没有记错是 0.75 毫米啊，就非常粗大哈。但现在的我们是极细的，就是在我们进入软组织那一刹那可能是会有轻微的疼痛的，或者在注射过程中，因为同样的也有生理差异，因为我们有的患者说注射的时候几乎没有感觉，那同样都是我打的，手法是一致的情况下，有的患者就是觉得不是。但是因为我们在注射的时候麻药效果非常好，它会在很短的时间起效，因此即便有轻微的不适也很快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在手术当中几乎不会有疼痛的感觉，我们的恐惧感是会有的，但是基本上我们在注射麻药以后疼痛感消失之后，我们绝大多数患者都可以恢复比较平静，并且术后只要是很常规的种植治疗，术后很多患者的反应是啊，比我拔牙之后的感觉还好。当然我们不能说夸大它一定都是舒适的，因为有一些复杂的种植手术，比如说术区比较大，或者是骨头不够，我们有植骨治疗，那这种术后反应一定是有的。那这点呢，我会也是现身说法哈，因为我之前做一个小手术的时候，护士建议我如果疼要吃止疼药，那我觉得我忍耐性很好，我又是大夫，我知道他疼也就是那样嘛，我就无所谓嘛。结果半夜疼到去按护士铃啊，我说护士我疼得厉害怎么办，他说给您发止疼药了吗，我说发了，吃药啊。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啊，因为我刚才说的术后出现那些状况的可能性是我们在做一些相对复杂的种植手术的时候，那这种疼痛的程度因人而异，有的确实会比较明显，有的反应并不明显，但是并不是说大家一定要硬扛。止疼药滥用肯定是不对的，我们给您的合理的剂量和医嘱是完全安全的，所以不要去当那个英勇的人啊，我们不需要受无用的苦啊，我们在需要吃止疼药的时候适量的服用止疼药，可以让我们很平稳的度过可能的疼痛和不适期，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1: 嗯，大家大可不必过于紧张，因为医生会帮我们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麻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不用太担心。
0: 是降低大家的这种紧张情绪啊，但是确实也理解大家的心理状态。
1: 那接下来我们请吴主任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牙到底是怎么种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吧，大家心里有个数。
0: 我刚才也讲了很多我们前期的一些适应症，一个患者来到我们的临床上去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排除这些不能种植的因素，这个是一定需要的。我为什么会反复强调这个哈，因为我们确实有些患者种植意愿非常强烈，但是有的时候生理状况或者身体状况或者口腔状况不允许的时候，我们的效果是没有办法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的。这种情况如果你真的特别要去做这个手术，大夫又立场不坚定的给你做了，反而起不好的后果。所以这点我是因为临床上遇见太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大夫的专业性，如果他认为不合适，其实对您来说不去做反而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排除了这些因素，条件允许，我们通过 CBCT 影像检查非常科学之后，我们就可以考虑去做这个手术了。那通常做之前呢，医生会根据您的 CBCT 进行一个评估， 因为我们知道哈，我们口腔的操作，尤其往骨头里进行这个种植预备。

GPT 做出一个相对精准定位的数字化的导板啊，就可以辅助我们的手术更精准、更微创、更无痛的到我们预期和预计的位置。那这是前期我们需要做的。那术中我们刚才提到了，那我们前期做好消毒，做好所有的术前准备之后，那包括有必要的术前化验，术中我们医生在给您做完麻醉之后，这个时候您只需要配合医生的张嘴闭嘴然后吸水就好了。那手术过程我不那么严苛的去描述哈，因为虽然我觉得描述清楚可能大家比较清楚，但是作为非专业人士可能听到以后会觉得有点害怕啊，比如说切开什么什么的哈。那我们手术的基本原理就是我们在您缺牙的位置呢，通过手术方式把我们需要种的这个人工牙根，也就是种植体，根据我们选择的直径和系统不同啊，比较精准的种到您的牙槽骨当中去，并且让它的位置符合我们的需求。术后我们进行缝合啊，缝合之后我们需要您一般是2周左右拆线啊，这个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那在术后我们会有一些的医嘱，比如说我们不可以用患侧，也就是术侧吃东西啊，这一段时间都是不允许的。24小时不要刷牙漱口。那有一些特殊手术呢，我们会建议1到2个月不要坐飞机啊，尤其我们涉及到一些复杂的解剖结构，我们就不展开讲了，因为这个比较学术啊，有个性化的这个不一样的。那我们如果医生给你嘱咐了啊，2个月或者至少1个月不坐飞机，不要做剧烈运动，然后合理的漱口，不要牵拉伤口去观察啊，尤其有一些年轻患者好奇哈，没事我拉开看一下。要知道我们的手术是有伤口要缝合的，那我们在牵拉的时候你又没有轻重，尤其术后麻药没过，你又特好奇，你又不疼的时候，你的过分牵拉就有可能造成伤口愈合的问题，有可能伤口就拉开了。那这个术后的医嘱其实还有一些啊，因为我们在没有进行这个手术的时候大家可能记不了那么清楚，但是我要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医生的术后医嘱是经过长时间的归纳和总结，认为是可行且安全的。那我们的经验是，术后但凡能够遵照医嘱做的患者，愈合的效果都会相对好。那有的时候我们不是故意的不遵守，我们刚才说过了，我不敢，我害怕，我怕疼，我怕碰到伤口啊，那这些因素呢都可以理解。但是医生讲的术后维护方式实际上也是让我们合理的避开术区可能碰到的位置的，我们认真听，好好的去做，术后的效果比较好啊。那我这也插一个题外话哈，我们一个很遵医嘱的老人哈，我给他做了右侧的种植手术之后呢，他做得非常好，但是呢他喜欢啃猪蹄儿，他用了左侧去啃没有问题哈，他听了，他没有用术区去做。但是我们大家知道，如果猪蹄儿有一定韧性的话，我们的口唇运动会非常的大啊，有一个撕扯运动，他就把右侧不小心的创面就撕扯开了。所以我们在做医嘱的时候，即便我们已经归纳的非常完整了，像这个个例我们也很难把这个跟每个人讲清楚啊。因此大家就知道，我们避免剧烈运动也建议避免口合的，就我们开闭口吃饭的剧烈运动，即便我们不用术区啊，那我们术后当然就拆线。这就是我们刚开始说的哈，有些患者说，哎，大夫你给我种完了，我牙呢？我牙在哪儿呢？啊，我们只做了地基部分。那术后拆完线大概有3个月，如果没有植骨的话是3个月左右，如果植骨的话可能6个月到8个月，我们需要我们的种植体跟我们的骨头有一个结合阶段。这个时候我经常会跟我们的患者说，伤筋动骨100天。他说，哎，为什么不能快一点？我们骨折了让它愈合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个是生理作用啊，每个人都是需要的，甚至有的人需要略长一点时间。虽然我们种植的时候这个骨头非常少非常小，空间也非常小，但是我们的骨头的生长规律不会因为它这个体积小面积小啊，空间少就变快了啊，它需要长好长结实一定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周期的。如果我们不符合这个生理要求提前的去做处理，就可能有反效果啊。那到了时间以后，我们有可能有个二期手术，也有可能

0: 有啊，这个我们不展开讲啊，不是最重点的事情。那二期手术之后啊，我们种植体上面接出一个部件，我们叫基台。那基台上面是牙冠啊，把这几个部分啊，当然我们现在也通过数字化做这部分治疗了，会让我们种植体上面的修复也更精准，戴牙的时间会更快更匹配，让大家更舒适。种植牙戴完之后，严格来讲我们的种植过程就完成了。当然从手术到后面戴牙的中间，会根据生理情况不同，会有不同的复查要求，比如有可能一个月复查啊，有可能要求你三个月甚至四个月再复查啊，这个需要大家按照医嘱进行复查，因为是医生对您种植牙在骨头里面的生长状况有一个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一般情况下我们的牙镶好以后，这个时候的复查我们很多患者哈，接受程度就低一点，因为我觉得我完成了，我没事儿，我挺舒服的。但就像我们最开始讲过的哈，它跟我们的天然牙是有区别的，我们的受力有区别的，咬合是有变化的。那这个期间镶好了牙以后，我们也建议一周、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的复查，可能很繁琐哈，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医生为什么做无用功？因为理论上你再去复查的时候，这些复查可能是没有费用的，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呢？就是因为它跟天然牙的受力咬合关系是不一样的，在我们刚镶好它的时候，它是跟我们自己的天然牙有一个磨合、适应、调整的阶段。那因为它没有避震系统，没有自我调节能力，或自我调节能力比较少、比较小，这个时候的复诊是需要医生进行调节的，所以有必要的复查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也就是头一年啊，之后我们可能就半年到一年复查一次就够了。
1: 很多种牙的朋友会关心，种植牙能用一辈子吗？那我们这个种植牙到底能用多久呢？
0: 寿命问题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我经常跟患者沟通的时候也讲，我们唯一有可能跟随我们一辈子的就是我们自己这副天然牙，妈妈给我们的这个天然牙，这个我们在保护好的时候有可能伴随我们终生，但是也只是有可能。那种植牙呢，首先它是一个异物，是个外物，它虽然有科学性啊，包括这个良好的使用性能，但是它并不一定能跟随我们一辈子。我们临床上给出的相对的科学的说法是十年的成功率在90%到95%，这个说法并不是说十年之后你这个牙就有问题了，而且我们说的成功率也就是它完好的在口腔之内能够服役，能够行使功能。那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生理状况不好，牙槽骨吸收，骨头吸收掉了，地基没有了，种植牙整个掉下来了，但是它整个掉下来我们发现它没有任何的损伤，它是完好无损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说它成功啊，也不能说它没有坏，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使用了。所以我们给的这个十年的成功率是我们能够追踪到的大数据能够提供给我们的信息，但是我们临床上见的比较好的，维护的比较好，生理作用使用都比较好的状况下，15年、20年，甚至20多年，甚至伴随这个患者离世它都存在，都是有的。但是短的可能几年或者半年左右出问题了也是有的。
1: 请吴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影响种植牙寿命的因素都有哪几个方面呢？
0: 主要的第一个就是还是我们全身因素，尤其我们的中老年患者，如果我们的心脏、血压、血糖这些基础病比较控制的不好，出了状况以后，那有可能对我们的种植牙就有一些影响寿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牙周病。牙周病是我们其实大家很不太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的牙齿之所以脱落，除了生理性的还有病理性的。生理性就是我们随着年龄增长牙槽骨都会吸收，程度有多有少啊。那我们病理性的就是我们牙周周围的骨头由于牙周致病菌导致的牙龈发炎，牙周发炎，骨头吸收，相当于我们的地基被破坏了。那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不及时处理的话，种植牙有一个特别不利的因素，是因为它的感知没有那么好，它自己里面没有神经。那在这个破坏不严重的时候，地基哪怕破坏了一半甚至一多半，你可能是没有感觉的，那后果是它就会提前的下岗。因此我们在日常进行维护的时候，除了刷好牙、 之外，定期的复查、定期的牙周维护和如果有牙周病的定期的治疗就至关重要了。所以除了基础病以外，牙周病非常要引起大家的注意。
1: 那吴主任跟我们说了影响我们种植牙寿命的因素哈。那反过来说，换个角度，那我们也想问，那我种牙以后要注意些什么，或者是说我怎么维护我这个种植牙呢？
0: 首先我们说的定期复查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在他没有明显的症状之前，您可能不知道，没有感觉，但是医生可能通过检查，包括影像学检查，有可能提前发现问题。除此之外呢，刷牙、用牙线、冲牙器，这个其实是老生常谈，我相信每个专家、每个医生都会跟您讲这些问题，但是真正做到的，以我临床上一二十年的经验来说，凤毛麟角，非常之少。但是这恰恰是我们日常能够做的、行之有效的，非常不光是对我们种植牙，更是对我们天然牙的长期有效健康使用非常好的手段，刷牙和用牙线。当然条件允许，如果能够用到冲牙器，我是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那说到冲牙器，我有个问题，就是我确实我有个冲牙器哈，但是里面有一个专门给种植牙用的冲牙头，其实我挺好奇的，为什么要专门给它设计一个冲牙头呢？
0: 其实我们之前的讲解里面涉及到了一些这个内容，就是我们的天然牙自己跟周围的组织有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坚韧的屏障作用，但我们种植牙跟周围的软组织它的结合力比较松散。我们用一个专门种植牙用的冲牙头，它的力量会比较柔和，这样避免因为过强的力量对我们的种植牙和周围的组织的结合造成损伤和破坏。那同样的，其实在我们医院进行洁牙治疗的时候，我们种植牙周围使用的洁牙工具跟我们的天然牙也是不同的。
1: 其实我就是想问到，就是我有了种植牙以后，我洗牙的时候会受影响吗？或者说我要不要跟医生说我有哪颗牙是种植牙呢？
0: 专业的医生应该是了解它的区别的，会在不同的状况选择不同的洁治的头。那如果有的，我们有的种植牙如果做的仿真性特别好，我们担心洗牙大夫没有看出来的话，我们可以提示一下啊，这是很必要的。对，
1: 但其实专业的医生是能看出来，我自己看不出来，我自己都忘了我哪颗是种的了，但是医生其实是能看出来的。
0: 理论上基本都能看出来。对，
1: 好吧，那如果说我们担心这个洗牙的医生看不出来，那我们要告诉医生一下，因为这个地方是需要更温柔的去处理的。
0: 是的，是的。
1: 关于种牙，吴主任还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的？
0: 关于种植牙是这样哈，我们可能在清洁啊、维护啊，我们刚才讲了很多，但是有一个比较容易忽视的，就是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刚种牙伊始，我们还频繁复查的时候，我们会很注意这个牙是种植牙，我们会比较小心的遵医嘱，不要咬过硬、过黏、过韧的东西。但是我们半年或者一年之后，我们的使用体验非常好啊，没有感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可能就会忽略。我们这时候如果是频繁的咬一些比较韧啊，不见得是比较硬的、比较韧的东西的时候，就有可能让它有一些破坏和损伤，这种可能性是有的。这个通常都出现在戴完种植牙以后半年以上甚至更久的患者里面。我们很欣喜的认为他觉得这个牙是很自己的真牙一样的，我们很高兴这点，但是在使用过程中我们不断强调，它毕竟跟我们的骨头是刚性结合，没有避震系统，所以在同样的受力的时候，你的感知没有那么强烈。如果我们在使用不得当的时候，是咬的劲儿过大过韧的东西的时候，是有可能对周围的骨头和它本身造成一些损伤的，所以这个是我需要提示大家要注意的。
1: 就是说我们有种植牙的朋友其实还是要有这个警醒，就是我那颗种植牙我们需要对它温柔一点。
0: 其实严格来讲哈，我们 种植牙的前牙是不建议行使功能的，主要有美观作用。我们的后牙可以行使大多数的功能，只要不是过韧过硬的这种食物是可接受的，但不是让大家真的就随时吃饭时候有那么多的想法。实际上我们回忆一下，您就用自己的天然牙在吃牛肉干的时候嚼一段时间，会不会牙累？会不会太阳穴胀疼？这些问题提示我们什么？我们的天然牙也并不是万能的，所以其实我们种植牙虽然要格外的注意，并不代表我们天然牙也可以这么肆无忌惮的吃东西。如果我们日常比较注意的日常饮食，不是单单对我们的种植牙保护，同样是对我们的天然牙的保护。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5: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400-000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过去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因为到了60岁了，退下来了，不用工作也有保障了。生活在农村的老同志们也是一样，有点地儿，就算自己不种了，租出去一年的生活也基本够了。城市里的靠退休金过日子，乡村的靠着耕地过日子，都有保障，比我这个年龄的好得多。生的越早，遭的罪就越大。那年代不行，建国前没解放那阵子，乱糟糟的，啥啥都不规整，很动荡。过了49年，一切都变了天。人民当家做了主，谁也不敢欺负谁了，真正成了主人了，这才感觉的天蓝了，亮堂了，心里也踏实了。这个改变内心很满足，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可心里头是亮堂的，这个很主要。心里顺畅，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都无所谓。关键看心情，家里家外越是没有闹心的事儿，内心越清静，心态好，心情好，身上就不沾了病。很多病都是打心里头来。内在的问题，生气呀、郁闷呐、不开心呐，通通都是一些病的来源和病源。气滞了，血就瘀住，瘀住了，病就来了。因此，前面我说到的，每天都要善于学习，学啥很重要。学的要学该学的，做的也是要做该做的，而且我们学也要保证我们能学，能学会，能学好，能学精了，千万不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那叫一知半解。我说这个是指的专业性的，比如工作上的，或者是技术上的，其他生活中的没有这么严格。生活中我们养成是习惯，好习惯保留，坏习惯去掉。按照常理儿啊，咱们来讲吧，坏习惯去掉了，那么留下来的不就都是好习惯了吗？这就是去其糟粕留下的精华。学习的话题我不往下说了，再说大家以为我老生常谈，那我就 直接了当的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该学啥，遵循啥，这个很重要。我们不管学啥，首先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凡是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非常正确的，那就学，照着做，看着挺好。但还有些怀疑的，有些疑惑的，模棱两可，这种情况下最好跟有智慧的人咨询一下，多问几个人，都说好，那就是好了，我们再去学习，目标也就明确了。就像这一辈子人，我老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耳濡目染了，对我们的内心的影响很深刻。我觉得我老父亲坚持一辈子的五个一就充满了智慧，虽然看着很普通，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里面有啥深奥之处。越是看着不起眼的语言或者行为，都是充满了大智慧。一些大德高僧，他们闭目打坐或者闭关几个月不吃饭只喝水，出关了，人完全变了，通透了，这是掏空最早的不好的。通过这种方法去打造一个新的自己，新的自我，这是换了一个身体一样的，不简单，可不是往那一坐闭上眼睛熬着，不是的。打坐的时候他会清空思想，清空身体里的一切不好的物质，这叫精神疗法，也叫精神飞升。您看它简单吗？不简单呐。我老父亲的五个一我没有完全接受，我给

变成了四个一。这四个一我一直坚持着，很不错啊。我给老父亲去掉的那个一，就是一天一支烟，我不吸烟，承受不了那个，没那个福分享受，可能是自身身体的原因吧。这个我也没有过深的去研究，研究那个没用，啥用啊？承受不了就不沾边了。我小时候也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个旱烟叶，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老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出去的时候啊，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婆子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偷偷的钻进了后面的杂物间里边去，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这个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上蘸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了。把旱烟尾巴揪掉，画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我们看着无比的享受。我们虽然也会，每天都看着我的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涕眼泪的啊，弄得满脸都是。那时候旱烟劲儿大呀，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啊。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了馅儿，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啊，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吗？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好几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个头，一帮半大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了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他的威信能够树立起来，跟他打了一架有关联。我们家后边离着能有50几米那么远吧，是一排平房，北京平，东北也这么叫，青砖墙，上面有梁坨，有檩条，有船子，铺上一层芦苇编成的草帘子，上面磨泥巴，木窗子，木门，我们管那种木门叫做封门。

都是那种老式的窗梁，一个木条一个木条的用榫子咬合，非常好看。再添上厚厚的窗户纸，很保暖。平房那几家人家，有一家姓战的，老家是杨柳青那边来的人，据说是当年他们家里头失火了，烧得净光净。他们在北平有亲戚，杀猪的、屠夫，这个行业不怎么样，血腥太重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没有，毕竟我们都是吃肉的，吃肉就要杀猪、杀羊、杀牛的，没办法。他们老战家到北平没啥干的，当时我们那一片需要扫街的人都是官家来雇佣，一天六个铜板，从北大街到我们前面的小直街，400米那么长，路是黄土路，还没有铺黑油漆。他们家就一个姑娘叫战树英，比我小两岁，扎着这个羊角的辫子，不知道打哪来的一颗这红头绳，系着蝴蝶扣，红头绳很旧了，色儿都褪了，可能是家里也没有条件买不起新的，就一直那么糊涂着用。这个战树英现在也还健在，我们都是发小，每年几乎都能见一面。有时候我们胡家大院的街坊邻居聚会，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跟一家人一样，一点都不分心。我就记得战树英小时候头上总有虱子和麂子，他的头发很黄，我常常看到他的头发丝儿里头有一串一串的什么特别细小的这个白色的麂子，大家伙就都笑话他，说他们埋汰不讲卫生。后来我发现这跟讲卫生没太大的关系。我老母亲人很干净，我们哥几个的衣裳都是3天必须得洗一次，没有洗衣粉，就用那种熬制的这个土碱砸一块，用温水一化啊，就用了，用来洗衣裳、洗头发、洗布单子、洗褥单子啊，洗被罩。我们家是经常是院里头挂满了洗完的这个衣裳，可是我们还是会生虱子生麂子。棉袄棉裤的缝里头啊，总是藏着大大小小的虱子，到了晚上脱下来棉袄棉裤钻被窝里头，我母亲就把油灯或者是保险灯的灯捻子用纳鞋底子的这个锥子啊往上给挑一下，干嘛呀？目的是让它更亮一点。然后呢，我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抓虱子，抓到了一个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合在一块儿，使劲一挤，接着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肥胖的大虱子就一命呜呼了。有时候我们好奇爬起来看虱子大小，我母亲就把两个拇指的指甲给我们看，说你们看。

0: 这么多的血都是喝你们身上的，太可恨了。我们每次看母亲的指甲上都是已经干了的紫红色的血迹，这个情景持续了好多年，一直有虱子。到后来我大一些了，有了洗衣粉，有了肥皂香皂啊，这些东西逐渐的虱子少了，最后没了。战树英脑袋上总是有虱子和疖子，有些男孩子就嫌他埋汰，背地里还编了一首歌谣污蔑他，说黄毛丫头战树英，虱子疖子头上顶，长大以后没人娶，变成一个哭不精。这首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到了一块玩的时候就有人喊，战树英毕竟是女孩子呀，这虽然是小孩子的行为，可不管咋说都是一种侮辱，她还太瘦弱太老实，不敢还嘴，就站在那边啊，把脸蒙上，抽抽搭搭的哭。我哥这人一直以大金刚自居，他说他是张飞托生到人间的，一定要打抱不平。虽然战树英胆子小，可我哥哥有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家东院有个跟我二哥同岁的小小的，大名叫哈水，据说是奇人。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Z2019-4035，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哈水小名叫三蹦子，很淘气，每次看到战树英都是他先唱这首歌谣埋汰战树英。我哥看不惯，就说三蹦子以后少唱，埋汰别人你能得到啥。三蹦子他爸爸是开铁铺的，有钱，吃得好，就壮实，虽然没我哥岁数大，可是身高跟我哥一样高，还胖，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我哥说他不服，就拿斜眼瞧我哥哥说，胡老大你咋的，还想拔河啊。我哥看了看三蹦子的体格，考虑了一下，突然一股豪气直冲云霄，他走到三蹦子面前，平心静气地说，咱们都是街坊住着，在一块玩就好好玩，别骂人。三蹦子停了，瞪眼睛叫号说，你装什么装。我哥还是想压住自己的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哪知道三蹦子以为我哥哥熊包子，直接开始骂我哥哥。我哥有些无奈的看了下三蹦子一眼，转身要走，三蹦子不干了，来劲儿了，

就说，不服就干一场。我哥哥一边往下拽着他的手，一边还转身。三蹦子还是不依不饶，我哥哥脾气就上来了。他一使劲儿，挣开了三蹦子的手，顺手在地上捡起了半块砖头，一扬手，啪的一声脆响啊，我们在一旁就看到了三蹦子的头顶上像开了一朵大红花一样绚丽多彩，一股股鲜红的这个血顺着脑门子就流到了下巴颏。他愣在那儿能有一分钟吧，突然就倒了。我哥一看也傻了，以为把他打死了，蹲下来摇着三蹦子的身子喊他。好一会儿三蹦子醒了，用眼睛看了一眼我哥，随口说，哥你咋下死手呢？我哥一看没事了，立刻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把砖头又举起来瞪眼睛问，你服不服？以后还欺负别人吗？三蹦子赶紧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告饶说，哥我服了，服了，心服口服，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哥听到这儿又问他，一会儿你回家咋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呢？三蹦子赶紧说，我就说我爬墙头自己摔下来的呗，我不说你打的。我哥哥说，那行，算你不傻，你回家要是敢说是我打的，以后我见你一面我就打你一次，一次一个砖头，你信不信？三蹦子彻底的服了，一连声的说，哥我信，我信了，我也以后再也不敢了。后来三蹦子真的再也没有欺负战树英，他回家也没敢说他脑袋上的伤口是我哥哥给打的，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往家走的时候，我问我哥哥说，哥你下手咋那么手狠呢？我哥说，人要有这个侠客的这个心肠，要下手就下到底儿，打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有啥用啊？打一回让他记住一辈子。这个话我虽然一直记得，可是我从来没使用过武力啊来对待别人。等到了我从事中医了，我才明白我哥哥说的那些话，想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取根，不疼不痒没啥用，一回就是一辈子。我把他的话用作了我做医生看病治病上了。我用的不是砖头，我用的是中药，我只是把事情的内在的一个理性的东西记住了，这个事儿对我帮助很大，举一反三，道理相通，人和药物合一才是达到了境界，任何事儿都是相同的，只是发生的情况不同而已。去年三蹦子病逝在南京了，他后来随着儿子到南京去生活了，走那年大约也得有85、86、87了。其实我哥哥打三蹦子一砖头解决问题，我没有学他的暴力。

从中找到了一个道理，这也是学习，包括我老父亲的习惯，多好啊！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个一生的习惯我深有感触，我也从中获益了。当年我不懂，我就问我父亲，五个一都包含啥？我老父亲就笑了，说这五个一又简单又深奥，说简单傻子都能做，都能学会，都能坚持，说深奥你得知道为啥是一不是二，两碗饭，二两酒，两壶茶，两支烟，两口糕，不是更好？为啥要是一不是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度，我们一辈子要做到的，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深不浅，不悲不喜，不忧不愁，这样就滋润，就活得潇洒，就获得长寿，这个太关键了。我们该学啥，咋学习，这个要有尺度，有选择性，练就了火眼金睛，不能瞎学习，学没有用的那叫白学，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做无用功，那是错误。不管干啥学啥，有用就行，没用就别学了，还不如躺着那闭着眼睛养养神，睡个觉呢，是不是啊？不过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360行，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这个内在的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来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个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的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他能学会啥呀？您错了，能学到的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秋天夏天一群群的在天空里头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可以来个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呢，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后来就有人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这种悬停的道理，研究出来了什么呢？直升飞机，还有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我非常喜欢
看有关动物的书，还有植物的，这些作品都对我有较大的这个教育意义。我能从里头获得一些开窍的学问。我很喜欢看动物世界，狮子、老虎、狗熊、大象、长颈鹿、柴狗，还有河马、犀牛、鳄鱼，我都爱看，一起都不落下。我看他们之间的杀戮，动物食物链是怎么样的来组成的，看透了，看懂了，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学着举一反三，深入研究，细致思考，对我的中医事业有帮助，有开悟，很不错啊。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了啊。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迈过去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啊，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的，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力量存在的问题。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啊。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的，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我看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过去我老父亲也给我讲过，事儿差不多。我说说吧，我们活着为的啥呀？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标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咱们平时要求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老父亲的五个一，那就是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

0: 有和有也是一个意思。咱喝酒那边深有虚害那个有啊，和有有没有的有也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就都有了。但是不管这个东西是好是坏，那是我们自己的认知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的，一面是坏。有佛有魔，正向的就是佛，反向的就是魔。人也一样，孩子生下来了都是具有佛性，人之初性本善嘛，啊，咱三字经里不是这头两句话叫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是吧？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开始就定型了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孩子变成了一个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啊，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天上有个病，地上就有一味药来抵制它。如果没有相互抗衡相互制约，那么人类也就不存在了。酒好不好？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啊。但您千万别过量啊，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的酒的量您非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树立起来了，干起来了啊！一冲劲儿，刀子棍子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动物界上最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我认为是小猫咪，就小养的那个小猫啊。有一位动物学家说，一只小猫咪就是一个宝藏，越是研究越深奥。我总结了一下，猫咪有几个优点我们要学习它。第一，它准时起床，比闹钟还灵呢，这叫做规律。我们一些老年人还好一些，

现在的年轻人就不行了，该睡不睡，该起来不起，黑白颠倒，错乱生活，这是疾病的大源头啊。睡眠不正确，百病都来了。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是我们肝血藏内的时刻，您准时休息，肝血缓慢了，肝脏也要休息一下呀。心肝脾胃肾都要休息一下，这样才能在第二天更加精力充沛，否则肝一直在工作不停歇，久而久之病就来了。您看猫咪很会休息，因此小病小灾的猫咪都不怕。猫有几条命？猫有九条命，就是打这儿来的。那么第二个，猫咪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不管冬天夏天都一样，虽然一身很厚的皮毛，可它照样天天照太阳光。阳光对人对动物的生命有着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太好了。什么一些钙、铁、锌、硒这些元素，这种微量元素都是太阳光给我们的，靠着吃东西摄取不如太阳光照射来得快，吸收得好。再有就是小猫咪每次睡醒了在站起来之前，哎，都要做一次伸懒腰的动作，这个动作非常好啊。好在哪儿？我说一说。首先我们在睡眠中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处于停顿或者半停顿的这种状态，我们平时不休息的时候所有的脏腑都要工作，随着我们身体的运动也是提供不同的需要。一旦休息了，身体不动弹了，那么脏器也就要休息歇一会儿。当我们要起来之前，有的脏器仍然处于休息当中，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我需要你了，需要你动弹，需要你工作了。这个提醒不能一下子冷不丁的剧烈的活动，那样就会对脏器造成急剧的唤醒，就跟我们冷不丁呢喊一嗓子把孩子吓倒了一样。因此必须提前给五脏六腑一个预知信号，这个信号就应该是缓慢柔和轻轻的通知他。为啥我总说起来之前要停顿一会儿，醒过来揉揉眼睛擦擦脸活动活动胳膊腿的翻翻身，这样呢活动开了再缓慢起来就不会发生危险了。我们在平时总听到有人一起来脑出血了心梗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小猫咪很聪明啊，它起来之前都要做一些预先的活动来让身体适应。您瞧它是不是很懂得自我保护啊？这个我们要学习，而且一定要学习。还有一点，养过猫咪的家庭不知道您观察过没有，一天之内小猫咪都会像发疯一样的嘚瑟好几次。

本身待着好好的，啥情况没有，突然就发飙了，从这个屋像疯子一样跑到别的屋子里去，来回好几次，跟耍酒疯的情况差不多。难道小猫咪是精神病吗？不是的，他这是对自身的身体做一个激发运动，一来能释放自己啊这种压抑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这个突然的爆发的运动能够会让您全身的细胞快速活跃，更替再生，激发新的能量。他可不是自己犯了神经病了啊，这是养生。因此心脏或者是心脑血管没有问题的老同志们，如果出去锻炼，从慢走到快走，从快走到慢走，慢跑的时候如果感觉一切都很舒服，那么您完全可以突然加速速度，急速快跑。但这个急速快跑千万不要太久了，以50步为标准，这完全足够了。跑够了50步，您再缓缓的减速，变成慢跑。每天这样跑一圈比跑十圈还有效，这叫有用运动。一直缓慢的只能叫做运动，大家要记住了。我们很多人平时吃东西喝东西没有度，好吃的往死了吃，啥时候吃了一肚子，吃撑了还想吃。喝酒也是一样，喝一两很舒服，喝二两有点迷糊，喝三两有点糊涂，那就应该停下来喽。可有的人偏偏不这样做，还是人来疯，还喝，最后喝麻嘴了，喝多了，喝醉了，喝吐了，人事不省，好几天头昏脑胀的啊，这叫酗酒。这个度很多人都把握不住，这个我们也要向猫咪学习。猫咪做得非常到位，不管是小鱼干还是猫罐头还是好的猫粮，猫咪都是吃到七八分饱就不吃了，它绝对不会暴饮暴食，而且吃了七八分饱啊，立刻就喝水。因此多数猫咪如果不是因为养猫的人乱给吃东西，猫咪很少拉稀，很少便秘。我们打小这时候爹妈总是告诉我们要讲卫生，吃干净的饭，喝干净的水，穿干净的衣裳，勤洗手，勤洗脚，每天刷牙，这样就减少了很多的得病的这个概率。我们是在爹妈督促下逐渐养成的这个习惯，还得让人管着教着。猫咪不是的，猫咪从生下来就知道讲卫生，我管这个情况叫做猫咪洁癖。很多人家里头养猫，您看猫咪很多年不洗澡，身上的毛啊依然雪白雪白的，而且猫咪身上什么奇怪的气味都没有，他拉屎撒尿都是自觉自动的去自己的厕所啊，无论

便大便，完事儿了，都用爪子抓着猫砂把屎尿埋起来。不论是每次吃饭还是上厕所，都要自己清理十几分钟。有很多的小猫咪每天睡的小垫子啥的，超过了一周它就不在那上面睡觉了，换地方了。为啥？它嫌小垫子没有清洗，嫌埋汰了。不信养猫的回忆一下，是不是这么样？最后一种情况就是猫咪知道自己寻找快乐，不管是人还是小动物，都需要陪伴，都需要安慰，都喜欢群体生活。虽然群体生活会产生摩擦，但这种亲情还是非常重要的。为啥我们一些岁数大的需要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呢？就是这个原因。过日子过的啥？过的是人呐。家里头冷冷清清，出来进去就俩人，你瞧我，我瞧你，最后都看腻歪了，多单调啊。家里人口多了就不一样了，老的中间的孙子辈的一大帮，呼呼啦啦出来进去，在一块儿聊这个谈那个的，七百年古的八百年糠，聊得有滋有味，这叫日子。现在有很多家庭小两口子不要孩子，叫啥？叫丁克家庭，总觉得没压力，自己个儿挣钱自己个儿花。但是大家要看到一个结果，很多这样的家庭过着过着就分了。为啥？没滋没味儿，干巴巴的日子，咋过都是俩人，这不行。传宗接代这是伦理，一个孩子太孤独，俩孩就不一样了，仨孩更不一样了，多了就懂得了相互需要给予，相互需要帮助，相互需要亲情，相互需要照顾。从这些方面孩子就明理了，知道啥好的都要大家分享，有了公德心，有了社会和家庭的这个责任感，这是道理。但是我们平时养的小猫咪一般很少养好几只的，都是一个。猫咪需要开心呐，养猫咪的没有时间陪它玩，那么猫咪也不能总是睡大觉啊。好，那就自己找开心吧。比如地上有一只小虫子，屋子里有一只苍蝇在飞，或者是有一面镜子，猫咪就会开开心跟小虫子玩，追苍蝇玩，或者是自己照镜子跟自己做鬼脸，再就是自己玩自己的尾巴，撵自己的影子，玩够了休息。这种开心有多少好处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人每天要是处于郁闷当中一定得得病，郁闷就会气滞，气滞就会血瘀，血瘀就长这个长那个，病是造出来的，自己造出来的，怪不得别人，好多岁数大的

0: 说我的病都是谁谁谁给我气出来的，怪别人，怪自己吧。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你不生气不就得了吗？我们都要学着做到，做不到就是自己遭罪。您看我，虽然老了，那是身体自然衰老，头发白了点不假，皮肤有褶子也不假，这都是正常生理衰老。可我的腿脚仍然是灵活的，走啊跑啊还都很不错的，每天我都骑着小电动车满处跑，有好多跟我同龄的老兄弟老姊妹，能做得到吗？我估计不太多。一辈子不管咋活着，最后老了没病没灾，这就是最好的结局呀。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

0: 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沛县新华书店彭红印一本书一个世界，读沈从文编程。
1: 大家好，我是彭红印，来自沛县新华书店，很高兴今天来到书香徐来节目，和大家聊一聊一本我读过的书，沈从文老师的《编程》。我第一次读《编程》是在高中，那时候只觉得故事很淡，翠翠在等一个人，那个人可能永远不回来。读完心里有点闷，但说不上哪里好。直到去年准备毕业论文，我重新把《编程》翻出来，一个字一个字的读，这次读进去之后才明白为什么这本书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今天就想跟大家聊聊我的感受。首先，编程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故事其实很简单，湘西茶洞小镇有一个老船夫和他的孙女翠翠相依为命，当地船总的两个儿子天宝和挪颂同时爱上了翠翠，兄弟俩没有反目成仇，而是选择用唱山歌的方式公平竞争。但哥哥天宝自知唱不过弟弟，就离家闯荡，结果意外淹死了。挪颂觉得哥哥的死与自己有关，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就选择离开了茶洞。之后在一个雷雨夜，老船夫去世了，只剩下翠翠一个人在渡口日复一日地等着那个人回来。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有结局。第一次读我觉得翠翠太被动了，什么都不做就等着。重读之后我发现沈从文老师根本不是在写一个爱情故事，而是在写一种干净的活法。书里有一段话我印象特别深，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小兽物这三个字第一次读觉得奇怪，第二次读才明白，沈从文老师不是在骂人，而是在说翠翠的干净纯粹不是被教出来的，是被湘西的山水养出来的，她没有被世俗的规矩污染过。还有老船夫，他摆渡从来不收钱，有人硬要塞他就追着还回去。其实他不是不穷，但他觉得这是本分。这种笨拙的坚持在今天这个什么都要算回报的时代反而显得特别珍贵。书中还有一个意象，白塔，它立在渡口边，像一位沉默的老人守护着茶洞。老船夫去世的那个雷雨夜，白塔也坍塌了，后来人们把它重修起来，但翠翠等的人还没有回来。白塔的倒塌和重建就像传统道德在现代冲击下的脆弱与坚守。编程写于1934年，那一年沈从文老师的母亲病重，他赶回湘西老家，沿着原水走了很多天，看到熟悉的山水正在被改变，汽船代替了木船，新东西进来了，老规矩在消失。他写编程其实是在给一个正在消逝的世界立传。分享到这里，我想说，从编程到我的工作，我们都是那个摆渡人。编程里汽船来了，木船慢了，新东西进来了，老规矩在消失。沈从文老师笔下那个清澈质朴的湘西世界

0: 而被现代文明一点点改变。今天的实体书店未尝不是如此呢？互联网快速发展，电商平台、电子书、短视频，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变了，走进书店的人确实少了。有人会问，实体书店会不会消失？我们该何去何从？我想，编程里的老船夫给了我答案。他百度不收钱，不是因为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变了，而是他觉得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是本分。我们新华书店也一样，时代在变，但服务文化、赋能教育的初心不会变。我们要坚守本分，把每一本书摆好，把每一个读者服务好，把好书推荐给需要的人，同时也要守正创新，开拓研学活动，建设智慧书店，用数字化工具连接更多读者。不是等读者上门，而是主动走出去，像沈从文老师为湘西立传一样，为实体书店找到新的生命力，守住根，拥抱变，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代图书发起人的使命。我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书香徐来的邀请，也感谢各位听众的聆听。我是彭红印，希望我们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干净和坚持。谢谢大家。
1: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主持人小南。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农历7月11。今天的生活早报，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前七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预计历史最强厄尔尼诺将于今年冬天形成。今天的健康资讯将和大家聊一聊出伏之后最为凶险的日子如何防秋病，更多精彩内容马上播出。
3: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2: 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结果显示，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4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0.5个百分点。这反映出新兴产业加快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速加快。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今年冬天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本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的特点，可能会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
4: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2: 继续，我们把天天转向健康方面的资讯。出伏之后呢，就意味着全年最热的一段时间过去了。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出伏之后到秋分前的这段日子，是一年当中啊最凶险的日子。民间素有“出伏不补，秋冬受苦”的说法。怎么样才能够做到防住病呢？出伏呢，是由夏入秋，由热转凉，阴阳变化的关键过渡阶段。从今年出伏到秋分的35天，是一年当中气温波动最大、最频繁的时间，对于心血管等多个器官都是考验。秋天呢，阳气逐渐衰弱，那气候呢也会转凉，体质较弱的人很容易发生或者是复发以下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秋季昼夜温差增大，人体血管在低温下收缩，血流减慢，容易导致心脑供血不足或者是血压不稳，诱发头痛、头晕、中风、胸痛等心脑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秋季对应经，也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肺。秋季气温降低，气候干燥，容易导致外邪从口鼻而入，侵袭我们的肺脏，容易引发

0: 感冒、鼻炎、肺炎、支气管炎、哮喘等呼吸道疾病，其中呢，鼻炎、哮喘等还与季节性过敏是有关系的。其次呢，就是胃肠道的疾病。立秋之后呢，天气仍然比较热，雨水多发，湿热交争，如果不注意去除夏天残留之湿，致使脾生于湿，人体就可能会出现饮食不化、恶心呕吐、腹痛、便泻，包括体弱倦怠等症。那么此外，肺主皮毛，喜润恶燥，老人在秋季不仅是容易干咳，皮肤也可能会因为干燥或者是皮肤的微循环变差而瘙痒，要注意保湿。要预防秋病不经意地找上我们的身体，建议做好以下几点。首先就是穿衣，出伏之后我们要关注冷暖变化，根据气候适当的增减衣物。如果气温明显下降，仍然穿着单薄，是容易受到寒冷的刺激，引发感冒等疾病，尤其是慢性支气管炎、哮喘、慢阻肺、心脑血管病等患者，要及时的增加衣服，防寒保暖。运动，秋季开始啊，日夜温差大，不宜过早或者是过晚的外出锻炼，运动时间和强度我们都要量力而行。夏季交接之后呢，那人极易倦怠乏力，运动呢则能够增强我们的心肺功能，推荐像太极拳、八段锦等方式来增强我们人体抵抗力。其次就是喝水，秋天湿度降低，皮肤、嘴唇和咽喉表皮细胞更加容易丢失水分，喝水呢就是最简单最直接的补水办法。血液的粘稠度呢也与喝水量是有关系的，研究表明每天喝6到7杯的水比喝2到3杯水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概率就更低。血液最粘稠的时间段是半夜到清晨，睡前喝半杯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心血管病的风险。再一个就是情绪调节，秋季容易引起悲伤、忧郁等不良情绪，特别是一些老年人。中医认为忧虑、悲伤的情绪会影响肺脏的宣泄，伤及肺脏，因此秋季我们要及时的宣泄积郁之情，多进行户外活动。我们还可以听一听音乐、画画、写写书法来舒缓我们的情绪。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要稍事休息，听两条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特别提醒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别错过。毕竟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大家先用多送的感受感受，不用担心花冤枉钱。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难受的不敢看，出门迎风就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日常生活都受影响。你们特别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10多种中草药精华，通过眼部穴位深层滋养双眼，眼睛越贴越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打电话的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电话打一个，优惠名额就少一个，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 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3: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本市方面的资讯。当古巷晚风撞上清甜的米酒香，当笔墨诗书伴着手作温度蔓延，徐州彭城七里核心区段的土山巷近日完成特色业态的焕新，四家风格各异又相融共生的小店串联起了烟火滋味加文雅情调的独特游览动线，把古巷打造成了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探寻彭城慢生活的全新打卡目的地。走进位于彭城七里土山巷的汉风草堂，就像进入了一片书画天地，在日常生活中常见常用的物件都被融入到了书画之风，精巧的书法冰箱贴，掌心大小的文房摆件，游客在这儿既可以静下心来写写画画，也能够挑一件心仪的书法文创，把独属于徐州的汉风雅韵打包带走。全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烙画代表性传承人张广平，
6: 是烙画，我烙的题材叫奔马，这个烙画我们中国是传统非遗文化，我是烙画传承人。
0: 循着风铃声走进同样位于土山巷的云玉手创，一进门便感受到市井的喧嚣被挡在了身后，空气里飘着淡淡的石膏与干花香气，果壳的自然声学特性与非遗技艺深度融合，让人不自觉地便放慢了脚步，沉浸式地感受疗愈的氛围。云玉手作店长陈静茹，
7: 对他们比较有特点一点，像那些我们的果壳的风铃呢，他们可以通过果实的碰撞发出来那种比较治愈的声音，像溪水的声音，那种流水的潺潺声，然后还有我们的果娃比较有特色，妆造比较精美，所以能够吸引更多的人。
0: 行走于彭城七里，一步幻境间，每一家小店都有独特的韵味和特色。国风酒酿小店把江南酒酿的温润的风味完整地搬进了徐州的古巷之中，隔壁的甜品面包店里飘出的烘焙的香气让整个街巷都浸润在甜甜的温柔当中。短短百余米的土山巷，一边是唇齿流转的烟火滋味，一边是笔墨洒香的文雅情调，游客可以在古巷里慢慢踱步，寻找属于自己的悠闲时光。徐州彭城七里城市更新有限公司招商运营部经理张瑞，
8: 土山巷民俗风情街为彭城七里土城汉风片区城市更新重点子项目，是由这个市文旅集团组织实施建设，地处户部山南侧，串联简子谷菜市场、景市文化博物馆，打通了老城文旅的浏览动线。项目总建筑面积在342.57平方，将于8月下旬正式开街。项目保留老城区的这个街巷这个基底，实行差异化的运营，与周边市井业态互相共生，重点引入文创手作、精品烘焙、特色米酒、精酿微醺等体验业态，打造老城街巷的轻体验、慢休闲的特色休闲街区。
0: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近年来，邳州市新河镇元阳村充分挖掘大运河沿岸的滩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黄桃特色种植产业，趟出了一条增收致富的特色新路。眼下，整片果园硕果累累，迎来了丰收。

0: 风采。那走进邳州市新河镇元阳村的十里黄桃园，映入眼帘的是满目葱郁和沉甸甸缀满枝头的黄桃。工人们穿梭在果树之间，忙着采摘、分拣、打包，果园内处处都是忙碌丰收的喜人景象。邳州市新河镇元阳村十里黄桃园负责人王红云：
1: 每个桃呢，重量能达到半斤以上，扣在扣除人工费啊，各项管理以外呢，也一亩地就能达到10000块钱左右。高峰期的时候，有时候一天能做2-3百箱，越卖红火的。
0: 随着黄桃产业的持续发展壮大，不仅夯实村集体经济，还为周边村民创造就近就业岗位。用工高峰期可吸纳30名村民的务工。邳州市新河镇元阳村村民葛文化：
2: 平常都这个剪枝了、施肥、除草，这一套装箱啊，现在高峰期是150啊。
0: 经过数年精细化管护与规模化发展，元阳村十里黄桃园的品牌口碑持续提升。每到采摘旺季，园区每日的出货量超5000斤，产出的黄桃销往徐州及周边各大农贸市场、商超货场，市场销路持续拓宽。邳州市新河镇元阳村副主任福立航：
3: 黄桃地就是属于托管形式，托给这个老板，他们来管理。按他们这个按今后年按比例分成，一年可以为村集体带来40万元的收益。未来的时候，我们都用在公益事业上，用在给我们村里铺路，修个水渠，水利防汛。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

0: 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100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行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 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9: 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3: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

0: 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3: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2: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3: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2: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4: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2: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5: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6: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

0: 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四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2: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十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1: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3: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1: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4: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5: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6: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5: 庞四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七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 1.6 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7: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5: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8: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9: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8: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10: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8: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

0: 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2: 五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3: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申请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留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4: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3: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5: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3: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五年。
4: 家里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3: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6: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0: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2: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 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2: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0: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7: 处暑生凉，以压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默之态。水满则斑，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幼作时期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1: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早逢绵白、牛翅桃香、泾河逐浪，人们起新粮、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候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蕴岁岁丰登之望。
8: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9: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防护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防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10: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岗长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11: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汤与海水汇成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12: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聘的推出过季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油炸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里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5: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玉娟，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九三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0: 今天是处暑节气。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AR 加知识双能驱动，徐工挖机打造全球领先挖掘机械精益智能柔性工厂。徐州高新区以 AIGC 特色社区培育数字文创新增长极，寻汉风文脉聚青春同心，两岸青年学子沉浸式研学鹏程。40年薪火更续，3000名少年接力，徐州市魁山中心小学怀塔小卫士团队入选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工会爱心餐暖心上线，新业态劳动者免费就餐有保障。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惠及 1.78 亿人次。刚果金收到首批埃博拉疫苗，将评估保护效果。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1: 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记者李金鑫、徐继尧报道。日前，徐工挖机凭借 AI 加知识双能驱动的挖掘机械精益智能柔性工厂领航实践，入选工信部2025年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典型案例名单数字领航大企业，标志着徐工在智能制造领域的领先实践获得国家级认可。面对全球市场竞争加剧、客户定制需求增多等挑战，徐工挖机全面推进智能化改造，建成挖掘机械行业全球领先的精益智能柔性工厂，围绕生产管理运营全链条，系统性重构制造体系与管理模式，筑牢智能制造发展根基。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工艺技术部部长助理、先进制造所所长张勋兵。
2: 徐工挖机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先进数字技术，设计46532智能工厂建设架构，通过夯实制造单元、工业网络、自算中心、信息安全四类数字基建，深化多元异构数据、数据处理 ETL、 统一语音治理、专属知识构建、 AI 模型开发、智能体编排六阶数模融合路径，围绕工厂建设、研发设计、生产作业、生产管理、运营管理五大业务环节，开发 AI 模型、智能体近30个，构建9类知识库，沉淀知识95000余条，建设智能造典型场景30余个，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生产制造全过程、供应链全环节三大业务域全链协同，并依托组织体系、绿色安全两大保障机制，建成 AI 加知识双能驱动的挖掘机械精益智能柔性工厂。
0: 在徐工挖机的智能工厂 AGV 智能力库，实现物料自动配送、自动焊接线有序运转，关键工序智能装备100%覆盖，基于全域数据互联互通、 AR 大模型、数字孪生等技术推进全价值链智能决策，生产过程精准可控，全链路核心工艺参数实时在线监控，全程可追溯，质量保障水平达到行业领先。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精益制造部部长助理武明然。
3: 项目突破专有核心技术15项，建成智能柔性产线30余条，开发 AR 加制造场景及精益数字化场景10余个，打造了精益制造运营中心，建成全球领先的挖掘机领航工厂，生产效率提升近30%，单工程制造费用降低超20%，存货周转率提升至6次，对生产管理的质量、效率、成本与安全均产生深远影响。我们今年获评了国家级数字领航企业，并全国首家通过了人工智能加制造场景应用试点评价。
0: 智能工厂的全面投用，带来关键经营与制造指标的系统性跃升，设备综合效率提升29%，生产效率提升25.22%，单位产品成本降低23.27%，产品研制周期缩短30.77%，产品不良率下降52%，能源利用率提高14.29%。 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工艺技术部部长助理、先进制造所所长张勋兵。
2: 在数字领航方面，徐工挖机历经精益强机、智能互联、柔性制造、系统自制四个发展阶段，始终保持行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头雁地位。面向未来，徐工挖机持续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牵引，聚焦世界级挖掘机械智能体工厂打造，全面深化大模型、智能体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实施标准体系引领、本体知识工程、 AI 底座夯实、领航模式创新四大工程，探索多智能体协同的制造新范式，推动研发手段、生产方式、服务体系和管理模式等持续创新，全面构建挖掘机械产业链协同创新生态。
0: 在数字经济浪潮下，徐州高新区持续深耕 AR 产业融合应用，不断完善科创孵化生态。入驻辖区 AIGC 短剧特色社区的徐州云情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立足 AI 文旅内容赛道，以极致高效的服务能力、创新的孵化模式，跑出了数字文创产业发展加速度，为高新区数字经济多元化发展注入鲜活活力。一条时长四分钟的精品文旅宣传片，从接单策划、AR 制作到最终交付，需要多久？徐州云情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用实打实的市场成绩给出了惊艳答案，仅需一天半。作为落地徐州高新区 ARGC 短剧特色社区的重点企业，云情文化于今年7月27号正式开业。依托高新区完善的 AI 产业配套、算力基础设施和科创赋能政策，企业开业首日便顺利斩获首笔宣传片制作订单，以高效专业的 AIGC 内容创作能力打响品牌口碑，展现了高新区数字文创企业的硬核实力。徐州云情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麻欧波：
4: 近期我们重点推进三项核心业务，一是研发政务文旅和合规虚拟数字人，已投入园区试用；二是依托徐州本地文旅 IP 打造 AIGC 短剧短视频内容；三是迭代本土 AI 创作工具，实现降本增效，同时积极拓展本地文旅商家短视频代运营业务，持续拓展业务渠道。
0: 作为高新区数字经济多元布局的重要一环，云情文化的快速成长与孵化实践，是徐州高新区从单一智能制造向数字文创、 AI 应用多领域拓展的生动缩影。依托辖区完善的算力网络、 5GA 工业网络等基础设施，以及错位发展的专业产业园区、开放共享的产业场景，越来越多像云情文化一样的科创企业落地生根、迭代发展。马欧波：
4: 目前高新区及本地资源、渠道、供应链完全可以满足我们现阶段业务需求。随着数字化产业持续聚集，产业配套将更加完善。
0: 眼下徐州高新区持续做强数字产业生态，以场景开放、平台赋能、生态培育为抓手，推动 AR 技术与文旅、工业、应急等多领域深度融合，让龙头企业引领、中小企业协同、初创团队迸发的产业格局加速成型，持续擦亮数字高新向新而兴的产业名片。徐州高新区数据局副局长李斌：
5: 我们依托万代广场海淘园项目打造 AIGC 短剧特色社区，以 AIGC 短剧创作为核心，整合 IP 孵化、文化出海、发行运营上下游产业业态，落地全链条创业模式，打造数字内容产业集聚载体。
0: 记者文德义报道。8月21号，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贯彻全国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和有关通知精神，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部署开展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市委常委、秘书长、政法委书记吴卫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杨建主持会议，市检察院检察长刘慧敏等参加会议。会议指出， 要深刻认识黑恶犯罪的顽固性、复杂性、新趋势、新特点，立足我市扫黑除恶工作稳固基础，以更强声势打出声威，以更实治理巩固成效，坚决打赢专项斗争攻坚战。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线索核查，积极发动群众举报涉黑涉恶线索，加强综合研判，确保查深查透。要持续深化案件攻坚，在打击六霸等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重点打击整治涉网和涉软暴力等新型黑恶犯罪，坚持依法办案，做到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要持续深化打散破网，一体推进监督执纪问责，严查黑恶势力背后的关系网、保护伞。要持续深化源头防范，聚焦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重点人员，加强综合治理，彻底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九三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寻汉风文脉，聚青春同心，两岸青年学子沉浸式研学鹏程。40年薪火更续，3000名少年接力，徐州市魁山中心小学怀塔小卫士团队入选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1: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6: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7: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8: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9: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记者李娜、孙智慧报道。8月16号到19号，2026两岸青年企业家精英论坛暨两岸青年研学交流活动在徐州举行，40余名青年企业家学子齐聚鹏程，开启一场融汉风文脉、智能制造、非遗传承、乡村振兴于一体的沉浸式研学之旅。本次研学以两汉文化溯源开篇，两岸青年先后走进龟山汉墓、圣旨博物馆等核心文旅地标，近距离触摸千年两汉文明的厚重底蕴。龟山汉墓布局精妙对称，营造工艺精湛，充分展现了汉代先民的卓越智慧与匠心传承，让青年学子驻足观摩，细细感悟。圣旨博物馆内一件件珍贵馆藏串起千年礼制变迁，清晰勾勒出中华文化发展脉络。 而最让人收获满满的莫过于汉化像石拓片非遗体验铺纸。

0: 锤踏上墨，一道道工序细致考究，古朴汉风跃然纸上。青年们在亲手操作中真切感受到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印记。北京大学学生张家硕：
1: 我们一起体验了一下踏遍，自己每个学生都选择了自己所喜欢的图案，亲手制作了属于自己的一份拓片，我们也都装好带走，作为一个永久的纪念吧。
0: 告别历史遗迹，研学团队转向产业一线，走进徐州人才会客厅徐工矿机和徐工重型，近距离感受徐州产业升级与人才赋能的新气象。在徐州人才会客厅，学子们详细了解当地引才政策、青年创业支持体系和城市发展规划，切实体会到徐州对青年人才的重视与诚意。而在徐工集团厂区，大型智能矿机、重型起重机等大国重器震撼登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全景展开，让大家对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和科技跃升赞叹不已。文化溯源、产业观摩之余，研学团队还走访彭城七里、徐州博物馆、回龙窝等特色文旅地标，全方位领略徐州古今交融、新旧共生的独特城市风貌。行程的最后一站聚焦乡村振兴与两岸深度交融，研学团队走进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马庄村，实地调研非遗文化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的发展成果。在乡包文化大院里，艾草清香萦绕，两岸大学生在师傅指导下结对协作学习乡包缝制技术，在互帮互助中拉近距离，增进情谊。徐州医科大学学生卜旭南：
2: 做乡包的老奶奶很耐心地教我和另一个台湾的同学，然后怎么把那个，因为要把那个布藏进去，要不能留缝，然后我们把那个马尾巴要翘起来，然后象征着马到成功，一马当先。然后和台湾的一个朋友也互相留了联系方式，然后希望以后能够常常联系，然后希望这段友谊长存。
0: 研学期间，两岸青年以见闻为基，以专业为艺，以梦想为引，围绕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乡村文旅提质升级、青年创业就业、两岸融合发展等话题踊跃发言，深入探讨，思想的火花不断碰撞，青春共识在交流中凝聚，发展机遇在互动中萌生。这场行走彭城的沉浸式研学不仅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更是一次心灵相交之约。两岸青年在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携手同行，共话未来。记者李小婷、侯先强报道。8月19号，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集中发布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先进事迹。徐州市魁山中心小学怀塔小卫士团队成功入选，实现徐州市在该项国家级荣誉上零的突破，成为徐州立足本土红色沃土、深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赓续红色血脉的标志性实践成果。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镌刻着烽火岁月的英雄史诗，也是徐州最宝贵的红色课堂。1987年清明节，魁山中心小学发起怀塔小卫士活动，一句现在争做小卫士，长大争做大卫士的口号，开启一场跨越40载的红色接力。40年来，先后有3000余名少先队员接过红色接力棒，不畏严寒酷暑，坚守在怀塔之下。队员们不仅承担站岗护塔任务，还在纪念馆内担任小小讲解员，声情并茂向参观者讲述淮海战役的峥嵘往事。徐州市魁山中心小学怀塔小卫士团队队员龚世浩：
3: 3年站岗提升了我的意志力，增加了自信，让我变得更加敢于展现自己，敢于挑战自己，讲英雄的故事，让我认识更多榜样，吃苦耐劳、敢做敢闯的精神，在学习上、生活上 遇到困难不退缩，让我变得越来越有信心和信念。
0: 传承是无声的教诲，更是大手牵小手的温暖同行。学校依托怀塔红色教育资源，组建怀塔小卫士宣讲队，推行六年级金牌小卫士与四年级新进队员一对一接对传帮带。这场双向成长的传帮带打破书本课堂的局限，让英烈故事变得生动可感，让责任与信仰在少年心中落地生根。小卫士们的红色实践不只局限于怀塔园区，他们走出纪念场馆，走进社区校园，开展红色宣讲，编排红色课本剧等待斩获省级展演特等奖。依托国旗下讲话、红领巾广播站、四史教育微课堂等载体，以画笔、文字、宣讲等多种形式传播革命故事。2018年以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主办单位已连续发布10批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的先进事迹，旨在挖掘青少年身边可信可学的先进典型。怀塔小卫士此次获评国家级荣誉，是对徐州长期探索管校协同育人模式的充分肯定。曾经的小卫士走出校园，奔赴祖国各地，在各行各业接续传递英雄精神，红色火种生生不息。徐州市魁山中心小学德育主任尤双：
4: 下一步我们会守好传统底色，继续做好怀塔小卫士站岗护塔活动，夯实小卫士们的成长根基。同时我们会利用创新形式，利用现在的新媒体，将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传播得更远更广，让怀塔小卫士精神持续焕发新时代的荣光。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工会爱心餐暖心上线，新业态劳动者免费就餐有保障。
5: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93早新闻正在继续，记者李金鑫、徐继尧报道。八月以来，市总工会开展工会爱心餐活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新业态劳动者提供免费爱心餐和一分钱喝米线服务，切实解决就餐难、就餐贵问题，让奔波在一线的劳动者暖胃更暖心。工会驿站里，外卖员们有序排队，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依次领取爱心餐。回锅肉、豆角炒肉、土豆丝儿，可口的饭菜营养搭配均衡，赢得外卖员的一致好评。此外，现场还开展了一分钱喝米线活动，只需扫码领券即可在合作商户消费，一分钱就能吃到热气腾腾的徐州米线。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业态劳动者常常因为赶时间、图省事，难以保证规律饮食与就餐质量。本次市总工会通过线上普惠餐券发放与线下免费热餐领取相结合，切实解决新业态劳动者就餐难的问题。鼓楼区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蒋威：
6: 鼓楼区总工会的万科城工会驿站作为线下免费爱心餐主城区领取点之一，我们精心做好了准备，第一时间确定了爱心餐直供点的商家，保证爱心餐的质量和分量，让新业态劳动者在忙碌的间歇能来到我们的工会驿站吃上新鲜可口的热饭热菜。从本周起到后续的四周，每周五的下午1点到2点期间呢，我们的工作人员还将持续在万科城的工会驿站开展工会爱心餐的发放活动，让奔波在一线的新业态劳动者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工会的温暖和关怀。
0: 一水连苏鲁，烟火新乡村。近日，邳州市邢楼镇联合山东台儿庄古城举办首届情定陶沽河文化美食周活动，活动以陶沽河为纽带，架起苏鲁两地沟通协作的桥梁，通过文艺展演、夜市大集等多元活动，集聚乡村人气，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记者苗丹、徐继尧报道说， 夜幕降临，巡游镇文化小院灯火璀璨，柳琴戏新唱，非遗杂技，农具农产品丰收走秀，山东快书等节目轮番上演，本土群众与台儿庄古城的演员们同台献艺，为现场观众奉上了一场接地气儿、有温度的特色文化演出。邳州市邢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袁增超：
7: 我们主动对接台儿庄古城，联动打造锦屏游玩线路，让赶行楼大街游台儿庄古城成为省级点点文旅消费的新面，进一步放大行楼的区位优势，促进苏鲁两地文化互通、商贸共享，加快打造省级点点农商文旅融合发展角地，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澎湃动能。
0: 从行楼大集到农民歌手大赛，邢楼镇持续深化行光大道文化 IP 打造，创新构建日间赶大集、夜间逛夜市的全时段消费场景，有效带动餐饮、零售、休闲等关联业态协同发展，让更多群众增收致富，推动邢楼大集从一时火走向长期热，从一级火走向全域热。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惠及 1.78 亿人次。刚果金收到首批埃博拉疫苗，将评估保护效果。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8: 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特别提醒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别错过，毕竟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大家先用多送的感受感受，不用担心花冤枉钱。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难受的不敢看，出门迎风就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日常生活都受影响，你们特别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十多种中草药精华，通过眼部穴位深层滋养双眼，眼睛越贴越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打电话的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电话打一个，优惠名额就少一个，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9: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 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93早。

0: 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4: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0: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5: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0: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6: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93。
7: 下面一起关注国内新闻。财政部副部长廖敏介绍，今年以来财政部多措并举，继续支持鼓励消费，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国际方面内容，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该国当天收到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这种疫苗此前获批用于预防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对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效果将被评估。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玉军，代表编辑刘金丽、蒋华，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8: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9: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1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1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1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0: 93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1+1。

0: 过剩。
1: 产业补贴本身不是问题，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也不存在必然联系。
2: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中国产能是全球冲击还是世界机遇。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这几年呢，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词儿叫内卷。那当这个词儿跟产业行业联系起来的时候呢，通常会有另外的一个词儿蹦出来，那就是所谓的产能过剩。本来在这个经济学概念里面呢，产能过剩它是一个中性的词语，它指的是生产能力大于了市场的消化能力，它可能是阶段性的、局部性的、周期性的，它可能是全球所有的国家都会出现的一个阶段性的现象。但是呢，在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它用在了成为攻击中国的一个工具。那就在今天呢，商务部公布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而且是中英文两个版本同步的推出，一次性的把关于中国产能的所有的问题都摊在桌面上说清楚。那么这一万多字的内容到底回应了一些什么？中国产能到底动了谁的蛋糕？我们在以清晰明白的说理去阐述了这样一个关于中国产能的我们自己的立场之后，那么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2: 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一万多字的内容，中英文两个版本。今天商务部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一经发布备受关注。
4: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能链稳定，加剧矛盾和分歧，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2: 近年来，针对中国产能过剩的论调，每隔一段周期就会在西方舆论卷土重来。有关国家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而实际上，作为一个复杂的概念，长期以来，各界对产能过剩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主要国际组织也未做出官方定义。
5: 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既与供需变化相关联，也受产业生命周期影响，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普遍的。
2: 文件同时指出，全球产能格局持续发展演变是国际产业分工合作的结果。同时，作为常被用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的重要指标，产能利用率也需要结合各国实际区别看待。
5: 从各国经济实践看，产能利用率用以衡量产能使用状况有一定客观性，但不能绝对化判断不同经济体不同行业是否存在产能过剩。
2: 从过往情况看，每当所谓产能过剩问题被炒作时，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这四个概念常被拿来与产能过剩挂钩关联。此次文件第二章专门围绕这四对关系逐一阐明了中方的看法和立场。
1: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产业补贴本身不是问题，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也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2: 文件中还提到，中国始终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致力于建立完善符合国际惯例的补贴体系。多年以来，中国在补贴的合规性、科学性、透明度方面不断规范和完善相关政策，对部分地方一些不规范的做法也专门进行了清理规范，建立了统一的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管理机制等。
1: 中国补贴主要补

0: 在哪儿呢？不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1: 在谈到贸易顺差与产能过剩的关系时，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则表示，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虽然中国货物贸易有较大顺差，但服务贸易、资本和金融账户都有逆差，经常账户顺差占 GDP 比重约 3.7%， 处于国际公认的合理范围内，并未出现显著的国际收支失衡。
2: 那怎么来看待这份文件的发布？接下来相关的细节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的院长涂新泉。那涂院长，您看，实际上关于产能过剩，我们的相关部门在很多的场合都曾经回应过，但是今天以这样一个非常正式的文件的方式来做这样一个公开的正式的回应，应该说是第一次。那您怎么来看？为什么当下我们需要，或者说我们必须这么做？
3: 的确是这个产能过剩这个概念呢，不是个新概念。实际上从2009年开始呢，一些西方国家和媒体，就开始炒作中国一些产业的产能过剩。但是呢，从2024年开始，这个西方国家和媒体呢，开始把这个产能过剩，当做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啊，来进行炒作。可以说是系统性的。这个妖魔化中国以及全局性的遏制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叙事方式和叙事的一个手段。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我们不得不去做出回应啊，因为现在一些西方国家呢，一方面是把这个产能过剩归因于中国的产业政策，政府补贴，包括我们的所谓的政府干预，另外一方面呢，把产能过剩归结为是所谓全球经济失衡，以及我国的贸易顺差，以及所谓的不公平竞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应该说产能过剩感觉上是一种被定罪的一种行为啊。那么而且呢，这个主要的矛头呢都是针对中国的，所以我们必须做出积极的回应。
2: 刚才我们一开始也说了，产能过剩它是一个经济学的一个中性的概念，那实际上可能每一个概念它都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变量。那么所谓的这个产能过剩到底是相对于什么过剩的？从这个全球的这个学术的这个角度，它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比如说美国，它到底凭什么就单方面的启动了301的调查？它的依据到底是什么？我们过了哪条线就叫过剩了？
3: 那么产能过剩这个概念呢，应该说是一个产业经济学的概念。那么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指标呢，叫产能利用率。就是从这个整个行业的角度来讲，现有的这个产能能够在生产当中用到多少。但是呢，产能利用率也是一个动态的、浮动的概念。没有一个黄金标准，比如说一定要到75%，或者说以上才能说产能得到了充分利用。这个取决于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产业的一个具体情况。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另外一个来讲呢，就是从现在的这些国际组织，无论是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等，都没有对产能利用率给出一个明确的标准，或者说对产能过剩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所以现在呢，就是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把产能过剩当成一个任意拿捏的一个、任意解释的一个概念。那么像301调查的，应该说现在已经完全是一种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工具，它其实也不考虑任何的合理性、任何的合法性。所以呢，怎么讲呢？就是301调查所利用的这个所谓产能过剩的概念，无非是为了给中国或者说其他一些国家，也不光是中国哈，施加一些贸易限制的一个任意寻找的一个理由，谈不上任何的科学性。
2: 还有另外的一个强关联，也就是他们经常把所谓的产能过剩跟这个产业补贴直接关联在 一起，好像是补贴导致了扩产，扩产导致了过剩。那实际上我们看到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政府都会对他们的产业进行补贴，包括欧盟，包括美国等等等等国家都是这样。那这个政府补贴的一个合规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把

0: 所谓的产能过剩跟这个补贴直接的去做一个强关联？
1: 是的，他们主要是为了我刚才讲的要把这个产能过剩给它定罪，说成一件坏事，是吧？说成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利用这个把这个产能产业补贴或者说这个中国的这个产业政策跟这个产能过剩捆绑起来，那么以此呢来指责是中国的产业政策导致了中国的产能过剩，然后呢对这个世界经济造成一个不利的影响。那么实际上呢，按照现在的这个 WTO 规则呢，其实对于产业补贴是有一个明确的标准的，什么样的补贴是禁止性补贴，什么样的补贴是可塑性补贴，其实都是有明文规定的。另外一个来讲呢，就是补贴其实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产业政策的一个方式，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使用或多或少的这样种形式那种形式的这个产业补贴。那么其实产业补贴呢跟这个产能之间并没有一个直接的关联，而且从这个规则的角度来讲呢，什么样的产业补贴是不合法的或者说是不好的，是要取决于产业补贴对于其他国家的产业发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造成了严重的侵害或者是严重的损害。那么这也是有一套非常明确的认定标准的。那么实际上虽然很多国家对于中国的这些产业补贴也好，或者说我们的产能过剩也好，有这样那样的指责，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去充分的利用WTO 的规则，去诉诸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相反呢，我们都知道美国是把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给这个瘫痪掉了，所以说看上去呢他们是讲规则的，实际上是在逃避规则。
0: 您刚才说到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你的这个产能到底对他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评定和平衡。但是我们看到呢，这个常常在被中国在被指责所谓的这个产能过剩的时候，也会跟贸易顺差连接一起，似乎就是说因为你生产的东西太多了，你自己消化不了，你才会出口，所以你出口多了才会有贸易顺差。那您觉得今天公布的这份文件在阐明这个歪曲事实上面，我们指出了哪些关键的这个问题？
1: 这个呢应该说是明显的一个概念混用啊。我刚才讲到的产能过剩实际上是个产业经济学的概念，贸易顺差是个宏观经济学的概念，这两个概念本来就不能匹配的啊。因为一个国家有贸易，这个无论一个国家的宏观上来讲是有贸易顺差还是逆差，它在一些产品和一些产业上总是有顺差的，不可能一个国家所有产业都是逆差，对吧？那么只要有顺差的国家就是产能过剩的话，那所有的国家都有产能过剩。如果说产能过剩是有罪的，那所有国家都是有罪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逻辑上的一个错误。
2: 书向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沛县新华书店彭红印《一本书，一个世界》，读沈从文，编程。
3: 大家好，我是彭红印，来自沛县新华书店，很高兴今天来到书香徐来节目，和大家聊一聊一本我读过的书，沈从文老师的《编程》。我第一次读《编程》是在高中，那时候只觉得故事很淡，翠翠在等一个人，那个人可能永远不回来。读完心里有点闷，但说不上哪里好。直到去年准备毕业论文，我重新把《编程》翻出来，一个字一个字的读，这次读进去之后才明白为什么这本书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今天就想跟大家聊聊我的感受。首先，《编程》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 故事其实很简单，湘西茶洞小镇有一个老船夫和他的孙女翠翠相依为命，当地船总的两个儿子天宝和挪颂同时爱上了翠翠，兄弟俩没有反目成仇，而是选择用唱山歌的方式公平竞争，但哥哥天宝自知唱不过弟弟，就离家闯荡，结果意外淹死了。挪颂觉得哥哥的死与自己有关，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就选择离开了茶洞。之后在一个雷雨夜，老船夫去世了，只剩下翠翠一个人在渡口日复一日地等着那个人回来。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有结局。第一次读，我觉得翠翠太被动了，什么都不做就等着。重读之后我发现，沈从文老师根本不是在写一个爱情故事，而是在写一种干净的活法。书里有一段话我印象特别深，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他且教育他，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小兽物这三个字第一次读觉得奇怪，第二次读才明白，沈从文老师不是在骂人，而是在说翠翠的干净纯粹不是被教出来的，是被湘西的山水养出来的，他没有被世俗的规矩污染过。还有老船夫，他摆渡从来不收钱，有人硬要塞他就追着还回去，其实他不是不穷，但他觉得这是本分。这种笨拙的坚持在今天这个什么都要算回报的时代反而显得特别珍贵。书中还有一个意象，白塔，它立在渡口边，像一位沉默的老人守护着茶洞。老船夫去世的那个雷雨夜，白塔也坍塌了，后来人们把它重修起来，但翠翠等的人还没有回来。白塔的倒塌和重建就像传统道德在现代冲击下的脆弱与坚守。编程写于1934年，那一年沈从文老师的母亲病重，他赶回湘西老家，沿着原水走了很多天，看到熟悉的山水正在被改变，汽船代替了木船，新东西进来了，老规矩在消失。他写编程其实是在给一个正在消逝的世界立传。分享到这里，我想说，从编程到我的工作，我们都是那个摆渡人。编程里汽船来了，木船慢了，新东西进来了，老规矩在消失。沈从文老师笔下那个清澈质朴的湘西世界正在被现代文明一点点改变，今天的实体书店未尝不是如此呢。互联网快速发展，电商平台、电子书、短视频，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变了，走进书店的人确实少了。有人会问，实体书店会不会消失？我们该何去何从？我想，编程里的老船夫给了我答案。他百度不收钱，不是因为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变了，而是他觉得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是本分。我们新华书店也一样，时代在变，但服务文化、赋能教育的初心不会变。我们要坚守本分，把每一本书摆好，把每一个读者服务好，把好书推荐给需要的人，同时也要守正创新，开拓研学活动，建设智慧书店，用数字化工具连接更多读者。不是等读者上门，而是主动走出去，像沈从文老师为湘西立传一样，为实体

0: 书店找到新的生命力，守住根，拥抱变，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代图书发行人的使命。我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书香徐来的邀请，也感谢各位听众的聆听。我是彭红印，希望我们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干净和坚持。谢谢大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5: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6: 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7: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8: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9: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
3: 正当忠诚卫士，争创一流警队。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警察的故事，我是林芳。警察的故事是由徐州市公安局和徐州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讲述类栏目，每周日早上8点到8点30分为您播出。好，介绍一下我的搭档，来自徐州市公安局的民警祥子。
10: 大家好，我是祥子，欢迎收听警察的故事，希望我们的节目能伴随大家度过愉快的周末。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警务新闻，然后的直击现场为您讲。